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0: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市司法局，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跟我们沟通。视频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在我们的视频号里啊，就是微信里面视频号里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呢现在也可以就直接留言就行了啊，尽量的说得清楚一点。那今天是周五，明天呢我们是特别节目。那下周的上线单位是这样安排的，下周一5月25号是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啊，职业技术学校，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下周二5月26号呢是云龙区人民政府，下周三5月27号是经开区教体局，下周四5月28号是徐州市人社局，下周五5月29号呢是自由接听的时间啊。正常我们在月底呢都会有这样一个时间呢，任意接听大家的啊各种问题啊，提醒大家我们这样有一个预告。我们在抖音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呢都会有这样的就是短视频推出，大家有问题呢也都可以在这平台上呢给我们留言。好，北京时间的8点06分，这样昨天呢我们是全山区政府上线，那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听众反映，咱们三环南路上的车辆就是直接通过消防通道，在三环南路上哈、有一个地方直接通过消防通道进入拉梨山的游乐场，存在安全隐患。这个问题呢也已经是反映多次了，特别是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呢经常出现堵车，有些大车也从这个地方经过啊。这个问题反映之后呢，我们记者也到现场多次了解啊，也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彻底解决。那现在这个昨天直播过后呢，我们记者又到现场啊，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现场这个情况怎么样。程月，
1: 你好主持人。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在昨天的节目之后呢，我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哈、是一起又来到了现场。据介绍哈、根据我们这个航空热线栏目报道之后相关的这样一个问题之后啊，相关部门呢目前呢是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进行了一个整改。那全山区金山街道办事处的主任郭迪向我介绍说哈、针对这个问题呢，目前呢是落实了三项举措。第一个措施呢就是上锁，由社区呢把这个推拉门用锁具进行了一个锁闭，钥匙呢由社区的专人进行管理，这样呢确保在平时的状态下哈、这个门锁是关闭的状态。那在有应急突发情况的时候呢，有专人负责立即开启。那第二个措施呢就是监控，我们在这个推拉门的附近呢是安装了一个24小时的监控，这样呢就可以实时的监测到推拉门周边的情况，防止有人撕开锁具造成危险。第三呢就是加强巡查，像街道和社区呢都派出了专人，每天不定时的到这个推拉门的附近进行一个巡查，防止出现异常情况。那么昨天呢我在现场呢也看到啊，消防门呢确实是已经上了一把新锁，那正对着这处消防门的不远处呢也安装了监控，通过工作人员在现场操作啊，手机就可以实时的查看到这里的情况。那全山区金山街道办事处的主任郭迪啊也说，目前呢这样的三项举措呢大概是已经实施了有快一个月的时间了，效果呢还是比较好的，目前呢是没有再出现私人开启这个推拉门的情况。下一步呢街道和社区也会继续的联合啊，加强这个常态长效化的管理，确保呢不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们呢也是欢迎广大的听众进行一个监督和及时的反馈。主持人，
0: 好的，好，这个问题基本上现在是就是有一个解决办法了，也终结了啊。因为之前呢我们也去现场，可能张悦已经去过至少两次是吧，啊，一直也都没有解决。
1: 对的，
0: 好的，好，谢谢您的调查了解，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前几天咱们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线的时候呢，我们有听众留言的一些问题，说几年前买的梦之健的健身卡一直没有开卡，现在不给用了，说法人换了，让打12345啊。回复呢也又告诉他们说去告这个梦之健的，就是这家应该是健身卡这家公司。那中院的回复是这样的哈，更换法人不能成为履行，就是不履行合同的理由，可以到当地的县区的综治中心，综合治理中心啊，到这个地方去反映解决。县区法院呢立案庭也都已经入驻综治中心了， 综治中心肯定不是法院一个部门，它是好几家部门哈，就是联合就是工作办公的一个地方。这样子说，如果到那个地方去还不能通过协调，还不能调解解决的话呢，是可以立案的。好，我们这位微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被告缺席到庭，还有没有被告的还有啊没有被告的证据，能不能过在庭上出现？你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叫别人听起来都是有点费解啊，说是能不能回复一下。当然这个中院有一个回复哈，就是被告经过合法传票通知拒不到庭的，是可以缺席判决的。被告本人不到庭，可以委托代理人到庭参与诉讼，有的时候呢也会在庭前提供书面的答辩意见。好，北京时间的8:11，那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是咱们徐州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元成，徐州市律师协会的副会长周灿，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吴文博，社区矫正管理处处长魏东，行政复议二处处长武春忠，还有我们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的副处长周志杰，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胡殿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处长杨志远，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夏孝勇，行政审批处处长池娟，公证管理处处长胡坤，还有我们律师工作处的处长张群，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钱苏清，徐州公证处主任丁冉，以及徐州仲裁委员会秘书处案件服务科的副科长高再凯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司法局的杜局长。你好，杜局。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微友，大家好，很高兴与大家在航风热线栏目中相聚。在此，我也代表市司法局全体干部职工，衷心感谢社会各界一直以来对司法行政事业的关心、理解与支持，也衷心感谢航风热线栏目组为我们提供了与大家交流的机会。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全市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有化年。市司法局立足职能，主动作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争当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实践者，着力打造司法行政高质量发展的新标杆，持续释放全面依法治市和司法行政工作的新动能，为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之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非常荣幸在这里就我市司法行政事业的发展与各位听众、各位微友进行在线交流。我们真诚地欢迎社会各界朋友的积极参与，并期待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对于大家的诉求，我们将真心接纳，用心解答，尽心为大家排忧解难。谢谢。
0: 嗯，好的，杜局长，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
3: 哦，你好。
0: 哎，你好，孟先生，请讲。
3: 哦，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就是本月五月，大概是5月3号嘛，就是在通过江苏12345嘛，徐州12345就是申请向新市司法局申请行政执法监督，要求新市司法局嘛督促我们那个新店镇镇政府就是完成那个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的问题，就是嘛新市司法局。在5月11号嘛，工作人员在5月11号打电话给我，他说嘛，我反映的问题已经嘛，就是他已经向新店镇镇政府发督办函了，督办函了嘛，就是说嘛，然后我5月19号又打电话给他嘛，我说我申请行政执法监督，

0: 我希望嘛，就是给我一份嘛，就是监督意见告知书。到时候他说嘛，这行政执法监督是内部监督，我又在12345公单上提出的，他说没有，他说按照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嘛，没有不出那个告知书。我自己查一下江苏省嘛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嘛，14条嘛，应该嘛需要出告知书的。所以说嘛，我就想嘛来咨询一下，是作为公民在申请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执法的时候，就是司法局要不要出具那个行政执法监督意见书呢，告知书呢？
1: 嗯，
0: 谢谢。
2: 新的国家出台的行政执法条例里面第4章的监督处理里面，没有要求出具这个行政执法监督的这个告知书。您说的前面的什么江苏省行政执法监督办法和徐州市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呢，都是过去比较早的，这个与新的国家的条例呢有的是冲突的。那么按照法律的原则呢，这个新法优于旧法，应该是按照国家的这个监督条例的，可以不出具这个您所说的这个告知书。对我们这个监督意见的处理呢，我们在告知书里面呢也比较明确，主要有这个督办意见书和这个决定书，没有告知书。所以说这个新沂市司法局这个他跟你讲的没有什么问题。谢谢您。
0: 就是我申请一次那个行政执法那个申请嘛，他也不给我结理结果嘛，就是告知书哈，书面告知书哈，我要求加给新市司法局的那个公章的结果告知书，他说嘛不没有嘛，是有法律依据的。
2: 对这个同志啊，我们行政机关呢对这一块呢是规定，是法有规定必须为，法无规定不可为。所以在这个行政监督条例里面，它没有规定这个行政机关必须出具的东西，如果违了可能会违法。所以是
0: 因为我们国家那个行政执法监督条例2月1号施行嘛，我查看嘛应该是有的，需要出具那个书面结果告知书的。
2: 我不知道你讲的那个这是在哪里，在第4章里面是专门对监督处理里面有这个，主要有刚才跟您说了有3种方式。一个呢是这个督办，第二个呢是监督意见书，第三个呢是监督决定书，没有这个监督的告知书。
0: 那个监督决定书他需不需要给我出具？
2: 不需要，是给被监督对象。
0: 就是那我就是我
2: 刚才讲的哪一个证件，我觉得他需要给这个好像你刚才讲的是哪个镇政府吧，他需要给这个镇政府出去。
0: 就是镇政府要向新市司法局出具哈，他不应该，就是我申请一次行政执法监督那个新市司法局，就是什么那个书面告知就不应该给我出哈。
2: 他不需要给你出，但是如果是他列入监督范围的话，他需要给这个镇政府出具意见书或者是决定书。
0: 我明白了啊，谢谢啊。
1: 那作为这个反映人，就是这个反映人，他肯定是想知道这个事儿哦。你们已经去监督了，
0: 对对对，我
1: 知道他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们去监督了。那我知道，我心里清楚了。然后至于说下一步，肯定是对方，就是比如说不管是镇政府还是什么农业，他是刚才提到了一个土地的一个问题，对吧？是这样的，
0: 就是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的
2: 啊，
1: 确权登记的问题。
2: 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新沂市司法局他应该再告知你，就是他和这个督促这个对应的行政机关去做这个事情了，结果大概在什么时间回复你，应该是告知这个通知你这么一个情况，他但是不需要告知你，给你出具一个书面的东西。
1: 嗯，就他应该告知你，
0: 他那个
1: 他是应该告诉你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已经给对方有一个告知书了。
2: 对，不是给对方，就给那个被监督对象，就是
1: 对，就是你反映到你不是宅基地确权的问题吗？
2: 对对对对，
1: 应该是农业农村，对吧？那他就告诉，比如告诉
2: 他刚才说到应该是哪个乡镇政府吧？
1: 他是
0: 新
1: 店
0: 镇，新店镇镇政府。
2: 对，
1: 那就是说把这个告知书已经给到了镇政府，然后
2: 应该是这样。
1: 镇政府呢，就他但是可以是告诉这个孟先生，这个事情已经告知了。
2: 对对，
1: 你下一步你就等待，是吧？
2: 对对。
0: 但是镇政府他现在没有做实质性的工作，也没有推进农村宅基地。

0: 特权，实质性的工作。这样的监督不是有点形式吗？他也没有告诉我最终的
1: 下一步怎么办，
0: 监督结果，
1: 对不对？
2: 对的，这个他被监督对象，他需要给这个信息室的这个监督机构回复的，就是他回复给就是他是否做了，对吧？是否去履职，他需要给信息室司法局是回复的。
1: 镇政府要给新沂市司法局回复，
2: 对，
1: 等到这个回复拿到之后，他应该告知这个反映人，是这样的意思吗？
2: 是的呀，但是不需要出具书面的。
1: 嗯，就目前可能还没有、没有反馈信息。
2: 目前是个什么情况，我还不太清楚。但是我今天
1: 也是第一次这个，比如说作为一个司法局，如果接到这样的一个申请，行政执法监督的话，一般受理了之后，大概多长时间会有一个反馈？
2: 这个在监督条例里面没有规定，但是通常在三天之内都会有的。
1: 嗯，你这个事情刚才你说是5月11号是吧？
0: 嗯，对，因为他不给我那个新市司法局，他如果要是不给我那个结果告知书，他这样假如走形式不作为嘛，他不主动的推进，这样容易钻空子，我感觉。所以说嘛，我心里边就是顾虑这一点。如果嘛，既然徐州市司法局说嘛，可以嘛，就是说不出，那我就不追究了，没关系的。
2: 是可以不出，但是他，你是5月11号嘛，对吧？他这个告诉你受理了，我相信他应该是给对方的，就是你反映的这个行政机关，出具了要么是意见书，要么是决定书，对方呢应该还没有给新沂市司法局回复，所以说，他可能也没有结果告诉你。
1: 你这样再和这个新沂市司法局你再多联系一下。
0: 哦，行，他说5月29号新沂市司法局说
2: 这位师傅这样好吧，你讲的这个事情呢可能比较那个冗长，如果你要需要很详细的我们线下可以联系。
0: 哦，行，哦，谢谢啊。
2: 好，
0: 哦，再见啊。
2: 不客气，好好
1: 这样说，好，再见。
0: 好，再见啊。
1: 好，北京时间8:2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5: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 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8:24，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咱们徐州市司法局，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啊，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网友的问题哈。我们网友这位问道，他说：“请问杜局长，因为我们是这个预告发出之后嘛，在我们这个视频号留言的朋友哈，他问司法系统对于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帮扶政策有哪些？啊，当时在监狱里签署的这个协议还有效吗？”好，这个问题我们谁能来解释一下？
7: 好，我来回答一下。
1: 我们是哪个部门的？社区矫正吗？
7: 我是徐州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处，也是安全保障机构的工作人员，我姓魏。这个我们安置帮教这个政策呢，这个做个解答啊。我们江苏省安置帮教有个工作办法，另外呢，根据我们徐州市的这个现行政策，那么县级司法局安置帮教机构具体承担安置帮教工作的组织、协调、督促和落实。这个乡镇街道司法所承担安置帮教的日常工作。这是我们这个安置帮教工作的日常这个工作机构。这个可以为你提供安置帮教政策指引，协调人社、税务等部门落实职业技能培训与证书考取、就业指导与岗位推荐、创业补贴及贴息贷款。三年这个税收减免，就业困难人员可获取这个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等，这个政策呢相对说比较这个比较零散，有具体问题呢可以我们这个具体的给你解答。同时呢，推动审查修改不合理的就业限制规定，依法维护您和这个子女的合法的就业权益。您在监狱，您问这个第二问题，就是在监狱签署的安置帮教人员的安置帮教这个协议书，这个是否有效的问题。这个协议书签署以后呢，这个有效期是5年，就是刑满释放以后啊，这个有5年，这个在5年之内都有效的。这个如果有安置帮教方面的困难或者问题呢，你可以到你户籍地所在的乡镇或街道司法所申请帮助，也可以向当地的县级司法局的安置帮教机构寻求帮助，或者是拨打我们徐州市司法局安置帮教机构的电话，电话号码呢是8080-1275。好，谢谢。
1: 嗯，好的，好，这个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直接联系啊。他这是肯定是已经离开这个就是监狱的是吧，他就了解了一下这样一些政策。好，我们这位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那个我是邳州市素阳山镇的村民，我们家的大树2025年9月5号被盗了12棵，到现在没有立案，就想问一下这个平台能不能介入？我想他可能是问一下司法局，就比如说像这样的事情我该怎么办，就下一步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是不是？
8: 好，我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他问的可能是已经去向公安机关已经报案了，公安机关没有受理这个问题，因为
1: 他说没有立案，这个估计是可能是，
8: 因为他提到的是一个被盗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他想去刑事立案的，派出所还没有给他进行立案，建议他呢还是持续的去跟派出所去沟通了解情况。
1: 就最好还是通过这个就是派出所。
8: 对，
1: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被盗的一个案件，
8: 是的，
1: 是吧？
8: 对，
1: 嗯，好，我们这位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是我是睢宁啊，他说睢宁桃源镇大许村。这个河的两岸的土地啊，以前是各家各户种粮食的。桃源镇呢，没有经过我们的村民同意，就直接收回去了，租给了一个人啊，去种树了，还一下子租出去了26年。就想问这样做是不是合法？
8: 啊，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根据这个微友反映的问题呢，按照国家土地承包法的规定的，农村的耕地呢，桃源镇没有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同意的情况下呢，是不能够强行的收回进行流转的，这个程序上它是违法的。那么呢，这耕地的性质也是不能够随意的改变，将原有的这个耕地改变成了一个绿化种植的这样一个途径。 这个用途也是违法的。另外呢，这个出租的时间26年呢，也是明显的违法了这个时间上的一个规定。这个村民是可以采取维权的途径，一是要求这个镇政府停止目前的这样一种出租的一个行为，第二呢是将这个出租的这个所有的收益呢，应该是返还给村民们。
1: 嗯，他就是说，为什么刚才你提到了说租出去26年？
8: 对，
1: 说这个时间上是，
8: 对，这个时间上是
1: 有这个怎么界定的？
8: 这个农村的这个耕地啊，它的这种出租形式一般是不超过二轮土地的一个承包到期的一个时间的。它的这个26年呢，就普遍的到2057年，虽然说还没有到时间，但是26年呢，也是明显的超出了这样一个时间的规定。
1: 就正常我们徐州市的这个，就是我们第二轮承包应该是到2027年的8月份。
8: 2027年，
1: 2027年就是明年，这是我们第二轮承包的一个期限。
8: 对，
1: 他现在租出去26年的话，
8: 嗯，
1: 他如果说他比如说租出去到明年，
8: 嗯，
1: 就明年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土地的一个租期，比如到2027年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太大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
8: 对，可以。
1: 但是已经超过了这个年限，肯定是不行的。
8: 对，是的。
1: 那如果是他明年再去租的话，比如说他往后还可以再延续30年，是这样的吗？
8: 因为不清楚这位微友他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镇政府做这个事情具体的时间，我们可以请这位微友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之后跟他联系，确定一下这个镇政府的这一系列操作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已经持续了多长时间了，我们给他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
1: 嗯，好的，我们再来接个电话。你好，傅先生，请讲。哎，傅先生，请讲，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
9: 你好，
1: 请讲，我们都在听。
9: 我们贾汪这个新海湾小区啊，在这个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时候，我们社区和这个开发商他们就是没召集我们物业业主同意，私自从安徽召开了一个成立9天一个物业公司来接管我们小区，后来呢以事实服务收缴我们的物业费。这一点就是国家允许不允许以事实服务为关系来收取这个物业费。
8: 这位听众，您刚才反映的是现在正在向你们收取物业费是吧？然后这个物业，
9: 对对对，
8: 这个物业公司它进驻你们小区，没有经过你们这个，就你们目前还没有成立业委会对吧？就是没有经过你们这个小区的居民的同意。是吧？
9: 对
8: 啊，那么这个和物业签订这个物业承包合同的是谁来负责签订的呢？
9: 是开发商，原开发
8: 商，原开发商签订的。那这个问题您有没有向属地的这个街道进行过反映呢？
9: 反映了，
8: 反映了
9: 啊。他们讲是由我们物业科主管的物业科呢，
8: 嗯，
9: 就是指定了一个江苏，
8: 嗯，
9: 这个岳家云一个物业公司来代理的。
8: 嗯嗯，
9: 因为这个岳家云公司呢，他可能出现其他的管理问题呢，他退出了。
8: 嗯，
9: 退出之后呢，就我们社区又临时从安徽省合肥市到了一个物业公司，这个公司我们查一下，只是成立的9天，2024年的8月21号成立，9月1号就到我们小区进行管理了，
8: 嗯，
9: 也没有任何资质，也没有任何服务，就是来了一个人。招了我们本地的这个物业老头老太太，就管理我们小区了。
8: 嗯，
9: 9天，
8: 嗯，
9: 就是说他也没有什么资质，然后呢，就是以事实服务，要求我们交这个物业费。
8: 那现在已经向小区提供物业服务没有？
9: 我们不接受，不接受，因为他这个是违法的，我们不接受。
8: 好的，好的，您这样，这位听众，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跟您联系，我们希望您能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证据材料呢，我们给您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分析，好吧？
9: 谢谢，好的，
1: 嗯。
9: 好，
1: 先这样，
9: 谢谢啊，
1: 好，再见啊。好，北京时间的8:33，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司法局，我们各位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随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啊，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刚刚有一位朋友留言呢，我也看到了哈，我们待会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请相关的负责人来给我们做一个解释。
3: 中国移动 特约播出。
10: 豪网险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五 G 险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险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

0: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1: 2026年5月16日至22日是第十二届全民营养周，本届活动的传播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徐州疾控提醒您，餐桌有营养，家庭更健康。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好，北京时间8:37，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司法局，啊，各位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来接下一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是什么事情啊？你好。
5: 哎，你好。
4: 哎，你好，李先生，请讲。
5: 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个公证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呢在外地工作，我老家徐州这边有一套房子想卖。然后呢，我这在外地也出不开身，回不去。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线上办理？不想来回跑，太麻烦。
4: 你是卖房子是吧？
5: 啊，对对对，我有套房子想卖的。
4: 嗯，就是和对方都已经谈好了，或者也已经找到下家了。但是你要办理手续，
5: 啊，对，已经都找好了。
4: 就办理这个手续，还需要，我们线上还需要公证吗？我们先。
6: 嗯，这个需要。
5: 啊，对，他是这边要求要要公。
4: 要公证是吧？我们公证处的丁准。
6: 哎，好，这位听友您好，非常理解您遇到的这个情况。
5: 哎，
6: 这个这种现在异地办理的这个困扰呢，已经可以完全在线上来进行办理了，全程呢都不需要跑来跑去，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结。具体的办理流程呢也比较简单，你只需呢先拨打我们处，我们公证处的这个服务热线0516-8569-9507，0516-8569-3019。说明您要办理的公证事项，比如房屋委托出售、放弃继承权声明、承诺书等。工作人员呢会详细告知您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您本人的身份证、相关的财产证明、受托人的

0: 到的委托公证，完全可以线上办理。如果您不清楚具体要准备哪些材料呢，或者想预约视频公证时间，今天就可以拨打我们公证处的服务热线，我们会一对一指导您操作，确保您顺利办结。谢谢。
1: 丁主任，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问这个电话的话，有可能会不是特别好记哈。我们有没有线上，比如说我们查阅一下啊，大约需要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手续，他这样去办理可能就更便捷一点。
0: 在我们这个我们徐州公证处有一个微信，是那个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呢进行一个这个查询，
1: 就叫徐州市，
0: 徐州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
1: 好长的一个名字，
0: 对，
1: 江苏省徐州市，
2: 这个我已经查到了，
1: 公证处，
0: 对对对，
2: 对，这个我已经查到了，
1: 就上面都会有是吧？
0: 是的，
1: 就是怎么样去申请线上，比如说他是卖房子，也需要什么样的手续？
0: 对对。对，有这个材料清单，
1: 材料清单，这样准备好了之后，然后就是拍照上传，在网上也可以直接办理，是这样的吧？
0: 对，是这样的。
1: 你这样可以去查一下，好不好？
2: 可以。
1: 那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那这样说好，再见，这位朋友。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问题，我们这位微友问的，来，他是这样的，还是想咨询一下，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当中没有明确约定仲裁机构。仅仅约定了提交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合同的仲裁协议是不是有效？怎么去确定仲裁机构？这问题我们仲裁徐州市仲裁委员会秘书处是吧？我们的高科长。
3: 这位微友你好，您提的这个问题，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遇到这种问题还需要具体分析。它主要是看双方的当事人的户籍地，或者是法人的公司的话注册地，或者是合同履行地是不是在我们徐州市。根据它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仲裁法的司法解释第三条有规定，就是仲裁协议约定仲裁机构不明确的，然后但是能够具体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的，应当认定选定了仲裁机构。因此如果能够根据客观情况确定这个当地的具体地点，而且这个当地只有一家仲裁机构的，我们是可以确定仲裁机构，然后这个仲裁协议就有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甲乙双方签订合同，他们双方呢都是徐州的，然后约定如果遇到争议由当地仲裁委员会仲裁，在合同的履行地呢也是在徐州市，那么我们就签订这个当地他的意思表示的时候就应该指的是徐州市，而我们徐州只有徐州仲裁委员会一家仲裁机构。所以说，
1: 但是其他市也会有多家机构吗？还是说我们这个所有的地级市可能都只有一家仲裁机构？
3: 一般情况下社区的市都只有一家仲裁机构。然后只有那个像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它有时候会有一两家以上的仲裁机构。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他约定是就像他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徐州只有一家仲裁机构的话，那这样就能确定是我们徐州仲裁委就可以。
1: 那他合同的仲裁协议是不是有效？他问的这个问题，
3: 这样合同协议就有效，能够确定仲裁机构了，合同协他这个仲裁协议就有效。
1: 就能够确定仲裁机构，就比如说是我们徐州市仲裁委员会，这样的话这个合同就是有效的。
3: 这个仲裁协议有效，不是一定
1: 仲裁协议有效，
3: 合同不一定有效，但是协议有效。
1: 好的，好，谢谢。好，谢谢，我们再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你好，夏先生请讲。夏先生请讲。
4: 现在该我了是不是？
1: 是的，请讲。
4: 这个栏目挺好的，就是得到这个栏目，我正好把我们那个案子给说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案子呢，是其实事情很简单，但是呢办起来是很复杂的。就是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母亲在那个2024年的时候在第一人民医院就诊，然后她那个是基础病是胰腺癌呢，然后她就是说在6到8月份的时候呢，是2024年6到8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第一人民医院这个做的是滤纸植入和这个放疗。
1: 你这样，这个前面这个你不用讲那么详细，你大概是一个医疗纠纷案件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后续你就是主要是什么问题？你现在问的？

0: 你肯定不是讲到医院去看病的一个过程如何如何。
1: 哦，我简单的给叙述一遍不行吗？
0: 嗯，
1: 就是说然后呢，就是说十月份之前身体都很好的，我们要去复查了。到第一人民医院复查的时候呢，就是出现便血了，我们在那里看了这个便血、啊、还有打了一个免疫针，就是这个卡路尼
0: 病
1: 免疫针。
0: 这个你这样，你是简单说是不是你对后来参加什么医疗鉴定了还是怎么着了？
1: 对，
0: 你讲你的重点的问题。
1: 讲重点的问题就是说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医院，然后这个打完免疫针以后有了毒副作用，经过这个第一人民医院的不规范的治疗，然后呢这个我母亲去世了，造成医疗事故了，造成医疗事故以后呢，我们就起诉到法院。
0: 这样，我是看的你这个问题是你申请重新鉴定，在铜山法院上诉是吧？你一个月没有接到案件受理通知书，也已经交过费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想问的问题是什么？你是说铜山法院这边的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因为这个。当时这个我们为什么要重新申请鉴定呢？因为这个案子很简单，就是说人一般人都能看出来的这个问题，然后呢他这个鉴定是不准确的，可以说是个虚假的，所以说我们申请重新鉴定，申请了五次他们都没有，已经具备法定的条件了，就是说第一个他这个程序鉴定程序存在违法，第二个他的那个引用的是陈旧的病例，现有的病例被规避掉了。
0: 这个是不是陈旧，是不是违法，不是你说了算的。现在你只是讲你申请重新鉴定，然后到铜山法院上诉。你现在到底是想诉求说，我一个月没有接到案件受理通知书，也交过费了，你就想问，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上诉之后，多长时间能给到这个案件通知书，还是什么其他问题？就是说你这个鉴定的问题，我们在这个直播当中没有办法来给你解释的。
1: 我是想把这个事情给叙述完整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要是针对的问题，针对的问题，
0: 我们现在不是在法庭上，你要陈述，你可能一个小时也说不清，因为我节目时间是有限的。
1: 啊，对对，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标准是什么，所以说我想叙述一下。如果说你说就是说主要的问题，他现在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现在就是案件申请上诉了，为什么在一定的时间内还没有接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一般都是15天左右吧，就差不多了。
0: 对，你这个问题是你的重点，今天要问的，对不对？
1: 啊，
0: 至于说前面、
1: 啊、对对对对，
0: 你说我这个生病之后怎么样治疗，治理过程当中又怎么怎么样如何，这个现场也没有大夫，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嗯，周会长，
2: 好的，
1: 就是我想简单的叙述一下。
0: 嗯，你这样，周会长直接跟您沟通，然后看看他需要问你的时候，然后你再大概来解释，好不好？
2: 哎，这位听众、
1: 哦、可以可以。
2: 您好，您好，这位听众
1: 啊。啊，您好，您好。
2: 您是、
1: 啊、您好
2: 想问的是说，已经起诉到铜山法院了，也交费了，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这个立案的通知，是吧？您是想问这个问题的，对吗？
1: 我们一审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是申请
2: 上诉是吧？上诉也已经交过了，
1: 双方都上诉了，医院也上诉了，我们也上诉了，
2: 嗯、
1: 但是案件受理通知书现在都一个月了，现在。还没有通知我们，
2: 已经交过上诉费了是吗？
1: 对对对对，我们
2: 那您这样哈、啊，周先生，这个诉讼呢，它都有它的法定的审理期限的。您可以拨打这个12368的这个司法服务热线来查询一下您目前案件的一个进展。
1: 查询一下。
2: 对对，可以打12368热线，然后输入您的这个根据提示，输入您的身份证号对应的案件。
1: 因为案件现在。因为现在这个案件还没有受理呢，你打这个能查到吗？
2: 你已经交过费了，
1: 能查到进度吗？
2: 相当于已经受理了。但是呢，因为案件呢，它有它的这个排庭呀、审理这样一个期限，所以呢，您说什么时间给您排庭，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回复您。您可以打这个热线来查询目前案件的进展。
0: 就是你比较着急，因为过了一个月了，是吧？还没有接到这个受理通知书，所以你着急了，是这个意思吗？就想问问这时间上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期限？嗯，
1: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案子呢，它是在法庭上也可以投诉，在这个卫健委也可以投诉，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向卫健委投诉了。

0: 向卫健委投诉了。
1: 卫
0: 健委
1: 是
2: 就
1: 是
2: 先生啊，
3: 您这个已经进入了司法审理的程序，而且现在呢已经在二审阶段了。我呢是建议您耐心的等待这个司法程序，我们走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0: 走法律的途径，从2024年的时候到现在都一年的时间了，法律的程序。
2: 你刚才写的，我们这个发过来的信息是2025年的医疗纠纷案件。
0: 对，是的。
2: 你刚才又提到是2024年。
0: 事情是在2024年开始发生的。
2: 嗯，2025年以前开始，2025年也就已经是到铜山法院上诉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3: 他现在
0: 上诉，我们起
3: 诉
0: 的时候，我们起诉的时候，第一审就一年的时间了，就一年多的时间了。普通程序是6个月，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
3: 就是先生，您这个案件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案件中间涉及到了鉴定，这个鉴定啊，公告这样的时间呢是不进入这个法定的审限当中的。我建议您现在已经到二审了，咱就耐心的等待这个二审开庭进行审理，好吗？
0: 对，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反映的事情不好解决。
2: 就先生是这样的，就是你从开始来介绍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思路要清楚，你把前面的讲得很详细，我是随时打断你了，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是有限的。然后你现在主要是讲的这个事情可能拖的时间比较长，你比如说你今天给司法局打电话的意思就是想问，比如说我们正常我到法院上诉之后啊，多长时间给我受理，是吧？然后呢我二次上诉以后我又多长时间大概能够就通知我，有没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界定来给你解答这个问题，好不好？
3: 哎，就是先生，您刚才也提到了二审的这个上诉费已经交过了，这样我刚才我也提醒过您了，就是您拨打这个12368的服务热线，可以查询您目前的案件的进展的。可以，如果说已经分配了经办法官的话，您可以跟法官沟通联系，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案件什么时间
0: 开庭。还有一个问题这我知道，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上卫健委投诉了，然后卫健委接到这个案件是不以司法鉴定为证据的，卫健委有自己的一套程序，应该是卫健委应该在法定的期限内受理啊。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2: 卫健委不是法案，不是法律，不是法院。你现在说他们在这个什么案件期间，他只是接到你这样一个投诉，对不对？他接到你这样一个投诉，然后你现在是等于到法院已经走过一遭了，然后你现在又反过来找卫健委。
0: 这不是反过来，已经一年了，卫健委的已经一年多了，我们当时没有找卫健委。
2: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卫健委也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是这样的吗？
0: 不是这个意思，卫健委当时给我回复，他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立案，我们要再开一个会，他说的是这样，开一个会。但是我当时就跟他说了，
2: 你现在是对铜山法院不满意，还是对卫健委不满意，还是觉得哪个方面？
0: 我把这个事情想反映一下，就是说推进的很慢，很缓慢，这两个事情。
2: 嗯，
0: 事情推动的很，无论是法院还是卫健委，都推动的很缓慢。
3: 哎，这位先生，这样的，咱涉及到这个法律程序这一块呢，刚才呢也提醒过您，这个一会儿呢节目之后呢，我也可以打电话再跟您再沟通一下，再跟您说一下这个程序上怎么样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推进，好吧？
0: 好的，
3: 您
0: 不行。
3: 联系方式你好，我姓周，周律师，在这个线下我可以联系。
0: 周律师是
3: 吧？好
0: 吧，
2: 徐州市律师协会的副会长周灿。
0: 周灿哪个律师事务所的？
2: 凌晨的8:5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

0: 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助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4: 好，北京时间8:56，我们来接部电话。我们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4: 请讲，夏女士。
5: 啊，我有个邻居啊，他就是骑电瓶车闯红灯，就被那个非机动车给撞伤了腿。那个也出了那个事故认定书，事故认定呢，他负主要责任。理赔的时候，那个汽车的车主想让他赔增加的那个就是商业险的金额，他们协商的没协商好，最后对方就准备起诉他。他受伤后都是自己花钱看的病，因为我这个邻居呢，他是低保户，经济很困难，现在就是治疗腿的钱都是借的。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他能申请法律援助吗？
6: 好，那我是徐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主任钱素清，我来回答您这个问题。
5: 嗯，你好。
6: 如您所说的这种情况的话，您邻居是符合法律援助的申请条件的。因为那个我们这个法律援助条件呢，只是看他是不是符合经济困难，然后是不是属于我们的事项范围，然后我们这事项范围的这个里面呢，有关于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这里面的关键词呢是人身损害赔偿，和他是不是负主要责任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他符合经济困难条件，并且有可以主张的人身损害赔偿的权益，比如他这个为了治疗他这个伤腿所付出的这个医疗费，并且他也打算主张这一部分的这个人身损害赔偿，那么他就是符合这个援助事项范围的。刚才你说他是低保户，如果他能够提供在就是民政部门颁发的在有效期内的这个低保证，这个低保证的话，他还是属于不限法律援助事项范围限制的这个人群，也就是说不管他是什么案由，也不管他是原告还是被告，他都是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不知道我这样回答您是否清楚。
5: 啊，听明白了。
6: 行，
4: 转告一下。
6: 那麻烦您转告一下那个这位您的这位邻居啊，那个他是可以。
5: 行，那我转告他。
6: 哎，他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5: 哎，好。
6: 好。
5: 好的，谢谢您哈。
4: 再见啊。
5: 哎，好。
6: 好，谢谢。
4: 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啊，我们这位微友问到的，这位他说是长期遭受骚扰、短信、辱骂、威胁，小区里诽谤、上门找事儿，因为那个人对方是睢宁的，找了好几年这个睢宁派出所，但是这个事儿都解决不了，像这样的事儿该怎么办？啊，就是好像你要说他是一个什么案件嘛，他也可能也很难，就是又找不到对方，有可能是。但是在长期里，长期就是遭受这种

0: 困扰，我觉得像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这个谁能来帮助来理一理吗？啊，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说这个司法鉴定所理应给个人委托做鉴定啊，这个是不是该不该的？啊，他说这个徐州部分的保司不给出具委托书，这种情况下个人就没有办法做鉴定了，只能诉讼了。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这样我们这两位能不能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啊，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哈，留下联系方式呢，我们会再给您回电话，好不好？给你打电话具体了解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有针对性的来给你解决，给你分析，好吗？好，最后我们，杜鹃，我们来总结一下。
1: 感谢我们是广播电视台，感谢我们文丽主任啊，为我们提供了这次在线交流的机会，也感谢我们每一位啊，通过电波与我们进行交流的听众和微友。刚才大家提出的问题啊，提出的建议啊，我们都认真的在记在回答。这个法治建设的每一步啊，都离不开大家的参与。所以说，未来啊，我们将继续发挥司法行政职能的优势，为大家提供更加便捷、更加高效、更加优质的法律服务。谢谢大家。
0: 好的，也感谢各位。我们刚刚也有这个微友直接在我们可以私信我们哈，我们的这个微信，这位留下联系方式了啊，就是这个。刚才这个说看能不能就是司法鉴定的问题留下联系方式了，这样的话就便于把你的问题呢真正来解决，好不好？那这样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有几个问题呢需要我们过后在节目之外呢，刚才这个朱会长也说了哈，我们在和听众进行沟通，然后主要是帮助你就是看这个法律上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怎么去做，就下一步我该干什么怎么办哈，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今天就到这儿，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好，朋友们，好，稍后继续关注新闻台其他节目内容。
2: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您是不是常年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怕光流泪，是不是眼睛模糊发雾，三无蜜远都瞅不清人，上了年纪眼睛问题可耽误不得，推荐您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还能多得78元真气眼贴体验装，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草本，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贴完眼睛清新滋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补贴78元真气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1大瓶护眼叶黄素，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 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7: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啊，说李老师啊，我们这节目呢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还有高度的评价，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一名医者，你对患者尽心了，那么患者自然呢就会对你放心，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李老师行医呢将近30年啊，每天呢都跟患者打交道，我深深的理解每一位患者的不易和心酸。有的呢是被那一身的病啊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有的不但是一身的病，家里头还没有钱，还有的是常年患病啊，就连这亲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是没完没了的。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三代延寿方的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里边一待就是好几天啊，一搞起研究我经常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 咱们应用的药材那都是选自道

道地的啊，现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的服药来感受和尝试草药的这个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实验验证，哎，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那老朋友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肝脏呢也是人体的最大免疫系统啊，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那你说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哎，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我们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呢，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体多病。这也是李老师常说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呢都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但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那我之前我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自豪的是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1块钱一片，能够让老百姓用上。我估计这一点可能是大家喜欢李老师的原因之一。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有多大意义？就像说这个治疗癌症的那个针剂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能用得起吗？有没有治疗癌症的药啊？有啊，非常好啊，多少钱一针？120万，当不出来呀，对吧？哎，所以说有的时候讲啊，救了病人的一条命，那需要整个家庭成员背后啊付出的太多了。所以说老师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得让他造福众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好药哪有便宜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药材呢，那是要求的必须是道地的、鲜活的啊，因为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它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是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成分，包括
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屋、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所以它成本它就高。而且呢，咱们要求什么？你药劲儿得大，就是你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炼出来呢？有一些药材不能直接入药，你得筛啊，它有的达不到入药的要求。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就这一片咱们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一小麻袋，再加上我们这个发酵工艺，它整个这一条流水线呢，我之前提到过啊，三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价值是 5.3 个亿啊，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你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难，你们说吧，这么多钱如果折合到药上的话，老百姓买不起啊，为难了。但最后还得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人得知道感恩。啊，国外媒体怎么帮助的我呢？那老朋友知道啊，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成功研制出青蒿素以后，中国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三通方研发出了三代延寿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啊，这老外做的好事。哎，这一下子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出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有资格呀，去找靠谱的厂家谈条件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一块钱。说实话，一片一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倒搭的钱，国外那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所以为什么片仔癀你看国内的售价一片炒了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咱们延寿方8美金和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这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一块钱咱都买不上了，对吧？再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越来越高，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的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压着呢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厂家说每个人限购最多是三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病呢尽早的治，不要拖延，毕竟慢性病要命猛如虎，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病情严重的李老师呢不一定救得了你，我不是说啥病我都能治的，咱有啥说啥啊。你比如说一个患者叫张玉兰，老人无儿无女，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我老伴啊这个尿毒症
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定期的到医院去

0: 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两次，一次呢好几百。我们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个固定收入。大前年呢，我这股骨头坏死，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那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儿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儿，真的听着老人的声音，真的让人是心酸不已。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李老师会尽力的，但是你得先让我了解你老伴儿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让他稳定了一下情绪，然后他给我念了这个检查报告，血肌酐620，尿素氮12.8。而且呢彩超发现了这个左肾大小是 9.5 厘米，右肾大小是 4.5。他这个右肾已经严重萎缩了。肾功能显示左肾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12毫升，右肾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才6毫升。正常应该多少呢？8到120。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是超过了707，尿素氮要超过了 21.4， 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析呢就是换肾，他们家根本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方法是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他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呢，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啊，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托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他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他的肾脏给拖累了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正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啊。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它就存在了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啊。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液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它的病根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啊，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了。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所以为啥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而且只有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患者的肾小球细胞，恢复他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一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啊。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地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但不能拖了。 又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她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哎呦，说他家这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80到130和135之间，就这么个状态，而且浮肿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然后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啊！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及时的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挽救了自己最重的生命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身体好好的修理修理，过几天幸福的晚年生活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你要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他有多痛苦？这一天天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哪有好地方？吃吃不下，睡睡不着，走走不动，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哪儿都疼，这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
0: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0: 老朋友了。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效果我是相当满意。
0: 那哈，
3: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吧，哪一个都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好
0: 啊！
3: 你看我现在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真像老师你说的，人体三虫，疾病三无踪呀。那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好，
3: 帮我分析分析，给我指点指点。
0: 嗯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各种的慢性病呢，老师说过啊，不怕你病情复杂，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那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你说咱岁数大了治不好了不可能，只要是说李老师这三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病，只要我让大家用，那必保是药到病除啊。所以说呢，所有的老朋友啊，就是用完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都感觉说，哎呀，以前多少年没治好的病现在好了，看到希望了。你没治到根儿上自然好不了。先说一下您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咱慢慢分析。
3: 我主要就是血压高。
0: 嗯，
3: 有12-13年了。
0: 哦，
3: 平时就吃这个加压零号全民地平贝三乐克针。你说我吃了好几种药吧，这个血压咱还是控制的不好，一直呀降不下来，高压就没低过，甚至这低压都没下过100。这个血压弄得我呀整天头晕脑胀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另外呢，我这个颈椎到医院拍片说是我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让我小心怕中风啥的。平时的时候吧，我这脖子也疼，而且一动就嘎嘎的响，我都不敢转头。要是别人跟我说话吧，我得扭过身子去跟人说话。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万一这要是中了风，那吃喝拉撒不都得好日子，那时候咋活呀？一点尊严也没有。
0: 对，其实中风的患者90%都有颈椎病啊，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就发现了这个概率更高啊。这个颈椎啊，它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呢，有很多的颈椎病的患者呢，手脚都发麻，严重了大小便失禁，控制不住。再就是呢，一旦咱这个斑块脱落了，随着血液循环呢，它堵到了你这个脑血管，咱就中风了，咱就梗塞了。所以你现在呢，还是比较危险的。
3: 是啊，也不说这真让人害怕的。而且我的心脏也挺吓人的，有时候跳跳上边就偷停一下，我就担心不知道哪一天真的停止跳动了，那我就玩完了，我就感觉我的身上整天好像背这个定时炸弹似的，有几十天没命去，就是为了这个病啊，这些年我真是没少吃药，可不但没有控制住我的病，我这连带着胃都给吃坏了，吃这东西啊，这胃就胀得慌。
0: 要不说大家都说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不管哪儿有病你都不舒服啊！你别说这些病了，你就是感冒几天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3: 是啊，要不我说怎么提前预防，咱们这个防血中药三大验手方，这要价格良心见效还快。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三代验手方呢，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的特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呢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非常明显。你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说一下。
3: 我记得就是第3天的上午
0: 啊，
3: 觉得我的脑袋呀比原来清亮，也舒服了，而且一测这个血压呀，高压145，低压95，这个血压下来啊，身上感到舒服了不少。而且我发现这个脖子啊没原来那么僵了，从那以后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现在一个服药还没服用完，高压是135，低压是稳定在90了。我现在可算找了好药了，我的病也不像吃以前那些一堆的药，感觉到心情挺好的。
0: 不用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了，这药吃的越来越少，身体还越来越好，咱就知道咱马上要走向健康了。其实降压药吧，你甭管说是哪种类型的，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包括扩张血管的，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给咱们强制的降压，它没有抓住这个血压高的根源啊。你早晚呢，它这个都是事儿，就压不住，明白吧？
3: 是是是，怪不得之前吃那么多药对效果不理想。哎呀，不过现在好了，我这脖子也感动了，别人喊我一声我也可以扭头了，状态也没事了，脑袋也清亮了，不像过去那种整天迷里糊涂的。尤其是我的心跳，我感觉有规律了，最近也没有感觉到有头晕的这种现象。
0: 这是恢复窦性心率了，心率正常了。
3: 是啊，我的身上感觉有劲了，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要好了。我都想好了，我还得好好活着，这活几天国家还给我开一天的工资，要是没病没灾了，你说一个月7000块手续费，那活着多有幸福感。
0: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真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吧，总想着赚钱啊，这钱赚不够。你等上了岁数之后吧，有很多的事儿也就看透了，觉得自己只要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在每个月呀、领上几千块钱的退休金，你现在这几千块钱退休金的话，就足够花了。只要不得病，养老没问题的，对吧？而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就是帮助咱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最有效的武器，也最硬核的武器。那我们现在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方面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你说你现在一副药还没用完呢，这可能比咱们十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
3: 对，
0: 原因在哪儿？一来 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儿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的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啊，那就是血液不干净。那为啥血液不干净了？首先脾胃消化吸收，哎，我们摄入到身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那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血液不干净啊，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压力。而且呢，你血液垃圾多了，你肯定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那你这个心脑意外的风险就大了啊。你看你的病根它就在这儿呢，包括咱这个颈椎病啊，颈椎病它叫颈椎退行性骨病，其实也跟我们长期的坐姿不良啊，或者说你年龄增长啊，颈部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它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再加上由于现代发酵工艺提纯打造的，这个药劲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一副药你看看吧，咱们就感觉到什么呀，恢复的差不多的。但老师把话说回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李老师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咱一共啊得两副，两副药治下来你就治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3: 啊，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上一副。
0: 嗯，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4: 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刚才吧，我还和那个导播小同志说呢，我说呀，不管咋样，今天必须得给我接进去啊，哪怕我和李老师说上一句感谢的话，我也行啊。
0: 也是啊，咱们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啊，就是所以人很多，和李老师通话呢就是提前的预约。你说搞得好像我是明星大腕似的，实际上真不是啊，但是只不过人多了吧，他就得排一排嘛。那您是老患者了？
4: 是老患者了。
0: 你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4: 我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三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4: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0: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最好的药。
4: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
0: 嗯，
4: 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延寿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0: 对，延寿延寿它肯定啊具备了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叫这个名字啊！你看看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产品，第二个药品上面写着延寿字样的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4: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
0: 嗯，
4: 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
0: 嗯 嗯
4: 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晨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 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
0: 嗯，
4: 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夹不住菜。

0: 不好了，这肠胃老是腹泻，而且动不动就胃疼。这不是前年的时候我是骨折了一次，还人家都说呀伤筋动骨100天，但是我一直也不见好。
1: 嗯，
0: 直到用上咱那个三代延寿方以后，真的这药是真神奇呀，这三副药下来吃上真就见效了，见好了。
1: 嗯嗯，
0: 你看我吃上也就个三四天的时候，就感觉这手啊没那么僵了，比原来灵活了，好像那个手脚就比原来有热乎气儿了似的。
1: 嗯嗯，
0: 而且吃东西感觉这胃口也比原来好多了，不那么顶的难受。十来天的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
1: 嗯嗯，
0: 而且吃饭呢也自己可以吃了，大便也正常。现在不小心沾了点凉水也是没啥事儿，也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腿也有劲儿了。我之前骨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1: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你尽管给我打电话，咱们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0: 是是是。我现在真的感觉是无病一身轻了，就是治了10多年的这类风湿，现在终于治好了，我是可是终于彻底解放了。
1: 嗯嗯，
0: 李老师，我感觉我碰上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你看行不行？
1: 从理论上讲，咱们三代延寿方，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再加上呢它本身就是具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啊，你吃的越长时间肯定是对身体越来越好啊，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李老师为啥不建议你们从实际出发啊，不建议你们去用呢？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要救命呢。你说咱这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手里边药用完了，直接就停药了，就没有必要说非得用药品来延年益寿。明白我这意思吧？
0: 明白。那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1: 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儿，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
4: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也是那个啥别人介绍过来的。这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前两天嘛刚好来我家里看我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是糖尿病，当时那个脚都破了，破了以后还老是不结痂嘛。

0: 好长时间都没有好，然后这个医生那个说再发展下去的话，最终啊可能要被截肢的，
1: 坏疽了就必然要截肢的啊，所以说我们治病是要在前，
0: 哎、
1: 不要在后啊。
0: 哎，对，但是他就是、啊、那个用了你们这个啥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哎，但这次我见他人家治的好好的啊，现在人家那个说。治好以后，这个啥药也不用吃了，这个脚也保住了，哎，而且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发酵药啊，是专门从那个人体的什么三大生命通道给治病的。
1: 对对对，啊，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只要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打开了，那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都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哎，是不是？
1: 嗯，
0: 但是那个他说那个药有时候还不好买，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那个也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嘞。
1: 是这样的，老先生啊，最近呢，咱们文玉堂的延寿方呢，厂家刚刚给各个地区呢配送了200到500件的货，啊，虽然说不多，但是最近这几天呢是应该。有药，我只能说应该啊。你一会儿稍后呢打电话去问一问啊。既然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的病情好不好？
0: 谢谢。我昨天晚上有这个冠心病好多年了。
1: 嗯。
0: 在2018年还做了一个支架。
1: 那、啊、做过支架。嗯。
0: 打算这个手术也做了吧，结果还是不行啊。
1: 嗯。
0: 现在那个胸口啊老是啊有憋闷的那个啥感觉。
1: 嗯嗯。
0: 心慌得很。而且这个心绞痛啊也还是经常犯。
1: 其实支架是什么呢？支架呢就是说血管这堵了，堵了之后啊，我把这个窄的地方给它撑开了，给它扩大一点让它过去，它有点像我们这个公路加宽一样啊。但是你看啊，但凡加宽的这个路段，就公路但凡加宽的路段，它到坐窄的地方都100%堵车啊。所以说呢，我们心脏里边有支架的，咱就别说支架关闭了后期的事儿了，咱就说你支架的话，你不解决血液里边的问题，你不通血管的话，不通血脉的话，你支多少个架都没有用，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啊。原因是血管堵是在于血液不干净，这是第一层。血液不干净是在于我们身体里的毒素不能够代谢掉，这是第二层。所以说我们做支架只是在皮，他根本都没治到根儿，治到里，别说根儿了，明白了吧？
0: 哦，对对对对对，哎，你说，我这个治疗心绞痛啊，这个药啊，
1: 嗯，
0: 像现在嘛，我很害怕也担心，卧室里头、口袋里，还有厕所里面都那个找了个专门那个地方放着那个啥救心丸，
1: 嗯，
0: 啊、就怕这个啥时候发病，说来不及吃药找不到，哎。另外我还有脂肪肝啊，现在你看那个肉啊也不敢吃，酒也不敢喝啊，
1: 嗯嗯，
0: 而且我这个右脚还长了一个骨刺，嗯，走起路来吧这个脚还不敢着地，哎，你说想出去溜达一下吧也不行，
1: 嗯嗯，
0: 啊不敢走。另外嘛最闹心的是啊，就是我那个前列腺增生，一天那个尿那个次数多，但是你去厕所吧尿的量又不多，
1: 嗯嗯嗯。
0: 尤其这个晚上，你那一晚上来回折腾4-5趟，谁受得了？起夜的时候还特别的小心。那天刚好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嘛，说也有一个老头啊，这个晚上起夜跑厕所的功夫啊，结果心脏病犯了，当时啊就人啊命啊就那个就死到这个卫生间了嘛。
1: 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伙讲过。甚至现在呢，你每天都在上演这种突然之间在卫生间里边过世的，啊，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看这心脏一旦骤停个4到6分钟，基本上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真的要注意什么呢？老年人起夜嘛，如果说晚上突然之间听见哗啷一声，你不管你愿不愿意起，你也不要等那个人起来，你马上要走到卫生间或者到哪儿去打开灯去看一下，因为心脏骤停就是4到6分钟的事儿，没听见讲不了了，稍微懒一点听到了没起来，那个人真因为这事儿过去了，那一辈子的这个阴影抹不过去，一辈子的内疚。当然了，这是针对于有心脑血管

0: 病的人啊，有心脑血管病还不是很严重，还能自己自行自理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疾病趁轻治，你别等大发了啊。
1: 是啊，反正这个药吧，我一天都不敢拿下。
0: 嗯，
1: 关键是你吃药不治病啊。
0: 对，
1: 就是那个啥，一个顶药顶那么一阵子，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药这个病啊是越发严重了吧，我也害怕。
0: 嗯嗯。
1: 但是这不我看这个老脸恢复的那么好，所以我就说特意啊打个电话问一下老师我自个这个情况，看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行还是不行啊。
0: 我首先告诉你，你这个病你必须得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有三代延寿方能把你这个病治好了，不是行不行的事儿，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要想康复了、好的利利索索的好了以后不犯，就得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跟你讲，血管里边脏，第一我们脾胃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物质我们消化吸收不了，留了一部分怎么样啊，在血液里边沉积呢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医通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治疗任何疾病的根儿基础。第二我们要通血脉，血管堵了肯定要通，这不用考虑了，你只有血脉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你才不需要去支架，才不需要去搭桥，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脉才能畅通，心脑供血才能充足，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血压才不会高也不会低，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而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到一劳永逸，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那怎么办呢？三通肝肾，肝脏和肾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同样他们俩结合到一起的话，那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所以说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果肉，你甭管说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只要是在身体里边滞留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肝肾功能减退了。这种减退不是西医给你化验说你什么啊，这个肝脏啊什么指标啊或者肾脏指标异常，它检验不出来，等它检验出来的时候了，那就已经是大病了。第三一定要把我们的肝肾这个问题也解决，只有肝肾解毒能力强，我们的血脉才能够一劳永逸的畅通，以后才不会犯病。这就是我们三大的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给我们通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的，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那比吃的好了，能消化吸收了，能利用了，在气血的储备强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气血的储备强了之后了，运行好了，上级于脑上级于心，哎，我们这心脏啊收缩舒张得到营养了，跳得好了。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不应该要的不应该有的多余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体外，保持身体的内环境，咱们疾病康复以后一劳永逸。你这种情况三服药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补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28364 4007102836。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三天煮三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两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现在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2836，4007102836。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元。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元。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2836，4007102836。早上的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你好运，抢购成功！4007102836，4007102836。

0: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

0: 而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又到周末了。在这里呢，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岁月如水，走过才知深浅，真情本无语，尽在真心。一直相信这世界上有一种相遇，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里，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而是遇见了你之后都是最美好的时光。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本周我市的气温比较低，虽然早晚天气偏凉，但整体感觉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和30加的高温比起来呢，最近的凉爽天气呢还是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不过呢，午间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点闷热感，明天气温呢也是稍稍有所回暖。但是下周天气呢仍将会多变，并可能伴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如花烂漫的童年时光，也有过曾经调皮活泼的少年岁月。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远去。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六一这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有过美好的童年。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把我们带到那个美好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雪琪带来的一首好听的经典歌曲《读书郎》。
1: 雪儿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雪琪。聆听卓依婷的《读书郎》，不由让人想到我们的童年，此时也让我想起小时候，因为过生日，妈妈塞了我一个鸡蛋，我一边啃着鸡蛋，一边背起书包上学堂的情景历历在目。年少时一定要分秒必争，珍惜好时光，好好读书，读好书才是你一生受益匪浅，一生的无价之宝。值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把这首《读书郎》送给大家，让它陪伴我们一起陶醉在童年时光。愿你像孩童般的开心，像孩童般的幸福。感谢收听。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已经是5月22号了，距离六一国际儿童节越来越近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如花烂漫的童年时光，也有过曾经调皮活泼的少年岁月。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一年一度的国际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六一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当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好，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李克森带来的一首好听的儿歌《拔萝卜》。
1: 大家好，我叫李克森，是一名老兵，更是薛儿老师和我的幸福我做主栏目的忠实粉丝。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拔萝卜》，愿我们这些超龄的儿童们永远天真烂漫，红光满面，童心不减，快乐相伴，让我们永远跟随着薛儿老师幸福快乐每一天，寻找童年的快乐，就从儿歌《拔萝卜》开始吧，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
11: 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生活中，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被眼睛问题所困扰。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地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呢，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有所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3重好礼只送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0: 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5月22号，距离六一国际儿童节越来越近了。我们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也曾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每每听来，现在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宋岳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虫儿飞》。
1: 同学老师好，朋友们好，我是宋岳兰。快乐的童年总是让人怀念，我是在山区长大的，每当夏天的夜晚，常常能看到山坡上星星点点闪着亮光，不停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小伙伴们经常约着一起捕捉它，并把它们放在瓶子里。在黑黑的夜里，那一只只聚在一起的萤火虫便能发出很亮的光，如星光一般照亮了夜晚，点亮了心田。时光飞逝，童年也一去不复返了，但童年快乐的时光却永远留存在记忆里。一首好听的儿歌《虫儿飞》送给朋友们，谢谢收听。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

0: 就是黑白。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杨守全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最美不过夕阳红》。
4: 大家好，我叫杨守全，今年77岁。古语说夕阳无限好，已是近黄昏，而今天的我们应该大声说夕阳无限好，夕阳更火红，献上一首最美不过夕阳红，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

0: 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五十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抓住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3重好礼。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啊，那马上就迎来我们今天最后给大家送上的歌曲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魏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地球没有你》。
4: 董雪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魏杰。地球没有你这首歌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表达了对爱人极致的深情依赖，以及在离别之际释然与温暖的祝福。旋律柔和深情，歌词朴实治愈。如果这地球没有你，我怎么呼吸？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爱自己，因为地球不能没有你。我会隐姓埋名好好祝福你，多么诚挚的言语，被歌词治愈，被旋律吸引。这首《地球没有你》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好的，在魏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下周一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冲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4: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呀、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3: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 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4: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3: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4: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3: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 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

0: 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23号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静静，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 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啊，说李老师啊，我们这节目呢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还有高度的评价，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一名医者，你对患者尽心了，那么患者自然呢就会对你放心，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李老师行医呢将近30年啊，每天呢都跟患者打交道，我深深的理解每一位患者的不易和心酸。有的呢是被那一身的病啊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有的不但是一身的病，家里都还没有钱，还有的是常年患病啊，就连这亲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是没完没了的。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三代延寿方的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里边一待就是好几天啊，一搞起研究我经常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应用的药材那都是选自道地的啊，现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的服药来感受和尝试草药的这个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实验验证，哎，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那老朋友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肝脏呢也是人体的最大免疫系统啊，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那你说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 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哎，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

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我们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呢，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体多病，这也是李老师常说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呢都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但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那我之前我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自豪的是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块钱一片能够让老百姓用上。我估计这一点可能是大家喜欢李老师的原因之一。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有多大意义？就像说这个治疗癌症的那个针剂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能用得起吗？有没有治疗癌症的药啊？有啊，非常好啊，多少钱一针？120万，当不出来呀，对吧？哎，所以说有的时候讲啊，救了病人的一条命，那需要整个家庭成员背后啊付出的太多了。所以说老师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得让他造福众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好药哪有便宜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药材呢，那是要求的必须是到底的鲜活的啊，因为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它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是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成分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所以它成本它就高。而且呢，咱们要求什么？你药劲得大，就是你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炼出来呢？有一些药材不能直接入药，你得筛啊，它有的达不到入药的要求。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就这一片咱们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一小麻袋，再加上我们这个发酵工艺，它整个这一条流水线呢，我之前提到过啊，三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价值是 5.3 个亿啊，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儿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你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难，你们说吧，这么多钱如果折合到药上的话，老百姓买不起啊，为难了。但最后还得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人得知道感恩。啊，国外媒体怎么帮助的我呢？你老朋友知道哈，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成功研制出青蒿素以后，中国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三通方研发出了三代延寿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啊，这老外做的好事。哎，这一下子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出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有资格呀，去找靠谱的厂家谈条件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1块钱。说实话，一片1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
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到达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所以为什么片仔癀？你看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咱们延寿方$8和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的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1咱都买不上了，对吧？再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越来越高，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压着呢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厂家说每个人限购最多是3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了。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病啊尽早的治，不要拖延，毕竟慢性病要命猛如虎，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病情严重的李老师呢不一定救得了你，我不是说啥病我都能治的，咱有啥说啥啊。你比如说一个患者叫张玉兰，老人无儿无女，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我老伴儿啊这个尿毒症，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只能定期的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2次，一次呢好几百，我们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个固定收入。大前年呢我这股骨头坏死，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这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儿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儿。真的听着老人的声音真的让人是心酸不已。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李老师会尽力的，但是你得先让我了解你老伴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让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当时他给我念了这个检查报告，血肌酐620，尿素氮 12.8， 而且呢彩超发现了这个左肾大小是 9.5 厘米，右肾大小是 4.5， 他这个右肾已经严重萎缩了，肾功能显示左肾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12毫升，右肾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才6毫升，正常应该多少呢？8到120。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超过了707，尿素氮要超过了 21.4， 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析呢就是换肾，他们家根本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方法是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她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呢，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啊，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唑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他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他的肾脏给拖累了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正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

0: 啊，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她就存在了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啊，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液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它的病根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啊，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所以为啥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而且只有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患者的肾小球细胞，恢复他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一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啊，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地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他不能拖了。就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他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哎呦，说他家的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80到130和135之间，就这么个状态，而且浮肿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啊，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啊，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及时的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挽救了自己最重的生命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身体好好的修理修理，过几天幸福的晚年生活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你要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他有多痛苦，这一天天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哪有好地方，吃吃不下，睡睡不着，走走不动，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哪儿都疼，这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

0: 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
3: 嗯，
2: 我也是咱们这个文宇堂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3: 那老朋友了。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2: 我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效果我是相当满意。
3: 啊哈，
2: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吧，哪一个都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好
3: 啊！
2: 你看我现在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真像老师你说的，人体三种疾病算五种呀。那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
3: 好，
2: 帮我分析分析，给我指点指点。
3: 嗯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各种的慢性病啊。老师说过啊，不怕你病情复杂，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那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你说咱岁数大了，治不好了，不可能。只要是说李老师这三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病，只要我让大家用，那必保是药到病除。啊，所以说呢，所有的老朋友啊，就是用完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都感觉说，哎呀，以前多少年没治好的病，现在好了，看到希望了。你没治到根儿上，自然好不了。先说一下您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咱慢慢分析。
2: 我主要就是血压高，
3: 嗯，
2: 有12-13年了
3: 啊、
2: 平时就吃这个加压灵号、消炎地平、贝塔乐克这。你说我吃了好几种药吧，这个血压它还是控制的不好，一直呀。降不下来，高压就没低过、甚至这低压都没下过100，这个血压弄得我呀，整天头晕脑胀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另外呢，我这个颈椎到医院拍片说是我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让我小心怕中风啥的。平时的时候吧，我这脖子也疼，而且一动就嘎嘎的响，我都不敢转头。要是别人跟我说话吧，我得扭过身子去跟人说话。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万一这样中了风，那吃喝拉撒不都得好日子，那时候咋活呀？一点尊严也没有。
3: 对，其实中风的患者90%都有颈椎病啊，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就发现了这个概率更高啊。这个颈椎啊，它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呢有很多的颈椎病的患者呢手脚都发麻，严重了大小便失禁，控制不住。再就是呢，一旦咱这个斑块脱落了，随着血液循环呢，它堵到了你这个脑血管，咱就中风了，咱就梗塞了。所以你现在呢，还是比较危险的。
2: 是啊，也不说这真让人害怕的，而且我的心脏也挺吓人的。
3: 嗯，
2: 有时候跳跳了吧，就偷停一下，我就担心不知道哪一天真的停止跳动了，那我就玩完了。我就感觉我的身上整天好像背这个定时炸弹似的，有几十天没命去。就是为了这个病啊，这些年我真是没少吃药，可不但没有控制住我的病，我这连带着胃都给吃坏了。
3: 嗯，
2: 吃这东西啊，这胃就胀得慌。
3: 要不说大家都说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不管哪儿有病，你都不舒服啊！你别说这些病了，你就是感冒几天，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2: 是啊，要不我说怎么提前预防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嗯，
2: 这要价格良心，见效还快。
3: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的特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呢，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非常明显。你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说一下。
2: 我记得就是第3天的上午，
3: 啊，
2: 觉得我的脑袋呀比原来清亮，
3: 嗯，
2: 也舒服了，而且一次这个

0: 血压呀，高压145，低压95，这个血压下来啊，身上上的舒服了不少。
1: 嗯，
0: 而且我发现这个脖子啊，没原来那么僵了，从那以后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现在一个服药还没服用完，高压是135，低压是稳定在90了。
1: 嗯，
0: 我现在可算找到好药了，我的病也不像吃以前那些一堆堆的药，感觉到心情挺好的。
1: 不用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了，这药吃的越来越少，身体还越来越好，咱就知道咱马上要走向健康了。其实降压药吧，你甭管说是哪种类型的，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包括扩张血管的，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给咱们强制的降压，它没有抓住这个血压高的根源啊。你早晚呢，它这个都是事儿，就压不住，明白吧？
0: 嗯，是是是，怪不得之前吃那么多药，对效果不理想。
1: 嗯，
0: 哎呀，不过现在好了，我的脖子也感动了，别人喊我一声，我也可以扭头了。这俩也没事了，脑袋也清亮了，不像过去那种整天迷里糊涂的，尤其是我的心跳，我感觉有规律了，最近也没有感觉到有头痛的这种现象。
1: 这是恢复窦性心率了，心率正常了。
0: 是啊，我的身上感觉有劲了，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要好了。我都想好了，我还得好好活着，这活几天国家还给我开一天的工资，要是没病没灾了，你说一个月几千块钱学费，那活着多有幸福感。
1: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真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吧，哎，总想着赚钱啊，这钱赚不够。你等上了岁数之后吧，有很多的事儿也都看透了，觉得自己只要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哎，在每个月啊领上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现在这几千块钱退休金的话就足够花了，只要不得病，养老没问题的，对吧？而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就是帮助咱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最有效的武器，也最硬核的武器。那我们现在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方面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你说你现在一副药还没用完呢，
0: 嗯
1: 啊，这可能比咱们十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
0: 对，
1: 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儿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的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啊，那就是血液不干净。那为啥血液不干净了？首先脾胃消化吸收，哎，我们摄入到身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那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血液不干净啊，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压力。而且呢，你血液垃圾多了，你肯定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那你这个心脑意外的风险就大了啊。你看你这病根它就在这儿呢，包括咱这个颈椎病啊，颈椎病它叫颈椎退行性骨病，其实也跟我们长期的坐姿不良啊，或者说你年龄增长啊，颈部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它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再加上由于现代发酵工艺提纯打造的，这个药劲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一副药你看看吧，咱们就感觉到什么呀，恢复的差不多了。但老师把话说回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李老师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咱一共啊得两副，两副药治下来你就治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啊，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下一副。
1: 嗯，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终于和您通上话了。
1: 嗯。
3: 哎呀，通上话我可激动了。
1: 我刚才听到笑声了。
3: 我老伴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嗯。
3: 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
1: 又别客气啊，你们能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老师，老师就很欣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鼓励啊。
3: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当初就是买了两副，现在吧手里的药也不多了。
1: 嗯，
3: 这不是我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看。
1: 嗯，您跟我说一下老伴是什么情况。
3: 我老伴他糖尿病都12年了。
1: 哦，
3: 您看他之前控制的还行吧，餐前是8点多，餐后是10个多点左右吧。
1: 嗯嗯。
3: 但是最后还是脑血栓了。
1: 脑血栓几年了？
3: 嗯，都有3-4年了。
1: 现在什么程度？
3: 他就是半个身子不太好使。
1: 嗯。
3: 虽然没有偏瘫，但是他走一步差不多都1分钟多那样。
1: 嗯嗯嗯。
3: 就一点点的挪，身子啊是歪歪的，而且吧。说话也不利索。
1: 哦，
3: 哎呀，真的，李老师那个时候吧，给我愁坏了。您看他那样吧，怎么说呢，挺心疼的吧。
1: 嗯。
3: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把把的吃药，都得记得。
1: 啊。
3: 您说，一会儿都吃降糖药，一会儿又吃降压药，哎呀，完了一会儿又得吃那些营养的神经的。
1: 嗯。
3: 再一个，他的是手脚麻木。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鱼油，
1: 嗯，
3: 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银杏叶，
1: 啊
3: 哈，哎，完了还得吃管胃的，
1: 啊，
3: 还有抗凝的，
1: 哎呀，
3: 那个还叫什么阿司匹林？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一捣鼓下来的话，没有个好脑子，真记不住。
3: 啊是啊，
1: 这一天就这么吃药的话，连成6了。
3: 哎，就是，嗯、这不我跟您说，李老师，
1: 嗯，
3: 我都拿着本子盯记的，
1: 嗯，
3: 毕竟我也。可以这么说，年纪大了。
1: 嗯，
3: 这一天吧也是稀里糊涂的，哎，真是怕记错了。
1: 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老年人啊，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怎么着的身边得有个人啊。
3: 对，
1: 就吃药这一块的话呀，他真就记不住啊。你降压药你要是落了一片，血压高了容易出危险啊，管心脏的药你落一片也容易出危险、哦、啊。咱们说溶脂的药，哎呦，可以说老年病、慢性病，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它哪样它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它堵的、它伤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3: 是，
1: 嗯，
3: 这不是当时我就听您讲这个人体三通，特别的觉得有道理。
1: 嗯，
3: 再加上您说国家都批准的延寿这2个字，
1: 对。
3: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
1: 嗯，
3: 国家不得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
1: 没错啊，其实啊，国家能够批准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这个延寿的字样啊，一看拿过来啊，带有延寿字样，延寿首当其冲的，它得是延长寿命，它得有这个能力。第二，没一个说这个得病的人能长寿的。
3: 嗯，
1: 嘿，所以说你还得健康，那就必须得保障这一点，不然的话，国家相关部门的话，他不可能批。而且咱们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就带有延寿字样的药品。
3: 对，最主要是一片才卖1块钱。
1: 对，
3: 说实话，什么样家庭他也能用得起。
1: 嗯，
3: 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买了2副，但是没想到是真见好了，没几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吧它就下来了。
1: 嗯嗯。
3: 而且吧，就是这个冰凉的手脚开始也热乎了，等用的半个月的时候，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吧。
1: 嗯嗯。
3: 抓我的手也有感觉了，能感受到它在使劲儿。
1: 好啊，你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3: 血糖现在完全正常了。
1: 嗯，
3: 血压也挺好的。
1: 你大家看没看见，就为什么我说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一旦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会对他赞不绝口啊，就是因为他效果来得快 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

0: 出现。
1: 是
0: 啊，他新生的病种出现，他要人命的时候呢，搞得很多医务人员他们都是懵的。为啥？因为这些人都是西医啊。
1: 对对对。
0: 他们就知道血压高了降血压，他们就知道炎症来了消炎，但是他们用什么消炎？他不是用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他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他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他也治不好你的病。
1: 对。
0: 他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我们就找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多了，我提升我的发酵工艺，我把发酵工艺提升了之后，我让药效药力更强大。
1: 嗯，
0: 哎，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病给我们拿掉，就从头治到尾，从里治到外。
1: 嗯，您看啊，他半副药的时候，这胳膊就能抬起来不少了。
0: 嗯，
1: 腿也能抬起来点了。那到现在用了快两副药了吧？
0: 啊，
1: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0: 嗯，
1: 但是吧，还是走得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
0: 嗯嗯，
1: 你之前一分钟走一步强多了，我要去外面不带他，他还不乐意呢，
0: 嗯嗯，
1: 就说在家里憋的就跟蹲监狱一样，
0: 这么多年得病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是憋不住了。
1: 对
0: 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两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1: 对对。
0: 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1: 其他方面也都不错。
0: 嗯，
1: 他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
0: 哎，
1: 这胃也好了，他就不胀了。
0: 嗯。
1: 原来吧，他那个浮肿啊也消了。
0: 嗯嗯。
1: 您看最近吃饭吧也挺香的，睡觉都不错。
0: 你看看，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对。
0: 你看你在你老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1: 是，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
0: 嗯。
1: 您看我家老头这个情况，这还需要多少？
0: 他现在吸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治疗也不错。那么老师告诉大家伙说，这个糖尿病它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它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他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同时你看我们为啥得脑血栓呢？哎，血脉淤堵了，乃的长期的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它能不堵吗？所以说呢，糖尿病要是归了包的说，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二是肝肾代谢毒素，三是血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想治好，就一定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
1: 嗯，
0: 啊，气血一旦能够正常运行了，脑血管就给它打通了。那然后呢，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修复他的脑细胞，重新建立他的脑神经。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哎，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有的患者都觉得什么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吃喝拉撒睡都有很大的改变。但你老伴这个情况呢，相对还是严重。后面呢，我再给他加上一副啊，三副下来，这病给他治妥妥的了。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我再问一句，
0: 嗯，
1: 您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0: 好了，他犯什么呀？而且我跟大伙讲的，脾胃消化吸收好，肝肾我们身体毒素代谢好，一个吃进来的营养能吸收，吃进来的不营养的东西啊，超标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些东西，我们肝肾把它排出去了呀。所以说你要保持住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什么病都不得了。要不怎么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1: 嗯，那太好了，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

0: 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刚才吧，我还和那个导播小同志说呢，我说呀，不管咋样，今天必须得给我接进去啊，哪怕我和李老师说上一句感谢的话也行啊。
2: 也是啊，咱们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啊，就是所以人很多，和李老师通话呢就是提前的预约，你说搞得好像我是明星大腕似的，实际上真不是啊，但是只不过人多了吧，他就得排一排嘛。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是老患者了。
2: 你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是3副药快用完了。
2: 哦，3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3: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1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2: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1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美金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最好的药。
3: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
2: 嗯，
3: 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延寿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2: 对，延寿延寿它肯定啊具备了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叫这个名字啊！你看看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产品第二个药品上面写着延寿字样的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
2: 嗯，
3: 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
2: 嗯 嗯
3: 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上起床没有30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
2: 嗯，
3: 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吃。
2: 嗯，

0: 而且吧，你看我这儿媳妇要生二胎了，我是干着急呀，也没办法，什么忙也帮不上，就是抱孩子都抱不住，怕给孩子摔了。你说起个尿戒子呀，这手也不敢着凉。
1: 这主要是这个病啊给耽误了啊，怪不得你刚刚说自己像废人一样呢。这老婆婆呀帮不了儿媳妇儿，就总觉得自己是废人，这好像是中国的传统一样。
0: 真是呗，哎呀，那时候特别痛苦，特别无奈，而且这么些年呢，长期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我这肠胃也都不好了，这肠胃老是腹泻，而且动不动就胃疼。这不是前年的时候，我这骨折了一次还。人家都说呀，伤筋动骨100天，但是我一直也不见好。直到用上咱那个三代延寿方以后，真的这药是真神奇呀！这三副药下来吃上，真就见效了，见好了。你看我吃上也就个3、4天的时候，就感觉这手啊没那么僵了，比原来灵活了，好像那个手脚就比原来有热乎气儿了似的。而且吃东西感觉这胃口也比原来好多了，不那么顶着难受。10来天的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抻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而且吃饭呢也自己可以吃了，大便也正常。现在不小心沾了点凉水也是没啥事儿，也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腿也有劲儿了。我之前骨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1: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你尽管给我打电话，咱们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0: 是是是，我现在真的感觉是无病一身轻了。就是治了10多年的这类风湿，现在终于治好了，我是可是终于彻底解放了。李老师，我感觉我碰上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你看行不行？
1: 从理论上讲，咱们三代延寿方，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再加上呢，它本身就是具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啊，你吃得越长时间，肯定是对身体越来越好啊，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李老师为啥不建议你们从实际出发啊，不建议你们去用呢？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药救命呢。你说咱这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手里边药用完了，直接就停药了，就没有必要说非得用药品来延年益寿，明白我这意思吧？
0: 明白。那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1: 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儿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 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4: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3: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3: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0: 欢迎收听跟你说法，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吴海燕，介绍一下与公证有关的法律知识。吴海燕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吴海燕。
0: 好，那今天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什么样的公证事项呢？
1: 我今天想给大家带来一种高效的维权的法律工具，就是我们的经常用到的保全证据公证。保全证据公证呢，就像按下法律的快门，将可能灭失或者难取得的证据固定下来，为我们以后的诉讼调解提供有力的一个支持。但接下来呢，我将通过案例、法条和互动的方式带大家认识一下它。
0: 那什么是保全证据公证呢？
1: 保全证据公证呢，是指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法对与申请人权益有关的、有法律意义的证据、行为过程加以提取、收存、固定、描述，或者对申请人的取证行为的真实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在我们法治社会中，证据呢是调解解决纠纷、维护权益的核心依据。然而呢，许多证据可能因为时间的推移、人为的破坏或者自然的损耗，难以灭失或者难以复原。比如说呢，我们的电子数据已被篡改，还有就是房屋拆迁导致的现场灭失、网络侵权的内容被删除，这些保全证据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赋予公证机构的重要职能，通过法定的程序对证据进行固定、提取、记录，为当事人构建了一道法律的防火墙。它在我们的法律实践中呢，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民事纠纷、知识产权保护、合同履行等领域应用比较广泛。
0: 那保全公证都适用什么情况？什么时候会需要到公证处去申请办理保全公证呢？
1: 保全证据公证呢，主要是在证据可能会灭失或者是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具体来说，我们办理公证经常遇到的是需要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的，有证据可能灭失或者难以取得证据的，因为证据呢因时间、环境等自然就是情况出现呢，可能导致的灭失，如易腐烂的物品、生鲜还有食品生鲜、自然灾害、洪水、水灾导致的现场灭证据的灭失，还有一种呢，就是电子数据已被篡改或者是删除，如我们的聊天记录、网络的内容、区域电数据等。第三种呢，就是证据可能被故意损毁或者是转移，如拆迁前的房屋状况、合同履行中的争议标的物、商业载体这些，这是可能是难以取得的或者是灭失的情况。第二种呢，就是确认法律行为或者是事实的真实性。首先呢，我们民事法律行为，比如说是合同履行过程中间，比如说这交货的验收、工程的进度；侵权行为，比如说知识产权的一个盗用，还有商标的一个仿冒；网络侵权，例如说是什么诽谤言论了和盗版内容了。还有第二就是一个电子证数据的固定，例如说是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动态、区域电交易，这个呢都属于我们的一个法律行为。第三种的情况运到的就是涉及的一个诉讼或者是仲裁程序了，例如说是诉前的一个预防保全。举诉前呢，我们可以先将关键的一个证据固定下来，防止对方是销毁或者是篡改，像是商业秘密泄露、金融交易记录这些。保全证据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在诉讼或者仲裁过程中需要补充证据，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呢未能及时采取保全措施的时候，我们当事人可以申请我们的保全证据公证，增强了就是证据的证明力。还有就是在涉外案件中呢，公证证据亦获得国际的认可，像是海牙认证这些东西。第四种呢，就是我们保全证据可能的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例如说时效性强的保全证据保全，实时的数据，像是网络的，例如说是直播的网络直播内容、加密数据的一个货币的一个价格的波动，还有限时促销活动、网络竞价披露，这些都是一个实时的数据，也可能会需要进行保全证据公证。还有第二种呢，就是多方利益的冲突的保全，例如是建筑工程的质量纠纷的现场勘查。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法律特别规定的，比 比如说一些某些领域，如知识产权、电子商务中要求就是特定的证据需要经过公证才具有法律效力。还有呢，就是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事项。第一种就是即时性，需要在证据保全、证据灭失或者是难以取得前申请，错失的时间可能导致无法办理公证。第二种就是合法性，证据来源及内容需合法，不得侵犯隐私或者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这也是有法律规定的。对于呢，我们保全证据公证经常遇到的类型，就是第一种就是书证的保全，比如说是合同、票据、信件等书面公证、书面材料的公证，防止内容被篡改或者是损毁。第二种呢，就是物证的保全，对纠纷的争议。对争议物品，比如说是侵权产品损害财物的现状进行固定，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是拍照、录像封存相关证据。第三种呢，就是电子数据保全，包括网页的内容、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社交媒体信息等电子数证据的提取和存储。第四种呢，就是现场情况的保全，对于某一现场，比如说是侵权行为地、发生地、交通事故现场，我们进行记录，通过摄像、录像制作笔录来进行留存证据。第五种呢，就是证人证言的保全，在证人无法出庭时，提前对其证言进行公证固定。所以呢，就听众朋友们，如果遇到以上的情况，可以到我们公证处来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
0: 那有没有保全证据公证的案例来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1: 那我给大家就是介绍几个小案例，也是我们就是大家在平时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也可以向我们公证机构就是来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会经常遇到的一个，前段时间我也办过一个这个知名产品的一个侵权保全公证，就是商标侵权的一个纠纷。前一段时间呢，一家就是知名商标厂家发现了在网络上有人销售其假冒的一个商标品牌，需要对其网络上的产品进行保全，就是网络的一个保全证据保全及购买他的一个在网络上面购买其假冒商品并将收货的这个过程进行保全证据。在办理此公证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先通过我们公证处的电脑登录其网站，对相关的网页进行保全，对购买了其假冒商品的就是我们购买了这个假冒商品，后续呢对购买的商品进行保全，然后通过这个后来该商家呢就通过我们公证处出具的一个公证书起诉了法院，得到了赔偿。通过此案例呢，就告诉大家，就是说因为网络的一个证据易被篡改删除，所以要是发现侵权之后，应该立刻向我们公证处来提，就是申请保全证据公证。第二个案例呢，就是电商平台的一个虚假宣传的一个保全，这个呢就是相对于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维权的保全了。公证背景呢，就是消费者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个就是进口商保健商食品，收到货之后发现无中文的标签，疑似假冒的，但是呢该商品就是次日后他的商品就现链接就被下架了。消费者呢就是立刻申请了对商品的详情页、聊天记录进行保全证据公证。我们的公证过程呢，就是公证员通过就是登录消费者的账号，调取了当时的订单记录及卖家的一个承诺100%的原装进口的聊天记录，还有呢对商品的实物，就是他已经购买的商品的实物外包装标签的这些情况都拍照封存，并与呢我们平台页面宣传进行对比，通过区域链存证平台对电子数据实时固定。办理公证的结果呢，就是消费者向市场监督局部门就是提了一个投诉并起诉，平台依据证据退一赔三。这个案例呢，就给大家的启示就是通过我们的技术融合及区域链纯正，可以提高电子数据的可信度，全面覆盖了保全线上宣传与线下实物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案例三了，就是建筑工程质量的一个纠纷。 现场证据、现场的状态保全证据公证，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好遇到的一个公证事项。它的公证背景呢，就是比如说某小区的业主发现新建的楼房的外立面裂缝了，怀疑施工单位呢偷工减料，开始呢开发商拒绝承认问题，业主呢通过对房屋的现状进行保全，保全的过程呢，就是我们公证员呢聘请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共同参与测量这个裂缝的位置、长度还有宽度，使用无人机呢对墙的外立面进行全景的拍摄，标注问题的区域，对施工图纸、验收报告等文件复印，公证处留存档案。公证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业主凭着这个公证书要求退房，法院委托鉴定机构确认质量有问题，赔偿了，判定开发商赔偿。此案例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的专业协助公证机构呢，可以联合我们的鉴定机构，提升我们的证据的权威性，多维度记录，结合影像数据、测量数据与我们的文件证据，可以多方面的提高我们保全证据的一个可靠性。第四种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比如说证人他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庭的一个陈述保全，比如我们证人陈某因为健康原因没有法出庭参与庭审，可以向我们公证机构提出对其口头的陈述内容进行保全证据，作为替代出庭的一个证言提交法院。我们的一个公证流程呢，就是场景还原了，在公证处公证员的监督下，陈某以口头的形式完全还原案件的事实，全程记录，采取同步录音录像固定陈述内容，文字转述后，因为与我们的一个原始的影像并封存，完整的保障了对传出的一个介质进行了保全的，防止它篡改。我们的法律效力就是公证法院呢采纳公证后的一个陈述作为证据，但因为证据人呢无法出庭接受质证，证明力结合其他的证据进行补强。以上呢就是保全证据的常见的一个案例，如果听众朋友们在遇到就是相类似的情况下，也可以及时向我们公证处提出申请，以免保全证据的一个证据的灭失毁损。
0: 那保全证据公证需要咱们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呢？
1: 第一个呢就是身份证明了，法人单位呢需要提交法定代表人的资格证明、法人的身份证明，我们一般公民呢就需要提供他的身份证、户口本，委托人呢代为申请呢需要提交一个授权委托书，还有委托人的身份证。第二种呢就是保全证据能够保全，就是需要保全的证据能够证明该证据可能会毁损和灭失的一些证明材料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保全证据的目的的一个用途了，就是及我们主要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申请人与保证据时有一个关联性的证明材料，比如说是像是网络的一个就是商标的侵权，要有商标专利权证书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东西。第四种呢就是申请保全证据的，如果是证人证言，证人一定要亲自到我们公证处来，或者我们公证员也可以，如果是身体原因不方便，我们公证员可以亲自上门呢，或者到现场。证人呢还需要提供就是相关的一些身份证明了。第五个项呢就是申请人如果申请的保全证据是物证，要提供物品的一个样品说明、所有权证书，就刚才我说的一个专利权证书之类的。还有第六种，就我们公证处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还需要注意的是，不予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我们还有几种形式，我们可能是没法来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的。第一种呢，就是第一个就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在监护人申请办理公证的。我们办理公证的，根据我们公证法的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申办公证的，应当由其代理人、监护人，由其监护人代理，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当事人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没有利害关系，公证机构不予办理与公证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的公证事项，与代证事实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能够证明其代证事实的存在或者是不存在。这也就是说，来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申请办理这个保全证据公证的关联性，就是要求 证据与案件的事实有直接的逻辑关系，能够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是一种，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要是办理一个，刚才说的，如果要是办理一个商标就是侵权的，我要有一个权属证明才行，证明我这是商标的持有人，这样是一个关联性的证据。还有就是申请公证的事项属于呢专业鉴定机构评估事项，此类事项呢通过需要，比如说需要专业机构进行鉴定评估，而非公证机构了。还有一种就是当事人之间对申请公证的事项有争议，一般存在争议的事项不适宜进行公证。当事人呢虚构隐瞒事实或者是提供虚假的证明材料的，公证机构也不予办理低于虚假信息的公证。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或者是拒绝补充材料的，公证机构需要补充证明材料来确保公证机构的一个申请。比如说他提供的材料不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公证处也要需要他来进行补证，但是他比如说当事人说我不补证这个东西，那公证机构也是没法再往下办理的。通过呢规范的流程与技术赋能，保全证据公证呢成为我们维护社会公平、优化经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法律工具了。
0: 嗯，那如何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呢？
1: 第一个呢，申请阶段就是主体资格，申请人需要与办理保全证据事项有关联的一个关联性的就利害关系的个人、企业或者是代理人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我们公证员呢就需要审核这个材料是否真实性。还有第二种实施阶段，就现场参与了。公证员，我们一般办理保全证据的时候，我们公证员都会亲临现场，或者通过可靠的技术手段与我们的远程视频公证监督取证。我们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呢，一般采取的技术手段就是传统的一个拍照、录像、制作笔录。如果是网络证据呢，一般我们是使用我们公证处的电脑来登录相关网站的。公证文书制作呢，是公证书详细会记录的一个时间、地点、参与人员及保全过程。最后呢，就是为出具公证书了。公证书的内容符合我们公证书的一个格式要求，加在我们公证处的公章。还有几点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说除此之外，办理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呢，还要注意一个保全证办理这个申请公证的一个误区与注意事项。经常遇到的呢，就常见的误区就有需要澄清的。第一种就是大家认为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之后就可以后顾高枕无忧了。公证处的核心是固定证据形态，确保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无法去替代这个诉讼中的一个证据的合法性的真实性的审查。比如说在名誉权的纠纷中，即使我们对网络的侵权内容就是形成了完整的保全公证，但是的话呢，也需要他当事人去提起诉讼，保存就是主张自己的权利的合法性。第二种呢情况就是好多当事人认为我只要是有证据都能进行保全，我们公证机构仅受理合法取得的证据，例如说是窃听、偷录、就是盗录的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即使内容真实性，公证处也不予以受理。一定要确保就是证据合法性的来源，侵权产品中间提供专利权证书这些。第三种呢，一般都会认为我们公证必须公开进行，对一些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保全公证，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就是非公开性质的。就是还有第二种呢，就是申请保全证据中的一个风险提示和操作了，这我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因为我们的一个就是侵权行为呢，它存在一个就是存续优期的优化，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是它的一个，因为像类似于我们的网络诽谤的一个保全证据公证，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一般是会什么呢，比如说像是一些对网络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损毁的公证，一般我们要就是在损毁的时候就应该来办理，这样的话防止了证据的一个就是灭失。第二种呢就是成本的优化策略，我们按虚纳保证选择保全证据的范围，针对一些高标的额的一个案件，比如说大额的一个合同纠纷，建议呢我们全流程的一个保全，小额的一个纠纷呢我们可以减 就是简化一个操作。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小额纠纷呢，我们就是可以对一些关键的一个网页进行截图，代替全网页的一个备份。第三呢，就是公证技术与要求与适配，电子数据需

0: 规的一个平台，店主数据呢，我们比如说是网社交媒体内容的聊天记录，必须通过我们公证机构认证的平台进行就是提取，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及法律的效力。比如说我们使用公证处指定的工具对骚扰短信进行评，这个就是短信进行截图。还有一个大家需要注意，就是我们申请保全证据公证有一个限制性的规定，第一个就是地域限制。动产呢，我们可以向申请人的住所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来申请，无严格的一个就是地域限制。不动产呢，一般都是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处来受理，确保现场的和审核的一个可行性。我们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呢，还有一个主体的一个限制限制。保全证据公证申请事项需要有利害关系来就是关系的要求。申请人呢需要提供与保全证据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证明，如侵权专利权证、专利权侵权需要提供专利权证书。非利害关系人呢，比如说无关的第三方申请，我们将不再受理。这是我一直说的，就是有利害关系的。还有呢，就是要求办理保全证据提供的一个证据材料的完整性，需要提供我们的身份证明、证据关联性说明，还有取证方式，缺一不可。办理保全证据呢，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比如说申请时效，我们一般是在证据毁损或者灭失前需要提出申请，但遇到证据已经灭失或者是毁损呢，也可以向我们公证处来咨询，看是否可以办理其他相关的一个就是关联的证据。对于易灭失的证据，如网络侵权页面可以申请加急办理了。办理保全证据呢，我们受条件的一个限制，我们不予办理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偷听偷录的违法强制取得的，第二个就是存在争议的，第三呢就超出我们业务范围的。保全证据现场的一个控制，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申请人呢需要具有现场控制能力，像是房屋腾清的一个清点，需要取得合法的入权，就是进入的权限，否则我们公证可能终止。公证员呢仅对合法取得的证据进行监督，不参与具体操作，如强行的破门，还有就是扣押物品，这我们不会给办的。保全证据公证的一个就是效力的限制性，非绝对的限制，就是效力。虽我们公证机构具有优先采信的原则，但是呢，一般我们法院还是去，比如说我已经办理保全证据公证了，但是呢，法院仍然要结合全案的事实来认定，不能够说就是我已经办理保全证据公证，法院一定要认证这个可能是有些就是当事人的误区。还有一个是执行的限制，公证保全呢，它只是对一个就是固定证据的状态，不直接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如果要是需要进行就是强制执行了这样的公证，还要再另行再申请。
1: 那对于保全证据公证，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没有？
0: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啊，就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大家就是在第一种就是发现证据可能灭失的时候，一定要向我们公证机构来申请保全。第二种呢，就是选择替代保全策略，也就是说，如果直接证据已经灭失或者是毁损呢，可以申请一个间接证据。这个呢，可以通过向我们公证员来咨询一下。还有就是需要一个注意的一个风险的防范的提示。回避原则呢，一般我们公证处公证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我们会主动进行回避的。目的的一个正当性，避免或者是威胁非法，就是避免以威胁或者是非法手段取得的申请保全，否则的话我们公证也是无法进行保全的。还有就是电子数据需要通过我们清洁性检查，比如说必要时可能还会恢复手机的一个出厂设计，这个可能会就是说和当事人造成一些就是麻烦的。以上呢是我们在办理保全证据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还要就是在此我要强调一下，就保全证据公证它呢不仅是一项法律服务，更是一项社会责任。它呢似乎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关系到我们 社会的公平正义，让我们共同努力吧，来推动我们的环境的制度的不断完善，为我们构建更加和谐的稳定的公正社会来提供我们的力量吧。
1: 好，最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我们公证处呢有三个办公地点，一个是位于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的一楼大厅，复兴公证业务科的电话85699507，还有位于我们徐州市中山路52号的中山业务科的电话85693019，还有一个是位于原产权处的中和大厦的3楼中山业务科产权处的办公中心856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吴航燕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好，
1: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意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一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肿胀，觉都睡不好，赶紧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相送。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在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之后眼睛明显的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名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明八点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4: 我是总泽，起统领作用。
5: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6: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7: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8: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9: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0: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1: 我叫负责，
12: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3: 为什么？
14: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5: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6: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精彩节目。

0: 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伙儿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昨天呢看到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说人生一程风雨寻常，起落本是常态，所以不必纠结过往遗憾，也别焦虑未知将来，好好活着就是最大的福气。健康无恙，三餐温饱，家人安好，便是人间顶配。日子啊不用太圆满，平凡安稳就好。心态不用太逞强，顺其自然就行。放过自己，看淡得失，少攀比，多知足，好好爱身体，好好惜当下，平安度日，舒心生活，便是此生最好的归宿。大家你体会一下，这句话写得多好。就像我常说的，人到了一定年纪，要的不再是有什么，而是没什么。没病没灾，别有大病。 别贪喽，对吧？就像这些天啊，你看大家用了鹿心粉的药以后，普遍就感觉这些天呢，脸上有光泽了，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也不感到累得慌了，心脏也有劲儿了，胳膊腿儿也有劲儿了，走路感觉脚底下也有根儿了，就有点年轻时候的那种感觉。你看不少男同志吃上这药以后，就悄摸地告诉我说撒尿有劲儿了。其实这就是啥呢？你年轻的表现。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你不要忘了，鹿心粉呢是以血入药的药，就是里边有鹿心血。鹿心粉是以梅花鹿的鹿心，还有就是梅花鹿鹿心里的那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它是以血入药的药。其实用血治病，我告诉你，这不是啥新鲜事儿。其实中国从古时候就已经有了，早在几千年前啊，咱们中国人呢，其实就开始用血去治病。你看，相传啊，扁鹊在百会穴上放血，治疗郭国太子失厥。说啥叫失厥啊？就是忽然昏倒，不省人事，这叫失厥。用现代话来讲，你说这不就是咱们说的脑中风吗？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扁鹊怎么治的，先放血，然后再给郭国太子喝上鹿血，最后郭国太子治愈了。你再有包括啊，曾经华佗治疗曹操的头疼病。其实啊，曹操根本不是什么头疼病，他是什么头风，不是头疼啊，头风是脑中风的一种，跟咱们现在啊一样，一开始就是脑供血不足带来的脑血管痉挛，头疼迷糊，起不来炕，逐渐的就会演变成呛梗。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华佗是怎么治曹操的？先是在头部太阳穴两侧针刺放血，然后让曹操喝鹿心血，哎，这才把曹操的头风病治好。包括在唐朝的时候，你看那时候有一本书叫什么名呢？叫《新唐书》，就这本书当中也记载过唐代的御医给这个唐高宗头顶放血，治愈了唐高宗头眩不能视。那什么叫头眩不能视啊？就是说这人迷糊，不敢睁眼睛。那大家想一想，这是啥病？其实这不就是现代的高血压，天旋地转吗？对吧？然后还有西域的国王，进贡的是什么？鹿血，每日饮用，最后疾病痊愈了。所以啊，以血入药，用血治病，用鹿心血去治病，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我哪有这两下子，这是古人的办法，只是让我们给传承下来，给发展下来了，科学提取出来了，对吧？你包括西医，就近几年啊，在临床上用脐带血、小牛血治疗脑中风。现代的医科大学呀，已经开展用脐带血治疗心脏病、治疗脑中风、治疗肿块、风湿骨病，包括一些疑难杂症。现在呀，保留一个脐带血得是5万块钱，这血能给你保存10年。

治疗的就是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起到保护大脑细胞、改善脑部的供氧、治疗脑部因缺血而造成的脑部坏死，给脑部呢补血。还有就是那个干细胞啊，就打那个干细胞，你知道这一针干细胞多少钱吗？最好的干细胞一针得100多万，最普通的一针也得几万块钱，有的也是从脐带血当中提取的，有的是从骨髓当中提取的，有的是从血液当中提取的。打完之后，这个人年轻，有活力，精力充沛，身体好。以前有一些个慢性病呢，也都明显的见好。那么，咱说这个干细胞最早起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输血。干细胞是从血液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我再告诉你，未来用血治病将会越来越广阔。有一种动物叫什么呢？叫鼬，可能大家伙没见过，是海洋里的一种甲壳动物。它们的血呀，科学家发现治疗肿块特别好。你知道它的血多少钱吗？啊，有的人说不知道，我告诉你，一克是500多。所以未来以血治病，可以说这种方式会越来越得到推广，用的地方也会越来越多。那咱们现在用鹿心粉以血入药，以鹿心血入药，等于走在治疗的最前沿，对吧？你看前段时间啊，给大伙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你感觉这个药好不？对不对？治病来得快不快？你像咱们廊坊啊，有一位病友啊，一个老妹妹啊，才63岁，12年得的冠心病啊。告诉我用这个鹿心粉仅仅4天，10几年的心脏憋闷疼痛消失了，心脏不再针扎样疼痛了，呼吸也变得顺畅了。以前那经常是夜晚啊，怎么的呢，心脏呢被憋醒，上不来气儿啊，用这几天心脏感觉非常好，非常舒服。还有咱们石家庄有一位老大哥啊，今年82了，患有高血压，多发性脑梗，血压常年是在180-190左右，低压呢也是90-100。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呢，出现了脑梗，因为治疗及时，避免了半身不遂，但是需要常年的用一些降压药，包括一些溶栓药来进行维持。从服用咱们这个鹿心粉服用第2天，这脑袋呀就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走路也没有说这脚底下像踩棉花的那种感觉了。鹿心粉服用到第5天的时候，头脑清醒，血压现在基本上就是高压134，低压也就是70-80，有的时候就是80啊，85-90，大家说这不就挺好吗？对吗？还有咱们江苏常州的一位老大哥，今年75了啊，有20多年的类风湿，就现在这个手都已经变形了，每天都疼，吃啥药都不管用，什么布洛芬呢、激素啊、可的松啊都不管用，天天得吃止疼片维持着。这鹿心粉老哥哥用到第6天的时候，感觉关节不冒凉风了，疼痛也大大减轻了，手也能握拳了。你看这。

这多好。还有像咱们天津的一位老大哥，76岁，患的是脑血栓，半身不遂已经5年了，常年吃一些溶栓活血化瘀的药物，嘴歪，走路不方便，说话也不利索，开始服用鹿心粉，服用当天就感觉身体轻松，心脏轻松，脑袋轻松，走路腿也轻松。这6天量的鹿心粉用完之后什么样呢？现在说话舌头感觉灵活了，吐字发音啊，他爱人说比以前呢那是清晰了不少，走路比之前轻快了，瘫痪的肩膀活动起来呢比原来呢活动的范围增大了，而且活动的时候也不那么疼了，你看这效果多明显。还有就是前几天啊，有一位病友家属跟我交流，说我爱人今年1月份突发脑出血，才67岁，高血压有12年了，右侧的脑室大面积出血，最后做的开颅手术，命是保住了，但是半植物人，一句话说不了，头也抬不起来，不停地流口水，大口大口地流。老伴儿在旁边给他放了那么大一块什么呢，就擦口水的布，就比咱们一般家用的大毛巾都大，而且谁也不认识，说不了话。他老伴就说冯老师，我求求你了，你救救他，哪怕说您能让他明白过来呢，让他明白一点儿，就现在是啥都不知道，穿纸尿裤呢，粪便尿都在裤兜子里边。我就跟他老伴说，我说我试试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鹿心粉，我说你让他一起用。领起鹿心粉的时候，单独又照顾了一下，带了一小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试用装，后来呢就给咱们回馈信息来了，说收到的时候呢就给喝上了，当天晚上他老伴就不那么折腾闹腾了，也不那么磨人了，晚上睡的呢也比较安稳，第二天就明显感觉到他流口水呀，不像之前那么厉害了。所以你说鹿心粉好不好吧，你就说鹿心粉这药它厉害不？病人老伴讲，哎呦，这药太厉害了，说冯老师，就我老伴这样，哪怕以后他能哼哼点声出来，我就满意了，我就知足了。我说那能，那肯定能，因为高山红景天这药是专业化瘀的，你再结合着鹿心粉，这不就太好了吗？活血补血护脑，所以你说慢慢的这不就看到希望了吗？对吧？其实啊，像这样的病例反馈太多太多了，说鹿心粉这个药为啥药效这么快这么好这么明显呢？就一句话，以血入药，因为它是梅花鹿的鹿心和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它跟你以前吃的西药中草药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啊，就是以血入药。那么血能干啥呀？第一个说这个血能强心，你像鹿心血，我们用的是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首先你看这个鹿的蹦跳打架靠什么？我告诉你，靠的就是它心脏里边的这管血。这血有啥作用呢？这血中医讲得很明确，在中医当中呢有史料记载，鹿心血强心，治疗心脏病、心悸、心绞痛、心肌缺血，可以说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

那么，西医对鹿心血直接化验，发现鹿心血里边含有一种成分，叫鹿血肽。这东西啊，是修复营养心肌细胞最好的东西，可以瞬间呢让你心脏有力量，所以鹿心血能强心。不仅强心啊，而且还可以同时治疗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所以针对于心脏病的患者，这血能强心，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血能活血。你看现在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卖保养品的，包括一些养生专家，天天吵吵什么心脑病要溶栓要活血，天天让你吃什么呢？沙棘、三七。我告诉你啊，这些人呢不是道听途说，就是班门弄斧。溶栓对不对呢？溶栓是没有错，因为血栓啊、斑块啊，它就是心梗、脑梗的元凶。可是怎么溶栓？怎么活血呀？活血溶栓，你是不是得先活血，然后血栓斑块才能够怎么样溶掉？这就好比冬天啊结着的那个冰，得太阳出来了，对不对？太阳出来了，那个冰才能化掉。那么你想活血，你是不是得注入新鲜的血液？就你那点老血，你告诉我你怎么活血？它不还是那一堆老血吗？对不对？不是还是那样换汤不换药吗？年年通血管，上秋入冬，月月打活血药，月月打通血管药啊，月月打溶栓针，你不还是那样吗？心脑血管不还是年年犯病吗？那为啥呀？你记住，你只有注入新鲜的血液，你的血液才能活动开，才能真正做到活血，你那个血栓斑块才能够被溶掉。所以很多人他分不清主次，给你活血补血，就等于说给你加入了新的血液，你这个血液活动开了，你血管里边的血栓斑块它不就一点一点就没了吗？心肌缺血、大脑缺血，它不就改善了吗？对吧？有血了，血上来了，还能预防什么呢？心梗、脑梗。所以血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活血补血。血的第三个好处，血能护脑。你记住啊，不是所有的血都能护脑。大脑呢，它不同于其他的器官，大脑是最重要的啊，它需要什么呢？啊，血氧。血氧就是血液里的氧气，当你大脑血氧足，你脑瓜才能清亮，才能不晕不迷糊，想东西啊，你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清晰。为啥脑血管疾病患者上医院，大夫给你打那个小牛血呀？因为小牛血也能迅速的给大脑补血氧，防止你大脑组织缺血缺氧坏死。那么小牛血如果跟咱们梅花鹿心脏里的这管血比起来，那就是一个天上了，一个呢在地下。首先为啥用小牛血呢？你看过去啊，那牛耕地特别能干活，那人能干活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脑的血液足，说明你心脑血液里边氧气比较足啊，不知道累，对不对？你像咱们是有的时候形容一个人，包括现在的年轻人说什么呢？上班跟牛马似的，对不对？那反过来，心脏病患者也好啊，你想一想吧，哪一个能干活？为啥呀？就是因为心脏病人也好，脑血栓病人也好，心脏和大脑里边的血液都不足，心脏和大脑里边的血液血氧含量都特别的低，所以干点活就犯病，干点活就没有劲儿。所以一般临床

治疗脑血管病都打小牛血。知道为什么不打鹿心血呢？因为梅花鹿它属于保护动物。有人说，这次你这个鹿心粉里边啊，又是鹿心又是梅花鹿鹿心血的，那怎么还用呢？因为这是国家带头的工程，所以这次大伙能用上鹿心粉也是非常难得的。这鹿心粉一克呀就是100多块钱。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了，说干活牛有耐力，但我要问你，如果说跟鹿比起来，谁更有耐力？你看鹿可以在山里一个月不吃不喝，那山里边下大雪封山了，你说有啥？有点个草啊都压在雪下面了，啥都没了，白茫茫一片。但是你想一想，那牛行吗？牛不行。所以这么一对比，哎，你就明白了啊，谁的血更厉害，对不对？所以鹿心血当中含有什么呢？卵磷脂成分更高，对人的脑组织脑细胞的修复就更强更快更好，直接修复脑神经脑组织。那第四，这血能去风湿。中医讲说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为啥啊这个风湿不好治？因为啥呢？因为有风啊，有湿有寒，他们都跑到你骨头缝里边去了，所以它就不好治。尤其当季节变化的时候最容易加重。所以我告诉你啊，不管是啥药，只要那药里边没有血，它就拔不出你风寒湿的老病根，因为那是骨头缝里的，只有血能到那儿。到那儿干啥呀？血行风自灭嘛，对吧？血液在骨头缝里边循环开了，风湿自然就没了。所以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那为啥说鹿心粉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啊？就是因为这里边有血入药。所以这一剂鹿心粉是强心药，也是活血补血药，还是借护脑药去风湿药。只要你是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患者，用上你就有效果。鹿心粉治疗心脑病风湿病效果特别好，因为它以血入药，你有这个血就等于说这个血24小时保护你心脏保护你大脑。你想一想，你心脏脑袋还能出事儿吗？但是还是像我说的，鹿心粉这个药好不好？好。但好药需要什么呢？需要钱呢。比如日本有一个救心丹，喝多少？500多人民币。还有那个治疗恶性病的靶向药，5万块钱一个月，对吧？你包括国内好药有没有啊？有，但也是贵。比如说安宫牛黄丸，一丸啊就好几百甚至上千。那这些药为什么那么贵啊？总结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都是急救用的，都是救命药。你就记住啊，还是凡是急救的救命的药都贵。有人说西医西药快，中医中药呢是慢郎中。说中医治不了急症，其实中医啊在治疗急症这块也不差。咱们以前就经常说一句话啊，叫扶碗即愈。就这个药你喝下去，刚把碗扣在那儿病好了。特别是在治疗急症方面。比如说在古代，病人生命弥留之际，那一碗人参汤就能回阳救逆。在心脑血管急救方面，比如说咱们大家都熟知的安宫牛黄丸，

0: 安宫牛黄丸能被称为中药第一预防重病和急救的这个药物。那说到安宫牛黄丸了，我记得我师父当初啊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他是怎么说的呢？说你记住，如果世界上真有一种药能比肩太上老君的仙丹的话，那就是安宫牛黄丸，尤其对于急性脑梗、急性脑血栓、急性脑出血等急症，安宫牛黄丸在关键的时候真的能够续命救人。因此它也被誉为凉开三宝之首，具有清热开窍、豁痰解毒的功效。那凉开三宝有人说是啥呀，是哪三宝啊？除了安宫牛黄丸，还有紫血丹和至宝丹。这三宝当中，安宫牛黄丸最猛，最能急救，自古就有，就垂危于顷刻，整急症于及时的美誉。所以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被当作是家中必备的良药。而且安宫牛黄丸里边每一味药材都非常的珍贵，但是有两味是起着决定性的治疗作用的。说哪两味药材呢？一个就是麝香。麝香啊能够醒脑开窍，你看这人不是昏迷了吗？用上麝香就能让他苏醒过来。在医学入门当中有记载，麝香能通关透窍，上达肌骨，内入脑髓。李时珍呢，他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之不道，开经络之涌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麝香啊，它能够很快的把方中药性带到病变处，进入到发病的位置，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其他药物的药性。所以在《本草纲目》当中跟麝香有关的处方啊，将近得有200多个。那除此之外，安宫牛黄丸当中的另一味主要作用的药材是什么呢？另一味就是牛黄。神农本草经中有记载，牛黄乃百药之精华，为世上之神物，主百病。啥意思呢？跟大家伙解释一下，就是说牛黄一味药就能顶得上上百味药的这个作用。有研究表明啊，说这个牛黄里边有牛黄胆红素，可以改善缺血区域局部的功能，还能迅速促进神经生长因子的表达，抵御脑缺血、急性脑病、脑神经功能呢缺损的这个症状，保护脑神经组织，能明显改善中风以后的一系列症状和体征，尤其是对神志恢复更为明显。治疗五天后，神志恢复者能达到 94%， 比例是非常之大。但是说这两味药啊现在呢非常的那个什么难得。拿牛黄来讲，天然的牛黄是基本上你是找不到的。有人啊问牛黄到底是啥，牛黄其实就是牛的胆囊，胆管或者肝管中的结石，它是一味十分稀缺但药效又特别显著的中药。所以在1995年的时候吧，北京当时举办了一场拍卖会，一粒安宫牛黄丸啊，是60年代的，它当时的起拍价是6000块钱，最终是以11万啊天价成交。大家听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一粒安宫牛黄丸啊竟然达到了10几万的价格。很多人想象不到，为什么这么高的价格还会有人抢着买呢？ 其实就是这个安宫牛黄丸药用价值摆在那儿呢。安宫牛黄丸是中药当中急救用药，关键的时候啊是能保命的，所以它贵。还有鹿心粉这药，鹿心粉也贵，鹿心粉一克就得100多块钱。有人问呢，说这个鹿心粉为何这么贵啊？你记住一句话，鹿心粉它是梅花鹿鹿心以及鹿心自带的那管血，也就是鹿心血入药。你就记住，以血入药的药都贵，你要用上一个月就这么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都是名账，对不对？所以大伙呢，你要说吃得起，咱们也别按一个月3000块钱啊去筹了，咱就按一个月1500算，我马上就能给你带来，但是负担太重了。就再好的药你吃不起它，它有什么用啊？对不对？那既然说这药好，既然说这药效特别快，我一定得让大伙吃得起。可以说这药是什么呢？心脑病患者的守护神，天然的强心剂，同时它还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尤其是有心脏病啊、脑病、骨病的，你自己回忆回忆，你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说这些年你花了多少钱？你遭没遭罪？我常说啊，吃药就是用来治病的。我老冯头虽然不是什么大国医，也不是什么名中医，但我有一颗赤胆之心。十多岁，我娘就没了。如果当时有条件的话，我娘肯定不会走，所以我比一般啊大夫更痛恨疾病，更痛恨心脑骨病。我比一般的大夫呢更能体会患者病友的心。所以我始终认为啊，好药不能只是给有钱人来用。人活在天地间，来世上一回，咱们差啥呀？条件不行的治病，我给你想办法，这鹿心粉我一定想法给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必须用上，你相信我，要么咱们呢就几百块钱吃上这药，要么呢我就想别的办法。咱们通过这个高山红景天这个药把鹿心粉免费送给你啊，咱们争取把这个药呢给它吃上用上。我这个人呢说话呢愿意挑干货，对吧？那没用的说一大堆有啥用呢？有用的一句就够了。所以咱们也别说那些没有用的了啊，对不对？咱们就争取平平安安，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对吧？咱们别再出事了，对不对？你说这一年咱们有一些家庭经历了多少事，是不是？有人讲话了，我今年这一年不顺呢，当出现很多不顺当的事儿，但不要紧，我们一起努力呀，努努力，这不就过去了吗？所以咱们呢争取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鹿心粉这个事儿啊，大家伙别着急啊，我来给大家想办法。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2: 哎，冯老师你好。
0: 哎，好，欢迎你啊。
2: 冯老师，我家是天津的啊。
0: 哦，好好，嗯。
2: 冯老师，我也姓冯，咱俩是一家的。
0: 哦、哎呦，可不是嘛。500年前是一家啊。
2: 是是是。
0: 嗯，
2: 哎，冯老师，
0: 哎，
2: 我想问一问啊，就是你那鹿心粉啥时候还有啊？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0: 鹿心粉呢，我现在呢正给大家伙想办法，你呢也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不也是征求大伙的意见吗？啊，看看大伙怎么想的。嗯，好吧，
2: 哎，行，这效果实在太好了啊。
0: 嗯，
2: 我早就用完了
0: 啊，
2: 现在都断药了。
0: 哦，用完了可不就没了吗？

0: 就六天的量，不多。
1: 是啊，是啊，您帮我想想办法，再给我弄点儿，最好便宜点儿的。
0: 我呢也是正在给大伙想办法，但是这个便宜啊，你看他就没法说了啊。有些人认为五六百便宜，但是有些人说五六百我一个月也够不着，因为还得吃别的呢，对不对？
1: 对，
0: 还得生活呀。有些人可能这一个月退休工资就一两千块钱，你说我拿五六百，我还惦着给孩子再攒点，对吧？有的可能那就无所谓了。因为我一个月退休工资七八千，你说一两千对他来说不算啥钱，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看，咱们有些人说能不能免费，就是说，要是能够免费的话，咱们这次直接就多送了。为什么一个人只给六天的量啊？就是因为他不能够这么免费。但有人说，可不可以跟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放一块儿啊？那么这个事儿呢，正在琢磨，正在跟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厂家，包括梅花鹿养殖基地呢，在协商。所以说别着急，我的目的啊，就是想给大伙儿呢，既把身体搞好喽，还能帮着大伙儿呢省点钱，这不就挺好吗？对不？
1: 哎，是挺好。冯老师，
0: 哎，
1: 我听你节目都好长时间了啊。你讲的挺实在的。我记得我听你讲的有半个月吧，我就想着要买点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试试。结果刚喝上，这效果一下就出来了啊！
0: 是吧？
1: 你看我原先腰疼、腿疼，我这条腿吧，一直绕到胯骨那儿都疼。后来检查说我是腰间盘突出，压迫到坐骨神经了。我现在怀疑就是过度干活给累的，恨不得把这个活儿啊马上就干完。
0: 哎呀，这活儿哪有说能干完的活儿？就是那时候啊，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啊。
1: 哎，就是你说那时候吧，我要强，这腰一疼的就贴点膏药，吃两片止疼片，就这么糊弄。
0: 咱那代人都这样啊。
1: 哎，是时间一长就不起作用了，腿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好像两边挂个大铅球似的，抬不起来。然后这还老肿疼，晚上睡觉吧翻个身都费劲儿。关键是这个后腰，不管啥时候都是凉的，然后我这个手脚也冰凉冰凉的，有一点风都不行。
0: 哎，对，你这个主要就是身体内有瘀，然后引起来的。你想堵在那儿呢，不过血了，是吧？哎，的确跟咱们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着了有关系，但是它不光是累着，它还凉着了啊！你想咱干活是不是就容易出汗呢？对不对？
1: 哎，是。
0: 一出汗，那汗毛孔都舒张开了，就那小窟窿眼儿似的。这时候有凉风吹进去了，但是你年轻，你不以为然，等到你上了岁数了，这些病呢就全都找来了啊！就是多少年身体里积攒的寒湿。你说我贴两天膏药，我就能给他能好，我吃两片止疼药就好了，那就没有病了，对不对？
1: 对。
0: 哎，那就没有什么风湿骨病这一说了啊。所以你腰间盘突出、膨出啊，包括膨隆啊，还是什么什么游离啊，压迫到神经了，再加上身体内有寒湿，所以它就淤在那儿了。整体来讲，其实就是淤。你腰疼、麻木，绝对是有淤有堵啊。这个时候你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是管用的，而且有效果啊。
1: 哎，有效果。从我喝上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始，我这身体变化可大了。喝了五六天以后啊，我就能直起腰来了，这
0: 哎，
1: 腰也
0: 好，
1: 有劲儿了，不那么疼了。哎，我这一看呐，这药不错，我得继续喝呀。用了一个多月，这腰几乎就不疼了。
0: 哎，你看看，这就是效不更方，效果
1: 哎，
0: 自然就
1: 是。
0: 来了。
1: 原来吧，这胯骨也疼，这腿还酸麻，这回胯也不那么疼了，就连这个腿酸麻的那个情况也减少了不少，而且走出去溜达一圈，啥事儿没有。
0: 好。
1: 到现在啊，我这个腰好太多了，走路这腿脚有劲儿了，胯骨一点都不疼了。我邻居都说，你以前 都有点 O 型腿。
0: 哦。
1: 现在看你走路咋不像了？看着好多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就是喝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跟这个鹿心粉，效果可好了。我把你的节目啊都介绍给两个人了。
0: 的确，因为啥呢？就是咱们治病啊，你要选对方法。那你这种寒湿，中医治疗风湿啊，类风湿的，包括骨头关节病，像你这样的，那就怎么办呢？治风先治血啊，血行风自灭。这里边咱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能化瘀，能通经络、通血管，使全身经络血管疏通开，没有淤堵了，那疼痛呢，它就缓解了。这个时候说我们要想去病根的话，一是长时间用，二一个就是用更有劲儿的药，就是咱说的这个鹿心粉。鹿心粉为啥说能够去我们这个病根呢？因为这是以血入药的药啊，它呢直接入血来得快，它比咱们其他的药物啊经过胃部的转化吸收它就要来得快，而且咱们多数上岁数的人他胃肠功能还不好啊，哎，药物吸收的特别少，有的甚至只能吸收 10%， 你说它能起多少作用啊，对吧？所以咱们用的是血，药能 100% 的吸收，它直接入血来得快，就像你说的10分钟有效果啊，对不对？它就是来得快，然后浑身就热乎了，就是血液循环开了，见效快，效力强，这个血它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咱们用上鹿心粉之后啊，我讲了以血入药，以血活血，正好符合咱们中医治疗风湿骨病的理念，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但是你用的就是太少了，他现在先是帮着你把血活起来，紧接着下一步开始干什么呢？把风寒湿带出来，再往下就开始对咱们这受损的这些关节软骨进行营养了，因为血本身它就有营养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啊。嗯，
1: 哎，是，我不是开始吃上鹿心粉了吗？
0: 嗯嗯，
1: 现在睡觉可好了。
0: 嗯，
1: 一到中午啊，我这个后腰就开始热乎了。
0: 哦，
1: 慢慢的这热乎的感觉就流向全身。
0: 嗯，
1: 我现在啊，脚踩在地上，感觉特别舒服。
0: 嗯，
1: 然后这个热乎劲儿就到心脏。
0: 你看看，
1: 我就感觉那心口窝呢，可舒服了。还有就是我之前后背还疼发沉，哎，没成想我吃了3天、后背就不疼了，还挺舒服的，挺热乎，走到喘气啥的都可顺畅了啊。后来到最后一天这个鹿心粉吃完了，我这心脏就感觉心跳稳当了，我自己就给自己号脉，觉得心跳有规律了。
0: 哎呦哈，还行，自己能找到自己的脉能耗了啊。
1: 是，还有我今天正好下地去干活了嘛。
0: 嗯嗯。
1: 我走了100米山路啊，心脏也没那么难受。
0: 哎，你看这多好啊，无病一身轻啊。啊。
1: 哎，对，也没有那么喘。
0: 嗯。
1: 冯老师，你这鹿心粉呢是真好，这药太好，但是要是特别贵的话啊，我们老百姓也吃不起，
0: 嗯，
1: 所以需要联系厂家药厂，最好给我们便宜点儿、我好接着吃，争取把我这个病彻底的调好了。
0: 嗯，好，我看看想想办法啊，给咱们大伙争取争取。一个是低价，二一个尽量说是啥呢？咱鹿心粉能不能不单独花钱，这是最好的啊、所以呢，我再想想办法。那你就放心。咱大伙的事儿其实就是我的事儿，咱们尽量把这个价格压低，甚至说尽量能让所有的人都用得上，好吧？
1: 哎，好，那冯老师、
0: 哎、
1: 我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好好好，等我的好消息就行。那不多聊了啊、今天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

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现在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2836，400710-2836。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达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2836，400710-2836。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你好运，抢购成功，400710-2836，400710-2836。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啊，说李老师啊，我们这节目呢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还有高度的评价，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一名医者，你对患者尽心了，那么患者自然呢就会对你放心，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李老师行医呢将近30年啊，每天呢都跟患者打交道。我深深的理解每一位患者的不易和心酸。有的呢是被那一身的病啊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有的不但是一身的病，家里都还没有钱。还有的是常年患病啊，就连这亲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是没完没了的。就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三代延寿方的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里边一待就是好几天。啊，一搞起研究，我经常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应用的药材那都是选自道地的啊，现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的服药来感受和尝试草药的这个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那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实验验证，哎，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那老朋友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肝脏呢也是人体的最大免疫系统啊！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那你说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哎，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我们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呢，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 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体多病，这也是李老师常说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呢都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但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那我之前我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自豪的是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块钱一片能够让老百姓用上。我估计这一点可能是大家喜欢李老师的原因之一。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有多大意义？就像说这个治疗癌症的那个针剂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能用得起吗？有没有治疗癌症的药啊？有啊，非常好啊。多少钱一针？120万，当不出来呀，对吧？哎，所以说有的时候讲啊，救了病人的一条命，那需要整个家庭成员背后啊付出的太多了。所以说老师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得让他造福众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好药哪有便宜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药材呢，它是要求的必须是道地的鲜活的啊，因为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它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是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成分，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所以它成本它就高。而且呢，咱们要求什么？你药劲得大，就是你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炼出来呢？有一些药材不能直接入药，你得筛啊，它有的达不到入药的要求。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就这一片咱们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一小麻袋，再加上我们这个发酵工艺，它整个的一条流水线呢，我之前提到过啊，三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价值是 5.3 个亿啊，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儿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你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难，你们说吧，这么多钱如果折合到药上的话，老百姓买不起啊，为难了。但最后还得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人得知道感恩。那国外媒体怎么帮助的我呢？这老朋友知道啊，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成功研制出青蒿素以后，中国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三通方研发出了三代延寿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啊，这老外做的好事。哎，这一下子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出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有资格呀、去找靠谱的厂家谈条件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一块钱。说实话，一片一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倒搭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所以为什么片仔癀你看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咱们延寿方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 可能给出口的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

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病呢尽早的治，不要拖延，毕竟慢性病要命猛如虎，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病情严重的，李老师呢不一定救得了你，我不是说啥病我都能治的，咱有啥说啥啊。你比如说一个患者叫张玉兰，老人无儿无女，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我老伴啊这个尿毒症，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定期的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两次，一次呢好几百。我们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个固定收入。大前年呢，我这股骨头坏死，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那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儿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儿。真的听着老人的声音，真的让人是心酸不已。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李老师会尽力的，但是你得先让我了解你老伴儿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让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当时他给我念的这个检查报告，血肌酐620，尿素氮 12.8， 而且呢彩超发现了这个左肾大小是 9.5 厘米，右肾大小是 4.5， 他这个右肾已经严重萎缩了，肾功能显示左肾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12毫升，右肾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才6毫升，正常应该多少呢？8到120，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是超过了707，尿素氮要是超过了 21.4， 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析呢就是换肾，他们家根本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方法是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她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呢，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啊，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托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他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他的肾脏给拖累了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正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啊。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她就存在了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啊。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它的病根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啊，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所以为啥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而且只有

0: 这样的药力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患者的肾小球细胞，恢复他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一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啊，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地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咱不能拖了。就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他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哟，说他家这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80到130和135之间，就这么个状态，而且浮肿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然后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及时的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挽救了自己最重的生命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身体好好的修理修理，过几天幸福的晚年生活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你要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他有多痛苦，这一天天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哪有好地方，吃吃不下，睡睡不着，走走不动，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哪儿都疼，这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
0: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0: 老朋友了。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效果我是相当满意。
0: 啊哈，
3: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啊，哪一个都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好
0: 啊。
3: 你看我现在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真像老师你说的，人体三种疾病算五种呀。那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好，
3: 帮我分析分析，给我指点指点。
0: 嗯嗯， 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各种的慢性病啊。老师说过啊，不怕你病情复杂，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那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你说咱岁数大了，治不好了，不可能。只要是说李老师这三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病，只要我让大家用，那必保是药到病除。啊，所以说呢，所有的老朋友啊，就是用完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都感觉说，哎呀，以前多少年没治好的病，现在好了，看到希望了。你没治到根儿上，自然好不了。先说一下您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咱们慢慢分析。
3: 我主要是血压高，
0: 嗯，
3: 有12-13年了。
0: 啊、
3: 哦，平时就吃这个加压灵号、血本地平、贝塔乐克这。你说我吃了好几种药吧，这个血压咱还是控制的不好，一直呀、啊。降不下来，高压就没低过、
0: 嗯、
3: 甚至这低压都没下过100，这个血压弄得我呀整天头晕脑胀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另外呢，我这个颈椎也不到医院拍片、嗯、说是我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让我小心怕中风啥的。平时的时候吧，我这脖子也疼，而且一动就嘎嘎的响，我都不敢转头，要是别人跟我说话吧，我得扭过身子去跟人说话。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万一这样中了风，那吃个拉撒不都得好日子，那时候咋活呀？一点尊严也没有。
0: 对，其实中风的患者90%都有颈椎病啊，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就发现了这个概率更高啊。这个颈椎啊，它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呢有很多的颈椎病的患者呢手脚都发麻，严重的大小便失禁，控制不住。再就是呢，一旦咱这个斑块脱落了，随着血液循环呢，它堵到了你这个脑血管，咱就中风了，咱就梗塞了。所以你现在呢，还是比较危险的。
3: 是啊，也不说这真让人害怕，而且我的心脏也挺吓人的。
0: 嗯，
3: 就有时候跳跳上边就偷停一下，我就担心不知道哪一天真的停止跳动了，那我就玩完了，我就感觉我这身上整天好像背这个定时炸弹似的，有几十天没命去。就是为了这个病啊，这些年我真是没少吃药，可不但没有控制住我的病，我这连带着胃都给吃坏了。
0: 嗯，
3: 吃这东西啊，这胃就胀得慌。
0: 要不说大家都说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不管哪儿有病，你都不舒服啊！你别说这些病了、啊，你就是感冒几天，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3: 是啊，要不我说怎么精神预防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这要价格良心，见效还快。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的特点就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呢，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非常明显。那你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说一下。
3: 我记得就是第三天的上午。
0: 啊、
3: 觉得我这脑袋呀比原来清亮，
0: 嗯，
3: 也舒服了，而且一测这个血压呀，高压145，低压95，这个血压下来啊，身上感到舒服了不少，
0: 嗯，
3: 而且我发现这个脖子啊没原来那么僵了，从那以后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现在一个服药还没服用完，高压是135，低压是稳定在90了，
0: 嗯，
3: 我现在可算找到好药了，我的病。也不像吃一天那些一滴堆的药，感觉到心情挺好的。
0: 不用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了，这药吃的越来越少，身体还越来越好，咱就知道咱马上要走向健康了。其实降压药吧，你甭管说是哪种类型的，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包括扩张血管的，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给咱们强制的降压，它没有抓住这个血压高的根源啊。你早晚呢，它这个都是事儿，就压不住。明白吧？
3: 嗯，是是是，怪不得之前吃那么多药，对效果不理想。
0: 嗯，
3: 哎呀，不过现在好了，我的脖子也感动了，别人喊我一声，我也可以扭头了，转转也没事了，脑袋也清亮了，不像过去那种整天迷里糊涂的，尤其是我的心跳，我感觉有规律了，最近也没有感觉到有头疼的这种现象。
0: 这是恢复窦性心律了，心率正常了。
3: 嗯，是啊，我的身上感觉有劲儿。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要好了，我都想好了，我还得好好活着，这活几天国家还给我开一天的工资，要是没病没灾了，你说一个月几千块钱学费，那活着多有幸福感。
0: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真。

0: 这样。
1: 年轻的时候吧，哎，总想着赚钱啊，这钱赚不够。你等上了岁数之后吧，有很多的事儿也就看透了，觉得自己只要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哎，在每个月啊领上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现在这几千块钱退休金的话就足够花了，只要不得病，养老没问题的，对吧？而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就是帮助咱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最有效的武器，也最硬核的武器。那我们现在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方面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你说你现在一副药还没用完呢，
2: 嗯
1: 啊，这可能比咱们十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
2: 对，
1: 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的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啊，那就是血液不干净。那为啥血液不干净了？首先脾胃消化吸收，哎，我们摄入到身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的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血液不干净啊，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压力。而且呢，你血液垃圾多了，你肯定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那你这个心脑意外的风险就大了啊。你看你的病根就在这儿呢，包括咱这个颈椎病啊，颈椎病它叫颈椎退行性骨病，其实也跟我们长期的坐姿不良啊，或者说你年龄增长啊，颈部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的，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再加上由于现代发酵工艺提纯打造的，这个药劲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一副药你看看吧，咱们就感觉到什么呀，恢复的差不多的。但老师把话说回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李老师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咱一共啊得两副，两副药治下来你就治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2: 啊，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下一副。
1: 嗯，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
4: 然后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
1: 嗯嗯。
4: 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
1: 嗯嗯。
4: 而且吃饭呢也自己可以吃了，大便也正常。现在不小心沾了点凉水也是没啥事儿，也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腿也有劲儿了。我之前骨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1: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你尽管给我打电话，咱们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4: 嗯，是是是，我现在真的感觉是无病一身轻了，嗯，就是治了10多年的这类风湿，现在终于治好了，我是可是终于彻底解放了。
1: 嗯嗯，
4: 李老师，我感觉我碰上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你看行不行？
1: 从理论上讲，咱们三代延寿方，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再加上呢它本身就是具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啊，你吃的越长时间肯定是对身体越来越好啊，它只有好。

0: 处没有坏处，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李老师为啥不建议你们从实际出发啊，不建议你们去用呢？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要救命呢。你说咱这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手里边药用完了，直接就停药了，就没有必要说非得用药品来延年益寿，明白我这意思吧？
1: 明白。那好吧，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0: 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儿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
3: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也是那个啥，别人介绍过来的。就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前两天嘛，刚好来我家里看我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是糖尿病，当时那个脚都破了，破了以后还老是不结痂嘛，好长时间都没有好。然后这个医生那个说，再发展下去的话，最终啊可能要被截肢的，
0: 坏疽了就必然要截肢的，啊，所以说我们治病是要在前，不要在后啊。
3: 哎，对，但是他就是、那个。用了你们这个啥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但这次我见他人家治的好好的，现在人家那个说治好以后这个啥药也不用吃了，这个脚也保住了，而且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发酵药啊是专门从那个人体的什么三大生命通道给治病的，
0: 对对对，啊，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只要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打开了，那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都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3: 哎，是是是。但是那个他说这个药有时候还不好买，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那个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嘞。
0: 是这样的，老先生啊，最近呢咱们文玉堂的延寿方呢厂家刚刚给各个地区呢配送了200到500件的货啊，虽然说不多，但是最近这几天呢是应该有药，我只能说应该啊，你一会儿稍后呢打电话去问一问啊，既然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的病情好不好？
3: 谢谢。我昨天晚上有这个冠心病好多年了，在2018年还做了一个支架，
0: 那做过支架，
3: 打算那个手术也做了嘛，结果还是不行啊，现在那个胸口啊老是啊有憋闷的那个啥感觉，心慌得很，而且那个心绞痛啊也还是经常犯。
0: 其实支架是什么呢？支架呢就是说血管这堵了，堵了之后啊，我把这个窄的地方给它撑开了，给它扩大一点，让它过去。它有点像我们这个公路加宽一样，啊，但是你看啊，但凡加宽的这个路段，就公路但凡加宽的路段，它到坐窄的地方，它100%堵车，啊，所以说呢，我们心脏里边有支架的，咱就别说支架关闭了后期的事儿了，咱就说你支架的话，你不解决血液里边的问题，你不通血管的话，不通血脉的话，你支多少个架都没有用，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啊。原因是血管堵是在于血液不干净，这是第一层，血液不干净是在于我们身体里的毒素不能够代谢掉，这是第二层，所以说我们做支架只是在皮，他根本都没治到根儿，治到里，别说根儿了，明白了吧？
3: 哦，对对对对对，哎，你说，我这个治疗心绞痛啊，这个药啊，像现在嘛，我很害怕，也担心。

0: 卧室里头、口袋里，还有厕所里边都那个找这个专门那个地方放着那个啥救心丸啊，就怕这个啥时候发病，说来不及吃药找不到。哎，另外我还有脂肪肝啊，现在你看那个肉啊也不敢吃，酒也不敢喝啊，而且我这个右脚还长了一个骨刺，走起路来吧这个脚还不敢着地，哎。你说想出去溜达一下吧，也不行，啊，不敢走。另外嘛，最闹心的是啥，就是我那个前列腺增生，一天这个尿这个次数多，但是你去厕所吧，尿的量又不多。尤其这个晚上，你那一晚上来回折腾四五趟，谁受得了？起夜的时候还特别的小心。那天刚好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嘛，说也有一个老头啊，这个晚上起夜跑厕所的功夫啊。结果心脏病犯了，当时啊就人啊命啊就那个就死到这个卫生间了吧。
1: 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伙讲过，甚至现在呢，你每天都在上演这种突然之间在卫生间里边过世的，啊，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看这心脏一旦骤停个4到6分钟，基本上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真的要注意什么呢？老年人起夜嘛。如果说晚上突然之间听见哗啷一声，你不管你愿不愿意起，你也不要等那个人起来，你马上要走到卫生间或者到哪儿去打开灯去看一下，因为心脏骤停就是4到6分钟的事儿，没听见讲不了了，稍微懒一点听到了没起来，那个人真因为这事儿过去了，那一辈子的这个阴影抹不过去，一辈子的内疚。当然了，这是针对于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有心脑血管病还不是很严重，还能自己自行自理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疾病趁轻治，你别等大发了啊。
0: 是啊，反正这个药吧，我一天都不敢落下。
1: 嗯，
0: 关键是你吃药不治病啊。
1: 对，
0: 就是那个啥，一个顶药顶那么一阵子，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药这个病啊是越发严重了嘛，我也害怕。
1: 嗯嗯。
0: 那个这不，我看这个老脸恢复的那么好，所以我就说特意啊打个电话问一下老师，我自个这个情况。看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行还是不行啊？
1: 我首先告诉你，你这个病你必须得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有三代延寿方能把你这个病治好了，不是行不行的事儿，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要想康复了，好的利利索索的，好了以后不犯，就得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跟你讲，血管里边脏，第一，我们脾胃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物质我们消化吸收不了，留了一部分怎么样啊，在血液里边沉积呢。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医通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治疗任何疾病的根儿基础。第二，我们要通血脉，血管堵了肯定要通，这不用考虑了。你只有血脉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你才不需要去支架，才不需要去搭桥。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脉才能畅通，心脑供血才能充足。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血压才不会高也不会低。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而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到一劳永逸，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那怎么办呢？三通肝肾。肝脏和肾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同样，他们俩结合到一起的话，那又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所以说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果肉，你甭管说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只要是在身体里边滞留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肝肾功能减退了。这种减退不是西医给你化验说你什么啊，这个肝脏啊什么指标啊，或者肾脏指标异常，它检验不出来。等它检验出来的时候了，那就已经是大病了。第三，一定要把我们的肝肾这个问题也解决，只有肝肾解毒能力强，我们的血脉才能够一劳永逸的畅通，以后才不会犯病。这就是我们三大的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给我们通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的。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好了，能消化吸收了，能利用了，在气血的储备强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气血的储备强了之后了，运行好了，上及于脑，上及于心，哎，我们这心脏啊收缩舒张，得到营养了，跳得好了。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不应该要的、不应该有的、多余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体外，保持身体的内环境，咱们疾病康复以后一劳永逸。你这种情况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那、啊。

0: 哎呀，那就太好了，行，那我就听您的，给我订三副药吧。
1: 行，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还是那句话，你问问咱们指导老师，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有的话抓紧用，一片只需1块钱啊，三副药把你这病给你治的妥妥的。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春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兀伦春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8: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那么今天呢，节目时长是半个小时，提醒各位有问题要尽早拨打。好的，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9: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也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咱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实假如您患有的疾病需要就诊，您也可以直接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来到徐州四院，根据自己的病情选专科，选对专科之后再选专家。选专家呢，我觉得还可以有自己的心想的专家，心想的主任。比如说你说我就是信任这个主任，我就是想让他给我看病，那最好。因为我发现很多的病人他是在心理上就对这个专家主任认可，所以他也能积极配合接下来的就诊的过程和治疗，哪怕住院。那你认可他，那么他给你的一些方案你觉得都非常好，这样呢，你在心理上就首先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安慰，这个很有利于您的疾病的。您别小看这个事儿，就像我们平时的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说哎呀，这个是实在是太好吃了，这个东西我都想了很久了， 其实没有那么好吃，但是呢你想的很久啊，你就是期待了很久，那你吃的时候即便它就是没那么好吃，你也觉得啊好美味啊，就是人的心理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呢，就是如果您比如说也熟悉啊，或者是信任哪个主任专家，您就可以挂他的号，就可以去找他看啊，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积极的作用。然后呢一般呢这种主任级的专家呢挂号费就是35块钱。那如果您说我不会看，那或者是说我随便看行，那当然可以，各不相同，有的这个你他也要选普通的啊，或者就选一个我就随便看看，那也是不一样的，完全遵从自己的这个内心的感受。当然还有更贵的啊，你看有50的挂号费的，有100的，有200的挂号费都有，那不一样，你们就自己看吧，就是想选谁就挂谁的号啊。您说我不会看怎么办，那您到了以后可以给我打电话啊，打我在寺院的电话，那个号码呢我会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播出，所以有需求的朋友您就记一下啊。您说我也不需要，我自己就是很行，我会看，那最好了呀，自己看你更放心，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听众的诉求不一样，因此呢我们这个在经常的会给大家说，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决定怎样就诊。就诊的流程呢是这样，就是你把你的资料带上啊，之前的一些资料啊也是很有意义的，带上以后呢你可以供医生参考啊，然后你挂好号以后到那里去先签到啊，签好到以后再去找主任专家去看，好吧，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其实就诊呢，如果你第一步走得对啊，而且呢环环相扣，就是哎那也应该是非常顺利的，是就诊呢也是让你少了很多麻烦，那就是怕你第一步就走错啊，你挂号就挂错了，这个科都选错了，那还是有些麻烦啊，那就耽误时间，也可能会浪费一点钱，这个都有可能啊。但是呢其实选对啊，是我觉得也是对你来说就诊过程来说是很有益的，好吧，这是一个事情。你要不会看呢，你说吴丽老师我也是你的听众，我也不知道怎么挂哪个科找哪个主任，我这病咋看呢，您可以给我打电话啊，就打我在寺院的电话，现在呢我们是直播电话，直播电话呢就是现在您可以参与节目啊，那个呢是个就诊电话，好吧，会给大家呢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指导啊，反正也争取做，就是能做到让我们听众都满意吧，但是我知道这样很难，这就是人说的一人难称百人意啊，我觉得我是尽力了，我只能这样了，但是依然可能不一定就是能够让所有的人都满意，这个我觉得也做不到啊，很难，客观上是不太可能。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就是和我们听众也是分享一些这个疾病啊这个健康啊保健呐、养生啊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啊，大家呢积极参与节目，好吧，我也很乐意和我们的听众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啊，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另外我们很多听众也非常的厉害，人家这个在这个治疗疾病预防疾病方面，人家也自己很懂很专业啊，那我都有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所以也欢迎来电，这样呢我们切磋，好吧。行，那么我们热线呢是8080-9393。昨天我在节目中几乎是用了一整档的节目去讲

心脏健康，因为昨天呢是中国心脏健康日，你看这个多重要啊，这个日子太重要了，太有必要设立这样一个日子了。因为心脏呢，它的健康关乎我们整个人的安危。你说你心脏要是，你看我们也经常听到啊，谁谁谁啊突然心脏病发作，然后没抢救过来，又是谁谁谁心脏猝死啊，又是谁心力衰竭，心衰，严重的心衰，严重的心衰就是心脏的功能衰竭了啊。这个心脏呢，我们说是希望它能够正常健康，因为你正常的工作，心脏正常的工作，它才能保证我们一个人的健康。否则呢啊，它只要罢工啊，你说心脏我不跳了啊，我也不往全身输送血液了，我那对不起，那你的这个生命还真的有可能就走到终点了。所以说呢我们要保护好心脏。昨天也讲了一些有关这个心脏的一些知识，包括检查呀，包括预防心脏病的发生包括一些危险因素都讲的都比较详细了。今天呢也就不再重复了。那么今天提起来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心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几乎是没有可以和它相比较的，就重要到这个程度，它第一，就这么说，也不为过，好吧。那疾病方面呢，就是昨天呢我们有一个老人也打电话，就是说那个膝关节有炎症啊，说那个现在这个治疗的方法啊，这个不一样啊，要看情况啊。膝关节炎虽然都是关节这个部分有炎症，但是呢还不一样啊，有的是髌骨退化软化啊，有的是就是风湿性的关节炎，那是骨关节炎啊，有的是滑膜炎，还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不能用一样的一个方法去治疗所有的关节炎，那就太简单了呀，是吧？那大家关节炎都用这个方法治疗，不太可能。所以说呢，或者是说就是不可能，要区别看对待，要看看医生，看看专家，然后人家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再给您建议该怎么治，好吧？啊，这也是一个我们听众需要了解的。前两天呢，我在节目中也给我们听众说了，我说呢，就是实际上人体呢健康与否，会给你发个信号的，就是你到底健康不健康，你到底有没有一些潜在的疾病，这个还是靠你自己发现。你没听人家说吗？你自己就是你最好的医生，因为你自己最了解你的身体情况啊，是吧？你自己最了解，你实在是不清楚，你就做个体检，那你身体有什么问题不就发现了吗？如果你认为你没有问题发生，什么都没有，那没什么。那我觉得你说你也比较年轻啊，体检呢也不想做。也可以先观察，但是一般是上了年纪的人，我们还是建议要体检一次的。体检一次，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嘛，这个各种老年病都出来了，所以说呢，你还是要最好查查啊，检查一次，哪怕没有那么复杂啊，一上午就要不了一上午，一般都你紧凑一点，两个多小时就解决问题了。这样你对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有个全面的了解。那么再有呢，就是体检出来要好好看报告单啊，你不要说我查完了就算了，往那儿一放，哦，我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行，往那儿一放算了。那有的是可以观察，但是有的还是需要再进一步的去就诊的啊，这也是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

我肯定是需要透析的呀，需要透析。有的时候刚开始呢，透析的时间拉的还长一点，比如说有时候让你一个月透析一次，半个月透析一次，到后来一周透析一次，然后有一个星期透析一次。你看，这个费用也，治疗的费用也比较高啊。所以你说你怎么能够让肾脏的功能衰竭到这个程度，你才知道呢？啊，你早干什么了？就是你早没有那个肾，一旦出现早期有症状、有肾炎的时候，你就应该有所察觉。所有的大的、比较严重的一些疾病，它都不是突然间来临的，它之前是一定有信号的，要不然就是您没注意。您觉得无所谓，要不然我觉得就是忽视了。您觉得有这个问题，也不要紧，那有啥？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一定是不对的。有信号了，那就是身体给你发出了警报，你怎么可以不理会呢？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提高警惕啊，一，严密观察。该就诊的，赶快就诊。任何严重的疾病，早期的时候，如果积极干预治疗的话，那个效果都是比较好的。就是怕那种不理、不管、不问的啊，那你任其疾病发展，那这个是肯定不好的。所以说呢，我建议我们听众哈，你积极的啊，积极的就去认真的去。考量你的身体情况，那么身体发出的信号，我那天呢正好赶上那个全国无忧日，就是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个就是无忧日啊，就是那天，这昨天又是心脏健康日，就是你看我们国家现在把多少个日子都定为一些重要器官或者是一些疾病，你看有糖尿病日。啊，有高血压日，啊，有肾脏病日，肿瘤宣传防治周，肿瘤这个指的实际上就是癌症，恶性肿瘤，一周都是，它都不是一个日子了，不是一天了，它是一周，那多重要。所以从这儿来看呢，就是我们听众你就知道，就是我们现在不管是，我就是从上到下，从国家。啊，乃至全世界、全球，是不是越来越都重视大众的健康、人们的健康？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你只有健康，你这个国家就是你只有大众啊，这个是国泰民安啊，你只有你都健康了，你这个才这个社会，你说这个都是病病殃殃的。啊，你国家支付的这个费用，医疗费用也高啊，这个国家怎么经济发展啊，是吧？就是还是我们自身从自己做起，我们不要站到就是说，哎呀，吴丽，你说的这个太高了，这个高度我们答对，那我们就从小了说，我们就为自己家人啊、自己亲人和自己负责。我们是不是也要更好的关注自身的健康呢？这毫无疑问呢。你说家里有一个严重疾病的人，你这个整个家庭都受到拖累，你都没办法。有的你说经济条件好啊，还好一些；有的不经济不好的，再加上那么严重的疾病，有的时候都没招。所以我以后呢，在节目中呢，也会重点的和我们听众讲一些，就是预防疾病的知识。当我们身体出现有异常信号的时候，是哪些信号？会给大家讲这样的多的一些内容。当然，你说你患有疾病啊，确实需要就诊，那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徐州市中心医院，来到四院。我是在老院啊，在老院。那我经常在节目里边说我在这个本部老院，可是还有听众在那个新城区那个分。

0: 院也是我们四院那个新城区医院哈，打电话，哎呀，吴丽老师，我已经到了，到你们这个门诊大厅了。今天这个我想麻烦你给我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哦，我说是吧？啊，行的。他说没有啊，没有这个主任在呀。我说那你在？对呀，今天我说就是他坐诊呢。我一问，天哪，哎，在新城区那边呢。我说要不然您就在那儿看吧，那也是我们中心医院的医生、主任、专家都在那边，也是都是一块儿的。哎呦，那我还是过去找你吧。我说你别折腾了，你再跑过来耽误时间，好吧？就是大家也清楚，到这边来看也行，那边看也可以啊。哎，今天怎么又没听众打电话了？我们主持人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我们的热线是正常的哈，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今天节目时长只有半个小时啊，现在还有十分钟，还有时间，大家还可以拨打8080-9393。好的，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那天呢，我在节目中跟大家不是说了吗？就是当身体有信号的时候，那就是。说到胃的那个健康的时候呢，就专门提到了，因为有无忧治嘛，我也专门提到了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如果那个是，假如说你查出来有阳性啊，强阳性，那个数值也比较高，那一定得治疗控制啊。因为呢，这个如果比较严重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话啊，幽门螺杆菌感染它是可以导致胃癌发生的。它虽然不是一种必然关系，但是风险是增大的。最关键的问题，这个病它这个细菌它还传染，所以说呢，我们要把它控制住。还有最关键呢，就是它能治好，它能给它控制，完全把这个细菌给它杀死。你说有这样的方法，又不是说有的，你像癌症的病人到了晚期没什么招了啊。那这个是它是可以治的啊，好吧？这个情况呢，我们先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然后又讲到了骨量减少，这个也是一个信号。你为什么？因为现在的人骨质疏松的人，尤其是有了一定年纪的，特别的多见，特别常见。那我们就说了，那为什么说这个事情这么多见呢？为什么这个骨质疏松这么多见？那肯定是也是给我们发出信号以后我们没有加以注意，也是与这个有关的呀。我们说说看好吧。这个其实是这样的，骨质疏松本身你说它有多危险？它又不是癌症，它又不是心肌梗死，它能让我们一下就没命了吗？那能吗？那有什么好危险的呀？有什么好强调的呢？不是这样。我可以告诉我们听众，如果有骨质疏松的话，尤其是严重的骨质疏松，上了一定年纪的人不小心摔倒是非常容易形成骨折的。骨折你看你骨折什么部位，有的老人摔着腰啊，腰断有骨折，有的胸椎啊，有的髋关节胯骨这儿，那就没法动了呀，就躺在床上了。年龄又大，时间久了，你这个一躺都不知道躺啥时候，时间久了它有可能会造成肺部感染。肺部感染如果控制不好，您别说还真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不要小看骨质疏松这个事儿，好吧？你在这个人体发出信号，就是当你在骨量减少的时候，你就注意开始治疗。你别说啊，等我到严重骨质疏松，哎呀，现在好像也没啥招嘛，吃钙片也没用，它还是疏松。那你到那个时候，最后的那个时候了，哪还有什么多好的办法？就是骨量减少的时候你就注意，哎，加强运动啊，多晒晒太阳啊，尤其是可以补充一些钙质啊，食补可以。但是如果食补的效果不佳，有的人说哎呀我吃什么能补钙行吗？可以。但是如果你

0: 查骨密度还是不行的话，那是说明你仅仅食补是不够的，你还是要配合药物治疗啊，由人家骨科专家给你去开啊，你要需要吃什么样的钙质最适合啊，而不是自己在家一个劲儿吃钙片儿，怎么查来查去还是骨质疏松，哎，不是这样。所以在骨量减少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加以注意的话，那就极大的阻止它向骨质疏松发展，那或最起码也是进程减慢，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是预防一些疾病吗？另外还是今天你看我们听众周末啊，也不知道是都出去玩了还是怎么了，也不打热线了，那我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保健这个养生的问题，很多听众也特别关心这个事情。你想让自己健康，我告诉我们听众啊，你记住一点，就是你要减轻自身的伤害。怎么去理解这句话？我就拿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跟我们听众说，我不是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摔了一跤吗？摔了大早上四点多钟就跑出来锻炼，那八点钟四点多也都亮了，也蒙蒙亮了。我告诉我们听众，我是倒走，在那个路上倒走，那确实倒走对腰椎是有好处的啊，也真的是有这方面的报道啊，确实是这样。我心想大早上起来又没人啊，我就在那个路上练倒走，结果后面真有一个东西我没看见，我倒走的时候一下仰在后面，手一撑地，手就骨折了。那我们听众说，那你骨裂也没有完全骨折，就是骨裂，骨头裂了个缝。那我们听众就说，那你是不是也有骨质疏松？我没有，我还真没有，我查过，我最近也又查了一个骨密度，我是骨量减少，我就得好好注意了，现在特别注意啊，该补充的钙质尽量的补充啊。
1: 好的，老师，
0: 生活中注意，
1: 打断一下，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喂，
0: 哎，
2: 吴老师好。吴老师
0: 啊，
2: 我想问你的事就是我到体检过以后说你血红蛋白高是什么意思？
0: 血红蛋白低，你那高多少？
2: 高多少？那具体他也没给我说。
0: 那不可能，人家那上面有数值，人家要跟你说吗？高的多一点没有什么意义，不用考虑，好吧？
2: 哦，好嘞，好嘞。
0: 好，再见。
2: 嗯，好，谢谢你啊。
0: 没事。
1: 嗯，好的，老师现在还有四分钟，您继续。
0: 好，啊，就是你想养生，想保健，你首先要避免自身的伤害，其次再去好。就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想当一个好人，那我肯定得做好事啊，啊，又这个什么尊老爱幼，帮助人家，这个像雷锋一样，我想做个好人，行，可以。但是首先你得不做坏事，这是第一步。你不能做的那个事情它是个坏事情，你就做不了好人。你说我如果我要是练倒走，那天练不是那么练倒走的话，我根本就不会摔这一跤，也根本不会出现骨裂。结果到现在我告诉我们听众，这个腕关节还是不能活动自如，就是你拿东西重一点它都难受，就疼，不疼，就是你不很不舒服。现在羽毛球也打不了了，老实了。以前那一打羽毛球开心的不得了，一打两小时，现在也不能打了，完全不能打了。现在还没恢复，都快一年了吧，不行，真的是。所以说呢，你要先首先避免对自身的伤害。比如说我们洗澡的时候要小心，你老年人你说你保健好，哎呦我吃这个吧，我吃哪个好无力，我吃三七粉行不行，又是我吃用人参泡酒行不行，都行都行。但是你首先要注意，你先避免伤害。比如说你洗个澡滑倒了，摔着了，骨折了，哎呦在那痒了，痒痒最后又肺部感染，就是你想让，或者这样，刚才也说了，你想当个好人，你首先避免自己做的坏事，可能这个坏事不是你有心想做的，但是它真的是这个结果。就像一个成功的人，

0: 一个成功的人，他是需要多种因素，天时地利人和，对吧？但是你要首先要做不能导致你失败的事情才行啊！你一下过失伤人了，你看这也得承担法律的这个责任，对吧？就是这个意思。你别说我整天我吃这个，我吃十个枸杞，又三个红枣，又两个核桃，又两袋奶，又是两个鸡蛋，又是几两瘦肉鱼啊，可以可以，非常好，对吧？你这样补充营养非常对，但是你首先得避免身体受到伤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成功它要多种因素，人才能成功啊！你得也聪明，有智慧啊，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也有高人提携指点啊，你才再加上自身的努力，你才能成功。但是你要是想失败，那很容易。人呢，不能要求太高，就是你这个哦，现在正好是24节气中的小满节气，是吧？这个小满节气，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就是人，我们在过年过节的都是祝你幸福美满、十全十美、万事如意，对，这些愿望都非常好，那只是我们的心里的期待而已。但是真正人生不需要那么圆满，也不可能那么圆满，我们就大的方向做得行。要不然怎么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为什么没有小满大满？有小满没大满吧？就是人实际上是比较忌满的、大满的。水满则溢，这个道理我们听众都知道，是吧？你这个杯子里你装个正好，哎，当满就行。你不要是再倒水，溢出来了啊，流出来了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呢，万事只求半称心，就是我们有一多半心里满意就行了，别要求那么高了。
1: 嗯，
0: 时间的缘故，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好吧？如果我们听众想来中心医院就诊，您呢会看就自己看，不会看了到了给我打电话，号码是8395-6611，外地的朋友加区号0516。那就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下周一下午的2:30，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1: 好的，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嗯。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7: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8: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9: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7: 笑声点响四面风，
8: 书是美丽的，
7: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8: 书也是热情的。
7: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8: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9: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7: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0: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7: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是个周末。首先呢，祝大家周末快乐。那今天周五的节目呢，是安排的嘉宾做客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请到的呢，是来自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星辰分院普外科的刘岩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什么话题呢？就是啊，讲到的身上莫名鼓包、坠胀、隐痛，躺下就消失，站起来就出现，千万不要当回事儿。看似不起眼的小包，实则是身体组织的错位出逃。当然这个错位出逃是加引号的，也是咱们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很多人因为忽视了疝气，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拖延了治疗，最终导致嵌顿、梗阻，被迫急诊手术，白白遭罪。那么为什么疝气偏爱老人和孩子？男女疝气有什么区别？保守治疗有用吗？微创手术和传统的手术怎么选？复发率高不高呢？我们今天呢就围绕这些话题跟大家讲明白。那么在嘉宾做客期间呢，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关于疝气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刘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那么另外我们五个社群，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在同步视频直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那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

0: 在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新城分院普外科的刘岩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刚才已经讲过了，疝气。那么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专家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在没有请进刘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刘岩主任的基本情况。刘主任是副主任医师，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啊，一直从事普外科临床以及科研工作，主要擅长胃肠道以及肝胆、甲状腺、乳腺还有疝气、静脉曲张等普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规范化诊断以及微创手术治疗，取得国家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治疗管理资格，主持完成课题啊市级课题一项，参与省级课题一项，并且荣获了咱们徐州市新技术引进奖一项，近三年来在国内外期刊尤其是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篇。那么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那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和专家进行沟通交流。接下来请进刘主任。你好刘主任。
1: 你好你好刘老师。
0: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疝气。说到这个疝气呢，我想可能很多听众包括我们的观众啊经常听到这个词儿，但是始终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能用通俗的语言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疝气到底是什么，身体为什么会长疝气呢？
1: 好的好的，先来给大家解答一下疝气到底是什么。疝气呢就是通俗一点的讲，就是我们身体呢存在了一个薄弱的区域啊，它就像我们衣服呢破了一个洞一样。那么我们腹腔里的一些脏器，包括我们小肠啦或者说一些网膜啦，会通过这个薄弱的这个洞突出到身体外面来，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身体上鼓了一个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一个疝气。那么身体为什么会长疝气呢？就是最常见的几种原因，就是先天性的一个肌肉薄弱发育不良，还有后天性的呢我们肌肉的一个松弛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反复的一个腹腔压力的一个增大啊，内外一结合，那么这一个疝气呢就有可能就会突出我们体外，就是形成我们身体上的一个包。
0: 所谓的这个就刚才您讲到了它这个肌肉的萎缩是吧，是不是我们的表皮变薄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它实际上是我们深层肌肉的一个变薄啊，不是
0: 肌肉变薄。
1: 对对对，是我们肌肉。
0: 而且刚才又讲了我们这个器官那个内部是吧，
1: 对，
0: 我们的内部啊，比方它这个发出胀气的时候就在最薄弱的地方就鼓出一个包，是这样。
1: 对对对，就是我们身体存在了薄弱，那么我们再加上有长期的重体力劳动啦，或者说长期的腹压增大，那么我们腹腔里的一些胀气就会通过这个薄弱的地方向外突出啊，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一个肠胀气，就是小肠气，
0: 就是大家也常说这个小肠气鼓包，它就是疝气是吧？
1: 就是通常大家说的小肠气鼓包，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个疝气。
0: 那疝气和普通的肿块包括这个肿瘤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咱们普通人怎么简单的来分辨？
1: 其实呢这个我们普通的肿块，包括我们皮下的脂肪瘤啊或者皮下的囊肿，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我们皮肤或者是我们脂肪层内长出来的这个东西，它在我们躺下的时候呢，或者说在我们肚子屏气的时候呢，它并不随着我们的一个运动它变小或者说变大。那么我们的疝气呢它不一样，就是当我们站立或者行走的时候，或者使腹压增大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增大，那么当我们躺下的时候或者又轻轻手一揉的时候呢，它就消失了。那么这个是两个最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分辨的一个办法。
0: 就是肿块和不一样的哈，但是从疼痛感来讲有没有区别？
1: 疼痛感疝气一般的疼痛是比较轻的但是呢就是像我们皮下的像脂肪瘤啦或者皮肤囊肿它一般也不会有疼痛的这种感觉
0: 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疼痛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就疝气应该稍微有点感觉吧，应该。
1: 对，疝气有时候会有一些坠胀一些酸胀感尤其是腹部沟区的一个，我们腹部沟疝有很多病人呢就会说我就是老感觉腹部沟区酸胀不舒服会有这种感觉而普通的肿块呢基本上这些感觉是不存在的
0: 所以大家咱们自己就可以在家里区别一下就是自己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因为疝气导致的还是普通的肿块好的，那说到这个疝气呢，我相信各位刚才听了咱们刘主任的介绍之后就是我们局部的这样一个包括咱们身体腹腔的这个肌肉它变小变少了薄弱了，我们的表皮薄弱之后就容易形成疝气，再加上这个腹腔的压力在增大是吧，那么它的高发人群到底是哪些呢？
1: 疝气的高发人群一般呢三类，一个呢就是儿童，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重体力劳动者，这三类人呢是比较容易高发的。
0: 你看 这个就能够说得过。

0: 去了哈，就像刚才给大家解释的是吧，这三类人群他一般来讲，尤其是前两类，一个是孩子一个老人，他的这个腹腔应该那个肌肉，一个是萎缩了，
1: 对对，
0: 一个是还没有形成，
1: 对对，他还没有发育全，就
0: 是
1: 发育不全导致的，
0: 所以说就是比较薄弱哈。但是重体力劳动者那多半都是因为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肌肉的问题，是因为腹腔的压力太大，
1: 长期的一个重体力劳动
0: 是吧，
1: 腹腔压力长期的一个比较高，导致了一个疝气的发生。
0: 所以你看这三个群体，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一个是重体力劳动者，他们是高发群体。那疝气最常见的类型都有哪些呢？接下来刘主任给大家讲一下。
1: 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疝气就是我们说的腹部沟疝，就是我们大腿根部会有一个包块。那么这个腹部沟疝呢，基本上在我们临床当中呢，甚至能占到 90% 左右，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发生率。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有些病人有脐疝，脐疝呢就是肚脐眼往外鼓出的一个包，这个脐疝的发生呢也是和脐柱的肌肉或者说是一个发育不全，或者说肌肉的一个薄弱，那么病人的那些腹腔的东西呢从脐部突出来。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肚子上做过手术啊，做过手术之后我们肚子上有切口，那么切口缝合完之后，我们腹壁的一些就是没有愈合不良，或者说术后切口感染的病人也会导致切口的一个薄弱，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切口疝。
0: 切口疝。
1: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些女性呢，就是有些我们常见的一个腹股沟的一个骨疝。就是临床上常见的就是这么几种类型。
0: 这几种类型哪一种比较严重一些？它的危险程度怎么样？
1: 对，严重了其实都算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但是呢危险程度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女性的一个骨疝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骨疝呢它的骨环很小，它就像戒指一样，有的口大有的口小，那么口小的呢反而更容易卡住，就是嵌对。这样的话就是它的危险程度实际上是比腹股沟常见的男性的疝气呢可能要更高一点。
0: 哦，是吧，这个确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话题，我相信各位都很感兴趣，尤其是昨天我们好像也接听到热线，其中有一个问自己家老伴儿是吧，这个是不是疝气的问题。如果您今天还在收音机旁的话，不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热线80809393啊，向我们这个刘主任呢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因为刘主任他是专业的哈。好，我们接下来就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0: 好的，请讲。
2: 那我想问问这个主任，我头两天又查那个人，他那个我是胆囊结石，他1.2×10^5，我年龄太大了，要不手术，我想问那个保守。
0: 您是问结石的问题是吧？可以啊，
1: 刘主任，
0: 也是您的专业。
1: 你好，大爷。是这样，就是你现在这个发现胆囊结石之后有没有什么症状，有没有腹痛啊，或者说有没有恶心呕吐？
2: 就这个右上腹靠这个肋骨骨折，它老顶那吃饭有点太大，老顶着疼，向上顶。
1: 那你这个症状应该还是比较典型的胆囊结石胆囊炎的一个症状。你今年多大了？你今年
2: 85了。
1: 85岁也不算太大。就是平时心肺功能在家还能做一些就是常规的家庭的一些家务劳动还能做吗？那你应该心肺功能还可以，我听你说话也不像是那种就是那种心脏不是特别好的那个有些老太太，但是你这身体素质我觉得应该还是能耐受的手术的。因为我们现在呢最大的就是我们科室做的这个胆囊结石最高龄的一个患者目前是103岁啊，手术完也恢复得很好。像你这个情况
2: 是微创还是怎么着？
1: 微创，我们现在胆囊结石都是常规做微创。只要是能耐受全麻，其实还是建议你要早期处理，不然的话你以后的生活质量呢可能就会不是特别好。
0: 是的，刚才我知道这位阿姨她的诉求就是能不能保守治疗，但保守治疗效果肯定没有就是这个手术来得快是吧，
1: 对，
0: 更彻底。
1: 如果说确实她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大姨她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的话，就是说没有恶心呕吐，就是只是体检发现了胆囊结石，在现在指南呢就是哪怕你体检发现了胆囊结石，我们常规也是建议手术。况且呢你现在已经有了一些
0: 症状了
1: 。那么我觉得保守治疗呢除非适合于什么，就是我身体素质确实很差，我耐受不了全麻，我麻醉之后风险太大，那我们就不能去冒这个风险。那么保守治疗呢我们可以口服一些像那种胆宁片啦大黄利胆片可以试一试，它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
2: 我也吃那个胆宁片了胆宁片它也吃不住你。
1: 效果
0: 不
1: 是特别好是吧。那么你既然也尝试保守治疗了，那我觉得你下一步如果身体素质还可以的话，那可以考虑把这个手术微创做。

0: 不了他啊，因为你以后的生活质量考虑嘛。
1: 哦，那我老是会有这个前庭受寻那个头晕，我恐怕他那个得打麻药吧。
0: 对，这个要全身麻醉去做。如果说没有急性的脑梗，没有心功能不全，就是肺功能还可以，就像你说的，能在家里还做一些家庭的这个家务劳动都还能做的话，我觉得像你这个身体素质应该是能耐受得住的。因为现在这个麻醉的风险实际上是，我们都会给你评估好的这些情况。
1: 好好好，
0: 好吧。
1: 你是这个，这个科吧？
0: 对，我在新四院普外科。
1: 哦，那要是。这个胆囊检测就归你那个科是吧？
0: 对对对，我们科常规去做这个手术。
1: 哦，行行，我等看孩子来，我给他说说。看你是礼拜几上班？
0: 你平时找我到八楼都能找到我，我在新城区八楼，你随时都能找到我。
1: 哦，
2: 是新城区的医院啊。对，
0: 好嘞，好嘞。
2: 嗯，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嗯，好好，再见。
1: 哦
2: 嗯，
1: 好好
2: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外科疾病的问题，那刚才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是疝气，但是有关于胃肠道、肝胆、甲状腺、乳腺，还有疝气，包括静脉曲张的这些任何疾病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直接和刘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
3: 大医生驾到。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新城分院普外科的刘岩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交流的话题呢是疝气这个话题。那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也接听到不少听众的热线啊，就讲到这个有关于疝气的一些问题的咨询，所以今天请到了相关专家跟大家做更多的沟通和交流，把疝气呢这种疾病啊一次给您讲清楚啊。当然了，在讲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通过8080-9393热线电话，8080-9393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也刘主任呢也会帮您解答问题。当然了，不仅仅局限于疝气这种疾病，包括啊胃肠道、肝胆，还有甲状腺、乳腺啊、静脉曲张等等。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嗯，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4: 喂。
2: 嗯，你好，请讲。
4: 喂，你好。
2: 嗯，
0: 你好。
4: 我是那个就是去年十月份在那个查那个 CT， 查 CT 的查胸部 CT 的时候查到了有个割疝。割疝是怎么回事，我就说怎么治疗法。
0: 你好，请问就是以前有没有受过伤，就是有没有车祸啊之类的这些情况？
4: 没有，从来没有，就是我在那之前就是手扬起来那个刷墙，墙顶墙皮，我踩墙皮，我用那个手上顶上抻高，就是一扬起身呢，它的隔扇那个身体不就得动弹吗？
0: 对对对，
4: 是不是那伤害了？
0: 哦，那就不是，它隔疝呢，一般呢，就好多病人发生隔疝呢，它都有一些膈肌的一个受损，它才会引起来。我们有些病人车祸啊，包括说是腹部受过伤之后，那么膈肌的一个薄弱，它会引起来我们一个隔疝的发生。那么当然了，有些人先天性的就是膈肌的发育不良呢，它也会引起来这个隔疝。但是隔疝呢，就是
4: 但没有，以前查都没有，
0: 从来都没有查到过。
4: 嗯。
0: 哦，那么你这个
4: 以前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查那个就是胸部那个 CT 都没查到，就今年查到的，查到他说的隔疝。
0: 是这样，你平时有没有什么肚子上不舒服的症状？有没有
4: 肚子？我就是肠道以前那个地方长的息肉，我切除过，后来验查又那个第二年我就查又长两个，在别的地方长了，又给切掉了，然后就那个地方经常阴痛。
0: 隐痛不舒服，
4: 像隐痛的跟隔疝可能没有关系吧？
0: 隔疝呢，除非有些很大的，像我们胃啦，或者说小肠或者大肠卡进去之后呢，有些病人会有些腹胀不舒服。绝大部分的小的隔疝呢，它是没有临床症状的，就是有时候呢，就是、
4: 哦、对我没有什么症状，对。
0: 对，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
4: 那还是肠道时候是，
0: 哦，是这样。
4: 嗯，
0: 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呢，我们那个膈肌呢， 隔疝的一个病人呢，他是不需要去特殊的去给他去做修补，就可以临床观察就可以。因为隔疝它卡住的嵌顿的机会呢是很小的。

0: 啊，本身呢这个隔疝的发病率在我们临床当中就非常非常少，它就是属于一个少见病。啊，那么如果说你没有什么症状，没有恶心啦、啊、没有呕吐啊，没有说腹痛腹胀这些症状的话，我觉得这个隔疝你可以先定期观察就可以了。
1: 不要问他。
0: 对对对，如果小的隔疝可以暂时不用。
1: 这个也没法治疗是吧？
0: 可以治疗。
1: 平时也没有什么保守治疗。
0: 对，保守治疗就是你适当的就是控制控制腹腔的压力，不要太大，就是体重不要太大，腹腔呢就是略微减减重。
1: 体重啥意思？就是身体重量。
0: 哎，对对对，就是不要太胖，因为腹腔如果你很胖的话，
1: 微胖呗。
0: 对，如果太胖的话，它对膈肌的冲击还是存在的，因为膈肌在我们上面嘛，在我们胸肌这个下面，那个下面，它你如果说腹腔压力太大的话，对它也是一个冲击。
1: 哦，
0: 好吧。
1: 他说他没说，好像那个隔疝就是那个肠子进到那个洞里边去了。
0: 哦，我就刚才跟你说到这个问题，你如果说这个隔疝里面，如果说有些部分胃啊，或者说小肠或者大肠，如果说有渗入进去的情况下，那你这个疝就一定不是、不属于那种小疝了。你就可以到我们
1: 那就大的了。
0: 对，你到门诊上来看一看，需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治疗？因为隔疝的修补呢，也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手术。但是有些小的呢，我觉得可以观察。但是如果
1: 那你必须得做手术才能去治疗，别的就是保守治疗，表面上烤电了没有用的。
0: 哦，这个东西都是骗你的。如果说确实有医生告诉你可以经过保守治疗能好，那你一定不要去相信这个事情。
1: 哦，
0: 好吧，
1: 行行
0: 啊、
1: 就是说要是那个上你那检查怎么检查法、
0: 你把你做的 CT 拿来给我看一看就可以，好吧？
1: CT 的哥一那个单位体检的时候照的，他没有那个，他没有给我骗的，他就给我写的那个报告顶上写的隔疝。
0: 是这样，因为咱们徐州市呢，现在的 CT 呢，现在全都是联网的，只要是你在徐州市区做的，对，我基本上你挂完号我都能给你调出来。
1: 就你们的金四院做的
0: 啊、那你就我一定就能调得出来、能调得出来，你这个你可以放心。对对对。
1: 那怎么给你调号啊？
0: 你来就行了，
2: 你只要有姓名啊，在这个
1: 医院就可以查得到。来以后给你说身份证号，可能就能调出来是吧？
0: 对对对，你来，我来想办法给你调出来，好不好？
1: 哦，行行好，谢谢你啊。
2: 好的，好，
1: 再见。
2: 好，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久等了，
3: 刘主任吗？
0: 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今天不是讲那个疝气嘛？
0: 对。
3: 我儿子吧，他就是在那个右边大腿根上边。这鼓了一个小包。
0: 你儿子今年多大了？
3: 啊？
0: 儿子今年多大了？你儿子？
3: 儿子今年61。
0: 哦，61岁了。就是大腿根部，那么他躺下的时候，这个就是大腿根部鼓出来的包，是不是能回得进去啊？
3: 要是睡在那地方吧，能好一点。
0: 那这个症状基本上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个疝气的一个症状。平时身体都挺好是吧？
3: 不是他，因为他吧，他是尿毒症。
0: 哦。但是他平时自己还能下床活动吗？
3: 啊，能活动，完了没事他都到医院去透析呀、
0: 哦，那他如果说是这个病人呢，因为他尿毒症的病人呢，我们临床上也常规也做过这样的病例，为什么呢？因为他尿毒症的病人，我们有时候就不会建议你去做全身麻醉手术，因为你全麻对肾脏的药物的代谢呢，可能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像这种病人呢，我们可以考虑局部麻醉做，就是如果说是疝气明确的话。我们科室可以常规给他做局麻手术，就是今天做完第二天就可以出院啊。局麻手术对他的这个肾功能要求呢就非常低，就是局部打一点麻醉药就可以把这个手术做了。
3: 那个我就是那他不跟我居住在一块儿，我们在一个小区。他那天他到这来，他让我摸了一下，能有鸡蛋大小吧。
0: 然后呢他躺，对，他一躺下之后就能小了一点是吧？
3: 对，
0: 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疝气的症状。可以考虑到我们门诊上来看一下，如果是疝气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针对他这个个人的他的身体素质呢，身体状态呢，我们选择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因为他这个尿毒症的病人呢，我觉得还是要早点处理掉，因为他一旦卡住呢，后续的处理可能就会比较棘手。好吧。
3: 你是哪个医院呢？
0: 我就在新四院，就是徐州中心
3: 医院。新四院。
0: 对对对，
2: 就新城区这个分院、四院。
3: 新四院。
2: 对，外科。
3: 那

0: 等我那等他来了，我跟他说讲一下。
1: 好的，
2: 还是尽早处理比较好啊，好吧？
0: 好，
1: 对，好，
2: 好的，好，感谢您参与。
0: 我跟他讲一下。
2: 好，
0: 谢谢，
2: 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大医生驾到。
6: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中信医院新城分院，也就是四院新城分院普外科的刘岩主任。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疝气的话题。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你看刚才接了三个热线，基本上都是与疝气有关系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让刘主任来给你做一个解答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结合着刚才接到的热线的这几个特殊的情况啊。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诱发疝气的原因都有哪些。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讲，刘主任，它都有哪些原因呢？
7: 是这样，就是我们疝气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家可能想了解什么原因会容易诱发，就是最常见的，那么就是重体力劳动。刚才咱也讲了，重体力劳动的人，那么就是搬重东西啊，劳累，还有呢，长期咳嗽，就是有肺气肿的病人，还有一些老年人呢，长期的便秘，长期的便秘，那么腹腔压得很大，每次解大便的时候呢都很费劲。还有呢，就是一些慢性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患者，那么下腹部的张力压力比较大，它会导致这些疝气的一个诱因，是这样。
6: 就是它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哈。
7: 对。
6: 有没有那种先天的因素？
7: 有，先天就是咱刚才说的儿童为什么会出现，它就是肌肉的一些发育不良了，或者还没有关闭不全，这些情况也会导致我们疝气的一个发生。
6: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习惯，比方坏习惯会加重或者是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7: 有，就是我们现在办公室人多嘛，长期的久坐久站。对，然后呢腹腔压力过大，就是太肥胖，因为肥胖现在也很多嘛，这些坏习惯。还有呢，就是有时候搬重东西的时候呢，自己不注意就猛的用力，而不是循序渐进的去用力，这些情况呢都有可能会诱发我们一个疝气的发生。
6: 就刚才你讲到了这个用力咳嗽是吧，包括搬重物，久站或久坐，还包括运动之后会出现一些鼓包，一平躺呢就消失或者就减轻，那这是疝气的典型症状。
7: 对，这就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些疝气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一用力，或者说我们跑步，腹压增大的时候，凸出来一个包。当我们躺下的时候呢，就是平卧的时候呢，它就消失了。那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疝气的特征，就是根据这个症状，我们甚至不用做任何辅助检查就可以确诊你这个就是疝气。是这样。
6: 是的，大家自己也可以去判断哈。就除了身体鼓包之外，疝气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症状？比方说坠胀啊，这个隐痛啊。腹胀啊，异物感等等，这个算不算？
7: 有的，就是有些我们疝气呢，就是刚才咱们也讲到，就是如果说肠子啦，或者说腹腔的一些网膜啦，然后 嵌入砍进去之后呢，就会出现我们下腹部的一个坠胀。然后有时候呢，有些病人呢，就是哎，他没有看到骨髓来包，但是呢，他仍然有双侧腹股沟区隐隐约约的不舒服。啊，这个就是我们隐匿性或者说这个极小疝气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啊，然后会有这些症状。那么他反复的一个肠管突进去回来突进去回来，它会导致我们肠管的一些纤维化，会导致我们肠管呢就是变细，甚至会有些病人呢会导致一些肠梗阻的发生啊，那么就导致了我们的一个腹胀这些情况。
6: 嗯，这就是你看坠胀、腹痛、隐痛是吧，包括这个实际上它没有那种典型的刚才讲到的鼓包的症状，但是依然它也是算是疝气啊。所以我们看一下社群，包括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平台啊，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包括我们热线电话80809393呢，此刻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疝气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让刘主任来给您做一个解答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社群当中有微友提的问题，我们请刘主任帮着回答一下哈。
7: 好的，
6: 这位有一位微友讲到了，他说呢，最近一段时间总感觉到有些腹胀，但是没有发现鼓包，刚才您讲到了这个是没有症状的，也算是疝气吗？啊，不是没有症状，是因为没有外面的鼓包的症状是吧？
7: 对对对，那么腹胀呢，它原因其实有很多啊。我下面给你讲几点，你看你自己有没有啊？就第一个，最近有没有吃东西或者说是消化不良的一些表现，它会引起来我们的一个腹胀。第二个呢，最近的大便或者说你的排便习惯有没有改变，说有没有大便干了或者这些情况，它会引起来腹胀，并不是说我腹胀了就疝气的可能性很大。腹胀只是疝气很小的一个临床表现，很少见的一个临床表现啊。那么你腹胀呢，还有一些病人就是我刚才讲了消化不良，或者说大便习惯改变，或者说近期的饮食习惯改变，它都会引起来我们一个腹胀。那么经过我们的饮食调整，或者说经过我们生活作息的改变，这个腹胀如果消失了，或者说我只是近两天有个腹胀，以前没有过，那么我觉得这个疝气的诊断依据是不充分的啊。那么有可能就是我们日常或者说最近的一些身体有些不舒服导致的。那么如果后续呢，经过我们调整之后腹胀消失了，那么你就不用去考虑是不是疝气这个情况。
6: 是的，那这位听众他典型的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我们要跟大家来去交流的一个话题，就是没有明显的鼓包啊，属于隐匿性的疝气，这类也有是吧？
7: 对对对。
6: 这类疝气怎么样发现和排查呢，刘主任？
7: 就是如果说因为我们临床上就是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假如说我本来做微创，我是右侧疝来的，但是我们手术当中会发现这个病人其实左侧可能也有缺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发现的一个隐匿性疝，也叫我们叫极小疝，就是它比较小这个疝。但是呢，如果这个病人呢，我们没有手术，我们怎么去发现它呢？就是如果说你平时总感觉腹股沟区大腿根两侧老是有酸胀感不舒服，甚至活动之后呢，这个酸胀感会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去医院去做个彩超，就是在我们鼓气或者憋气的状态下，站着去做这个彩超。如果这个彩超啊能发现这一个小的疝囊，那么就可以就确诊我们这就是隐匿性的一个疝气、是这样去排查，
6: 就是隐匿性的疝气。
7: 对 对，
6: 咱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排查的，只能是你感觉到不舒服，
7: 对对，
6: 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这个彩超去看一下就可以。
7: 对对对对，而且是要在你屏气的状态下，要把腹压增大，这个时候再去做这个彩超可能会更准一点。
6: 就更准确一些了。
7: 对对对，
6: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啊，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会请刘主任帮您做一个解答。
0: 大医生驾到，
6: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跟大家继续来聊这个有关疝气的一个话题哈。那很多人觉得疝气不痛啊，不痛不痒，不用治疗也没有关系。疝气如果说长期不治疗的话呢，是不是有一定的风险？有哪些风险呢，刘主任？
7: 是这样，如果说我们这个疝气呢，就是长期不治疗，就是如果说肠管的反复突出，会导致我刚才讲过，就是我们肠管的一些狭窄的一些情况发生，就是会出现一个慢性的一个肠梗阻的表现啊、这是我们临床上碰到过好多例了。

0: 个病人。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疝气呢最危险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会发生一个嵌顿，一个卡住，
1: 嗯、
0: 就是我们突出去的这个腹腔内的东西呢，它回不来了、
1: 嗯、
0: 啊，被这一个就相当于我们戒指一样，它是输在这个地方
1: 卡住了，
0: 卡住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比较危险，那么就会导致一些肠缺血啦、肠坏死，甚至会有些病人会发生感染性休克这些表现、
1: 嗯、
0: 啊，本身就是一个小毛病，那么拖成了一个大毛病，
1: 嗯，
0: 是这样，
1: 嗯。这就是它的风险所在哈。
0: 对对对，
1: 嵌顿。说到嵌顿，大家也听说过这个词儿，就是疝气的嵌顿，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0: 就是我刚才讲，
1: 就为什么嵌顿它会危及到生命？它就是卡住了，怎么会危及到生命的呢？
0: 嗯，就是我们卡住了这些肠管、嗯、或者说卡住了网膜、
1: 嗯，
0: 你卡的时间过长之后呢，它会导致它血液循环过不来、
1: 哦、
0: 血流受阻，血流受阻呢、
1: 嗯、
0: 就会导致缺血性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缺血呢就会导致一些小肠的一些缺血性坏死，或者说结肠的缺血性坏死。那么这个缺血性坏死之后呢，这个细菌呢就会进一步入血，会导致我们的菌血症、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进一步加重，如果还不去处理它，那么就会导致病人的一些感染性休克，这些情况就比较危险、
1: 哦。嗯，是的，咱们这个临床上，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外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听你讲了，是吧？这个今天做这个手术。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是不是典型？他就是疝气的嵌顿。
0: 对对对，就是在外院，对对，在外院呢，就是因为他卡住了嘛、
1: 嗯，
0: 卡住了之后呢，就是当成肠梗阻去治疗。
1: 嗯、
0: 那么治疗，
1: 你把这个病例再给大家说的详细一下哈，这个大概多少年？80多岁是吧？嗯、
0: 对，有我们治疗了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
1: 嗯、
0: 他呢是3天之前嘛，就是因为痛，肚子痛，然后呢大便不解，然后开始恶心呕吐这些症状，然后呢、
1: 哦、
0: 这个呢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肠梗阻的表现，那么在当地医院呢就按肠梗阻去治疗，就是进食啦、挂水补液这些情况，但是呢这个病人呢他一直没有缓解，甚至呢症状越来越重，出现了发热的症状，
1: 嗯，
0: 那么今天呢就转到我们医院来之后呢，我们给病人进行了一个专业的查体，就发现其实这个肠梗阻的原因就在于这个疝气被卡住了，
1: 哦，
0: 卡住了，
1: 疝气导致的，
0: 对，疝气呢它卡住了之后呢，上面不通，下面也不通，就会导致了一些肠梗阻的表现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给病人做手术的时候呢，就是小肠呢已经缺血性的坏死，那么我们就给病人把小肠这一段呢给他就切除，然后目前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
1: 嗯、
0: 这个病例呢就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如果他当时把疝气处理了，可能也就没有这个事情了、
1: 嗯、是吧，
0: 嗯，对对，
1: 他是因为没有及早的发现是疝气，
0: 对对，也有可能家里发现了，可能是考虑年纪大，
1: 哦、
0: 可能就没有去治疗、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可能这一次嵌顿呢，就是对病人其实说实话还是蛮危险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毛病。
1: 是的，
0: 嗯、
1: 虽然说是80多岁哈，但是现在你看，刚才您也讲到了，治疗咱们这个疝气的手术的最大的年龄都已经超过100岁，
0: 对吧？
1: 刚才你讲的，
0: 对对对对，
1: 实际上它和年龄啊，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本身这是一个小手术，所以我们要尽早，越早越好。发现的时候，你要是真的是先把它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掉了，那这事后的，比方说刚才讲到了这位老爷子80多岁了，像他这个肠梗阻，包括这个肠坏死就不会发生了，
0: 对对，是的、
1: 嗯、
0: 是的，啊，
1: 相当于是这位老人他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的去处理他的疝气，而导致后面又遭了更大的罪。
0: 对，
1: 把肠子也给切除了，你看这个风险是不是比起本身要处理的疝气还更大呢？本身我们做一个疝气的手术可能很简单啊，做完很快就做完了。
0: 对。
1: 但是现在你看，他要承受的是肠梗阻，肠梗阻完了以后又是肠切除，是吧？你坏死的小肠要切除，
0: 对，
1: 要重新手术缝合。
0: 对。
1: 那么这个愈合的过程，包括他康复的过程会更长。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搞清楚啊，包括今天给我们打热线的第一位这位阿姨，那您如果真的是想保守治疗的话，我还是不建议，因为现在听您讲话包括这个气血还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对对，
1: 只要心功能心肺功能都没有问题，还是建议您及早的手术把它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把它先取掉啊，你把这个定时炸弹这个问题给它取出来以后，它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以后也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嵌顿啊、肠梗阻，这样都不会发生了啊，是吧？
0: 对，
1: 嗯，好的。那如果说这个疝气拖得太久，会不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消化、行走，甚至对这个男性、女性生殖系统造成影响呢？
0: 会的。就是如果我们疝气拖的时间太久，刚才我讲了，就是反复突出之后呢、
1: 嗯、
0: 那个肠道肯定也是有些肠道会形成瘢痕啦，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啊，就是我们活动的时候会引起下肢的一些酸胀啦，
1: 嗯，
0: 腹股沟区的不舒服。当然了，如果说你长期的一个较大的疝气卡住，嵌就是反复的突出压迫我们男性的一些输精管啦、精索啦这些情况，当然也会对我们生殖系统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女性呢、
1: 哦、
0: 其实更危险，因为女性她有卵巢，
1: 嗯，
0: 有我们子宫附件，像这种

0: 不断的向下降是吧，不断的后退，而孩子呢整整相反，他可能是刚开始的时候肌肉还没有形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逐渐的这个形成，是不是这个相当于这个腹壁就会增厚呢？像小孩的疝气能不能自愈呢？这也是家长关心的问题。
1: 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专业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宝宝呢疝气呢一般呢是建议呢一岁以前都如果说没有卡住没有嵌顿可以考虑观察，因为一岁之前呢我们这个肌肉呢还是在发育在生长啊，有可能一岁以后宝宝的疝气呢就是一岁之前它是有可能是自愈的，就是我们不用手术可以观察，也有可能它自己就长好了。但是呢如果一岁以后我们宝宝的这个疝气还存在，那么它自愈的可能性呢就非常低了。所以说一般的年龄呢包括我们国家的这个指南推荐呢都是建议一岁以前可以考虑观察如果没有嵌顿。如果说一岁以后呢宝宝还没有长好，那么就建议呢学龄前最好要给它做掉，因为你毕竟开始群体生活之后你不能及时的观察。
0: 对、
1: 要在学龄前最好给它做掉了。好吧，
0: 就是在一岁以后到学龄前这个时间段，
1: 对，可以考虑要手术，因为一岁以前他肌肉发育之后，他是有自己能长好的可能性的，有一部分孩子宝宝能长好。
0: 是的
1: 啊，
0: 这是有关于孩子的哈，大家可以这个参照着我们这个刘主任跟大家讲的一个手术的一个年龄啊，一个需求。当然了，老年患者刚才我们接听热线当中也有是吧，就是因为基础病比较多，刚才这位尿毒症的患者、啊、
1: 对，
0: 很多人就担心手术的风险，这个老人的疝气到底该不该做，手术安不安全，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刚才你也讲到了啊，
1: 对，
0: 基本上是用全麻的方式，可能这样做的就是做的比较彻底，但是也要根据病人的基本这个个人情况啊、也有选择那种半麻的哈、啊，刚才你讲到了
1: 是的
0: 这种基础疾病的啊，像这个半麻和全麻之间有没有区别？
1: 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呢，老年患者就是年龄大、基础病多的，就是像这种情况呢，全麻的风险可能就比较高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考虑不用去给病人做微创手术、就做我们常规的手术。那么常规手术呢，我们也有两种麻醉方式，一种呢就是药麻，就是半身麻醉，还有一种呢就是局部麻醉。其实呢，就是年纪大，就是基础病多，甚至有些病人我药麻都耐受不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可以考虑局麻给病人做手术。那么手术的效果，实际上这三种包括我们的复发率来讲的话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基本上都是都能达到复发率一个很低的一个状态。手术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0: 但是刚才也听您大概聊了一下，但是局麻的话可能对医生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吧。
1: 是的，局麻就是
0: 局部的麻醉应该是时间
1: 对
0: 很短。
1: 对，因为局麻呢病人的体验感不是特别好，它不像全麻或者是药麻病人没有一些疼痛，因为局麻的话就是局麻药我们打得再好，病人呢多多少少他会有一些有点疼痛感。所以说呢就是局麻手术呢其实对我们医生来讲，其实我们更偏向于更喜欢做全麻或者说是半麻的手术。但是呢有些病人确实我们要根据每个病人的身体状态来给病人去选择更适合他的手术方式。
0: 是的，就像刚才这位阿姨打进电话讲到的这个尿毒症的患者，那他只有通过这个局麻的方式来去做。
1: 对，因为他这个如果说全麻或者说是药麻的话，可能对他的一些肾功能的一些药物的代谢呢可能要求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就是说对他要求比较更低的一个局麻去把这个手术给他做掉。
0: 但是局部麻醉的话这个对于医生的这样一个考验就是速度要快。
1: 对，尽量让病人手术的时间缩短啊，让病人的体验感或者舒适感能增加。
0: 对，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可能这个麻醉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1: 对，是的，
0: 病人会感觉到有一点这个疼痛
1: 、对，会有一些疼痛。
0: 是，那另外就是青壮年，比方上班族得了疝气，不手术靠这个休养能不能恢复呢？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就是又回到了刚才我们疝气的一个定义。它这一个疝气的缺损呢，它是我们一个结构性的缺损，它并不是说我们不手术或者是靠吃药它自己能愈合，它自己能闭上，它这个是不可能闭上的。尤其是青壮年，因为为什么我们青壮年你还要去健身啦，比方说去跑步啦，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如果不去处理这个疝气，这个嵌顿的风险呢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青壮年呢我建议可以考虑早期手术，而且青壮年呢目前呢手术的方式呢就是也基本上每种手术方式青壮年都可以选。
0: 什么无论哪种方式是治疗手段是吧，包括传统的手术微创手术都可以选。
1: 对，
0: 但是当然他做完手术的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
1: 对，效果基本上都能达到一样。
0: 效果都是相同的哈。
1: 对，
0: 但是 对于这个青壮年上班族来讲的话，他毕竟是年轻的群体嘛，可能恢复的也比较快，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还是建议做手术。那说到这个做手术，手术做。

0: 上镜的话，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手术的原理
1: 啊，手术的原理是这样，就是我们把这个薄弱的区域啊去找到，然后呢，把这个薄弱的区域呢给病人进行一个修补。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放个补片，就是就像衣服上破了一个洞一样，我们要在这个洞的上面呢给它放个补丁，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才能就是让病人的复发率更低啊，然后这样呢手术的效果呢可能会更彻底。
0: 就是在那个疝气的部位，就是像打补丁一样把这个给修补上是吧？
1: 对对，你这么说也对，就是
0: 这个修补用通过什么来修补？
1: 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些补片啊，我们临床上有专门用于疝气的修补的一个补片。这个补片呢是基本上就是一些轻量的一个大网孔的一个补片，就是排斥的反应呢非常低。我工作到现在目前为止见过一例患者这个补片是排斥，放进去它排斥。
0: 也是金属，就像类似于我们这个心脏的那种叫支架。
1: 那不是，它就是一个轻量的大网膜的一个补片，就相当于就像我们家里最常用的那个纱窗的那个结构就像那个有带网孔的那个东西。
0: 就是它可以和我们的这个人体
1: 很好的去兼容，和我们人体就很好的去兼容。然后就是我们放进去这个补片之后，它很快和我们人体组织就贴合。贴合完之后呢，它就形成一个很坚固的一个就相当于后面在疝气的后面我们加了一堵墙，它就不会再有疝气再复发，是这样。
0: 就把这个薄弱的这个位置用一堵墙给它遮挡住，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那所以说这个手术它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单靠自己的去就是恢复啊，是靠他自己自愈是很难的啊，除非是孩子，
1: 基本上不会有自愈的可能了。
0: 除非是一岁以下的孩子可能有自愈的可能性。
1: 对对对。
0: 但是一旦就是到了成年之后啊，很难能够自愈。所以说，发现了这个疝气，我们只有通过手术的方式才能够彻底的把这个问题解决。
1: 对对，是的，是这样。
0: 就是给他添一堵墙啊，没有别的方法啊。
1: 对。
0: 好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些问题，就是网络传的那些误区啊，比方说网上流传的疝气带啊，像什么偏方，包括推拿啊，服药能不能治好疝气呢？是不是靠谱？
1: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在门诊上也经常会有人问，尤其是我们会上网的这些老年人，现在抖音啦，包括这些就是网络上这些视频比较盛传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人说我这有偏方可以吃药，结果不用手术就把疝气治好了。那么这个到目前为止它不会是有我们循证医学的一个证据的，而且呢就是说我刚才讲了，我们这个疝气的缺损是我们一个结构性的缺损，它不可能靠你针灸啊推拿它就能治愈能长好，这种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觉得。然后呢这个呢如果说在外面我们碰到有医生跟你这么讲，我觉得不要去相信这个事情。那么疝气带呢确实呢临床上我们有些病人会在用，是什么样的病人呢？就是长期卧床有重症的病人，就是甚至连局麻都耐受不了的这些超高龄的患者，
0: 有没有办法进行手术了？
1: 对对对，像这种情况呢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一个缓解可以作为临时的缓解可以带，但是呢这个疝气呢也不能长期被带，长期被带之后会导致我们疝周边的瘢痕形成，那么给我们后续的手术带来很大的一个技术一个难题，是这样。
0: 是这样。这个疝气带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在体外给你形成一堵墙，是吧？
1: 对，它就相当于在我们这个疝气的外面用个疝气带，它疝气带它里面呢就相当于它有一个圆弧样的东西，它正好能把您这个疝环的这个口给你堵住、但是呢这个呢它只适合于我们超高龄的患者，不适合手术的临时性使用的但是一旦有手术机会的患者呢，我们是不建议去戴这个疝气带的，因为这个疝气带戴的时间长会给我们手术带来一些疤痕啦，或者说周边的一些粘连形成，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手术的一些困难。
0: 其实这个疝气带它不是说从根本上能解决问题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另外偏方就更不用说了啊，那推拿呢更是就是不靠谱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疝气只有做手术才是完全能够彻底，是不是可以说能够彻底根治？
1: 是这样，对，疝气呢，我们做完手术呢，我们就理论上就可以说这个病人就治愈了。就是关于有些病人会关心了，我们这个疝气术后会不会复发了？对，那么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手术方式，微创的手术方式，我们就是循证医学统计呢，它复发率呢在0.5%到1.5%左右，就是100个人里面可能10年20年有这么一个病人会复发。那么开刀的病人呢，基本上在3%左右，就是可能100个人里面有3个会复发。是有一定的复发的概率的。
0: 那复发是不是就是因为那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补片是吧出了问题？
1: 不是，最常见的这种情况复发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手术完之后，我们一般呢会建议患者

0: 3个月左右都不要去做重体力劳动，但是有些患者呢，由于可能个人的原因，可能手术完很快就去做重体力劳动去了。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有些病人呢，有可能说是长期的咳嗽了，我刚才讲了，长期的一些前列腺增生了，他可能会更容易复发。还有一些呢，就是不是在正规的医院去做了这个手术，那补片呢，可能补的不是特别平，也有可能补片的移位导致了复发，是这样。
1: 好的，那当然了，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时间关系不能跟大家讲那么细了哈。当然在我们讲解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触碰过这些问题，比方说女性的疝气比男性少，是不是就不用重视女性疝气的一些特点。那当然了，刚才刘主任讲到了女性这个疝气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应该及早的进行处理啊。那包括这个术后怎么样去养护，怎么去预防呢？那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普通人该怎么预防疝气的发生，这一点我相信各位是不是也是想要了解的哈。这个疝气到底能预防吗？
0: 疝气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呢，我觉得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一定要保持我们的一个大便的通畅。如果说有便秘的患者呢，那么我们要积极的把这一个大便的一个不良习惯去解除掉。因为你大便长期干了，那么你腹股沟区的压力呢一定是大的，那么它就容易诱发疝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避免久坐。一定不能去长期坐着，因为你长期坐着呢，腹股沟区呢它是一个受力的一个区域，它容易导致我们疝气的复发。还有呢，就是我们搬重物的时候，尤其是重体力劳动者，一定要注意，不要把力量猛下使出来，要循序渐进，甚至呢有可以呢，就是我们做重体力劳动之前呢，可以带个腰托，把这个力量去卸一下，
1: 分散一下，
0: 对，分散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我觉得生活当中呢，就是主要就是这两个方面，避免一个腹压的一个增大。
1: 主要是腹压。
0: 因为肌肉的这一个薄弱，或者说肌肉的一些缺损，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
1: 是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一定会慢慢流失的，是吧？
0: 对，
1: 减少，
0: 肌肉一定会有些松弛的。
1: 咱们把日常生活当中刚才刘主任讲到的这些能做得到就好了。首先是对于这长期咳嗽啊、便秘的这些患者啊，就是一定要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啊。包括重体力活的人群呢，咱们不妨可以像刚才刘主任讲到的哈，可以提早做一些准备啊，让目的就是减少腹腔的压力啊，只有这样才能够预防疝气的发生，是吧，刘主任？
0: 对，是的。
1: 好了，那通过本期的这个了解呢，我相信啊，咱们都已经彻底的搞懂了疝气的病因啊、风险啊、治疗方式，包括养护的误区啊。疝气无小事，早发现早检查，早预防早干预，这才是避免风险守护健康的关键。那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相关的困扰，一定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就诊，切勿拖延，轻信偏方。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刘岩主任的做客。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刘主任。
0: 好，再见，谢谢。
1: 好了，那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下周一下午的15:10不见不散。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 400-855-8282 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蒙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 400-855-8282 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 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6: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5: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6: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7: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6: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7: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6: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5: 爱需要表达。
8: 爸爸妈妈我爱你。
9: 他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10: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9: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1: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0: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1: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0: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2: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3: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4: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3: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3: 好，栏目热线8080-9393为您开通着，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微信 公众号以及抖音号、视频号徐州航分热线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4: 嗯，我们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周二呢是云龙区人民政府，周三是经开区教体局，周四是市人社局，周五呢是自由接听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前两天我们听众反映的一些问题吧。首先呢，就是在有听众反映在云龙区的普悦玉龙湖 BC 区，他反映物业费的问题，说3.5块一个平方，连最起码的楼道都不能天天打扫，他非常的不满意。那经过我们了解啊，这个小区一共是将近500户，498户的住户，在这个小区上房之前呢，物业费是1.56块美元每平方每月，增值服务费呢是2.44块每平方每月，合计呢是4块钱每平方每月，公共能耗呢是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分摊，差不多呢是0.5元每平方每月。在2024年的时候啊，经过业主代表和物业公司以及地产三方友好协商，在25年2月上房之后，这个小区的物业费定价为1.56块每平方每月，增值服务费呢是1.64块每月每平方，合计是3.2块。公共能耗呢是根据3毛钱每平方左右进行收取的。像这个听众关心的增值服务费的内容主要包括像便民服务、入户服务、空置房服务、社区活动和特约服务这五大项。从2025年上房至今啊，这个小区是持续集中于装修的状态。集中装修期间呢，园区的建筑垃圾、粉尘、杂物比较多，造成了整个园区的整个卫生效果不佳。包括在装修期间，楼道的大堂差不多每天也会有清扫，但是呢，这个效果并不是让我们的很多听众很多居民满意。区房产服务中心已经要求项目负责人做好物业服务工作，同时呢加强保洁，做好对装修的管控，同时房产服务中心也会安排工作人员到小区进行检查和安防。
13: 好，再来关注李先生向我们反映说，云龙区明富园小区在年前进行了改造，改造之后呢，绿化被损坏，物业不作为，很多外面的车辆来小区内停车，他居住的单元楼啊，这个污水管共用部分也出现了问题，反映给物业，物业说让居民自行处理。那么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共用管道应该是由物业来维护修理的，希望住建部门能够监督物业做好工作。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是联系了这个相关的部门。那么明富园呢，是1998年上房的老旧小区，因为当初设计规划和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之间的差距，至今停车问题远远不能够满足业主的停车需求，所以呢是采取的先到先停的原则，不收取停车费。大门安装道闸识别系统，由业主提供房产证进行输入车辆，有效控制了外来车辆的进入，凡不能自动起杆进入的车辆，门岗呢都会进行外来车辆的登记。那么物业公司将在今后的日常巡查当中注意机动车的有序排放的问题。那么经过和诉求人的联系，目前呢这个问题已经是由业主自行解决。区房产服务中心呢已经向物业企业这个负责人严肃指出，根据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服务范围是区域内公用部分及物业合同服务范围内的维修养护，凡业主来反映问题，物业公司首先要到现场进行查看，属于物业合同服务范围的应

0: 当尽快的予以维修，不属于物业合同服务范围的啊，要为业主做好解释和答疑的工作。那么企业负责人承诺呢，将会到现场进行查看，具体管网的情况呢，啊，一定会解决好这个问题。
1: 我们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继续来关注前两天听众焦先生打进热线啊，他想反映包括咨询一些残疾人证有效期的一些相关问题，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2: 我是拍下来的那个残疾证有效期是10年，这10年期间不要年审也不要换证，10年之后再换，这样理解吧？
1: 那么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啊，记者是联系了徐州市残疾人连人事处的处长鲍庆峰，他解释说，我们来听一下。
3: 我们残疾人证换领的时限是10年，当然了，这是最大的时限。如果您在持证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这个残疾等级有加重或者是减轻的这些情况的话，您可以直接去申请重新的评定，进行一个换领。
0: 好的，继续来关注，还有听众陆先生，他打进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想了解一下徐州市对于社会力量开办孤独症康复机构有没有政策方面的一些补贴。
4: 93年出台了关于支持我们社会力量开办孤独症康复机构，徐州市什么时候能出台对应的落实政策？现在对我们民办的康复机构的准入、场地、购买服务上有没有什么支持？
0: 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联系到了徐州市残联康复处处长陶学宝。那么他回复说啊，定点康复机构申办要符合两个基本条件。
5: 定点康复机构的申办主要呢要符合这个一个就是必须的条件。第一个呢，消防要满足条件啊，必须达到二消的条件。第二个呢，要有资质，教育资质或者医疗资质。关于这个机构的申办，我们这个每个地方呢，你符合这个条件以后，可以通过我们本地区的政府采购招标的方式进入。如果说这两个条件能够做不到的话，目前不行，全省呢都是统一要求的。
1: 我们的电话8080-9393依然为大家开通当中，继续来关注听众李先生向我们栏目打来电话反映的问题啊。他反映的是在近期快哉亭公园有一些市民啊带宠物进园，很多遛狗的情况这个保安都视而不见，希望能够加强监管，维护正常的游园秩序。对此呢，记者也是联系了徐州市天美公司快哉亭项目的经理王甜甜，他表示啊，最近确实接到了一些市民的反映，这个情况是属实的。
6: 近期接到市民的反映，快哉亭公园内有游客携带宠物遛狗入园的现象频发，部分安保人员未及时劝阻，疏于管理，影响了园区游客的秩序和环境卫生，也给老人孩子带来了安全隐患。
1: 同时啊，王甜甜解释说，目前在快哉亭公园两个出入口都设立了游园的要求和规定，同时在西门增设了喇叭，不断的宣传文明游园的倡议。那么针对管理松懈的问题已经进行了整改，希望市民予以监督和配合。
6: 第一，要求各出入口严格值守，对带宠物游客一律劝阻禁止入园，还有加大园内的巡逻频次，增设禁止带宠物标识标牌，同时强化安保的培训，严格落实公园内禁止携带宠物的管理，产业化抓好整改，维护咱们快哉亭的秩序与环境的安全。后续会加强管理，也感谢市民游客朋友对我们快哉亭公园提出的宝贵意见。
0: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我们鼓楼区住建局回复的一个问题。那这位听众当时反映的是鼓楼区美育全球购生活广场这个项目房屋烟道啊，上下水在北，开发商呢伪造虚假图纸做难入户燃气设计，导致业主存在的重大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这个情况经过鼓楼区住建部门的核实，当前建筑结构下的北侧走廊是封闭的消 消防疏散通道无法改造为开场空间，因此呢，在技术上无法满足国家强制性规范关于燃气使用部位必须便于通风和防爆泄压的核心安全要求。那么南侧入户方案

0: 案呢，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合规的选项。
1: 继续来关注，同样是来自鼓楼区的问题。有听众反映他的这个平房漏水严重的问题，说70年的这个平房了，在这个鼓楼区防控中心，针对自管、直管的公房检查房屋安全呢，是日常工作。在每年的汛期前，会把检查到的有安全隐患的房屋，按照不同的损坏程度进行汇总评估、招标和维修。他说，我们听众提到这个平房漏水严重啊，如果是在鼓楼区房屋服务中心直管的这个公房的排查范围内，那么中心将积极推进大中修的工作进度，那争取在主汛区来临之前对有安全隐患的直管公房进行维护，那么保障直管公房使用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0: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那么在我们天气我们的这个广告之后呢，将会来关注前两天听众反映的，他是这个铜山区龙腰山居的业主，关于这个有业主砸墙的一些问题。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4: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6: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7: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6: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5: 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8: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6: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9: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0: 小时候总爱他。
11: 当你埋怨妈妈做的饭菜不好吃，
12: 我做了个梦，每天都吃着妈妈做的饭去上学。
11: 当你买一个很贵的包包或新款手机，
13: 我想要一个新书包，没有补丁的书包。
11: 当你嫌大人们唠叨，
12: 爸，过年你能回家吗？我记不清你长什么样了。
11: 当你跟父母怄气，
13: 爸妈，我会做饭，我会洗衣服，我吃的也不多，你们能不能也把我带到城里呀？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11: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6100万，你不在意的生活点滴，恰恰是他们微小的心愿。关爱留守儿童，从关注一个个小小心愿开始。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徐州航风热线及时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那这两天我们也是持续

0: 续关注到铜山区龙腰山区的业主在反映十号楼一楼的业主砸墙的一些问题哈。那么今天这个情况到底进展的如何了？现在我们继续来连线到的是铜山住建局监管保障中心工作人员胡光敏。胡主任你好。
1: 你好胡主任。
0: 你好，听得到吗？
2: 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胡主任。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龙腰山居业主啊，这个十号楼一楼的这位业主装修砸墙的问题，我们昨天到现场具体查看这个情况怎么样？
2: 哦，这个我们昨天下午呢和质检站的同志啊到现场去查看了。
1: 嗯。
2: 查看了呢，并且还远了这个二楼这个卓女士。
1: 嗯。
2: 对这个现场查看，还有对这个核对这个物业公司提供的这个竣工图纸。未发现这个十号楼120室内有这个混凝土结构墙，还有主构件进行改造给这个破坏，每一道墙每一道墙也给这个卓女士呢进行了这个解答回复，他提出的疑问。
1: 嗯，就是我们卓女士当天也有疑问，就是他砸这个墙对这个楼体的这个安全有没有影响，包括这个抗震的一些这个级别会有一些造成一些影响吗？
2: 这个呢都给他解答过了，他没有破坏这个承重墙，没有破坏这个，他用的这个材料呢是咱那个 ILC。
1: 嗯，
2: 对，他用的就是咱那个整压什么轻质甲气混凝土隔墙板，全部砸掉的是这个隔墙板，就简称这个 ILC。
0: 因为这个比较专业，我们就简单来说，他砸墙都是合规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只能说他砸掉的墙全部不是承重墙，也不是监理墙。
0: 那有违规的地方吗？
2: 我们呢，就现在呢，没有违，现在目前没有违规的地方。但是呢，为了这个业主呢，还提出疑问，他砸的墙因为比较多。
1: 是的。
2: 我们今天上午又单位又开了个会，又联系了这个他这个设计院，就原先的这个龙腰三居的设计院。
1: 嗯。
2: 而在这个后市设计院，并且这个后市设计院的负责同志呢也说明天下午他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有空，明天下午设计院的同志再来给这个卓女士再进行进一步的再给他去解答他提出这些疑问安全问题。
0: 就是主要是一个解答的工作对吧？目前在我们在现场对的这个对照图纸的来看，目前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就是
2: 对照图纸，他没有砸承重，也没有砸这，也没有建立墙，
1: 也没有建立墙，
2: 都是砸的 LC 这种隔墙板。
1: 那就是我们有没有了解一下这位业主他装修后期的一些这个计划？他是其他的这个墙体，他还有计划的继续这个砸墙吗？
2: 他现在已经砸的挺多了，我们已经叫他停工啊，停工呢叫他办相关的这些手续，再动工。
0: 好，
2: 现在因为他八号，他在我们据我们的了解呢，他八号是办的这个装修手续。办完以后，装修到12号，可能楼上就觉得噪音比较大，立即进行了这个投诉举报。我们12号当天就接到投诉人电话，就上现场就叫停了。一看他砸了几道墙，砸的比较多，就叫停了。一直到现在，人家没有动工，还是原样。
0: 啊。
2: 昨天下午一去呢，又一道墙一道墙给这个二楼的卓女士正好也去了，也去了，我们又。这个工作人员就质检站的工作人员就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这个解释解答，解释这每一道墙每一道墙是不是承重，是不是监理的。
1: 好，这样我们来回访一下这位听众啊，卓女士，看他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意见。
3: 哎，
1: 你好，卓女士，
0: 你
1: 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啊？
3: 我昨天下午在场，他们那个质检站的同志说了，说他不叫什么建立墙、承重墙。不是一次结构墙。我说你这个太专业的东西，什么填充我不懂。但是我就想问你，他大面积的砸墙，有两道墙是单砖的墙，可以。但是这个它是水泥钢筋混凝土的，我说这个有没有影响？你的意思是他能不能砸？你给我明确一下。你说他能砸，他说那我不能保证他有没有影响。我说不是说一次结构、二次结构墙，只要是钢筋混凝土的墙，而且半面积的砸墙，那也是不可能的，不允许的。你不能说的屋里面它和那个商场结构是不一样的呀，这是住宅。他说我不能跟你说他有没有影响。我现在就说昨天下午住建的这个刚才胡主任胡局长也在的。他要求这个102的业主去到今天去到住建部门去办理相关的手续。我说我们要我作为业主楼上的业主，首先你的公共安全，

0: 对吧？你的这个公安全是第一位的，你去住店办理一个手续，要明确的告知你哪面墙能砸，哪边要有一个书面的，给我们写一个书面明确的。你不能让我老是有疑问，因为安全这个隐患，你不是说现在就能显现的，也可能三年，也可能五年，对不对？这个谁都没法预测。还有，你造成了我的房屋的质量的，我抗震的级别你降低了，这个是怎么来那个界定？这也是你目前是没法界定的。还有昨天那个质监站的那个同志从物业管理拿的那个图，我现场也提出疑问，我说你这个不是结构图，是平面图。我们之前也看过，第一次的是胡局长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那个图，因为它上面我作为一个业外人士，就是不专业的他们我咨询了一下，他们那个结构图上会标明哪个墙是什么墙，是简易还是承重，还是一次结构还是二次结构，当然是混凝土，他都可以很标明的很清楚。所以他那个平面图上，他作为专业的他给我这样解答，但是我还有存在于很大的疑问。所以最终的是一个说法，就是住建的我们同事也很负责任，说你现在不能动，因为你大面积的砸墙，这个也是不太合理的，你要办理去住建办理手续，有一个书面的，我们就现在要求你住建要有一个明确的书面的一个给我们回复。现在住建的胡局长也让那个一跟他的业主去那去办，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1: 我们来跟您稍等一下，周女士，我想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我想来咨询一下。就其实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小区的业主，他要是去装修，去我们住建部门报备的话，他应该是把自己怎么去装修完的之后的整个一个计划都报给咱们，然后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审批的这个流程？这个流程本身就会确保他的装修是安全的，对吗？
2: 他这个室内装修，他按照咱那个条例来讲，他是先到咱那个物业啊，就是办理装修手续，或者到咱那个没有物业的呢，到社区居委会，根据咱物业管理条例第61条，就明确说得很清楚。他如果要是破坏这个非承重墙或者抗震以外的非承重墙，要到这个根据咱那个房屋安全管理条例呢第16条，得到我们这个房屋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这个办理这个相应的施工许可、安全许可。
1: 就是他其实办理的过程就是一个审核的过程嘛。
2: 对，他办理要提供一些材料的，
1: 就比如说他这个材料里面包括他是不是就是准备装成什么样子，对吗？然后你就按照你的计划进行报备以及施工。
2: 对，他原始的是什么个情况，如果他哪些非承重墙要提供他反正设计的一些图纸。
3: 那他现在已经是砸了这3堵墙了，那按照我们相关的这个就是一些规定，我们是可以进行这个批准的，是吗？
2: 这个我们上午开会了，如果他要来办手续，回复才能办相关的。上午我们也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约了他原先呀，在这个房子的审院，叫后市审院，明天下午审院的负责人再到现场，
3: 再看一下情况，
2: 到底有没有什么的这个抗震啦，或者二次这个增加这个抗震的这些效应。
3: 那您刚才是说，刚才这个信号不太好，您是说他如果去办理相关的这个手续之前，是要把这个墙面先恢复的，是吗？
2: 对，正常来讲，他是一点不动的情况下，就应该是办理这个手续。
3: 是的。
1: 看来这个情况还需要就是更权威的专家来进行介绍。
3: 我们明天这个设计院的工作人员再去看一下现场，然后呢再根据这个
2: 明天下午设计院的咱原先盖这个房子的设计院，
3: 然后再根据他的一些这个意见，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业主递交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材料啊，是否能够这个批准通过，是吧？我们再综合一下。
2: 对，好
3: 的。那周女士，您还有什么其他意见吗？这个情况可能我们还要再去推进一下，再等待一下。好的，
1: 行，
3: 那我们后续的一些这个办理的情况，我们这个胡主任，我们及时的和周女士进行沟通，好吗？反馈给她。
2: 可以，好的，
3: 好吗，周女士？
1: 好吗？那我们先这么说，二位。
3: 好，非常感谢。好，客气啊。
2: 好，
3: 再见。

0: 好，各位，我们的电话80809393依然为大家开通当中。那如果你有什么的问题，不光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在我们的后台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都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再次要来提醒到的是，我们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周二是云龙区人民政府，周三呢是经开区教体局，周四是市人社局，周五呢是自由接听的时间。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提前跟我们留言，反映你的问题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提醒大家，我们下周二这个云龙区政府上线的时候啊，我们云龙区的各个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都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您的这个问题呢，可以直接的和我们办事处的负责人进行沟通和交流。所以有问题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和联系，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您是不是常年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怕光流泪？是不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上了年纪，眼睛问题可耽误不得，推荐您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还能多得78元真气眼贴体验装，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草本，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贴完眼睛清新滋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补贴78元真气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1大瓶护眼叶黄素，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
4: 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2: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8: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9: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8: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0: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8: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0: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11: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2: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徐州航分热线以及我们的抖音平台徐州航分热线及时反映您的问题。
0: 看到有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2: 啊，我是泉山区万科云谷小区的业主。我们小区的物业把小区的消防监控室从负一层的专用的房间里搬到了地面一个保安亭子里边，不足两平方的一个铝合金保安亭子里边当消防监控室。
0: 消防监控室是吧？
12: 对，消防监控，因为消防监控里面它有10-20个这个大屏幕显示屏幕
0: 啊，
12: 它是监控每一个点的，它现在全部给废了。废了以后呢，在这个保安亭子里边弄了一个电脑显示器，上面放很小的一个显示器，放这个监控点的画面。这个保安根本就没法发现这么几十个这个小的这个屏这个画面，他根本没法发现这个问题。而且这个保安亭子它也不适合作为消防监控室。
0: 哦，它这个消防监控室原来。

0: 还是有几个显示器在关注的，就是时时刻刻在监控的。
1: 在这个负一层里面，至少有十几台这个这个电视屏幕。
0: 嗯，是十几台是吧？原来是在负一层。
1: 对，至少有十几台电视屏幕。
0: 嗯，有跟我们
1: 这个
0: 您说
1: 铝合金亭的条件非常差，就是个简易亭，就像就是保安那个值班岗亭
0: 啊。就现在
1: 说，就是个铝合金的值班岗亭，
0: 就是换成了一个屏幕了，对吧？
1: 对，换成了一个电脑上的屏幕，
0: 嗯，
1: 一个电脑显示器。
0: 有这是谁的行为呢？是物业的行为吗？有没有跟他们沟通过？
1: 业主给反映多次，根本就不理，说是万科物业。
0: 他为啥要挪呢？那原来的那个消防监控室现在干什么了？
1: 没有干，什么都没有干，他就把这个机器放在里边，他就是为了减少他的开支，而且这个消防监控员还要承担保安的工作。
2: 是的，这个消防监控员他应该是这个定岗这个定人
1: 的，
2: 对，应该是专职的，
1: 对，专职的持证的，而且是要持证的，
0: 嗯，
1: 两个人在岗，他现在一直是一个人，这个我们就不说了，一个人两个人，他是专职的，
0: 嗯。
1: 只能干消防监控员的工作，
0: 就是现在可能是就是这两个变成一个人的职责了，而且估计现在在看消防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安保人员吗？
1: 消防监控员，是消防监控员，
0: 嗯，
1: 他的工作负责看消防监控，负责开大门，负责开地库的大门，他至少干三样工作，现在是
0: 啊。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
1: 我觉得这是严重违反消防规定的，
0: 嗯，
1: 而且我们上周就给这个政府热，这是政府热线1235反映过，
0: 怎么回复？
1: 到现在没有任何回复。
0: 哦，这个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映的？
1: 上周先至少有十天左右了，它已经这样运行有十天左右了。
0: 上周挪的是吧？
1: 对，上周大概上周二三挪到这个保安亭那边。
0: 嗯，咱们是这周也是上周开始反映的，但是现在还没有整个部门跟您联系或者是回复。
1: 没有任何部门联系。
2: 嗯，您这个
1: 一二三四五反映过多次了。
2: 您是属于哪个街道办事处啊？
1: 泰山街道办事处。
2: 好的。
1: 我觉得这个问题，
2: 嗯，
1: 我给这个一二三四五也讲过，我说这个问题你把它推送给泰山办事处，
2: 嗯，
1: 他又不是个专业部门，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推送给消防救援部门。
2: 泰山办事处呢，泰山办事处有相应的这个物管部门，他们来负责管理这个物业，这个呢可以通过他们也去反映了解一下情况。至于消防这边呢，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监管责任的，我们也可以和咱们全山的这个消防大队去反映一下。
1: 对。这个消防，这个整个小区400多户居民，
2: 嗯，
1: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事儿，责任很大的事。
2: 那这个泰山街道也没有和您这边，泰山街道没有回复是吗？他们的物管部门没有和咱们物业进行过沟通吗？去询问一些情况？
1: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和没和物业打没打交道，我们就不知道了。
0: 嗯，
1: 反正是没有给反映人任何沟通。
2: 好的。好，那这个情况这样，我们两条线去反映，好吧？一个是街道，
1: 嗯，
2: 这个物管部门，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消防部门，
1: 嗯，
2: 我们都去反映一下，请他们和您联系，好吗？
0: 可以吗？
1: 好，
2: 嗯，
1: 好，
2: 好，
0: 那就这么说，
2: 哎，好，再见，嗯，
1: 好，
0: 好，
1: 谢谢，好，谢谢。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向我们来咨询了解的关于鼓楼区白云山铁路宿舍70多年的老平房打算怎么加固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得到的回复是这样的，辖区呢也是严格按照中央及省市关于城市危房改造的相关文件要求，摸清辖区危房的底数，充分利用好国家的政策，那全力推进整治改造工作，确保呢在2028年前这个完成系统内的危房改造及加固，那包括一些国有企业移交的非成套住宅的修缮和改造，委托权威的专家进行鉴定，那么根据鉴定的结果，房屋最新的结构状况等要求，按照一栋一政策的标准定制差异化的解决方案，然后呢逐步的是去解决这个危房的改造问题。
2: 嗯， 好，再来关注，还有听众向我们反映说。

0: 他那个鱼塘呢和这个现在废弃的这个房子呢，他现在都在作为一个农业设施使用。如果大家对那个基本农田范围有一些拿不准的呢，其实我们现在国家上线了一个基本农田查询平台，他在那个现场定位以后，是不是基本农田就能直接反映出来。
1: 那么一起来到现场的经开区徐庄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杨先楼，他表示说啊，下一步他们会加强督促和管理，并在近期对这处饭店内堆积的杂物进行清理。
2: 对这个迁徙呢，遗留的那些煤炉子呢，其他的东西啊，我们一周之内呢，全部把它剔除。下一步呢，把这块地呢给它完善手续，办完这个奢侈农用地的这个必要手续，确保呢我们这个下一步呢再进行这个加大检查力度。如果再发现了有违法用地行为，我们立即取缔。
3: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5: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4: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6: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7: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8: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9: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8: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7: 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10: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8: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1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2: 当你埋怨妈妈做的饭菜不好吃，
13: 我做了个梦，每天都吃着妈妈做的饭去上学。
12: 当你买一个很贵的包包或新款手机，
14: 我想要一个新书包，没有补丁的书包。
12: 当你嫌大人们唠叨，
13: 爸，过年你能回家吗？我记不清你长什么样了。
12: 当你跟父母怄气，
14: 妈，我会做饭，我会洗衣服，我吃的也不多，你们能不能也把我带到城里呀？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12: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6100万，你不在意的生活点滴，恰恰是他们微小的心愿。关爱留守儿童，从关注一个个小小心愿开始。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喂，哎，我是那个泉山区杭庄办事处董源小区42楼101-101的住户。
1: 东源小区是吧？
2: 中源小区。
1: 中源小区啊。嗯。
2: 哎，对。
1: 您说。
2: 我反映呢，是我们小区有个恰称无野，他呢私自违打违建。打了个大棚，搁我房子给你打个大。

0: 违建呢是我那边小区一楼那个两边个都有下水道，他在两边的下水道垒了一米多宽的墙，两头都垒了，堵死了。现在造成我们家的那个墙皮，把煤墙皮脱落，严重影响居住。现在
1: 他建墙，他建墙是做什么用途、啊？
2: 对，他垒着墙干嘛的？
0: 他垒着墙是圈他们的那个物业的物业，冲他们物业的东西的、啊。
2: 就是他是您的意思是他从这个墙盖了一个屋子是吗？
0: 那不是我的，他垒了一个墙，垒了一个，他打个棚，棚子呢，他又垒两边垒个墙，垒个墙，他留物业的车子啦，还有打扫卫生笤帚，他能放那个院儿个，
1: 放些他们的
0: 杂物，现在
1: 烟囱是吧？
2: 搭了个雨搭棚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我没那个墙，不好意思，我现在那个在公交车上
1: 啊，
2: 没
1: 事，
0: 他那个墙，他那个垒那个墙呢，也没有多大的墙，就垒了有一米多宽，高呢他都快到垒到二楼了。现在一下雨，我们那边都湿了，墙都湿了半截。
2: 他是
0: 全部过来家现在没了。
1: 他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建的？
0: 这个他建了有这个违建，他才建有违建建有一年多，因为我那时候我婆婆她生病嘛。我们在医院里一直没在家，我们不知道。等知道了之后找他，他说的只要你们发现有什么情况，或者咱都是邻居，我随时给你拆。再晚一发现情况了呢，再去找他，他就是推脱，又说上啊，俄罗斯了，又上这了，上那去，反正总是推两个多月。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就找了社区也没有给我们回复，我们又打了一二三四五。到办事处，他也办事处没有一个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自己去问办事处。办事处给我开了一个单子，
2: 什么单子？
0: 说呢，说60天之内给你处理这个事情。我们苦苦等了60天，60天之后，他们社区给我们一起去这个那个叫什么来，那个洽城物业去谈那个事情。到那阵儿，他们说的又是领导出上俄罗斯了，又是反正种种原因不愿意弄。我们他又社区又给我们出个单子，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们又到这个泉山区信访。信访到了，信访21月27号我到了信访，当天下午信访的领导就打电话让我去谈那个事情。当时呢有住建部的，还有新局领导，还有旁边办事处的，还有城管的，都在那个地方。他领导说你拿你手机我看看，我就给他看了我的视频，看了那个我们房子里边还有外边砸的棚什么。当时那个领导就承诺10天之内全部给他清理干干净净的，或者
1: 这是哪个？
0: 我就
1: 这是谁给您承诺？这是哪个部门给您承诺的？住建还是城管
2: 还是
1: 信
2: 访？
0: 就是那个不是的，就是泉山区信访信访局的那个分局的。我不知道是个女的，是什么叫是哪个领导？还有住建部的，还有反正城管的，还有这个房商办事处都确认了。
2: 是年前的事儿是吧？这是
1: 1月21号当天承诺的。
0: 对，我1月26号去的啊。当时呢，城管呢就拿了我电话，就说的就要跟那个物业再去谈。我说不谈了，我说因为我们这是住的地方，我们住一辈子地方。他因为这现在没得太狠了，影响我们居住了。他说那个说的行，这10天之内的的确确在他那个棚上面那个几个瓦片子给拆掉了，违建还有他这个打棚的架子，直到现在还依然存在。
2: 墙现在是没有了对吧？
1: 墙拆了吗？
0: 那个棚上面那个棚给拆了，架子
2: 棚拆了，
0: 打棚的架子还在，棚拆了，
2: 那个墙呢？
0: 底下打架子架子。墙根本没有动，墙更没有动，
1: 墙没动，
0: 我就
2: 墙没动
0: 放弃了。哎，对，我们就去又去这个，我一直跟进的这个信访这个边儿，我就跟进信访这边说的，说的他再等等，1月27到4月27，他不是春节嘛，有假期，说到4月27到期限，你再等等。我就反正一段时间我打电话，我就上庞庄办事处打电话，庞庄办事处呢，我说你这我没催那一点点，我这个违建，我一直就是诉求就是。黄河违建，他说的，那个信访那个庞庄办事处说的，我们就接到说的，我当时我没去开会去，我就接到拆棚子，我就给你拆个棚子说的。
2: 谁通知他拆的棚子？
0: 一直到这，就是他说他当时他没去那个 新房呢，去开会去，或者
2: 啊，对啊，
0: 他不知道，他就
2: 那
0: 他就说房拆个棚子，
2: 对啊，那他知道拆棚子这件事情是谁通知他去拆这个棚子的，这个人肯定是很清楚的。
0: 他是那个是城管，城管他说他就接到城管拆棚子，当时城管也在现场，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多领导在那地方。
2: 嗯。好，
0: 我就他就说不那个，我就去问，又等硬等，我你们就等一直等，我去打了好多电话，他说的你就反正总而言之，他就提出叫我上那个秩规局，又去叫我复议去，反正整整好多好多。
2: 这个谁说的让你去秩规局啊？
0: 就是那个什么嘞，矿场办事处那个信访接待的地方。
2: 嗯，办事处是吧？
0: 啊，对。
2: 嗯，
1: 他让你再去找秩规局是复议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再复议啊？
2: 这不都已经
0: 他说不确定那个
1: 是不是违建，
0: 那个对对，
1: 那这个秩规局
0: 拿了一件事情，
1: 这个秩规局当时有没有进行认定啊？
0: 我还忘跟你说一下，我打了一二三四五，当时一二三四五那边就给我们打电话，说我们去人去拍照了，拍照了或者拍照了，确定是违建。
1: 这个确定是啊，如果是违建，这个是需要秩规部门来进行这个就是确认的。然后呢，
2: 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它不应该出现在这个节点。他都已经拆过一次了，之后第二次让你再去
1: 复议
2: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他就光拆个棚，
1: 嗯，
0: 因为那个违建那个没动嘛，
1: 嗯。那你们当时
0: 他那是打电话，
1: 那你们之前在沟通的时候是确认说是要把这个棚、这个架子、墙全部都拆除的，是吧？这个当时
2: 您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0: 我一直都是提交这个就是从矿场办事处一直到信访那，我都提交的就是违搭违建，一直都是这样的。
2: 嗯，
0: 因为他那个到最后那个28号，我20条提交了，28号早上。住建部人来拍的照走的，全部拍照，大早上就来拍照拍走了。
2: 嗯，
0: 我的诉求就是现在，把我们家的那个房子周边的那个违建清除掉。
1: 嗯，
0: 在那个棚打棚的还有个架子，
1: 嗯，
0: 给清除掉。
2: 就是恢复原状
0: 。给我一个那个处理结果的那个书面答复，我就这两个要求，别人没有。
2: 好吧，我觉得很合理哈。
0: 嗯，
2: 那行，
0: 非常感谢
1: 哈。
2: 可以，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1: 我们来和全山区的这个庞庄街道办事处去沟通一下，包括这个秩规和城管，我们都去了解一下情况好吗？看看这个具体的推进的一些这个进展怎么样。
2: 这个保持您手机上通，我们有可能去现场看这个事儿好吗？
0: 好，一定去看去。
1: 好，
0: 谢谢啊。
1: 好，
2: 那这么说，
0: 再见。
1: 好。
2: 好，各位，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你还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向我们后台留言，一同反映您的问题。
1: 嗯，
2: 那么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全程漫游记，
4: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连云港古称海州，历史上曾有多个名称，比如瀛洲、东海等等。1933年建港的时候，因其境内有连岛和云台山，所以呢就各取一字，给它起个名字叫连云港。连云港位于江苏省的东北端，东临黄海，与韩国、日本是隔海相望，北与山东省的日照市接壤，西与山东省临沂市和江苏省的徐州市毗邻，南边呢则与江苏省的宿迁市、淮安市、盐城市相连。连云港是一座集历史文化、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现代发展于一体的城市，并且在节假日的时候，这里不像苏南城市那样的拥挤，它会有着极好的旅游体验感。当然，对于我们当中很多的小伙伴来说，去连云港已经可能不只是一次两次，去过很多次。那么今天节目中向大家推荐的就是和你以往可能去连云港打卡的线路不太一样的，比较适合连云港自驾的一个3日游的行程。第一天呢，可以去秦山岛二道街文化街区；第二天呢，去徐福故里、海州湾海洋乐园、桃花涧、刘志洲山体育公园；第三天可以去孔望山、花果山。我们就先来说说秦山岛。秦山岛位于连云港市赣榆区，它是一座无居民的岛屿，岛上的生态环境不是一般的好，而是极好，有自然景观如神鹿、将军石、棋子湾等等，也有奶奶庙、李斯碑、徐福井等一些人文景观。虽然说是自然与人文加剧的小众的岛屿，但是它真的很多江苏人都不知道这里。将军石位于东风悬崖下，是一处海石岩柱奇观。上世纪的80年代末，因为受到两股洋流共同的侵袭，使得大将军崩塌，如今只剩二将军巍然屹立。除了是地质奇观，这个地方还是七星鲈鱼洄游产卵地，适合海钓，当然这里也举办过这方面的一些钓鱼比赛。神鹿位于秦山岛西部的山脚下，它有一条卵石垒成的石路，全长约4.6公里。涨潮的时候呢，这条路是淹没在海水之中， 落潮的时候，这条路就清晰可见，为秦山三绝之冠，是十分罕见的海石奇观。当地懂的人呢都知道，这里退潮的时候就是景区赶海的绝佳之处。那想要到这里来赶海的朋友，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些海水潮汐知识。逢农历的初一十五前后会有大潮，赶海收获会更多一些。每天的退潮涨潮的时间又不一样，这个呢具体到地方你可以提前的查询一下。赶海的工具在景区都会有售卖的，当然这里就建议你可以自备一双胶鞋。不要问为什么，有很多的小石头啊还有贝壳实在太多了，如果你光着脚或者是穿着拖鞋都是不可取的。特别要提醒一下，秦山岛距海岸大约是8公里，每天只有一班船往返，所以一定要记住往返的时间。岛上目前住宿的资源还是比较有限的，餐厅倒是有一家，建议你自己也可以带一点吃的，游玩1到2天都是比较适合的。从秦山岛离开，晚上的落脚地你可以选在赣榆城内的一处仿古街区，叫做二道街文化街区。这里以及周边的商圈有吃有玩，而且可逛性是很强的。相传徐福是连云港赣榆人，而徐福呢是一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人物。如今的徐福故里就位于现在的赣榆区金山镇的徐福村，这是一座美丽安逸的小乡村。村子里有徐福祠，可以和这里看门的大爷聊一些和徐福相关的史料和传说，这可是非常有意思的。要特别提醒你的是，徐福故里它是属于开放式的村落，免门票参观。而徐福祠呢，日常开门的时间大约是9点左右。为什么是又是大约又是左右呢？因为主要看这里看大门的这个大爷，看他几点钟来上班。不过这个村子已经是位于连云港的最北端了，不远处就是山东日照，因此呢，建议各位可以自驾前往，从赣榆站自驾过来大约是24公里，这里停车是免费的。
2: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4: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江苏的海洋旅游资源存在感并不是很强，不过连云港是个例外。所以呢，来连云港的话，最好去逛一下这个海洋乐园。海州湾海洋乐园是一处全市内的海洋乐园，在江苏算得上是一家很老牌的海洋馆了。验票进门后就是海底隧道，接着你可以看到各种有趣的海洋生物，同时还会有一些标本展厅等等。猎奇的同时还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海洋知识，非常适合带着孩子来打卡。海州湾海洋乐园每天上午下午呢都会有海狮表演，上午一般是10点和11点，节假日会略有改动。表演的氛围轻松有趣，看起来还挺有意思。值得一提的是，海州湾海洋乐园还附带了一个萌宠乐园，这个是包含在它的门票里面的。从海洋乐园里出来就可以进去接着参观，里面有孔雀啊、羊驼等等动物。从海州湾乐园游玩结束，你可以开车从赣榆回到海州区。如果时间还早，你可以顺便去桃花涧和刘志洲山体育公园这两个地方。桃花涧这个景区真的是景如其名，山水俊秀，被誉为是苏北九寨沟。特别是每年四月桃花盛开，与山涧相映成趣，是当地人来徒步的好地方，也很适合来拍摄写真。刘志洲山体育公园则是一个集自然风光和体育运动于一体的公园，它距离桃花涧大约只有2公里左右。这座公园最大的特色是打造了一条专业且生态的山地自行车赛道，不管是比较专业的骑行爱好者还是亲子家庭都很适合来这。

游玩打卡。景区可以租双人自行车，一些骑行的车辆是可以租的。公园内还有湖可以划船，还有一处大草坪可以露营、放风筝等等，各种休闲娱乐都可以进行。周边甚至还有一处房车营地，是周边游客休闲出游的绝佳之选。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书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

0: 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在散装江苏的最北端，藏着一座几乎被遗忘的海滨老城连云港。这里有着顶好的食材、热腾腾的烟火气和一级棒的山海风景，当地人亲切地叫它港城。它其实不是什么网红城市，也不是传统的美食高地，但是呢，在这里你会感觉到它有一种混搭又松弛的气质。紧邻着山东，面朝着大海，连云港像是一个混血儿，与山东日照和青岛是邻居。去青岛只要一个小时，可是他去南京却要2.5小时起步。所以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真的很有意思，它既有胶东的厚重大气，又带着江苏的细腻婉约。城市的面积不算大，但是自带山海气质。这里没有太多鳞次栉比的高楼，但是呢，坐拥江苏20座海岛。你要知道，整个江苏省才有26座，连云港就占了20座的海岛，随便去上一座小岛都能够躺上好几天。清晨的码头一靠岸，梭子蟹、皮皮虾、沙光鱼、竹蛏、八爪鱼、黄鱼通通的整条搬进市场，买完就近往边上的大排档里送，清水白灼，眉毛都要先掉下来。蒸黄鱼、葱油蛏子、香煎小鱼，哎呀，吃的是让人忍不住的想舔光盘子。这里的饮食风格真的是特色的混搭风，小吃和碳水的界限没有那么的明显。比如说这里人喜欢吃的薄煎饼、卷青椒炒小鱼儿，还有辣子鸡配饼，还有鱼子酱包饼，豪气程度一点都不输给隔壁的山东省。豆腐卷儿、炒面、肉酱米线、酸辣粉儿、凉皮儿、凉粉，居然也是随处可见的当地的小吃，这完全超出了人们对于包邮区的一种认知了。甚至你单单拎出来一个干鱼区也让人吃得很心动。你看这里有羊肉汤，有扣肉、炸串、卷煎饼，还有薄粉、酥烧，一时就分不清这里到底是属于南方还是北方。这里的美食文化呢，可以用多元来形容，酸辣口的本地辣黄酒直接入菜，生腌、熟碎，甚至做蘸料都少不了它的影子。进阶版的一个美食是豆天鹅的幼虫豆丹，你听说过吧？它的口感酷似豆腐和蘑菇的那种组合，你想象一下还可以是吧？但是就是不要睁开眼睛看着吃。是的，对于外地人来说可能哎呀有点难以接受，但是你吃惯了就真的越吃越上头。而且豆丹它是卖到了50元每斤，身价比这个小龙虾还要高。这座横跨南北的小城在5月会迎来它的巅峰期，8块钱一斤的大樱桃上市，还能亲手采摘小章鱼、八爪鱼、拉腿虾、小地根，还有小麻虾啊，都是限定的春季鲜，过段时间就没有的那种。周末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那不如去连云港去寻味、寻鲜味。走在古老的连云老街和海州古城，迎着海风挖出港城最真实的味道，相信它一定会带给你惊喜的。首先我们来搜寻一下当地人常去的一些店啊。徐凤琴酸辣粉，一层厚厚的肉丝象征着它和我们常见的几乎没有肉酱的那种素的酸辣粉是不同的。它的名字叫香辣干粉，口感很丰富，既有香辣也有酸甜，甚至可以说是甜中带点酸，酸中又

有辣，就是很特别的那种味道。它的粉是偏粗的红薯粉，圆滚滚的很劲道。米粉煮熟控干水分，直接放到这个臊子里面，然后滚上一遭，每一根粉都裹满了亮晶晶的油脂，再奢侈的放上一大勺的肉丝，谁能拒绝呢？对吧？最经典的吃法就是你要配炸串儿，像什么炸鱿鱼啊、鸡肉串儿啊、鸡排啊等等。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有点贵，但是呢，你想想它量大，肉也多，这个价钱就可以理解了，对不对？你知道什么叫小烤排吗？就是那种很细的细长条的烧饼。在连云港有一家叫西小区小烤排，名气不小的一家社区小店，主营就是烤小烧饼，形状和我们所常见的不同，它是长条形的，有三个口味，原味的、葱味的、辣味的，1块钱3个，你可以都尝一下，而且它是现做的，这个它叫烤排，烤排吃起来啊，真的是外脆里香，两三口能吃完一个。再推荐一家叫伟志凉皮儿，这家店几乎就在小烤排的隔壁，你两种都买，那当然是最棒的选择。连云港人的日常也是离不开凉皮儿凉面的，可以点凉皮儿凉面拼上牛筋面的这种三拼的组合，基本上每一种你都能尝到。你单看外观呢，和你在河南、山东地区常吃的也差不多，区别就在于连云港人最钟爱的味道，你知道吗？我都想象不到，他们最钟爱的竟然是糖醋口的。伟志凉皮儿还会放一点芝麻酱，就是一定要加辣椒，不会太辣，放一点点辣反而更能激发出它的香味儿。再来推荐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家面馆，叫大嫂面馆。这家面馆颠覆了很多人对江苏面条的浅薄的认知。这家经营的是手擀面，特色叫什么呢？你看过当年那个小品吧？苏格兰打卤面，是的，这是他们家的招牌。不知道和苏格兰到底有没有关系，但是味道据说真的很棒，就是手擀粗面配上浓郁的卤汁，由番茄、木耳、香菇、鸡蛋来制作。你别说，还真的是有那么点北方的风味，每根面条都被包裹起来，你只顾着放进嘴巴里咀嚼，根本来不及说话。再介绍一家不少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家店，叫刚才是大嫂那个面馆是吧？这个是胖姨面馆，他家的这个肉酱炒米线，基本上还是记忆中的那种味道，多少年没有变过。说是炒米线，其实他家的汤汁是偏多的，经过爆炒出香味后再加汤煮，又收了汤汁，就是你吃起来感觉更像是一碗顺滑的汤粉，但是呢又更加的有锅气，而且也是糖醋口的，带点微辣微甜，据说吃完很上头。再来推荐后街苏记娃娃鱼，如果你想吃一家本地小吃的集合店，你可以到这一家的苏记，街头巷尾的小吃基本上你都能吃到一半，那尤其是连云港的特色娃娃鱼，你不要误会，它不是真的娃娃鱼，而是用地瓜粉揉成那种絮状，长得像小鱼儿，煮熟之后呢，撒上糖醋、榨菜、花生末还有芝麻香油，直接用勺子舀一大口放到嘴巴里，爽滑鲜美。许多外地人就是来了之后会觉得尝了这一口之后觉得很不错。再来介绍小鱼煎饼啊，绝对是一道体现南北方融合的食物，一张又薄又香的赣鱼煎饼，一碗青红椒炒小鱼儿，一点花生米，再来一份馓子，再讲究点的加上点土豆丝、海带丝，摆上一点葱丝，然后一卷，然后就是开始吃吧。咬上一口这样的煎饼啊，饼皮的麦香还在嘴里回味，紧接着青红椒炒小鱼的那种咸鲜热辣就开始包裹出来了，刚出锅的酥脆的鱼骨还咔嚓作响，混合着花生米的油润香脆，齐齐在你舌尖炸开。

0: 来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4: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
6: 向往的生活，
5: 向往的生活。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为了省钱，你都做过哪些离谱的事儿？咱也不敢问很多离谱的事儿，你就说一件最离谱的事儿，行不行？按照我们单位的年轻人告诉我，姐，这一周是俩节啊，我想粽子该吃了吗？我都一拘灵，你知道吗？每一年就是感觉到好像元宵还没消化完，粽子就上来了，粽子总也消化不完的时候，那个月饼又出现了，月饼还没弄完的时候，就是过年都还想着炒月饼啊什么什么吃哈，那饺子又来了。来的姐呀，他们告诉我520、521都算姐啊。行了，这俩姐过完，这兜里头是不是干净很多了啊？再加上什么618的现在都提前加购了啊，你还不会有小伙伴还是会觉得618的那个购物是要在618当天或者前两天吧？不不不，618前一周他就已经结算尾款了啊。反正我现在兜里都比脸上都干净了啊，脸上至少还有点水乳防晒呢，是不是？兜里实在没有了，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超过2块钱的活动别喊我了。盼望着盼望着，等待快递到货，等候工资入账啊，现在为了省钱已经到什么地步了呢？反正我今天做节目，我也是拼上了我人格和尊严了。中午凑合吃的啊，这个就是大千天剩的米饭，搁冰箱来冻着呢，中午拿出来吃啊，搭上上周头啊头去，自己糊出来的蒜苔咸菜啊，你这蒜苔都是人家油清土味的。我现在搁菜场上看见菜价，我一看哟，舍不得买啊，本来还想给自己整个汤呢。啊，虽然我们食堂汤是真免费的，咱没打菜呀，也不太好意思啊，打人也懒，不太想下去拿去了啊，倒点开水涮涮碗底就那么凑合了啊。我本来想着我解水劲啊，我都站起来了，我想我就这样呗，这还不够节省开支吗？我一站起来，嚯，旁边小菜把泡面比凉拌吃，怎么说呢？哎，给我喝口汤。对，真的拌完泡面的汤，你给我喝一口。今天下班路上就一起来说说吧，为了省钱，你都做过哪个最离谱的事儿？

love it。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为了省钱你做过最离谱的事儿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能够节约的去过日子。

子，它就是一种很好很好的这个优良传统嘛，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几乎，就是，但是为了省钱做离谱的事情，就超离谱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好多都发生在住校期间吧。啊，你别管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高中住校，有的可能是上这个，反正就是高中时期那个阶段啊，中高职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孩子可能是在上大学期间，反正在住校的这个期间做学生呢，对不对？吃喝拉撒你都要自己管着自己，那个时候怎么省钱呢？就住宿费是一定的，就是开学就交了啊，交通费呢肯定是要你只要动，它就是要随时花的，手机话费啊也省无可省。那就只剩下抠自己的嘴了，反正一天一顿饭也能凑合，一周吃一箱的泡面也能坚持啊。但凡有点什么想买的东西，那就更节衣缩食了。这个但凡有点能坚持的大学生项目，妈呀，那就踊跃报名了。你别说，省钱的时候真的是又苗条又满满的正能量，可能还是年轻吧啊，能过这些离谱的穷日子啊，等长大了真赚钱了，你就知道了，钱更不够花了。爸妈当时怎么能够自己生活再打钱养着我们呢啊，那个、我的父母在自己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还要给自己的父母钱啊，震惊啊，我现在就怪奶茶，就怪烧烤，里脊肉饼、火锅，什么烙果，铁锅炖啊，太方便了，恩格尔系数拉满了啊！还是小时候啊，不该饿啊，大了还是那馋虫，欠了馋虫债，是不是啊？那今天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就为了省钱，你做过最离谱的事儿是啥？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1: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2: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今天给大家上个好人。来来，穷小花，穷小花，
3: 哎，叫谁呀？怎么回事？
2: 接着话题，你说，
3: 当穷鬼吗？不就是？
4: 怎么说呢？咱现在兴趣爱好，
5: 不说自己抠搜，就说是忧穷。
3: 那你说我要很富，我抠搜吗？我不兼济天下吗？咱现在兴趣爱好就是删删减减，就剩读书了。啊，咱书
5: 就这都是图书馆借的，
3: 哎，都不买
5: 啊！
3: 哎，朋友要喊我出去玩，不去，我得在家看书，知道吧？借的书得还。
5: 你说咱领导们今天能听节目吗？
3: 他今天只要是不听，我一会儿剪辑出来这段单发给他。
5: 看来你是有指向的。
3: 今天说那个咱听众群里说下雨了，怎么回家？
5: 啊、
3: 不回了，以台回家。
5: 这样，闲言碎语不多说，开始苦穷。
3: 哎，
5: 你穷纯粹是出去玩花多了，你知道吗？花木啦，
3: 咱是为了素材，节目素材。而且咱去东北玩真花不了多少。
5: 比如，
3: 我觉得最贵的就是机票
5: 啊！
3: 你就是你现在去大连，你看前两天看机票就700块钱。但是确实，
5: 怎么燃油附加费是不花钱吗？
3: 先不算。
5: 但是哈，你要说去东北玩，
3: 嗯，
5: 综合性价比最高的，因为我们几乎是反正就是东北地区的三个省会我们去了，
3: 嗯，
5: 其他的一些热门城市我们也去了，
3: 嗯，
5: 咱不能说逛遍东北，这不可能的，但是就是这些主要的这些景点我们都逛下来之后，会发现综合性价比最高的其实是沈阳。
3: 对，就综合性价比的翻译一下就是便宜大碗，那你理解？
5: 便宜大碗又好吃又好玩，对，就是沈阳。
3: 嗯，
5: 上次不是什么尔滨那边没唠完吗？
3: 没说呢，上次刚把齐齐哈尔说好。
5: 啊，那你来给大家对比一下性价比。
3: 啊，就性价比来说，肯定沈阳略胜一筹啊。
5: 啊，
3: 但尔滨也有尔滨好，朋友们。
5: 你先会端水了，孩子。
3: 啊，那必须的，那怎么弄呢？尔滨简单聊聊哈，如果大家去的话，可以直接选择住宿，就住那个松花江畔。从那儿去哪儿都方便，不管你打车、坐地铁还是怎么样。
5: 啊，
3: 你淡季去升级一个高楼普通房间，你晚上就能点着外卖看江边的夜景了。
5: 八一大堤那边，
3: 省一个景点了。
5: 哦，
3: 你看冰雪大世界那个摩天大轮也很闪亮啊，也很梦河，也在啪嚓啪嚓一直耳滨欢迎你，我爱耳滨呢，都在那闪着呢，知道吗？
5: 啊，最起码这个叫什么松花江的那个之前你要冬天去的话，它在防洪大堤那块，
3: 嗯，
5: 会有很多人就是在那玩那个
3: 溜冰，
5: 天然的溜冰啊。就是冰上的这些运动，你这个天去反正玩不了了。
3: 嗯，
5: 但是你要住那儿呢，哎，这个点你还算看完了，放
3: 哎，
5: 对不对？另外江上的那个索道呢，那天我还问小蔡，你坐了吗？他说
3: 没有
5: 啊，没关系，远的也算了，是不是？
3: 住的高层嘛，不一样吗？
5: 哎，你要眼睛好的话，视力好的话，你住高层，为什么？对面太阳岛你也不要去了。
3: 哦，
5: 再看见了。
3: 那你这意思，我那个飞机降落的时候，我就赶紧看，瞪大眼看，我就可以再落地就回去啊。
5: 对对对对，是这样，差不多吧。
3: 你不行呀，这飞机也给我开不到中央大街去。
5: 哦，还要去中央大街吃个马迭尔冰棍儿。
3: 得逛，包括什么巴洛克风景街。
5: 龙共吃个马迭尔冰棍儿。
3: 巴洛克风景街也得去，去了。
5: 啊，去了去了。
3: 哎，副食品厂那个地方，我挺推荐大家去的。
5: 哦。
3: 它就是室内的，有点像把好多好多吃的就集合在那里。
5: 比如说
3: 那个烤的那个大面筋真的很好吃。
5: 嗯，
3: 然后那个酸黄瓜肠我推荐一下。啊，很多人是推荐。

0: 荐红肠什么熏肠是吧？
1: 啊，
0: 我推荐这个酸黄瓜肠，蛮好吃的。
1: 酸黄瓜就是咱们在麦当劳里的那个牛肉汉堡里的吃的那个酸黄瓜，
0: 那个，
1: 它就是俄式酸黄瓜。
0: 耶，
1: 哎，它就是配牛肉啊，
0: 解腻。
1: 哎，对，
0: 真好吃，吃吃
1: 酱
0: 菜嘛，嗯。格瓦斯，
1: 你怎么哪还是吃酱菜？
0: 那必须的，格瓦斯每天当水一样的喝呀。
1: 哦，
0: 那索菲亚大教堂
1: 真是液体面包了。
0: 哎，真的，世界各地的公主都看了。啊，那索菲亚大教堂旁边有一个俄罗斯面包店，建议大家去一趟哈。
1: 嗯，
0: 它是那种很软很扎实相结合的那种好吃的面包，搭配他们店里自己做的那个红菜汤。
1: 嗯，
0: 啊，性价比拉满，俄罗斯下午茶在那儿喝没问题啊。
1: 哦，
0: 而且尔滨确实俄餐很多啊，如果你喜欢你可以尝试一波。而且他那种
1: 怎么你是在那儿那个下午茶是配红菜汤吃的那个
0: 面包的啊？不是吃的面包的
1: 哦，
0: 就是那叫什么
1: 不蘸你也吃不
0: 掉小脸吧，对，没有是软的。
1: 我跟你讲，正宗的就是俄罗斯他们能够储存的那个面包
0: 哦，那是天气的原因
1: 啊。对，它就是做的确实是干吧，
0: 咱吃的是刚出锅的呀。我跟朋友们说，真的不硬，它只是就是很扎实，但是是软的。
1: 嗯
0: 那种列巴小列巴
1: 啊，
0: 好吃的哈。然后我觉得他那边建筑也跟咱很不一样，咱这些楼都横平竖直的，人家不知道为啥总有一个圆括号过去。哈尔滨站也很好看哈，就火车站，
1: 它是
0: 也很好看，
1: 那个过风的。
0: 哦，为了这个是了吧？
1: 对，
0: 嗯，
1: 因为咱们这直愣的嘛，你别看就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这样子，它那个楼的那个角啊，就是一个尖角，
0: 哦，
1: 然后东北的那个风大，尤其是到了那个远东地区，到了那个俄罗斯那一块的话，因为哈尔滨有很多俄罗斯的建筑嘛，非常多，然后它是等于把俄式的建筑的那个风格挪到这边来了，
0: 对，确实也见了不少俄罗斯人，
1: 他们主要在当地就是为了过风用的，
0: 嗯。好高啊，好高啊！说到建筑哈，大家如果去哈尔滨有一个晚上的时间的话，你可以去听一场音乐会
1: 哦。
0: 啊，就是这个是在遍地咱这个什么修车配钥匙摊位，人家那边都是修乐器的城市，你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音乐的热爱和高标准。啊，最主要的是哈尔滨大剧院这个歌剧厅也很不错啊，马岩松马工设计的。就是大家知不知道南京南站旁边那个喜马拉雅中心，如果大家有印象，就也是他的作品哈。而且你这个东西你要去参观，平时也是要点费用的，就要买个70块钱左右的门票钱。
1: 嗯，
0: 那你不如再加点，咱就去买个音乐会的票，咱就进去体验一下。
1: 哦，
0: 啊，里面那种木质结构就很有造型美，蛮不错的，又兼具了一些牺牲的和反射的一个需求，你知道吗？紧急翻开我大学的声学原理，就还能记一丢丢。
1: 我准备成。
0: 冰河上又来了，歌剧厅。
1: 关键是前两天在看那个什么低智商犯罪，你知道吗？
0: 又开始了。
1: 它里边他就用这个歌，做他的旋律，他做的变奏，你知道吗？你现在就说到这个，我就觉得特好玩。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记一下电话号码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关爱徐州友友们的眼健康，特别拿出了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这个眼贴呢，跟大家说一下，你拆开封之后呢，会发现它有一个淡黄色的有，其实它也不叫淡黄色了，就是黄色有一点点发褐的小药贴啊，湿漉漉的，你把它贴到眼睛上，闭上眼贴贴到眼睛上，然后它外面还有一个那个可以加热的那个自加热的一个小眼罩，你再把它戴上就可以了。对于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友友，很适合，一定要去用一用。还有那个眼前像下了大雾都看不清了，你还不保养你的眼睛吗？是不是啊？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边连睡觉都干涩胀痛的，保养起来，保养起来啊！你可以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直接送给你78元的这个蒸汽眼贴，让你去感受一下。当然我要说一下，如果说你能赶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且购买了产品的话，你还额外可以获得一台音量很大的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获得了三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都可以试一试。贴上它以后呢，它会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锰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就是你打开包就能闻见淡淡的那个草药香。贴的话啊，它从加热到贴完大概也就是15到20分钟左右吧。拿下来之后你会感觉到眼睛滋润了很多，轻松了很多。再来说一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

0: 和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5: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5: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6: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组资讯。近日，市财政下达了2026年春季学期学生资助资金7067万元，其中区级分配5235万元，市直安排1832万元，精准落实各项学生资助政策，全力兜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保障底线，以财政暖心举措护航教育公平。本次下达的资助资金主要用于发放各类学段助学金、免除学杂费、发放生活补助等资助项目，精准帮扶各类困难学生群体，有效减轻学生家庭经济压力，为学子安心就学、潜心求学提供坚实的经费支撑。下一步，市财政局将会持续扛牢民生保障责任，不断地完善学生资助经费保障长效机制，优化资金配置效能，常态化跟踪资金执行与使用情况，持续地夯实教育民生保障根基，以坚实财政保障助力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徐州医疗战线新闻播报。

的引进了全市首台奥林巴斯艾维斯 X1 消化内镜系统。近期徐州医院牵头成立了徐州市中西医结合失眠专病联盟，徐州市中医院举行了张宏喜教授专家工作室签约揭牌仪式。

0: 你好，师傅，上哪儿去？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0: 下车慢一点，带好自己的东西啊。
2: 车轮飞驰，温暖无。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周五了，在此时此刻和大家分享两个在行车在路上的小故事啊。前两天晚上，咱们雷锋车队的徐佳师傅通过平台接单嘛，搭载乘客送达目的地之后呢，徐师傅就继续又继续跑车啊，投入运营当中。第二天呢，徐师傅接到头一天晚上打车的一个乘客来电说的。师傅，你赶紧帮我看看你那车里头，就是我昨天坐的哪个位置啊，是不是有一副苹果耳机？你要知道这个耳机啊小，哎，就是越做越小了。嗯，我们随身带方便，但是你要真掉了去找它就不太好找了。结果人家徐师傅呢，赶紧的把这个正在行驶的车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靠了，赶紧的就是一点点的去搜索，在后排座位下方的脚垫那个缝缝里头才找到了耳机。随后呢，和失主约定交换地点，把那个耳机啊送回人家这个失主手里头去啊。当然这也是占用了自己的运营时间嘛，对不对？结果第二天呢，人家那位乘客就很感动，就给送来了一份这个锦旗啊，表达感谢。就说这个事儿吧，可能不大，哎，但是无独有偶，咱们来看看雷锋车队的夏丽师傅。乘客下车之后，他都收车回家了啊。当天晚上打扫卫生，收拾收拾自己车呀，啊，结果就在副驾的那个角落的地方发现一台大疆相机。咱就说了，儿子你是掉了这个大疆相机，有用吗？我们看好自己的东西呀，这都不是一个钱两个钱的玩意儿。应该是刚才的乘客落下的，反正夏师傅是没有丝毫的犹豫，赶紧给公司报备嘛。因为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说过，因为他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公司里面是有一套完整的标准的这个流程的啊。夏师傅就赶紧打电话跟公司报备，说第二天早上呢，我把他送到公司，然后你们记一下这个事儿，如果有客人来电话询的话，你就说已经找到了就可以了。第二天早上。啊，夏师傅打开那个手机，就看到有留言说：“师傅，我们可能有一台相机落您车上了啊，如果发现了，请联系我们。”夏师傅就赶紧和那个失主联系了，说：“那个相机妥善保管，您放心吧。”啊，接着按照约定地点呢，又把相机给人送去了啊，也没让人家到咱们公司里边再来领什么的，又给人送去了。就是这个失主，咱也别说是谁了，是不是？我也怕你们听见，悔恨呢。这个失主呢对夏师傅很感谢，就是对他的这种拾金不昧的之举，还有那么热情的还给送来了啊，连连点赞。我觉得我之所以想和大家说这个事儿哈，主要是在于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表扬一下咱们徐州出租汽车集团的徐佳和夏丽两位师傅，这个帮乘客寻到了失物之后，以这种拾金不昧的实际行动，获得了失主的由衷感谢。当然还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运营的时间去给人再送去啊，真的是非常棒。另外一个，我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咱们正常这个出行，无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还是啥的，你那东西看好，我听见没有？我还是那句，那个耳机小的落哪儿了，掉哪儿了，这个是真不好说。那相机老大的完了，你说你能忘了它？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3: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3: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

0: 好的，说聊着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啊，今天这个话题适合我们小蔡
1: 啊，好事准没我，反正
0: 你也没放过我呀。说为了省钱，你做过的最离谱的事儿是什么？小蔡有吗？
1: 问我吗？上大学的时候啊，一个月可能只花了几百块钱的生活费吧。考试月那个月是也没咋吃饭，也没咋干嘛，
0: 省着干啥了？
1: 出去玩啊，放假了就可以出去玩了。哎，我们那边一碗面都卖15哈，你要先理解一下这个物价。
0: 哦。
1: 然后我一个月30天花了大概600块钱吧，不到。厉害吧。
0: 我曾经在学校里面有那个，我们那时候米线会比较便宜，而且它不是那种咱们现在的这种意义上的米线，有很多肉酱，然后有很多配头什么，它不是，它就是一点点的那个像豆瓣熬出来那个酱一样放到那里面，就是一个光面，你知道吧，正常卖2块嘛。然后我曾经就是还有那种就是什么都不放的那种，有那种1块的。我好像就吃1块钱的烫面，我吃了很久，1天2顿。
1: 我们那时候没这物价呀。我吃挂面都不止这价呀。
0: 收你锅呀。
1: 哎呀。
0: 好，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种草机说对司机狠一点，把奶茶戒了，感觉一个月至少省了100块。
1: 不止啊，你戒奶茶一个月不止100块。
0: 你有礼拜能生一杯的。
1: 哎，又不是天天喝，但是。
0: 不是，他既然叫奶茶戒了，那看来他真的很喜欢，那说明这个频次高。
1: 那这一个月不止100块。
0: 你得一个礼拜。你想想，一杯奶茶大概就是18-19起。这还没加小料，没加大杯呢。
1: 你想想，你一天9.9块省掉，你都多少钱？
0: 对。
1: 对不对？
0: 又不吃早饭。
1: 你怎么知道我不吃早饭？
0: 再来看看Vin 说的，明天会是全新。干嘛？他说的前天嘛，我大学时候就是括弧9年前买了一个行李箱，超级耐用，喜欢，外锁有点坏了。我从淘宝买来了配件，为了省20块钱维修费，自己捣鼓3小时，给我热的。我还想着要回去白了。
1: 我想回我都妥了好几年了。
0: 你知道吗？
1: 只剩那个单轮，你知道吗？它都不是带子坏了，但是那个轮有一个卡，然后就单独用那个轮。
0: 看见没有？又炸出来最离谱的事。没有罪，只有更，你知道吗？
1: 我们不是穷，我是对我的箱子有感情。
0: 我是说你抠吧。我说你穷了呀。再来看看醉影云海说的，为了省钱租了个便宜房子，洗了2年的冷水澡。
1: 哎呦，那我受不了。
0: 冬天0度左右。
1: 哦，那受不了。冷我太怕了，我太怕冷了。热我可以凑合，冷我真不行。
0: 我觉得是这样，宝儿，就是住的这个房子可冷，我觉得可以解决，就可以忍受。你比如说我再带床被啊，或买床被什么的，你裹一裹自己。这玩意儿洗冷水澡真是让人受不了。
1: 我对着洗我也得洗温的。
0: 对，一定是这样。跟李玉房养了猴似的。这玩意儿怎么过呀？
1: 凉水对手吗？
0: 不是凉了，是烫了。
1: 也不要洗烫水澡，好吧，大家适度就好。
0: 也行也行，
1: 烫水澡也很伤身体的，朋友们。你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自己只是一块生肉啊？不要洗那么烫的。
0: 哎，我跟你讲，就是是有人会节约的。我之前给孩子在就是孩子在外地上学吧，我是租了房子，方便我们去嘛。我想他租了房子也不是特别贵，然后你去那个叫什么住酒店，一天晚上也要300-400块钱、
1: 不如住那儿是吧？
0: 啊，你就住那儿呗，对吧？那谁去谁到那儿都能住。然后孩子也能在那儿住，然后有小孩上我们家每个礼拜去洗澡。我儿子好朋友说的，他妈他能来洗澡吗？去呗，去洗呗。我以为是一回，没想到每个礼拜固定时间去洗。
1: 你当心在这挣人澡票钱呢？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洗完他就走了。也挺好玩的。能理解能理解，咱又不是没在外头上学，是不
1: 是？
0: 都干过省钱的事儿。你再念一个吧，咱结束。
1: 我跟他一样，他说悠闲柿子，他说我护肤品已经改用国货，也不买很多，精简到水乳防晒，化妆就粉饼眼线，唇颊两用，还能同步当眼影腮红口红。
0: 啊，
1: 早
0: 其实我的化妆品很早就改成国货了，我觉得
1: 挺好用的，有些
0: 不是因为纯省钱，而是国货，我是觉得这有2年的时间，真的就是异军突起了，而且有很多国货，我告诉你一点都不便宜，
1: 对，
0: 一点点都不便宜，
1: 那人家落的是便宜壳，好吧？
0: 哦，
1: 你别给人又拐回去了。
0: 我跟你说，有一些那个生物公司或者是药企，他们现在开始降维打击，做护肤品
1: 啊，小众轻奢，
0: 哎，这个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哇，功效简直毒了，我跟你讲。
1: 对，马上就得上链接了，
0: 好好吃，好好吃啊！你们可以私下问我，我可以给你们推。
1: 嗯，
0: 哦，我不带货啊。
1: 他是真不省钱，你看出来了。
0: 看出来那些省钱都是段子了吧？
1: 嗯，
0: 好，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明天见啊，
1: 拜拜，
0: 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3: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3: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6: 这个东西，
7: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5: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8: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9: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5: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0: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5: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6: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合练。 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0: 零号报告。
11: 零号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11: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哨行任务化。
12: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3: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4: 全区合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2: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15: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16: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8: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 坚定信心。
1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

0: 骇客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新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3: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6: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5: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7: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1: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牧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9: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降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一两天左右。
8: 5月17号7时至。

0: 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叶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3: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5: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 51.03%， 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 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 104.21。
7: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已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6: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7: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6: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9: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6: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9: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6: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7: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 0.5%， 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四个财年下降。
6: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两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

0: 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69-6868，400-969-6868。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

0: 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 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69-6868，400-969-6868。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3: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3: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5: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5: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刘若英，为爱痴狂。这首歌由李正帆编曲，是刘若英1995年第一张个人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其中的主打歌，也是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的主题曲。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1983，对不起，我爱你。

不起，我爱你。1983组合的歌声像把温柔的手术刀划开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伤疤，那些藏在对不起背后的亏欠，还有我爱你其中的炽热的眷恋，最终都成了青春里无法愈合的印记，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刺痛着我们的回忆，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曼，继续为你送出阿杜《天蝎蝴蝶》。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6: Fly me to
5: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4: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4: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

0: 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小区的东南角是一块面积挺大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靠着栏杆的角落里有一辆废弃的三轮车，这车不大，带棚的，老年人代步的那种。以前这种车经常跑到街上去拉活，后来市里整顿不让开了，它烧油动静还大，逐渐的就被小电动车取代了。这车现在已经没人要了，停在小区里不知道多长时间也开不了，车轱辘因为风吹日晒都裂了，风化以后没有气儿，就瘪在那里，车门子也不知道让谁薅下去了，车身上所有容易拆卸的零部件都被人拆走卖废铁了，所以这个车就是一个空壳子，风吹日晒里边落的灰都长出了草，车顶上也被太阳晒得掉了色。这辆车本来跟橘子皮一个颜色，但是在车顶上已经白花花一片，被晒得爆了皮儿。就这么一台本来就不太起眼的老式的三轮车，平时大家不太在意它，路过停车场的时候瞧都不瞧一眼，但是为啥要说起它呢？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废弃的小三轮上发现了一只猫，灰颜色的，身上带着浅色的条纹，像是狸猫。可惜的是这只狸猫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我是在去早市的路上发现它的，那天也是赶巧，说不上啥原因，我就想去中山门转一转。我家离中山门最远，平时我要么去幸福道早市，要么去西南楼早市，走小区正门，但如果要去中山门的话就得走停车场的后门。那一天我突发奇想就想去中山门了， 所以路过停车场的时候，我不由心的往炸了边的三轮车上一扫，我就发现了车上的猫，它的身子当时正静静的趴在废弃三轮车的车棚上，它的脑袋卡在车厢里了。车顶上原本应该有个小窟窿眼儿，或者是小裂缝，这猫可能是好奇就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之后就拔不出来了，往下钻也钻不出去。按理说猫的脑袋能进去，身子也应该能跟进去，但是这猫不知道啥原因就一直卡着，直到我发现它为止。发现的时候我碰它，它就没啥反应了，但是我能确定这只猫刚死不久，最多就两天，它身上没烂也没臭，毛管还挺亮的。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可惜白瞎这么一条生命了。我有点后悔前两天怎么没走这条路，要是早一天做决定去中山门逛早市的话，我可能早就发现他了，那时候他兴许还没死。但是已经发生的事后悔也没用，我赶紧回到家取了一副手套，我又跟物业借了一把锹。那个三轮车的车顶本身就已经碎碎糟糟的，我用锹三两下子沿着那个猫卡住脖子的位置砍开一道缝，砍开之后轻轻一别，猫就掉到了车里。我很小心的把它收到锹里，在我们小区外边我给它找了一棵树，在平时不走人的树下面我挖了一个坑，把这只可怜的小猫给埋了。这只小猫的死多半是出于意外，我不知道它是自己钻到那个眼儿里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吃了药了，或者是怎么样，都属于意外死亡。所以就说这个生命是多么无常，有些事儿根本就考虑不到也预料不到，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现在都想寿终正寝，谁都想没病没灾的多活两年，但是多难呐！人这一生长短都是一辈子，来的时候不由人，走的时候多数也都不跟你打招呼，大多数人都是疾病突然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没抢救过来就没了。能够坐在家里消消停停安安稳稳走的人太少了。有的人说，胡老，用胡家老高的话不是有点保证吗？有点保证，确实有点保证。用老高治病以后猝死的人极少，就拿心梗来说，我经手的10个心梗患者能找出一个猝死的都很难，况且他们多数都活着的，将来咋死的我不知道，但是现在都活得挺好。我家的长辈，我老父亲老母亲都是喝胡家老膏喝了几十年的，一天一口膏，这是保健量，治病的话得多用，一天3次打底儿。我老母亲活了99岁， 我老父亲活了106岁，我大

其实就是熬老膏、喝老膏、用胡家老膏给病人治病，就这一个习惯是与众不同的。老胡家祖祖辈辈学中医的很多，药方子也是自家传承的。胡家老膏算是胡家所有方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种，既然好使的话，就可着它用吧，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家人都受益了，传下来推广一下，也是为了让大家都受益。喝老膏喝的时间长了，喝半年一年以上的，不至于横死。像有的人得预料不到的病，咋治都治不好了，花多少钱都抢救不过来了。如果喝老膏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见。胡家老膏就是这个特点，只要能坚持用，只要人还活着，能喝水，能咽东西，就可以用，用到天数了，一定有效。胡家老膏不是急救药，但是它可以养生，还可以续命养命，这一点别的药方就跟它没法比。有的患者没来得及治，没来得及吃老膏的，命就没了，那是没招的。就像我上早市遇见那只小猫咪一样，我有心救它，但是它已经咽气了，没有办法。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现在正在治的一个患者，他儿子就出现过类似的事儿。他儿子没了，才50多，前年开春的时候突然间就心脏病心梗猝死过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浑身都凉了，没法救了，而且发病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就血糖稍稍有点高，都没吃药，光靠运动就能控制住。谁都没想到他能得心脏病。儿子体格子挺好的，大高个儿，长得也好看，国字脸，浓眉大眼睛，单位也好，在车厂当干部，一个月不少开，是全家人的顶梁柱。猝死那天是早上，那天早上他起来挺早，本来就打算先空腹出去跑个圈，跑完了回家吃饭，然后再上班，但是没成想门还没走出去，他衣服刚穿好，打算到卫生间里洗把脸，路过走廊的时候咕咚一声就跪到地上了。老太太醒得早，听到动静赶紧上走廊去看他儿子，他儿子话都没说出来，直接就过去了，就没了。心梗猝死就是这么快，心梗还不像脑梗，脑梗有缓头，脑袋只要不磕到地上一般死不了，但是心梗可不是，心梗说没就没，不容阔，因为全身的血液都靠心脏去供给，所以心脏的主动脉一堵，首先会大脑缺氧，几秒钟人就过去了，然后全身的脏器都缺血了，都衰竭了，所以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它是影响全身的，哪重要它就先影响哪儿，所以这一家

四口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突然没了，通常这家就散了。但是我这个患者，这位老妹子还挺有当大家长的样，她说那话办那事儿，让儿媳妇心里暖，把本来分开的心，凉透的心，又重新聚拢到一块堆了。这家的老人和媳妇都挺有正事。老太太的儿子出殡后的第六天，家里的亲属都陆续离开了。离开以后，屋子里就剩下家里三口人，老太太、儿媳妇和孙女。送走亲人以后，儿媳背朝婆婆，面朝南窗，双臂交叉在胸前，身体直立立的躺在床上，脸冲着窗外。老太太双手抱着头，把脑袋低下来，她头疼，自打儿子去世以后就头疼，血压也高，但吃药能控制，就头疼比较明显，整个天灵盖都疼。他脑袋是木的，眼睛是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孙女自个儿坐在餐桌的椅子上，双手抱着膝盖不出声，三个人的眼泪在这六天的时间内都快流干了，都使劲的克制着自己，怕再哭出来，哭的话眼珠子疼，嗓子也疼，难受极了。更重要的是心里头不得劲儿。屋子里虽然有三个人，但是静得出奇，静到老太太本来耳朵背，但是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声响震得他心里头发毛。老太太心想，这么下去可不行，他先往左看看，背向他的儿媳，又仰起头望望窗外。不一会儿他转过头冲着孙女说，丫头，把房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亮堂。孙女手脚麻利，起身就把房门打开了。房门与厨房窗户合起来的风一起涌向了南边的窗户，这多透气。老太太自言自语似的说，说完这话她挺起上身，直直的坐起来，对着她儿媳说，我和孩子还算有福，这是他先走了，要是你先走了，我糟心，孩子们也苦。听到这话，儿媳妇一激灵，死去的丈夫可是老太太家独苗，是命根子，儿媳妇可能也没想到老太太能说出这般话，但是儿媳妇没吱声。老太太双手拄着床沿下来，身体往儿媳身边挪挪，又说，就她那条件，你在的时候都有女人惦记着，你要是不在了，没多久她不找女人，女人也得主动找她，那样的话这前一窝后一块的，我得多糟心，孩子没爸比没妈强。听这话，儿媳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瞧瞧老太太，寻思了半天还是没张嘴，但是眼眶子又湿了。老太太是明白人，活得通透，她跟我学过原话，她说，人呐，哪有十全十美的，我们这家亲属邻里谁
都羡慕，但老天也得让我们出个活，哪家也不能总是圆圆美美的。老太太又说，胡老，您说我替儿子走多好啊，可老天爷这么安排了，我们不得不接受，既然儿子走了，这个家儿媳妇就是天，儿媳阴家就阴，儿媳情家就情，往后孩子们都得看儿媳妇的。您看这话说的，这不是一般老人能说出来的，尤其是当婆婆的能说出这话，我都佩服她。换做一般的老人，要么怨天尤人，怨儿媳没把儿子照顾好，要么就跟儿媳争房子争地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您看这老太太多明智，儿子走后，老太太把家里的权利都交给儿媳了。儿媳听完婆婆说的话，控制不住了，赶紧用手捂住嘴，害怕自己哭出声来。老太太对儿媳说，大点声哭，这几天家里人多，别憋坏了。儿媳妇哭完了，到厨房洗把脸，洗干净以后，把家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了，递给她婆婆说，妈，您记忆力好，家里的钱以后您来保管，怎么花法都您定，我只管生活，学孩子他爸，让孩子们吃好生活好。你看这多么好啊，婆媳之间相互信任，都相互望其捧望高抬，日子拧成一股绳儿过，不分心还有个不好的。后来儿媳听见有邻居说，儿子走了，老太太的两个女儿能来把老太太接走，儿媳对大家说，孩子都是奶带大的，孩子离不开奶，奶也离不开孩子，老太太谁也接不走。儿媳的话说到了婆婆的心坎里，她在这个家里，在这个房子里住习惯了，换别的地方真的住不惯，儿子的离开已经让他心里受打击了，脑袋瓜子一直疼，吃了好几样治头疼的药都不行，吃单纯止疼的药也不见好。儿媳妇挺贱的婆婆，她开车的时候听到咱们节目了，给我打电话就问我有啥治头疼的方子没有，我说就一个头疼呗，他说是，除了头疼以外血压稍稍有点高，但是吃药控制住了，我说那好办，我给他出了两个小方，我告诉儿媳，我说你给婆婆用这俩小方子试试，如果还不好使，就到大医院去做 CT 去，检查脑血管有没有问题。儿媳妇说行，这俩方子大家也记好，偶尔偏头疼，天灵盖疼，您就用上试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是外用的，找一颗生白萝卜用手挤就行，不要用榨汁机榨，就硬挤，挤出四滴，一个鼻孔滴两滴，一天滴两次，滴上头疼就能缓解，连用四五天，一般的头疼都能好。如果比较顽固
性头疼，再配上一个口服药，药材也很简单，都是食疗的，找一颗干白菜，把那个根儿砍下来，就用这根儿，然后再用红糖60克，生姜3片，用水煎服，一天服3次，连服3天，头疼、顽固性头疼都能治。儿媳妇把这两个方子给老婆婆之后，婆婆用了2天，头疼就不犯了，好了。但是后来，大概1年之后，老太太的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想要用胡家老膏，这次必须得用了，因为老太太在犯病的时候不是头疼，而是心脏不行了。老人跟他儿子得的是一个病，心梗，深主动脉夹层导致急性心梗。要我说，就是想儿子想的，老太太也想儿子啊，能不想吗？天天住在儿子家，舍不得离开，白天想，晚上想，睡不好觉，还不跟人说，最后这心脏就不行了。他岁数也大，都80了，到医院抢救，好不容易放进去个支架，给支开了，心脏过血，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身体不像以前，以前还能下楼溜达溜达，现在别人扶着都走不了几步。幸亏是他儿媳妇孝敬，用老膏用得及时，从抢救室出来，老太太能喝水的时候，就把胡家老膏顺带喝进去了。儿媳妇在外边，在急诊室门口等着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心梗能不能用老膏。我说能用，而且必须得用。心梗做支架的患者，如果用老膏用得早的话，正常来说，双联抗血小板的药都可以少用，尤其是阿司匹林，支完架以后都让患者终身吃着。但是在老膏的作用下，这个阿司匹林不仅能减量，还可以提早停掉，停掉以后能防止出血。阿司匹林容易造成肠道和胃壁出血和脑出血，所以不依赖它了，危害就拆除了。这个患者现在用老膏用了8个多月，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该咋地咋地，该买菜买菜，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心梗支过架的患者。玻璃维我让他停了，正常来说得吃1年呢，但是他心脏舒服，身体状况好，现在就能停。阿司匹林用老膏用到1年半以后，绝对也能停。到时候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每天按时按晌的吃药了，那苦药片子没啥吃头，有那闲心不如喝两口老膏呢，还好喝，还养生益寿。咱们老年人啊，记住一条铁律，家和万事兴，子女的事少管，儿女让你管，你也得量力而行，力所能及的管，能管则管，管不了拉倒。晚年生活要想幸福，就得放权呐，让年轻人干吧。咱们对子女好，是咱们的本分，子女对咱

0: 孝敬是他们的福分，最后捞着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4: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4: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0: 嗯。
4: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
0: 啊
4: 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4: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
0: 这一把。

0: 请胡老婆呢，就是帮帮忙，就想想办法。
1: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0: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的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些中药也没好。
1: 哦、
0: 嗯，对，所以说，就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
0: 嗯。
1: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膏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0: 啊，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0: 哦，
1: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啊，
0: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0: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0: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每次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0: 这我心里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1: 这
0: 就放心。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
0: 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3: 你好。
4: 我得感谢胡老给我们弄的这个制造这个好药。胡老，我都说说我这几种病，现在好的都有改善了。

0: 那我先问问您，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是唐山市的。
0: 哦，
1: 那我都是有冠心病，心绞痛。
0: 嗯，
1: 我通过吃了这个护老这个护家老高这个药有两个月了。
0: 啊，
1: 那这个冠心病和心绞痛，你现在也没犯。
0: 嗯嗯嗯，这不好是吧？变化多大？
1: 太好了，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我听这胡老讲座太实在，我听了多少日子，我也没敢买。莫老，我看见跟这个回复的人家都反馈这个都好，我一咬牙就买了。这有两个月了，都改善了这几种病。
0: 嗯，
1: 第一行吧，第二是咳嗽，咳嗽我吃完了以后也是吃了俩月，也顶现在也不咳嗽了。
0: 嗯嗯嗯嗯，
1: 倒是还有这个胃，吃那个药吃的都把我胃吃坏了，都吃进饭去了。现在我通过吃了这俩月护家老高，我这胃也好了，便秘也好了。便秘原先是在七八天呢才解一回呀，还得使排带露。
0: 嗯，
1: 现在呀通过吃这个药，护家老高这个药，现在两三天解一回来，太好了。
0: 孩子已经完全正常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对，我太谢谢个胡老了。后来我还有这个晚上睡觉还睡眠不好。
0: 哦，
1: 也现在也改善了，也好多了。
0: 你看变化多快呀、
1: 啊、
0: 是吧？
1: 啊，是特别快。还有一个是晚上解小手一宿解七八回。
0: 嗯，
1: 现在吃的这个药吃的两三回，一宿都俩起来两三回了。
0: 嗯嗯嗯，
1: 这我这个是最慢的，都是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啊的、青光眼的。现在我吃的比前还强多了，好多了。
0: 嗯嗯嗯，
1: 我都想着跟我胡老说说
0: 啊，
1: 到这几种病。
0: 嗯嗯，
1: 胡老你说我。胡老，你说我吃可以吧？一早晚吃这个胡家老高，一天两顿，一顿十五毫升。今早我中午也吃了15毫升，吃一回，就这么吃，中吗？
0: 挺好的，这个方法挺对的啊。
1: 胡老，谢谢你，谢谢胡老。
0: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我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对不对？
1: 太好了。
0: 嗯。
1: 太好了，胡老，咱们就说说吧，我不麻烦你老了，我都给老护士就中了。
0: 好的。
1: 胡老，您也保重身体。
0: 哎，
1: 给我们好制造这个好药。
0: 好的，坚持使用吧。
1: 啊，好的，谢谢胡老。啊，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啊，你好。
3: 哦，欢迎你啊。
4: 对，我大致啊跟你说一下我的具体的情况嘛啊。
3: 哎，好的。
4: 我今年68。在这之前呢，我算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3: 哦。
4: 在没用这个胡椒老高之前
3: 啊，
4: 首先就是这个血压高。
3: 哦，
4: 高压呢能达到178，低压呢100压110那样子。
3: 嗯嗯嗯，
4: 没有别的招，就只靠吃降压的药来维持。
3: 嗯，
4: 但是这个你看血压还是控制不好
3: 啊。
4: 哎，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前列腺这块
3: 啊。
4: 哎，我这个毛病呢好多年了。上医院都住好多回了。
3: 嗯，
4: 每一回到医院呢 说是我这个前列腺呢又严重了，啊，就是打消炎针呢，输那个往膀胱里面打水的那种。
0: 哎，
4: 第三就是那个风湿骨病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4: 就回过头来说我这个高血压，血压一高，我就心就慌，心一慌我就吐特别恶心
0: 啊，
4: 但是一恶心想吐还吐不出来
0: 啊，
4: 就是那难受劲儿。哎，更是雪上加霜的呢，我一路走来呀，总觉得这个路啊不平坦，
0: 就是、
4: 深一脚浅一脚的。后来我找到原因了。不是地面不平。而是脑袋昏昏沉沉的。
0: 对对对，就是因为高血压造成的。
4: 飘飘忽忽的那种。再加上呢，眼睛看东西呢，模模糊糊。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呢，坐车。我在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不是说，飞机、火车、人团，啥我都敢坐。但是血压一高，完了。我就特别晕车，脑袋里啊总是感觉呢有声音在叫。翻来覆去睡不着，睡一着一会儿还做噩梦，噩梦一醒来就是满头大汗的，
0: 你看
4: 再
0: 多
4: 睡就难了，一晚上折腾，再加上我本身前列腺就不好，那么一搞，一晚上能睡个三四个小时都不错了，我这毛病呢，除了血压高之外，大夫都是说我这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不重视也不行。但是我挺纠结，你说药吧也在吃，但是效果又不理想，这就完蛋了，我没招了。后来我实在是睡不着，我就买了一个小收音机。这收音机是白天听晚上听，了解到这个胡老师的节目了，用上这个胡椒老高了。这么多年的传承呢，还是不容易，说实话。是没效果，他不可能传承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0: 没错。
4: 确实我用上了有一个礼拜的时候，我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尤其是血压，从158的100降到142的95了。
0: 你看看，这
4: 个是一个明显的变化嘛？
0: 不错，
4: 血压一下来一稳当，恶心呐、眼花呀，心发慌啊。这些问题慢慢就趋于平稳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点都没感觉到恶心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4: 对，多快呀！脑袋清醒了，这个时候我感觉特别舒服，呼吸顺畅了。这个时候啊，我都已经不用降压的药了。一觉睡到大天亮，一起来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干啥。就以前早上起来就是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东西了。现在啊，除了听您的节目之外，我就不打进收音机了。你看现在眼睛也好了，看得也清楚了。把以前那些电视剧我又拿出来可以去看了。是吧，打发时间嘛。我用这个胡椒老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的前列腺这一块又有变化了。
0: 你看看，
4: 就是什么呢，那个尿频尿急尿等待尿无力那种情况，就见好了。晚上起夜呢，
0: 看看
4: 原来的五六次，这一下我就解决，也就最多也就一两次了。这个变化挺大的，
0: 你看看。
4: 而且小便呢又有力度，尿得远，那个马桶里面的声音都听得到了。以前就是过底呀、就是像别人讲的尿滴滴吗，就是那样子的。滴两滴还把裤子湿了。现在小便减少了，晚上起夜呀也好了，说明啥呢，睡觉啊睡得安稳了。一躺下就能睡得着，一点都不受影响了。那真是解决我的大问题，睡眠好了白天就有精神。
0: 那可不是，改变多快呀、是吧。
4: 你看我的风湿骨病啊，这个时间长了20多年了。整天呢腰膝酸软的，各个那个骨关节啊游走性的疼痛，我还打过封闭呢，
0: 很厉害。
4: 那可不嘛，可厉害。如果说是不疼的厉害的话，我会。

0: 封闭吗？是不是？
1: 嗯嗯嗯嗯。
0: 哎，特别是冬天，那坐骨神经疼的上楼都扶着栏杆走，猫着腰啊，背着手猫着腰，就那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下个楼梯也是，哎，对，得扶着个东西才行。
1: 你看看。
0: 哎，蹲下去起来那可费劲了
1: 啊啊！
0: 哎，晚上睡觉都不能翻身，一翻身呢、啊，浑身都疼。
1: 嗯，
0: 动都动不了啊！用过很多种方法，什么喝药酒啊，我现在家里都还有很多泡的药酒呢啊，电疗啊，针灸也用过，中西药也用过，但是都不见好转。
1: 各种方法以前都用过了。
0: 都用过啊、
1: 嗯，
0: 要不说我们对这个真是无能为力了
1: 啊！
0: 哎，但是用这个胡椒老膏不到三个月，啊，这浑身上下就舒服，啊，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啊，这个你蹲下去起来也不费劲了，上个厕所最方便，现在浑身都舒展，也有力气。有一次我们小区里面停电啊，我自己拎了20多斤的东西在上六楼。哎，
1: 嗯嗯，
0: 我经常发现呢，我腿没软，
1: 嗯，
0: 哎，晚上睡觉单着头去睡，随便翻身都没问题，嗯、早上起来呀、啊，胳膊腿也没疼，
1: 多好啊，嗯，
0: 那多好啊！到现在为止，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4-5个月了，看我现在的身体啊，比我老伴都好，啊，
1: 嗯、
0: 就是啥活的我都干，抢着干，啊，感觉自己啊精力旺盛了、啊，所以说这人呢、啊。哎、到啥时候啊都得自己有一个好身体。不然的话别人嫌弃不说自己也遭罪，知道吗？
1: 您说的说到点子上了啊。那么为什么能够用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主要是胡椒老膏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补足了咱肾气，肾气补足了、
0: 嗯、
1: 啊，前列腺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都得到相应的治疗，而且这么高的血压、心脏的问题不好，用了它也同样解决了。这是任何药物和任何方法所不能同时解决的这些疾病，而用胡椒老膏都解决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0: 啊，这点是我是最佩服的。你想想，原来血压高了吃降压的药啊，那个风湿那个犯了。然后呢，又是提高药，又是针灸的，
1: 嗯，
0: 但是结果是哪一样都没有做到底儿上。
1: 对对对对的，是的。
0: 哎，
1: 那
0: 现在就用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0: 就把我浑身的毛病，哎，给我治下去了。
1: 嗯，
0: 哎，所以说现在啊，我是特别，相信这个胡椒老膏，哎，
1: 嗯、
0: 也相信我这个身体啊，能够切切实实的康复啊。
1: 所以这回您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好了，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
0: 好的，
1: 咱们多联系啊，有什么问题您跟我来讲，我会给您更大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胡老啊。
1: 好，再见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

0: 定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01-2566 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7: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6: 书是美丽的，
7: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6: 书也是热情的，
7: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6: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8: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发点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9: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10: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11: 我是合同，
10: 有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11: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2: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3: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4: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5: 我叫负责。
16: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九部法律都会废止。
17: 为什么？
18: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5: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9: 民法典全面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2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3: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伙儿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昨天呢，看到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说人生一程，风雨寻常，起落本是常态，所以不必纠结过往遗憾，也别焦虑未知将来，好好活着就是最大的福气，健康无恙，三餐温饱，家人安好，便是人间顶配。日子啊，不用太圆满，平凡安稳就好，心态不用太逞强， 顺其自然就行，放过自己，看淡得失，少攀比，多知足，好好爱身体，好好惜当下，平安度日，舒心生活，便是此生最好的归宿。大家你体会一下，这句话写得多好。就像我常说的，人到了一定年纪，要的不再是有什么，而是没什么。没病没灾，别有大病，别贪喽，对吧？就像这些天啊，你看大家用了鹿心粉这药以后，普遍就感觉这些天呢，脸上有光泽了，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也不感到累得慌了，心脏也有劲儿了，胳膊腿也有劲儿了，走路感觉脚底下也有根儿了，就有点年轻时候的那种感觉。你看不少男同志吃上这药以后，就悄摸地告诉我说撒尿有劲儿了。其实这就是啥呢？你年轻的表现。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你不要忘了，鹿心粉呢是以血入药的药，就是里边有鹿心血。鹿心粉是以梅花鹿的鹿心，还有就是梅花鹿鹿心里的那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它是以血入药的药。其实用血治病，我告诉你，这不是啥新鲜事儿。其实中国从古时候就已经有了，早在几千年前啊，咱们中国人呢其实就开始用血去治病。你看相传啊，扁鹊在百会穴上放血，治疗郭国太子失厥。说啥叫失厥啊？就是忽然昏倒不省人事，这叫失厥。用现代话来讲，你说这不就是咱们说的脑中风吗？对不对呀？所以你看扁鹊怎么治的，先放血，然后再给郭国太子喝上鹿血，最后郭国太子治愈了。你再有包括啊，曾经华佗治疗曹操的头疼病。其实啊，曹操根本不是什么头疼病，他是什么头风，不是头疼啊，头风是脑中风的一种，跟咱们现在啊一样，一开始就是脑供血不足带来的脑血管痉挛，头疼迷糊，起不来炕，逐渐的就会演变成呛梗。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华佗是怎么治曹操的，先是在头部太阳穴两侧针刺放血，然后让曹操喝鹿心血，哎，这才把曹操的头风病治好。包括在唐朝的时候，你看那时候有一本书叫什么名呢，叫《新唐书》，就这本书当中也记载过唐代的御医给这个唐高宗头顶放血，治愈了唐高宗头眩不能视。那什么叫头眩不能视啊？就是说这人迷糊，不敢睁眼睛。那大家想一想，这是啥病？其实这不就是现代的高血压，天旋地转吗？对吧？然后还有西域的国王进贡的是什么？鹿血，每日饮用，最后疾病痊愈了。所以啊，以血入药，用血治病，用鹿心血去治病，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我哪有这两下子，这是古人的办法。 只是让我们给传承下来。

治疗肿块、风湿骨病，包括一些疑难杂症。现在呀，保留一个脐带血得是50000块钱，这血能给你保存10年，到10年后到期，然后就开始续费了，每年都要交钱去给你保存，所以它也是特别的贵的啊。包括现在临床小牛血，全名叫什么呢？叫去蛋白小牛血，用的就是小牛的血，进行血清分离之后治疗脑病。这个血主要治疗的就是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起到保护大脑细胞、改善脑部的供氧、治疗脑部因缺血而造成的脑部坏死，给脑部呢补血。还有就是那个干细胞啊，就打那个干细胞，你知道这一针干细胞多少钱吗？最好的干细胞一针得100多万，最普通的一针也得几万块钱，有的也是从脐带血当中提取的，有的是从骨髓当中提取的，有的是从血液当中提取的。打完之后，这个人年轻，有活力，精力充沛，身体好。以前有一些个慢性病呢，也都明显的见好。那么，咱说这个干细胞最早起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输血。干细胞是从血液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我再告诉你，未来用血治病将会越来越广阔。有一种动物叫什么呢？叫鼬，可能大家伙没见过，是海洋里的一种甲壳动物。他们的血呀，科学家发现治疗肿块特别好。你知道他的血多少钱吗？啊，有的人说不知道，我告诉你，一克是500多。所以未来以血治病，可以说这种方式会越来越得到推广，用的地方也会越来越多。那咱们现在用鹿心粉以血入药，以鹿心血入药，等于走在治疗的最前沿，对吗？你看前段时间啊，给大伙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你感觉这个药好不？对不对？治病来得快不快？你像咱们廊坊啊，有一位病友啊，一个老妹妹啊，才63岁，12年得的冠心病啊，告诉我用这个鹿心粉仅仅4天，10几年的心脏憋闷疼痛消失了，心脏不再针扎样疼痛了，呼吸也变得顺畅了。以前那经常是夜晚啊，怎么的呢？心脏呢被憋醒，上不来气儿啊。用这几天，心脏感觉非常好，非常舒服。还有，咱们石家庄有一位老大哥啊，今年82了，患有高血压、多发性脑梗。血压常年是在180-190左右，低压呢也是90-100。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呢，出现了脑梗，因为治疗及时，避免了半身不遂，但是需要常年的用一些降压药，包括一些溶栓药来进行维持。从服用咱们这个鹿心粉服用第2天，这脑袋呀就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走路也没有说是脚底下像踩棉花的那种感觉了。鹿心粉服用到第5天的时候，头脑清醒，血压现在基本上就是高压134，低压也就是70-80，有的时候就是80啊，85到90%。

说，这不就挺好吗？对吧？还有，咱们江苏常州的一位老大哥，今年75了啊，有20多年的类风湿，就现在这个手都已经变形了，每天都疼，吃啥药都不管用，什么布洛芬呢、激素啊、可的松啊都不管用，天天得吃止疼片维持着。这鹿心粉老哥哥用到第6天的时候，感觉关节不冒凉风了，疼痛也大大减轻了，手也能握拳了，你看这多好。还有像咱们天津的一位老大哥，76岁，患的是脑血栓，半身不遂已经5年了，常年吃一些溶栓活血化瘀的药物，嘴歪，走路不方便，说话也不利索，开始服用鹿心粉，服用当天就感觉身体轻松，心脏轻松，脑袋轻松，走路腿也轻松。这6天量的鹿心粉用完之后什么样呢？现在说话舌头感觉灵活了，吐字发音啊，他爱人说比以前呢那是清晰了不少，走路比之前轻快了，瘫痪的肩膀活动起来呢比原来呢活动的范围增大了，而且活动的时候也不那么疼了，你看这效果多明显。还有就是前几天啊，有一位病友家属跟我交流，说我爱人今年1月份突发脑出血，才67岁，高血压有12年了，右侧的脑室大面积出血，最后做的开颅手术，命是保住了，但是半植物人，一句话说不了，头也抬不起来，不停地流口水，大口大口地流，老伴儿在旁边给他放了那么大一块什么呢，就擦口水的布，就比咱们一般家用的大毛巾都大，而且谁也不认识，说不了话。他老伴就说冯老师，我求求你了，你救救他，哪怕说您能让他明白过来呢，让他明白一点儿，就现在是啥都不知道，穿纸尿裤呢，粪便尿都在裤兜子里边。我就跟他老伴说，我说我试试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鹿心粉，我说你让他一起用，领起鹿心粉的时候单独又照顾了一下，带了一小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试用装，后来呢就给咱们回馈信息来了，说收到的时候呢就给喝上了，当天晚上他老伴就不那么折腾闹腾了，也不那么磨人了，晚上睡的呢也比较安稳，第二天就明显感觉到他流口水啊不像之前那么厉害了。所以你说鹿心粉好不好吧，你就说鹿心粉这药它厉害不？病人老伴讲，哎呦这药太厉害了，说冯老师，就我老伴这样，哪怕以后他能哼哼点声出来我就满意了，我就知足了。我说那能啊，肯定能，因为高山红景天这药是专业化瘀的，你再结合着鹿心粉，这不就太好了吗？活血补血护脑，所以你说慢慢的这不就看到希望了吗？对吧？其实啊，像这样的病例反馈太多太多了，说鹿心粉这个药为啥药效这么快这么好这么明显呢？就一句话，以血入药，因为它是梅花鹿的鹿心和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它跟你以前吃的西药中草药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以血入药。
那么血能干啥呀？第一个，说这个血能强心。你像撸心血，我们用的是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首先你看这个鹿，鹿的蹦跳打架靠什么？我告诉你，靠的就是它心脏里边的这管血。这血有啥作用呢？这血中医讲得很明确，在中医当中呢，有史料记载，鹿心血强心，治疗心脏病、心悸、心绞痛、心肌缺血，可以说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那么西医对鹿心血直接化验，发现鹿心血里边含有一种成分叫鹿血肽，这东西啊是修复营养心肌细胞最好的东西，可以瞬间呢让你心脏有力量，所以鹿心血能强心。不仅强心啊，而且还可以同时治疗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所以针对于心脏病的患者，这血能强心，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血能活血。你看现在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卖保养品的，包括一些养生专家，天天吵吵什么心脑病要溶栓要活血，天天让你吃什么呢？沙棘、三七。我告诉你啊，这些人呢不是道听途说，就是班门弄斧。溶栓对不对呢？溶栓是没有错，因为血栓啊、斑块啊，它就是心梗脑梗的元凶。可是怎么溶栓，怎么活血呀？活血溶栓，你是不是得先活血，然后血栓斑块才能够怎么样溶掉？这就好比冬天啊结的那个冰，得太阳出来了，对不对？太阳出来了，那个冰才能化掉。那么你想活血，你是不是得注入新鲜的血液？就你那点老血，你告诉我你怎么活血？它不还是那一堆老血吗？对不对？不是还是那样换汤不换药吗？年年通血管，上秋入冬，月月打活血药，月月打通血管药啊，月月打溶栓针，你不还是那样吗？心脑血管不还是年年犯病吗？为啥呀？你记住，你只有注入新鲜的血液，你的血液才能活动开，才能真正做到活血，你那个血栓斑块才能够被溶掉。所以很多人他分不清主次，给你活血补血就等于说给你加入了新的血液，你这个血液活动开了，你血管里边的血栓斑块它不就一点一点就没了吗？心肌缺血、大脑缺血，它不就改善了吗？对吧？有血了，血上来了，还能预防什么呢？心梗、脑梗。所以血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活血补血。血的第三个好处，血能护脑。你记住啊，不是所有的血都能护脑。大脑呢，它不同于其他的器官，大脑是最重要的啊，它需要什么呢？啊，血氧。血氧就是血液里的氧气，当你大脑血氧足，你脑瓜才能清亮，才能不晕不迷糊，想东西啊，你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清晰。为啥脑血管疾病患者上医院，大夫给你打那个小牛血呀？因为小牛血也能迅速的给大脑补血氧，防止你大脑组织缺血缺氧坏死。那么小牛血如果跟咱们梅花鹿心脏里的这管血比起来，那就是一个天上了，一个呢在地下。首先为啥用小牛血呢？你看过去啊，那牛耕地特别能干活，那人能干活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脑的血液足，
说明你心脑血液里边氧气比较足啊，不知道累，对不对？你像咱们是有的时候形容一个人，包括现在的年轻人说什么呢？上班跟牛马似的，对不对？那反过来，心脏病患者也好啊，你想一想吧，哪一个能干活？为啥呀？就是因为心脏病人也好，脑血栓病人也好，心脏和大脑里边的血液都不足，心脏和大脑里边的血液血氧含量都特别的低，所以干点活就犯病，干点活就没有劲儿。所以一般临床治疗脑血管病都打小牛血。知道为什么不打鹿心血的？因为梅花鹿它属于保护动物。有人说这次你这个鹿心粉里边啊，又是鹿心又是梅花鹿鹿心血的，那怎么还用呢？因为这是国家带头的工程，所以这次大伙能用上鹿心粉也是非常难得的。这鹿心粉一克呀就是100多块钱。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了，说干活牛有耐力，但我要问你，如果说跟鹿比起来，谁更有耐力？你看鹿可以在山里一个月不吃不喝，那山里边下大雪封山了，你说有啥？有点个草啊都压在雪下面了，啥都没了，白茫茫一片。但是你想一想，那牛行吗？牛不行。所以这么一对比，哎，你就明白了，谁的血更厉害，对不对？所以鹿心血当中含有什么呢？卵磷脂成分更高，对人的脑组织脑细胞的修复就更强更快更好，直接修复脑神经脑组织。那第四，这血能去风湿。中医讲说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为啥啊这个风湿不好治？因为啥呢？因为有风啊，有湿有寒，他们都跑到你骨头缝里边去了，所以它就不好治。尤其当季节变化的时候最容易加重。所以我告诉你啊，不管是啥药，只要那药里边没有血，它就拔不出你风寒湿的老病根，因为那是骨头缝里的，只有血能到那儿。到那儿干啥呀？血行风自灭嘛，对吧？血液在骨头缝里边循环开了，风湿自然就没了。所以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那为啥说鹿心粉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啊？就是因为这里边有血入药，所以这一剂鹿心粉是强心药，也是活血补血药，还是借护脑药去风湿药。只要你是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患者，用上你就有效果。鹿心粉治疗心脑病风湿病效果特别好，因为它以血入药，你有这个血就等于说这个血24小时保护你心脏保护你大脑。你想一想，你心脏脑袋还能出事儿吗？但是还是像我说的，鹿心粉这药好不好？好。但好药需要什么呢？需要钱呢。比如日本有一个救心丹，喝多少？500多人民币。还有那个治疗恶性病的靶向药，5万块钱一个月，对吧？你包括国内好药有没有啊？有，但也是贵。比如说安宫牛黄丸，一丸啊就好几百甚至上千。那这些药为什么那么贵啊？总结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都是急救用的，都是救命药。你就记住啊，还是凡是急救的救命的药
都贵。

有人说西医要快，中医中药呢是慢郎中。说中医治不了急症，其实中医啊在治疗急症这块也不差。咱们以前就经常说一句话啊，叫扶碗即愈。就这个药你喝下去，刚把碗扣在那儿，病好了。特别是在治疗急症方面。比如说在古代，病人生命弥留之际，那一碗人参汤就能回阳救逆。在心脑血管急救方面，比如说咱们大家都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能被称为中药第一预防重病和急救的这个药物。那说到安宫牛黄丸了，我记得我师父当初啊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他是怎么说的呢？说你记住，如果世界上真有一种药能比肩太上老君的仙丹的话，那就是安宫牛黄丸，尤其对于急性脑梗、急性脑血栓、急性脑出血等急症，安宫牛黄丸在关键的时候真的能够续命救人。因此它也被誉为凉开三宝之首，具有清热开窍、豁痰解毒的功效。那凉开三宝有人说是啥呀？是哪三宝啊？除了安宫牛黄丸，还有紫雪丹和至宝丹。这三宝当中，安宫牛黄丸最猛，最能急救，自古就有，就垂危于顷刻，拯急症于及时的美誉。所以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被当作是家中必备的良药。而且安宫牛黄丸里边每一味药材都非常的珍贵，但是有两味是起着决定性的治疗作用的。就哪两味药材呢？一个就是麝香。麝香啊能够醒脑开窍，你看这人不是昏迷了吗？用上麝香就能让他苏醒过来。在医学入门当中有记载，麝香能通关透窍，上达肌骨，内入脑髓。李时珍呢，他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之不道，开经络之永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麝香啊，它能够很快的把方中药性带到病变处，进入到发病的位置，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其他药物的药性。所以在《本草纲目》当中跟麝香有关的处方啊，将近得有200多个。那除此之外，安宫牛黄丸当中的另一味主要作用的药材是什么呢？另一味就是牛黄。神农本草经中有记载，牛黄乃百药之精华，为世上之神物，主百病。啥意思呢？跟大家伙解释一下，就是说牛黄一味药就能顶得上上百味药的这个作用。有研究表明啊，说这个牛黄里边有牛黄胆红素，可以改善缺血区域局部的功能，还能迅速促进神经生长因子的表达，抵御脑缺血、急性脑病、脑神经功能呢缺损的这个症状，保护脑神经组织，能明显改善中风以后的一系列症状和体征，尤其是对神志恢复更为明显。治疗五天后，神志恢复者能达到 94%， 比例是非常之大。但是说这两味药啊现在呢非常的那个什么难得。拿牛黄来讲，天然的牛黄是基本上你是找不到的。有人啊问牛黄到底是啥，牛黄其实就是牛的胆囊，胆管或者肝管中的结石，

0: 它是一味十分稀缺但药效又特别显著的中药，所以在九几年的时候吧，北京当时举办了一场拍卖会，一粒安宫牛黄丸啊，是60年代的，它当时的起拍价是6000块钱，最终是以11万啊天价成交。大家听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一粒安宫牛黄丸啊竟然达到了10几万的价格，很多人想象不到为什么这么高的价格还会有人抢着买呢。其实就是这个安宫牛黄丸药用价值摆在那儿呢。安宫牛黄丸是中药当中急救用药，关键的时候啊是能保命的，所以它贵。还有鹿心粉，这药鹿心粉也贵，鹿心粉一克就得100多块钱。有人问呢，说这个鹿心粉为何这么贵啊？你记住一句话，鹿心粉它是梅花鹿鹿心以及鹿心自带的那管血，也就是鹿心血入药。你就记住，以血入药的药都贵，你要用上一个月就这么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都是名账，对不对？所以大伙呢，你要说吃得起，咱们也别按一个月3000块钱啊去筹了，咱就按一个月1500算，我马上就能给你带来，但是负担太重了。就再好的药你吃不起它，它有什么用啊，对不对？那既然说这药好，既然说这药效特别快，我一定得让大伙吃得起。可以说这药是什么呢？心脑病患者的守护神，天然的强心剂，同时它还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尤其是有心脏病啊、脑病、骨病的，你自己回忆回忆，你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说这些年你花了多少钱？你遭没遭罪？我常说啊，吃药就是用来治病的。我老冯头虽然不是什么大国医，也不是什么名中医，但我有一颗赤胆之心。10多岁，我娘就没了。如果当时有条件的话，我娘肯定不会走。所以我比一般啊大夫更痛恨疾病，更痛恨心脑骨病。我比一般的大夫呢更能体会患者病友的心，所以我始终认为啊，好药不能只是给有钱人来用。人活在天地间，来世上一回，咱们差啥呀？条件不行的治病我给你想办法，这鹿心粉我一定想法给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必须用上，你相信我。要么咱们呢就几百块钱吃上这药，要么呢我就想别的办法。咱们通过这个高山红景天这个药把鹿心粉免费送给你啊，咱们争取把这个药呢给它吃上用上。我这个人呢说话呢愿意挑干货，对吧？那没用的说一大堆有啥用呢？有用的一句就够了。所以咱们也别说那些没有用的了啊，对不对？咱们就争取平平安安，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对吧？咱们别再出事了，对不对？你说这一年咱们有一些家庭经历了多少事儿，是不是？有人讲话了，我今年这一年不顺当，当出现很多不顺当的事儿，但不要紧，我们一起努力呀，努努力，这不就过去了吗？所以咱们呢争取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鹿心粉这个事儿啊，大家伙别着急啊，我来给大家想办法。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2: 哎，冯老师你好。
0: 哎，好，欢迎你啊。

0: 冯老师，我家是
1: 哎，
0: 天津的啊。
1: 哦，好，好，嗯，
0: 冯老师，我也姓冯，咱俩是
1: 哦，
0: 一家的
1: 哎
0: 哈。
1: 呦，可不是嘛，500年前是一家啊，
0: 是是是，
1: 嗯，
0: 哎，冯老师，
1: 哎，
0: 我想问一问啊，就是你那鹿心粉啥时候还有啊？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1: 鹿心粉呢，我现在呢正给大家伙想办法，你呢也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不也是征求大伙儿的意见吗？啊，看看大伙儿怎么想的，好吧？
0: 哎，行，这效果实在太好了啊！
1: 嗯，嗯，
0: 我早就用完了，
1: 啊，
0: 现在都断药了。
1: 哦，用完了可不就没了吗？就6天的量，嗯，不多
0: 是
1: 啊，
0: 啊，哎，是啊，您帮我想想办法，再给我弄点儿，最好便宜点的。
1: 我呢也是正在给大伙儿想办法。但是这个便宜啊，你看他就没法说了啊。有些人认为500便宜，但是有些人说500我一个月也够不着，因为还得吃别的呢，对不对？
0: 嗯，对。
1: 还得生活呀。有些人可能这一个月退休工资就1-2千块钱，你说我拿500，我还惦着给孩子再攒点，对吧？有的可
0: 嗯，
1: 能
0: 是。
1: 那就无所谓了，因为我一个月退休工资7-8千。你说1-2千对他来说不算啥钱儿，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看，咱们有些人说能不能免费，就是说，要是能够免费的话，咱们这次直接就多送了。为什么一个人只给6天的量啊？就是因为他不能够这么免费。但有人说，可不可以跟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放一块儿啊？那么这个事儿呢，正在琢磨。正在跟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厂家，包括梅花鹿养殖基地呢，在协商，所以说别着急。
0: 嗯，
1: 我的目的啊，就是想给大伙儿呢，既把身体搞好了，还能帮着大伙儿呢省点钱，这不就挺好吗？对不？
0: 哎，是挺好。
1: 嗯，
0: 冯老师，
1: 哎，
0: 我听你节目都好长时间了啊，
1: 嗯，
0: 你讲的挺实在的。
1: 啊。
0: 我记得我听你讲了有半个月吧，我就想着要买点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试试，结果刚喝上，这效果一下就出来了啊。
1: 是吧？
0: 你看我原先腰疼、腿疼，我这条腿吧，一直绕到胯骨那儿都疼。后来检查说我是腰间盘突出，压迫到坐骨神经了。我现在怀疑就是过度干活给累的，恨不得把这个活儿啊马上就干完。
1: 哎呀，这活哪有说能干完的活儿？就是那时候啊，哎，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啊。
0: 哎，就是你说那时候吧，我要强，这腰一疼的就贴点膏药，吃2片止疼片，就这么糊弄。
1: 咱那代人都这样啊，
0: 哎，是时间一长就不起作用了，腿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好像两边挂个大铅球似的，抬不起来。然后这还老肿疼，晚上睡觉吧翻个身都费劲儿，关键是这个后腰不管啥时候都是凉的。然后我这个手脚也冰凉冰凉的，有一点风都不行。
1: 哎，对，你这个主要就是身体内有瘀。然后引起来的，你想堵在那儿呢，不过血了是吧？哎，的确跟咱们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着了有关系，但是它不光是累着，它还凉着了啊！你想咱干活是不是就容易出汗呢？对不对？
0: 哎，是。
1: 一出汗，那汗毛孔都舒张开了，就那小窟窿眼儿似的。这时候有凉风吹进去了，但是你年轻，你不以为然，等到你上了岁数了。这些病呢，就全都找来了，啊，就是多少年身体里积攒的寒湿，你说我贴2天膏药，我就能给它能好，我吃2片止疼药就好了，那就没有病了，对不对？
0: 嗯，对。
1: 哎，那就没有什么风湿骨病这一说了啊，所以你腰间盘突出、膨出啊，包括膨隆啊，还是什么什么游离啊，压迫到神经了，再加上身体内有寒湿，所以它就淤在那儿了。整体来讲，其实就是瘀，你腰疼、麻木，绝对是有瘀有堵啊。这个时候你
0: 嗯。
1: 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是管用的，而且有效果啊。
0: 哎，有效果。从我喝上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始，我这身体变化可大了。 喝了五六天以后啊，我就能直起腰来了，这腰也有劲儿了，不那么疼的。哎，我这一看呐，这药不错，我得继续喝呀。用了一个多月，这腰几乎就不疼了。
1: 哎，你看看，这就是效不更方，效果自然就来了。
0: 原来吧，这胯骨也疼，这腿还酸麻。这回胯也不那么疼了，就连这个腿酸麻的那个情况也减少了不少，而且走出去溜达一圈啥事儿没有。
1: 好，
0: 到现在啊，我这个腰好太多了。走路这腿脚有劲儿了，胯骨一点都不疼了。我邻居都说你以前都有点 O 型腿，现在看你走路咋不像了，看着好多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就是喝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跟这个鹿心粉，效果可好了。我把你的节目啊都介绍给两个人了。
1: 的确，因为啥呢，就是咱们治病啊，你要选对方法。那你这种寒湿中医治疗风湿啊，类风湿的，包括骨头关节病，像你这样的，那就怎么办呢？治风先治血啊，血行风自灭。这里边咱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能化瘀，能通经络、通血管，使全身经络血管疏通开，没有淤堵了，那疼痛呢，它就缓解了。这个时候说我们要想去病根的话，一是长时间用，二一个就是用更有劲儿的药，就是咱说的这个鹿心粉。鹿心粉为啥说能够去我们这个病根呢？因为这是以血入药的药啊。它呢直接入血来得快，它比咱们其他的药物啊经过胃部的转化吸收它就要来得快，而且咱们多数上岁数的人他胃肠功能还不好啊，药物吸收的特别少，有的甚至只能吸收 10%， 你说它能起多少作用啊，对吧？所以咱们用的是血，药能 100% 的吸收，它直接入血来得快，就像你说的10分钟有效果啊，对不对？它就是来得快，然后浑身就热乎了，就是血液循环开了，见效快，效力强。这个血它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咱们用上鹿心粉之后啊，我讲了以血入药，以血活血，正好符合咱们中医治疗风湿骨病的理念，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但是你用的就是太少了，他现在先是帮着你把血活起来，紧接着下一步开始干什么呢？把风寒湿带出来，再往下就开始对咱们这受损的这些关节软骨进行营养了。因为血本身它就有营养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啊。
0: 是，我不是开始吃上鹿心粉了吗？现在睡觉可好了。一到中午啊，我这个后腰就开始热乎了。慢慢的这热乎的感觉就流向全身。我现在啊脚踩在地上感觉特别舒服。然后这个热乎劲儿就到心脏。
1: 你看
0: 我就感觉那心口窝呢可舒服了。还有就是我之前后背还疼发沉。没成想我吃了3天后背就不疼了，还挺舒服的。挺热乎，走道喘气啥的都可顺畅了啊。后来到最后一天，这个鹿心粉吃完了，我这心脏就感觉心跳稳当了，我自己就给自己号脉，觉得心跳有规律了。
1: 哎呦哈，还行，自己能找到自己的脉能号了啊。
0: 是，还有我今天正好下地去干活了嘛。我走了100米山路啊。心脏也没那么难受。
1: 哎，你看这多好啊，无病一身轻啊。
0: 对，也没有那么喘。冯老师，你这鹿心粉呢是真好，这药太好。但是要是特别贵的话啊，我们老百姓也吃不起。所以需要联系厂家药厂，最好给我们便宜点儿，我好接着吃，争取把我这个病彻底的调好了。
1: 好。我看看想想办法啊，给咱们大伙争取争取。一个是低价，二一个尽量说是啥呢，咱鹿心粉能不能不单独花钱，这是最好的啊。所以呢我再想想办法，那你就放心，咱大伙的事儿其实就是我的事儿，咱们尽量把这个价格压低，甚至说尽量能让所有的人都用得上，好吧？
0: 哎，好，那冯老师，
1: 哎，
0: 我等你的好消息了啊。
1: 好好好，等我的好消息。

0: 就行。那不
1: 哎，
0: 多
1: 好
0: 聊
1: 的。
0: 了啊，今天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精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

0: 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啊，说李老师啊，我们这节目呢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还有高度的评价，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一名医者，你对患者尽心了，那么患者自然呢就会对你放心，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李老师行医呢将近30年啊，每天呢都跟患者打交道，我深深的理解每一位患者的不易和心酸。有的呢是被那一身的病啊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有的不但是一身的病，家里都还没有钱，还有的是常年患病啊，就连这亲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是没完没了的。其实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三代延寿方的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里边一待就是好几天啊，一搞起研究，我经常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应用的药材那都是选自道地的啊，现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

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的服药来感受和尝试草药的这个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实验验证，哎，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那老朋友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肝脏呢也是人体的最大免疫系统啊，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那你说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哎，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我们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呢，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体多病。这也是李老师常说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呢都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但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那我之前我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自豪的是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块钱一片能够让老百姓用上。我估计这一点可能是大家喜欢李老师的原因之一。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有多大意义？就像说这个治疗癌症的那个针剂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能用得起吗？有没有治疗癌症的药啊？有啊，非常好啊。多少钱一针？120万，当不出来呀，对吧？哎，所以说有的时候讲啊，救了病人的一条命，那需要整个家庭成员背后我付出的太多了。所以说老师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得让他造福众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好药哪有便宜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药材呢，它是要求的必须是道地的鲜活的啊，因为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它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是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成分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所以它成本它就高。而且呢咱们要求什么？你药劲得大，就是你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纯出来呢？有一些药材不能直接入药，你得筛啊，它有的达不到入药的要求，
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就这一片咱们延寿方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一小麻袋，再加上我们这个发酵工艺，它整个这一条流水线呢，我之前提到过啊，三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价值是 5.3 个亿啊，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你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难，你们说吧，这么多钱如果折合到药上的话，老百姓买不起啊，为难了。那最后还得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人得知道感恩。他国外媒体怎么帮助的我呢？这老朋友知道哈，我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成功研制出青蒿素以后，中国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三通方研发出了三代延寿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啊，这老外做的好事儿，哎，这一下子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出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有资格呀、去找靠谱的厂家谈条件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一块钱。说实话，一片一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倒搭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所以为什么片仔癀你看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咱们延寿方$8和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的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一块钱咱都买不上了，对吧？再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越来越高，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压着呢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厂家说每个人限购最多是三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病啊尽早的治，不要拖延，毕竟慢性病要命猛如虎，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病情严重的李老师呢不一定救得了你，我不是说啥病我都能治的，咱有啥说啥啊。你比如说一个患者叫张玉兰，老人无儿无女，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我老伴啊这个尿毒症，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定期的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2次，一次呢好几百，我们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个固定收入。大前年呢我这股骨头坏死，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这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
真的听着老人的声音。

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超过了707，尿素氮要超过了 21.4， 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析呢就是换肾，他们家根本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方法是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她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呢，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唑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他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他的肾脏给拖累了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正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啊。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她就存在着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啊。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液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它的病根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那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了。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所以为啥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而且只有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患者的肾小球细胞，恢复他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一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啊。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地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咱不能拖了。就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他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哟，说他家这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80到130和135之间，就这么个状态，而且浮肿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然后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及时的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挽救了自己最重的生命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

0: 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身体好好的修理修理，过几天幸福的晚年生活比什么都强，是不是？你要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他有多痛苦，这一天天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哪有好地方，吃吃不下，睡睡不着，走走不动，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哪儿都疼，这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长的沟的。
0: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0: 老朋友了。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效果我是相当满意。
0: 啊哈，
3: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吧，哪一个都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好
0: 啊。
3: 你看我现在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真像老师你说的，人体三种，疾病算五种呀。那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好，
3: 帮我分析分析，给我指点指点。
0: 嗯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各种的慢性病啊。老师说过啊，不怕你病情复杂，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那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你说咱岁数大了治不好了，不可能。只要是说李老师这三代延寿方能治你这个病，只要我让大家用，那必保是药到病除啊。所以说呢，所有的老朋友啊，就是用完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都感觉说，哎呀，以前多少年没治好的病现在好了，看到希望了。你没治到根儿上自然好不了。先说一下您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咱们慢慢分析。
3: 我主要就是血压高，
0: 嗯，
3: 有12-13年了
0: 啊。
3: 平时就吃这个加压灵号、血本地平、贝塔乐克啥。你说我吃了好几种药吧，这个血压咱还是控制的不好，一直啊降不下来，高压就没低过，甚至这低压都没下过100。这个血压弄得我呀，整天头晕脑胀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另外呢，我这个颈椎到医院拍片说是我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让我小心怕中风啥的。平时的时候吧，我这脖子也疼，而且一动就嘎嘎的响，我都不敢转头。要是别人跟我说话吧，我得扭过身子去跟人说话。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万一这要是中了风，那吃个拉撒不都得好日子，那时候咋活呀？一点尊严没有。
0: 对，其实中风的患者90%都有颈椎病啊，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就发现了这个概率更高啊。这个颈椎啊，它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呢有很多的颈椎病的患者呢手脚都发麻，严重了大小便失禁，控制不住。再就是呢，一旦咱这个斑块脱落了，随着血液循环呢，它堵到了你这个脑血管，咱就中。

0: 风了，咱就梗塞了。所以你现在呢还是比较危险的。
1: 是啊，也不说这真让人害怕的，而且我的心脏也挺吓人的。
0: 嗯，
1: 有时候跳跳上边就偷停一下，我就担心不知道哪一天真的停止跳动了，那我就玩完了。我就感觉我这身上整天好像背着个定时炸弹似的，有几十天没命去，就是为了这个病啊，这些年我真是没少吃药，可不但没有控制住我的病嘛，这连带着胃都给吃坏了。
0: 嗯，
1: 吃这东西啊，这胃就胀得慌。
0: 要不说大家都说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不管哪儿有病，你都不舒服啊！你别说这些病了，你就是感冒几天，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1: 是啊，要不我说怎么提前预防咱们这个发射中药三大验收法？
0: 嗯，
1: 这要价格良心，见效还快。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的特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呢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非常明显。你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说一下。
1: 我记得就是第三天的上午
0: 啊，
1: 觉得我的脑袋呀比原来清亮，
0: 嗯，
1: 也舒服了，而且一测这个血压呀，高压145，低压95，这个血压下来啊，身上感到舒服了不少。
0: 嗯，
1: 而且我发现这个脖子啊，没原来那么僵了。从那以后，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现在一个服药还没服用完，高压是135，低压是稳定在90了。
0: 嗯，
1: 我现在可算找到好药了。我的病也不像吃以前那些一堆的药。感觉到心情挺好的。
0: 不用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了，这药吃的越来越少，身体还越来越好，咱就知道咱马上要走向健康了。其实降压药吧，你甭管说是哪种类型的，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包括扩张血管的，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给咱们强制的降压，它没有抓住这个血压高的根源啊。你早晚呢它这个都是事儿，就压不住，明白吧？
1: 嗯，是是是，怪不得之前吃那么多药对效果不理想。
0: 嗯，
1: 哎呀，不过现在好了，我这脖子也感动了，别人喊我一声我也可以扭头了，这俩也没事了，脑袋也清亮了，不像过去那种整天迷里糊涂的，尤其是我的心跳，我感觉有规律了，最近也没有感觉到有偷听的这种现象。
0: 这是恢复窦性心率了，心率正常了。
1: 嗯，对啊，我的身上感觉有劲儿，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要好了。我都想好了，我还得好好活着，这活几天国家还给我开一天的工资，要是没病没灾了，你说一个月几千块钱学费，那活着多有幸福感。
0: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真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吧，哎，总想着赚钱啊，这钱赚不够。你等上了岁数之后吧，有很多的事儿也就看透了，觉得自己只要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哎，在每个月啊领上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现在这几千块钱退休金的话就足够花了，只要不得病养老没问题的，对吧？而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就是帮助咱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最有效的武器，也最硬核的武器。那我们现在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方面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你说你现在一副药还没用完呢，
1: 嗯
0: 啊，这可能比咱们十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
1: 对，
0: 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儿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的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啊，那就是血液不干净。那为啥血液不干净了？首先脾胃消化吸收，哎，我们摄入到身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那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血液不干净啊，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压力。而且呢，你血液垃圾多了，你肯定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那你这个心脑意外的风险就大了啊。你看你这病根就在这儿呢，包括咱这个颈椎病啊，颈椎病它叫颈椎退行性骨病， 其实也跟我们长期的坐姿不良啊，或者说你年龄增长啊，颈部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的，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再加上由于现代发酵工艺提纯打造的，这个药劲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一副药你看看吧，咱们就感觉到什么样，恢复的差不多了。但老师把话说回来，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李老师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咱一共啊得两副，两副药治下来你就治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啊，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下一副。
0: 嗯，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终于和您通上话了。
0: 嗯。
3: 哎呀，通上话我可激动了。
0: 我刚才听到笑声了。
3: 我老伴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嗯。
3: 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
0: 又别客气啊，你们能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老师啊，老师就很欣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鼓励啊。
3: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当初就是买了2副，现在吧手里的药也不多了。
0: 嗯，
3: 这不是，我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看。
0: 嗯，您跟我说一下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3: 我老伴儿他糖尿病都12年了。
0: 哦，
3: 您看他之前控制的还行吧，餐前是8点多，餐后是10个多点左右吧。
0: 嗯嗯。
3: 但是最后还是脑血栓了。
0: 脑血栓几年了？
3: 嗯，都有3-4年了。
0: 现在什么程度？
3: 他就是半个身子不太好使。
0: 嗯。
3: 虽然没有偏瘫，但是他走一步差不多都1分钟多那样。
0: 嗯嗯嗯。
3: 就一点点的挪，身子啊是歪歪的，而且吧。说话也不利索。
0: 哦，
3: 哎呀，真的，李老师那个时候吧，给我愁坏了。您看他那样吧，怎么说呢，挺心疼的吧。
0: 嗯。
3: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把把的吃药，都得记得。
0: 啊。
3: 您说，一会儿都吃降糖药，一会儿又吃降压药，哎呀，完了一会儿又得吃那些营养的神经的。
0: 嗯。
3: 再一个，他的是手脚麻木。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鱼油，
0: 嗯，
3: 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银杏叶，
0: 啊啊，
3: 哎，完了还得吃管胃的，
0: 啊，
3: 还有抗凝的，
0: 哎呀，
3: 那个还叫什么阿司匹林？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一捣鼓下来的话，没有个好脑子真记不住。
3: 是啊，
0: 这一天就这么吃药的话，连上6了。
3: 哎，就是，
0: 嗯，
3: 这不我跟您说，李老师，
0: 嗯，
3: 我都拿着本子盯记的，
0: 嗯，
3: 毕竟我也。可以这么说，年纪大了。
0: 嗯，
3: 这一天嘛也是稀里糊涂的，哎，真是怕记错了。
0: 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老年人啊，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怎么着的身边得有个人啊。
3: 对，
0: 就吃药这一块的话呀，他真就记不住啊。你降压药你要是落了一片，血压高了容易出危险啊，管心脏的药你落一片也容易出危险，哦，啊，咱们说溶脂的药，哎呦，可以说老年病慢性病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它哪样它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它堵的它伤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3: 是，
0: 嗯，
3: 这不是当时我就听您讲这个人体三通，特别的觉得有道理。
0: 嗯，
3: 再加上您说国家都批准的延寿这2个字，
0: 对，
3: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
0: 嗯，
3: 国家不得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
0: 没错啊，其实。

0: 时啊，国家能够批准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这个延寿的字样啊，一看拿过来啊，带有延寿字样，延寿首当其冲的，它得是延长寿命，它得有这个能力。第二，没一个说这个得病的人能长寿的。
1: 嗯，
0: 嘿，所以说你还得健康，那就必须得保障这一点，不然的话，国家相关部门的话都不可能批，而且咱们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就带有延寿字样的药品。
1: 对，最主要是一片才卖1块钱。
0: 对，
1: 说实话，什么样家庭他也能用得起。
0: 嗯，
1: 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买了2副，但是没想到是真见好了，没几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吧，它就下来了。
0: 嗯嗯，
1: 而且吧，就是这个冰凉的手脚开始也热乎了。等用了半个月的时候，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吧？
0: 嗯嗯，
1: 抓我的手，也有感觉了，能感受到它在使劲儿。
0: 好，啊，你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1: 血糖现在完全正常了。
0: 嗯，
1: 血压也挺好的。
0: 你大家看没看见？就为什么我说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一旦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会对它赞不绝口啊，就是因为它效果来得快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老师说了，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尤其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它已经是第三代了，而且这一次的发酵工艺它是通过文玉堂的发酵工艺发酵出来的，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更大，第一代顶普通中药的28片，就这一片，第二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60片，而咱们这第三代文玉堂发酵中药啊，这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你没有这个药片的这个药量的药劲儿，你想一方三通，尤其是针对于咱们现在，就现代人得病有很多比较稀奇古怪的新生的病种出现。
1: 是
0: 啊，他新生的病种出现，他要人命的时候呢，搞得很多医务人员他们都是懵的。为啥？因为这些人都是西医啊。
1: 对对对。
0: 他们就知道血压高了降血压，他们就知道炎症来了消炎，但是他们用什么消炎？他不是用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他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他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他也治不好你的病。
1: 对。
0: 他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我们就找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多了，我提升我的发酵工艺，我把发酵工艺提升了之后，我让药效药力更强大。
1: 嗯，
0: 哎，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病给我们拿掉，就从头治到尾，从里治到外。
1: 嗯，您看啊，他半副药的时候这胳膊就能抬起来不少了。
0: 嗯，
1: 腿也能抬起来点了。那到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吧。
0: 啊，
1: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0: 嗯，
1: 但是吧，还是走的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
0: 嗯嗯，
1: 你之前1分钟走一步强多了，我要去外面不带他，他还不乐意呢，
0: 嗯嗯，
1: 就说在家里憋的就跟冬监狱一样，
0: 这么多年得病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是憋不住了。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两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1: 对对。
0: 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1: 其他方面也都不错。
0: 嗯，
1: 那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
0: 哎，
1: 这胃也好了，它就不胀了。
0: 嗯。
1: 原来吧，他那个浮肿啊也消了。
0: 嗯嗯，
1: 您看最近吃饭吧也挺香的，睡觉都不错。
0: 你看看，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对，
0: 你看你在你老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1: 是，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
0: 嗯，
1: 您看我家老头这个情况，这还需要多少？
0: 他现在吸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治疗也不错。那么老师告诉大家伙说，这个糖尿病它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它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他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同时你看我们为啥得脑血栓呢？哎，血脉淤堵了，乃的长期的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它能不堵吗？ 所以说呢，糖尿病要是归了包的说，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二是肝肾代谢毒素，三是血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想治好，就一定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那气血一旦能够正常运行了，脑血管就给它打通了。那然后呢，我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修复它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它的脑神经。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那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有的患者都觉得什么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吃喝拉撒睡都有很大的改变。但你老伴这个情况呢，相对还是严重。后面呢，我再给他加上一副啊，三副下来这病就给他治得妥妥的了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我再问一句，您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0: 好了他犯什么呀？而且我跟大伙讲的，脾胃消化吸收好，肝肾我们身体毒素代谢好，一个吃进来的营养能吸收，吃进来的不营养的东西啊，超标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些东西，我们肝肾把它排出去了呀。所以说你要保持住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什么病都不得了。要不怎么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1: 那太好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跟您通了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刚才吧我还和那个导播小同志说呢，我说呀不管咋样今天必须得给我接进去啊，哪怕我和李老师说上一句感谢的话我也行啊。
0: 也是啊，咱们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啊，就是所以人很多，和李老师通话呢就是提前的预约。你说搞得好像我是明星大腕似的，实际上真不是。啊，但是只不过人多了吧，他就得排一排嘛。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是老患者了。
0: 你现在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三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3: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0: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最好的药。
3: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延寿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0: 对，延寿延寿它肯定啊具备了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叫这个名字。那你看看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产品，第二个药品上面写着延寿字样的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晨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不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吃。而且吧你看我的儿媳妇要生二胎了，我是干着急呀，也没办法，什么忙也帮不上，就是抱孩子都抱不住，怕给孩子摔了。 你说洗个尿垫子呀，这手也。

0: 不敢着凉。
1: 这主要是这个病啊给耽误了啊，怪不得你刚刚说自己像废人一样的。这老婆婆呀帮不了儿媳妇就总觉得自己是废人，这好像是中国的传统一样。
0: 真是呗。哎呀，那时候特别痛苦，特别无奈，而且这么些年呢长期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我这肠胃也都不好了，这肠胃老是腹泻，而且动不动就胃疼。这不是前年的时候我是骨折了一次，还人家都说呀伤筋动骨100天，但是我一直也不见好。直到用上咱那个三代延寿方以后，真的这药是真神奇呀，这三副药下来吃上真就见效了，见好了。你看我吃上也就个3-4天的时候，就感觉这手啊没那么僵了，原来灵活了，好像那个手脚就比原来有热乎气儿了似的。而且吃东西感觉这胃口也比原来好多了，不那么顶的难受，10来天的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而且吃饭呢也自己可以吃了，大便也正常，现在不小心沾了点凉水也是没啥事儿，也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腿也有劲儿了，我之前骨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1: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你尽管给我打电话，咱们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0: 是是是，我现在真的感觉是无病一身轻了，就是治了10多年的这类风湿，现在终于治好了，我是可是终于彻底解放了。李老师，我感觉我碰上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你看行不行？
1: 从理论上讲，咱们三代延寿方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再加上呢它本身就是具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啊，你吃的越长时间肯定是对身体越来越好啊，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李老师为啥不建议你们从实际出发啊，不建议你们去用呢？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药救命呢。你说咱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手里边药用完了直接就停药了，就没有必要说非得用药品来延年益寿，明白我这意思吗？
0: 明白。那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1: 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儿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
3: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也是那个啥，别人介绍过来的。就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前两天嘛，刚好来我家里看我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是糖尿病，当时那个脚都破了，破了以后还老是不结痂嘛，好长时间都没有好。然后那个医生那个说，再发展下去的话，最终啊可能要被截肢的，
1: 坏疽了就必然要截肢的啊，所以说我们治病是要在前不要在后啊。
3: 对，但是他就是、那个用了你们这个啥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这次我健康人家治的好好的啊，现在人家那个说治好以后，这个啥药也不用吃了，这个脚也保住了，哎，而且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发酵药啊，是专门从那个人体的什么三大生命通道给制备的。
1: 对对对，啊，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只要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打开了，啊，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都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哎，是不是？但是那个他说那个药有时候还不好买，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儿那个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嘞。
1: 是这样的，老先生啊，最近呢，咱们文玉堂的延寿方呢，厂家刚刚给各个地区呢配送了200到500件的货，啊，虽然说不多，但是最近这几天呢是应该有药，我只能说应该啊，你一会儿稍后呢打电话去问一问，啊，既然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的病情，好不好？
0: 行行，我昨天晚上有这个冠心病，好多年了。在2018年还做了一个支架，
1: 那做过支架，
0: 咋说这个手术也做了吧，结果还是不行啊。现在那个胸口啊，老是啊有憋闷的那个啥感觉，心慌得很，而且这个心绞痛啊也还是经常犯。
1: 其实支架是什么呢？支架呢，就是说血管这儿堵了。堵了之后啊，我把这个窄的地方给它撑开了，给它扩大一点，让它过去。它有点像我们这个公路加宽一样，啊，但是你看啊，但凡加宽的这个路段，就公路，但凡加宽的路段，它到做窄的地方，它100%堵车，啊，所以说呢，我们心脏里边有支架的，咱就别说支架关闭了，后期的事儿了，咱就说你支架的话，你不解决血液里边的问题，你不通血管的话，不通血脉的话，你支多少个架都没有用，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啊，原因是血管堵是在于血液不干净，这是第一层。血液不干净是在于我们身体里的毒素不能够代谢掉，这是第二层。所以说，我们做支架只是在皮，它根本都没治到根儿，治到里，别说根儿了，明白了吧？
0: 对，哎，你说，我这个治疗心绞痛啊，这个药啊，像现在吧，我很害怕也担心啊，卧室里头、口袋里，还有厕所里面都那个找这个专门那个地方放着那个啥救心丸啊，就怕这个啥时候发病，你说来不及吃药找不到。另外我还有脂肪肝啊，现在你看那个肉啊也不敢吃，酒也不敢喝啊。而且我这个右脚还长了一个骨刺，走起路来吧，这个脚还不敢着地。哎，你说想出去溜达一下吧，也不行，啊，不敢走。另外嘛，最闹心的是啊，就是我那个前列腺增生，一天那个尿那个次数多，但是你去厕所吧，尿的量又不多。尤其这个晚上，你那一晚上来回折腾4、5趟，谁受得了？起夜的时候还特别的小心。那天刚好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嘛，说也有一个老头啊，这个晚上起夜跑厕所的功夫啊，结果心脏病犯了，当时啊就人啊命啊就那个就死到这个卫生间了嘛。
1: 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伙讲过，甚至现在呢，你每天都在上演这种突然之间在卫生间里边过世的，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看这心脏一旦骤停个4到6分钟，基本上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真的要注意什么呢？老年人起夜嘛，如果说晚上突然之间听见哗啷一声，你不管你愿不愿意起，你也不要等那个人起来，你马上要走到卫生间或者到哪儿去打开灯去看一下，因为心脏骤停就是4到6分钟的事儿，没听见讲不了了，稍微懒一点，听到了没起来，那个人真因为这事儿过去了，那一辈子的这个阴影抹不过去，一辈子的内疚。当然了，这是针对于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有心脑血管病还不是很严重，还能自己自行自理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疾病趁轻治，你别等大发了啊。
0: 是啊，反正这个药吧，我一天都不敢落下。关键是你吃药不治病啊，
1: 对。
0: 就是那个啥，一个顶药顶那么一阵子，对吧？ 而且我觉得这个药。

0: 后这个病啊是越发严重了嘛，我也害怕。
1: 嗯嗯。
0: 但是这不我看这个老脸恢复的那么好，所以我就说特意啊打个电话问一下老师我自个这个情况，看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行还是不行啊？
1: 我首先告诉你，你这个病你必须得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有三代延寿方能把你这个病治好了，不是行不行的事儿，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要想康复了，好的利利索索的，好了以后不犯，就得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我跟你讲，血管里边脏，第一，我们脾胃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物质，我们消化吸收不了，留了一部分怎么样啊？在血液里边沉积呢。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医通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治疗任何疾病的根儿基础。第二，我们要通血脉，血管堵了肯定要通，这不用考虑了。你只有血脉，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你才不需要去支架，才不需要去搭桥。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脉才能畅通，心脑供血才能充足。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血压才不会高也不会低。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而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到一劳永逸，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那怎么办呢？三通肝肾。肝脏和肾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同样，他们俩结合到一起的话，那就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所以说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果肉，你甭管说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只要是在身体里边滞留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肝肾功能减退了。这种减退不是西医给你化验说你什么啊，这个肝脏啊什么指标啊或者肾脏指标异常，它检验不出来，等它检验出来的时候了，那就已经是大病了。第三，一定要把我们的肝肾这个问题也解决，只有肝肾解毒能力强，我们的血脉才能够一劳永逸的畅通，以后才不会犯病。这就是我们三大的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给我们通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的。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那比吃的好了，能消化吸收了，能利用了，在气血的储备强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气血的储备强了之后了，运行好了，上及于脑，上及于心，哎，我们这心脏啊收缩舒张，得到营养了，跳得好了。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不应该要的、不应该有的、多余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体外，保持身体的内环境，咱们疾病康复以后一劳永逸。你这种情况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那
0: 哎呀，那就太好了。行，那我就听您的，给我定三副药吧。
1: 行，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还是那句话，你问问咱们指导老师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有的话抓紧用，一片只需1块钱啊，三副药把你这病给你治的妥妥的。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

0: 18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3: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6: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7: 第34集。
8: 如果我铜林得罪你，你冲我铜林来，你干什么对别人下家伙？你这又是何苦呢？我告诉你吴志广，这一次我可饶了你，下不为例。要下一次你胆敢玩火自焚，我一定要儿的狗命。还大老杆威吓我呀？啊，在你眼里的那雍亲王那可了不起，在我吴志广的眼里他算个什么？他贵为亲王卖多少钱一斤呢？啊，我再告诉你佟林，我为什么杀他，就冲你，因为我打不过你，我这口气出不来，我这才借刀杀人，杀了他你也活不了，你明白不？哎，他整个都坦白了。佟林这么一看呢，这小子还没什么心眼子，应当啊把话跟他说透了。吴志广，那么你跟我的过节不就是为铁背龟雷春吗？啊，那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你在雍亲王府把一个人打吐血了，你知那主是谁吗？不知道。他谁呀？他呀姓贺，叫贺豹，我贺大哥，都跟铁背龟雷春是一师之徒。你小子有多厉害，先打了大师兄铁背龟雷春大口吐血，二打了我的二师兄贺豹，打得卧床不起，到现在恐怕还没下地呢。为了给我两位师兄报仇，我们才跟踪而至，要那雍亲王的脑袋，要你的狗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好吧，吴志广啊，我跟你不费唾沫了，我劝你改邪归正，

0: 这两次的事情都不怪我佟林，我不负任何责任。就拿打贺报这个事儿来说，是你们找的雍亲王府，你们不依不饶啊，逼得我佟林没办法了，我才奋起反击。再者一说，贺报在暗中下手，打算不利于我，我用反背掌打的他，对不对？嗯，我没心伤他，是他有心要害我，这是咎由自取啊。吴志王逃兵去吧，算了。
1: 呵呵，大老杆，你还显得挺宽宏大量呢，我就不走。今儿个咱们有什么还讲什么。我佟林，你为什么离开这北京？你为什么到山东朝府林来找侯老大侯老二？你求这侯氏弟兄给你办什么事儿？哎，你瞒得了我吗？呀，佟林一听他这话里头有话呀，看来这小子知情，可不能放他走了。但是佟林呢，表现的还无所谓那个样子。吴志广，我们干什么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哎，我看你说的都是废话，你根本也猜不出我们谈些什么。是吗？佟林呐，别自作聪明了，你为什么来小弟也清清楚楚的，你为了国宝翡翠鸳鸯镯，对不？你摊了官司，有这事儿没？哎，佟林一听，心里一翻个，心说：看来吴志广真是个知情人呐，背不住这事儿与他有关。要能从他嘴里头了解到实情，我就不虚此行了。哎呀，佟林那激动的不得了。但是他知道，你要直接问他，你一表现出来十分认真，这小子把后半截话咽下去了，他不说你瞪眼没辙。佟林呢，还用激将法激他，故此听完了之后表现得无所谓。吴志广，别耍小聪明了，我看你满嘴胡说八道，什么镯子不镯子的，我摊官司不摊官司跟你有什么关系？ 哎呀呀呀！我说大老杆，你真把我气死了。好嘞，我你把你那眼睛睁开，你看看这是什么。
0: 吴志广说到这，把右胳膊抬起来了，袖面往上一撸，高高举起右背。
1: 佟林，你瞅这是什么？
0: 佟林往他手腕的上一看，光华闪闪，是一只宝镯。佟林乐得好像没蹦起来，
1: 啊，国宝！
0: 哎呀，可有了着落了，太好了！这佟林呐，恨不能伸手把这镯子抢回来。但这小子在水里头呢，离着那么远，空有其心，无有其力呀。佟林还采取老办法，尽量控制着自己，表现得无所谓。吴志广，那是什么呢？不就是普通的一只玉镯吗？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呀呀！我大老杆，你真诚心把我气死！我就实说了吧，佟林呐，
0: 那回我们哥仨到雍亲王府找你报仇，做梦没想到我们仨人都不是你的对手，你还把我哥哥贺豹打得大口吐血，卧床不起。我跟小粉底韩宝一商议，此仇必报啊。

0: 我们没离开北京，住哪儿你甭管了，先请来郎中给贺豹治吐血的伤症。我哥哥在床上躺着养伤，一边哭着一边跟我们说，你们要是我磕头的好兄弟，千万给我报这一掌之仇。朋友们，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后来我跟小粉底韩宝一商议，直接找你去没那能耐，怎么办呢？我们进皇宫偷点宝物给你小子栽赃。
1: 哎呀，佟林一听，好好好，我要的就是这实话呀。佟林没言语，静静地听着。这吴志广也没什么心眼子，在水里边一边踩着水晃着肩膀一边说。
0: 因此在那天的晚上，我跟小粉底韩宝夜入皇宫大内多宝楼，在众多的宝物之中就掏出了这对翡翠鸳鸯镯。我带一只，那只在小粉底韩宝的胳膊上套着呢。临走了还留下一封字简，提着你的名字，我们就打算借刀杀人。最可恨的是，你贪了官司之后，那雍亲王胤禛为你都玩了命了，上这儿搬人情，到那儿走门子，终于说服了皇上，要把你给放了。我们满以为你就得做刀下鬼，既然你活了，我们这口气仍然是出不来呀。我们千方百计的打听，听说你取宝释放，雍亲王胤禛给你当了保人，皇上给百日期限，说什么国宝还朝，捉拿真正的盗贼。你看把你美的，你们还结伴跑到山东烦人情找侯老大、侯老二。这些经过小太爷在后边跟踪调查的清清楚楚，因此我们是恨上加恨的，就想在燕路之上找个机会下手，把你们俩干掉，起码把那雍亲王干掉，他死了你也活不了。可惜天不佑我，我们什么也没办到啊。别看没办到，佟林，你可也好不了，你小子现在是捆着发麻，吊着发木，这镯子在小太爷手腕子上套着就不给你。有能耐你夺回去，你把小太爷抓住，恐怕这两样事你全都办不到。你既然办不到，一百天期限到了，那康熙皇帝还得让你坐大牢掉脑袋。佟林呐，嘿嘿，小太爷这也算出了一口气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哎，你说我知道内情不知道内情？他说的是干板夺字，又没有人干扰，因此佟林听得真而切真，只是热血沸腾，咬碎了钢牙呀。哦，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佟林比较心细，佟林想，要不是这么回事怎么办？要是他编的呢？他信口胡诌，移花接木，旁人干的他顶名冒替，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事儿也是有的，别上当啊。所以佟林仍然稳住心血，哑然一笑。吴志广，你吹什么牛皮呀？我就不相信你跟小粉底韩宝有这种胆量赶进皇宫大内。嗯，大概是别人干的，你听说的吧？你跑我这装英雄来了吧？弄一只

0: 紫禁城中盗国宝，哪怕罪犯哪一条，我没念过几天书，我就编了一首顺口溜。落款写的是雍亲王府教师佟林是也，对不？佟林这一听，真的，这回没错。哎呀，小子，就在我眼前，我怎么能抓住他呢？骗他上来是不可能的。哎，佟林正在着急呢，顺着岸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川水小白猿侯俊，阮和阮弼、米腿僧张望、小蛮子孔秀等等众人全赶到了。佟林这心呢，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二哥，我在这儿呢。
1: 哎呀，兄弟，把我急死了！
0: 四面八方找你找不着，恐怕你遭了毒手啊。二哥，您追赶那刺客，
1: 哎，跑了，我没抓着。他妈这小子比贼的还贼呀，比泥鳅还滑。
0: 翻回头来我就找你，你追那人，您看在水里呢。二侠往河里一看，有黑影晃动。
1: 我就是他，
0: 就是他。二哥，我再告诉您一件事，可不能放他走了。他就是盗取国宝的正凶，国宝镯子在他手上套着呢。
1: 呵，
0: 兄弟，你怎么不抓住他？
1: 我不会水，会水我早把他逮住了。
0: 你不会水没关系，咱这会水的多了。
1: 侯玉、侯俊，下去抓他。
2: 遵命。唰唰，
1: 棒棒哇！
0: 小哥俩两溜水线，这猛扑吴志广。你听他的绰号，分水小白猿，川水小白猿，那水性还不是一般的呢。二侠说他跑不了了，嘿嘿，到里边就把他逮住。哪料想吴志广一看会水的来了，往下一蹭，咕，就没影了。佟林呐、啊，众人在岸边急得直错的脚啊，挡啊挡啊挡啊！东方见了亮了，水一翻花，侯俊、侯玉从里边上来了。
3: 哎，师傅，没有
1: 饭桶，俩逮不住一个，这么半天还没抓住他。
0: 师傅荣禀。这小子水性比我们大得多，我们到水里就追呀、啊，紧追慢追没追上，追出五里多地没影了，可能这小子跑到五岔沟去了。您知道五岔沟是五条河，谁知他钻到哪儿去了？因此我们怕您着急，这才回来禀报。侯俊、侯玉等上了岸了之后，把湿衣服脱了，拧着水偷眼看老师，侯二侠气色就变了，跳过来，一人给了一个耳雷子，啊，饭桶，饭桶！佟林一看，都是为了自己，觉着过意不去。二哥，算了算了算了，哎，我方才想了这么个事儿，该报未报，时刻未到，还没到火候。让他逃命去吧。
1: 兄弟，你怎么知道是他干的？
0: 哎呀，这话长了，咱们回去慢慢谈吧。老少英雄离开岸边回到侯府，这阵雍亲王在这坐着等着呢，一看佟林没回来，他都没卖了，一会儿一探头，一会儿一走动，容等瞅佟林进来了，雍亲王这才放心。
4: 还说呢，你没事吧？
0: 爷，您放心，我什么事儿没有。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大半夜。

0: 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佟林到了这会儿也甭着急了，稳稳当当坐下，双手扶着磕膝盖，打量在座众人，长吁短叹呐：“哎，王爷，各位，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他就把追赶吴志广的经过，两个人怎么对的话，吴志广怎么说的，详详细细讲了一遍。雍亲王听完了一拍大腿：“海川，嘿，行啊，这可叫不打自招，省了咱不少的事情啊，这送到门上来了，妥了妥了妥了。”佟林苦笑一下：“我的爷，您别高兴太早了，什么叫妥了？瞪眼我们把人放跑了，哪里去找他呀？如果他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受此一惊找地方眯起来了，咱怎么办？”瞪眼儿没辙呀，跟爷您说吧，我现在心乱如麻，我觉得这事儿更缠手了。唉，佟林心事沉重，低头不语。二侠急了：“这，哎呀，王爷，我向您请罪，我不是东西，这事怪我，人家海川跟他谈话呀，用话都把他标住了，海川呢就是不会水，所以没法抓他，我装能耐梗，我让俩饭桶侯玉侯俊跳下去抓，我觉着他跑得了吗？他妈这俩小子水性又不错，结果到底把他放了。看来这事儿我有责任呢。哎呀，我怎么不下去呢？”侯二侠说到这啪啪抽自己的嘴巴。你说老头那么大年纪了，为佟林的事这么一上火，雍亲王佟林觉着过意不去啊。雍亲王赶紧过来把他手给他拦住了，我说：“老侠哥，你这不是逗自己呢，你这扯我嘴巴子，你这何苦来的？有事咱们慢慢想主意。哎，今天先有的事，我就不相信他能跑出大清国朝去。他跑不出去吧，我可以回朝禀明皇上，向当今圣主小以利害，如果我爹答应，刷一道圣旨，叫武城兵马司调动全国的军队，封锁所有的城镇河路码头，就刨地三尺也得把它抠出来，这不就接了吗？哎，何必好事变成了坏事，一个长吁短叹，一个抽自己的嘴巴子，这何苦来的呢？海川呐，把东西收拾收拾，既然有了眉目，咱们爷儿俩是即刻回京。”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 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3: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快来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4: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3: 爱需要表达，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6: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7: 第35集。
0: 奏明圣上调动全国的军队抄他的王八窝，打他个猴崽子，我看谁不交出翡翠鸳鸯镯，哪个敢以身试法。这胤禛呢，脾气挺火爆，说走就走，架势拉出来了，在座的人为之一惊，彼此都看了一眼。镇东侠赶紧站起来，爷，且喜雷霆之怒，您先压一火，小人呢有下情回禀。哎，东侠，你劝我不成，不敢。您先坐下，咱把这个事啊好好商议商议，看怎么办最合适最稳妥。胤禛对镇东侠印象非常好，虽然说接触的时间较短，但发现这老头非常正经，说话有分量，所以呢胤禛又坐下了。老侠客，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王爷，您不必着急，当然了，劝皮儿劝不了瓤，这事情轮到谁身上谁也得着急，但是我感觉这件事情非同寻常啊，错综复杂，绝非调动军队就能解决问题的。哦，那么老侠客尽管明言，愿闻高论。东侠说，我说话胡扑着，根本谈不到什么高论。请问王爷，您了解不了解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哎，这我可不清楚。是啊，您了解不了解那的地形和人事关系？恐怕你也不清楚吧。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既然我们什么都不了解，就说调动军队去抄匪巢，打个一塌糊涂，难道就敢保险把翡翠鸳鸯镯得回来吗？那盗宝的贼寇就能说抓住吗？我看这得两说着。再者一说，王爷呀，这帮江湖绿林盗杀人不眨眼，什么手段都有，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杀急了逼急了，他抱着翡翠鸳鸯镯他自杀了，或者把镯子啪摔碎了，咱怎么办？ 因此

说不能操之过急呀，因此调动军队绝非上策。董瑕几句话给雍亲王泄了火了。对呀，真是这么回事。胤禛就感觉到自己有点懵了，方才的确有点焦躁了。大侠客，您说的十分在理儿。那么依您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镇东侠说，这事儿啊，我一个人的看法不定准确，咱们坐下来好好商议商议，各抒己见，大伙儿呢都说说自己的看法，谁说的对咱就按谁的话办。这是好主意。雍亲王往左右看看，在座的不少人呢，不过一个个是紧锁双眉呀、因为问题太严重了，一旦不慎是前功尽弃。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那也是个暴躁的脾气，听大哥说了半截话，后半截不说了。二侠接过茬来了，王爷，海川，大哥，我李大兄弟，我这人是大老粗，有什么我往外扔什么，说的不一定对啊，我这叫胡扑扯。可是王爷，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因为海川刚才提了那个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就是云南八卦山的人，要想抓他们势必得接触到云南八卦山，肯定跟这帮人得打交道，不然解决不了问题。但云南八卦山的人不好惹呀。海川贤弟，你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得让81门五大派的人心服口服，同意赞成拥护你，你这门户才戳得住，都反对你这事儿麻烦。特别是云南八卦山的人要跟你作对，你这门户还就立不起来。海川，你别不服气儿，今天呢利用这机会，我就向你介绍介绍八卦山的情况。你听这名八卦山，据说呀八个山头分为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从高处看正是一个八卦形，在正中央建立一个大寨子，叫九宫八卦连环谱，里边一共住着8位庄主，可能兄弟和王爷也有所耳闻。这8名庄主的头一位大庄主，就是赫赫有名的混元侠逍遥叟李坤，李太极。兄弟，这主名列33位名侠之首啊，惹不起，好棒的功夫啊！这座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就是经他的手营造了40年，才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呀。要说他打遍天下没对手，这是高抬他，但是没听说谁能战胜得了他，尤其掌中那对八卦太极图，招数精妙，盖世绝伦。这是大庄主。二庄主叫铁背猿胡林，三庄主叫踏山熊汤成，

四庄主更了不起了，叫铁背罗汉法禅，是个出家的大和尚啊。此人的功力仅次于混元侠李坤呢。五庄主叫火眼金睛魔贺勇贺建章，六庄主万丈翻不浪任光任子玉，七庄主清风过柳柳叶猫寒山寒殿远，八庄主叫小诸葛神算子田方田子布。这八个人联手坐镇云南八卦山，那弟子徒孙星罗棋布啊，南七北六一十三省大的边小的沿，所有的地方凡是练武的地方就有人家的人，那在武林之中形成一大派呀、啊。故此说盗宝的人是云南八卦山的，这事儿麻烦了，太麻烦了。王爷方才说了要调动军队抄云南八卦山，当然我不是说抄不了，但是兴师动众得伤损多少人，别忘了这句话，山高皇帝远呐、啊。那八卦山的地形错综复杂，外人到了里边你就得迷路，你进得去你出不来呀、啊。而且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全是原始森林，一万人到里的跟掉个豆差不多少，十万人到里的一分散没影了。人家本地人地理相当熟，你得垫多少人，得花多少银子才能攻破了八卦山。另外我听说李坤李太极在八卦山经营多年，跟大小苗寨大小彝族的首领关系默契啊，那块还有不少别的民族的人呢、啊，像生番、生苗、黎族、彝族，多得很呐、啊。这些人跟咱们非常陌生，对外来人非常仇视，但跟李坤八位庄主处得相当好，甚至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王法，就知道云南八卦山的八个庄主。李坤一指令，叫他们生他们就生，叫他们死就死。这大小寨子听说有数万之众，只要李坤号令一声，这帮人抄起家伙就玩命。海川，你说严重不严重？就说调动军队打破八卦山谈何容易。胤禛听完也泄了火了，老侠客，经您这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记得三年前我家父皇当今圣主在御花园宴请各国的使者，我们弟兄六人在宴前服侍，我听当今圣上跟暹罗国的使者谈过云南的事儿，一边谈一边皱眉，他可不知道有个八卦山，就说云南民族众多不服管束啊，正所谓山高皇帝远，那地方的人非常生性。您这一说呀，对上茬了。哎呀，不过二位侠客，那依你们说，诉诸武力不行，调动军队也不行，那究竟怎么解决才为上策呢？侯大侠把话茬又接过来了。王爷，您不必着急，我看事情。

0: 总有解决的办法。我想我们应该刚柔并用。
1: 哦，
0: 此话如何解释？
2: 王爷，
0: 我们不排除使用武力，但攻心为上，诉诸武力为下。刚才我二弟介绍了云南八卦山简单的山势，另外也介绍了八位庄主。咱们还说这李坤，这李坤虽然能力那么大，但这个人知情达理呀，这个好人呢，我敢断言他手下的人韩宝、吴志广进皇宫大内盗取国宝这件事他肯定不知道，他要知道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下边的人背着他不知道捅的篓子。咱们要想解决可以，我们可以携带重礼赶奔云南八卦山面见李庄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明程颇厉害，叫他看着办。我相信李坤肯定得帮咱的忙，还用咱费劲吗？他只要一句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捉拿韩宝、吴志广不费吹灰之力，让他们把镯子交回去，他们二句话不敢说，这个事儿咱不就解决了吗？何必调动军队兴师动众呢？哎呀，胤禛说那太好了。请问老侠客跟这李坤有没有交情？哎呀，交情可不敢说，见过几次面，没出过事儿。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真正共大事的时候一回都没有。尽管如此，我相信他能给这面子。那好了，那行，事不宜迟，海川呢，我看咱就甭回北京了，干脆在这儿咱们就起身直接赶奔云南八卦山面见混元侠。佟离也点了头了。东侠二侠把情况介绍完了，你得负责到底呀。哥俩一商议，舍命陪君子，干脆陪着佟林去一趟云南。二侠侯杰一转身怼了李元一拳头，我说你怎么样，是回去开你的英雄把式店呢，是跟我们一块儿去？李元也乐了，二哥什么话说的，舍命陪君子，一定奉陪到底。海川跟你磕头，跟我也磕了头了。多子帮着海川把这事办完，我再回家。哎，够意思，这才叫朋友呢。那么大的侯家庄，事儿多得很呢。东侠临起身之前，里里外外的事儿不得做个详细的交代吗？而且云南离这万水千山呢，就这往返这一趟，就不定多少日子。所以家里得好好安排安排。头天无话，第二天起身，都安排好了。第二天众人起来梳洗已毕，打点包裹，要动身还没等动身呢，外边风是风，火是火，闯进一个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进了屋了，扑通往镇东侠二侠面前一跪。师爷，二师爷，哎呀，二位师爷，大事不好了！就这一下，屋里人全都惊骇不止啊！怎么回事？连佟林在雍亲王全愣住了。东侠二侠也大吃了一惊，低头一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满脸泪痕，浑身尘土，一开始没认出是谁来，后来才认出来了，正是本门的一个徒孙，叫地理峰王三虎。侯二侠赶紧把他拉起来， 这不三虎吗？
1: 二师爷是我。
0: 他妈猴崽子，你哭什么？跑这报丧的？怎么出什么事儿？
1: 12条人命啊，都死了。现在镖局子开不了了，人命关天呐，大祸就在眼前，就等着二位师爷前去解决呢。你们不去也都活不了了。哎呀！
0: 镇东侠闻听，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呢。三虎，别哭，沉住气。有话慢慢说，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
1: 大师爷，咱镖局他妈叫人砸黄了，死了10好几个人呢，是怎么回事？
0: 王三虎一边哭着一边介绍，就介绍这次的来意。永亲王和佟林在旁边一听，得。八卦山去不成了，这件事儿也不次于去云南八卦山。而且雍亲王胤禛听完了之后，剑眉倒竖，以拳击案，嘿，真是欺人太甚。那位说，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啊？连您听完都得生气。哭的这小伙子叫王三虎，的确是镇东侠的亲徒孙，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镇东侠的顶门大弟子黄灿黄金铎。黄灿在哪儿呢？在杭州天竺街开了一簇镖局子，叫金龙镖局。要说黄灿开的，还不如说镇东侠跟二侠开的。因为数年前侯氏弟兄靠着保镖为业，经营几十年，家趁人职，买房子置地，老来老来回的原籍故土朝富林侯家寨，人家享福了。那这买卖怎么办呢？就交给大徒弟黄灿黄金铎经营。每年呢结一次账，盈利多少都送到山东。那个镖局子有些什么事儿呢？两位侠客也出头露面给管一管。这么说吧，多少年来没出过事儿，凭着镇东侠东昆仑的威望，大的边小的沿，三山五岳的绿林人谁不赏个面子？因此这所镖局子那可挣老了钱。这买卖一好，树大招风，投奔金龙镖局的人大有人在。原来不足100人，后来人介绍人越来越多，现在的金龙镖局发展到400-500人。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 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5: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衣架、脸盆架在古人手中被创造出怎样不凡的风采？他们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敬请关注《古韵流芳说家具》第3部第8集《物华天宝》。

0: 明代，一个物质丰饶、文风昌盛的时代，文人雅士的审美追求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寻常日用之物都被他们赋予了极致匠心与雅致格调。明代家具中的屏风、脸盆架、衣架等日用器物之上，都承载着当时人们对高品质生活最本真的追求和中式生活美学的最动人的魅力。它们不再只是冰冷的器物，而是明代人生活的见证。晨起时，脸盆架承载着洗漱的从容；更衣时，衣架守护着衣物的整洁；闲坐时，屏风隔绝喧嚣，留一方静谧天地。这些家具见证着明代人对生活的热爱，对品质的坚守，更诠释着中式生活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涵。那么，这些看似寻常的屏风、脸盆架、衣架等家具，为何能成为明代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印记？这些家具还向我们展现了哪些中式美学与生活智慧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八集《物华天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四五百年前的明代，一件材料珍贵、工艺精湛的家具，绝不仅仅是一件日用品，更是一件奢侈品，甚至啊，可以算上是珍贵的收藏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一个黄花梨的面盆架，主要功能就是放置盥洗用的脸盆儿。我们可以看到搭脑两端圆雕灵芝纹啊，后部是两根很高的立柱，下面和后两足相交。然后我们往上看，在中牌子是团接四处灵纹，四角用两卷相抵的雕件填色。整体来说，这件家具是在高的面盆架当中，材料和工艺都非常珍贵的一件作品。黄花梨是一种珍贵的硬木材料，民间俗称叫红，那就是指的那样一类质地非常坚密、纹理美观、色泽也很美观的家具。它主要包括哪些家具呢？紫檀、黄花梨、乌木、鸡翅木、铁梨木等等。明代家具的奢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使用的珍贵的硬木材料。红木啊，在古今著当中有所记载，一木出胶州临邑，色黑而有纹，亦谓之

木，紫檀木出福南而色紫，曰紫檀。那说这个紫檀木颜色是紫色，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紫檀。又说一种木材叫栎木，说栎木这种木材颜色黑而且有纹理，所以也被称为叫纹木。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后世说的乌木。紫檀木和栎木由于其独特的纹理和色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那是富贵和地位的象征。那么这两种木材实际上都是我们后世所说的红木的范畴。到了明代呀，按产地来区分的话，红木有两类产地，一类是国内，一类是国外。国内的红木资源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广志义当中，他就对几种非常重要的红木材料进行了描述。首先他提到第一种叫铁栎木，说铁栎木这种材料非常的坚硬，质地细密，历经千年而不坏。他又说到了花栎木，说花栎木的质地呢仅次于铁栎木，但是它颜色啊很美观，而且有纹理。紫檀木的纹理非常特别，类似叫犀角式的纹理。上面说的这些木材主要产于广西的苍梧和玉林地区。他还提到了乌木啊，说乌木这种材料颜色黑啊，质稍微有些脆，但是纹理很美观。它主要出产于琼海，那琼海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海南附近的一些地区。广东、广西是在国内出产红木的主要产地，所以呢，在万历年间啊，甚至要求广东地区每年向北京进贡珍贵的木材。这些木材包括胭脂木、花栎木、南枣木和紫榆木。那这些木材里面，虽然只有花栎木属于我们刚才说的红木或者叫硬木范畴，但是实际上其他几种木材也相当珍贵。那皇宫里面用这些木材可以盖房子、建造宫廷建筑，包括家具以及各种器物。那除了广东、广西，我们刚才讲国内还有一个产地就是海南。古籍当中记载说海南啊，骊山出产硬木，包括有花栎木、鸡翅木和土苏木这三种木材。但是呢，你要想找到或者砍伐这些材料，必须经过当地人啊，就是黎族人的许可和引领。啊，这个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当地人他比较熟悉这个地形以及木材的分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木材呀，是在当地人的领地范围之内，你必须要经过当地人的许可或者引领才能够进行采集。那也突出了这些家具的稀缺性和珍贵性。整体上而言，国内的红木资源是比较匮乏的，所以呢，明代还有一大部分是依赖于进口。这些进口的家具主要来源就是东南亚地区。明朝中后期啊，不光是普通的民众文人大量的消费红木，在宫廷当中的消费量也非常的惊人。在广志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啊，叫积案床榻，尽皆以紫檀花栎为上，上古朴，不上雕镂。意思就是说积案床榻这都是家具啊，最近呢、啊、都以紫檀和黄花栎来制作为时尚。而且呢，还有一个时尚的方向就是崇尚古朴啊，不做过多的雕刻装饰啊，保持木材本身的纹理。我们前面也讲过，因为红木的纹理啊非常的自然美观，所以当时呢都采用透明涂饰这样一种时尚的涂饰方式。民间红木的消费非常的繁荣，宫廷之内也消费量巨大，不仅使用大量的硬木材料在宫廷当中，而且呢在明代的宫廷还有专门的官办手工机构叫御用监，专门给皇室及其他的成员制作家具以及很多的器物。在明史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啊，叫凡御前所用围屏床榻诸木器及紫檀象牙乌木
殿朱鞠庆皆造门之。御前就是皇宫里面所用的所有的围屏床榻，这样一些木器就是家具，以及紫檀象牙乌木罗殿制作的这样一些供玩乐的器物啊，都是由专门的机构来制作造办。所以这里面有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宫廷里面使用大量的硬木，包括紫檀和乌木。另外还有一个信息就是这些器物是由专门的机构来制作的。那这里面讲的是宫廷里使用红木的情况，除了宫廷，还有大量的官员也在明代大量的使用红木来制作家具和器物。明代家具之所以取得这么高的艺术成就，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使用了红木这种非常珍贵的材料。这是一件黄花梨的木衣件，也是黄花梨制作，放置衣服所用，是用两块横木做墩子啊，上面有两根立柱，每柱前后用战牙进行加固，两墩之间呢安置由横直材组成的菱格。我们看这一部分，它有一定的宽度，可以放置鞋履，所以呢它的使用是上面挂衣服，下面可以放置鞋履或者是杂物。上面有横绳，以及由三块两面透雕凤纹绦环板组成的中牌子，图案非常整齐，上面是搭脑，两端出头有立体圆雕翻卷的花叶纹。凡是横材与立柱相交的地方，我们看到都有挂牙和角牙进行支托。在所有的雕花衣架当中，这件雕花衣架可以说是从造型到保存都非常完好的一件。明代工匠啊，属于末叶，身份非常的卑微，一旦被编入匠籍啊，可以说是世代不可脱离。明代把工匠分为两种，这个匠户分为叫轮班匠和坐班匠。有什么不同呢？这个轮班匠是每隔一段时间需要到官办的制造机构里去服役，大概服役期限是三个月，这个是轮班匠。所谓的坐班匠呢，就是每个月服役时间十天。那么实行了轮班匠和坐班匠之后，实际上工匠的自由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就是有人身自由了。那你在不服役期间实际上是可以去做工啊，给自己自由的接活，也不必终年在宫中进行服役。但是同时啊，也有一个弊端，尤其是对于轮班匠啊，当你跋山涉水赴京啊服役啊，可是干了没几天呢，又没什么活了，又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一来一回在路上就花费了大量的盘缠，所以他的负担其实是增加了。这样一来啊，就出现了大量的逃工现象。那面对这一局面啊，统治阶级呢就开始改变政策。到了成化年间，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政策，叫以银代役。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南方的工匠啊，尤其对于轮班匠，可以每月缴纳9000银子，就不必去宫中服役。那北方的呢，只需缴纳6000银子，也不必去服役。到了嘉靖41年，朝廷下令所有的工匠啊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叫以银代役，缴纳银两之后免除服役。以银代役的结果来看，工匠呢就从一种身份变成了一种职业，这实际上是他身份地位转变以及地位提高的标志，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啊。这个匠户脱离了官府的强制性服役之后，他的服务对象就变了，就从原来的政府变为社会。那工匠就有很多时间自己制作器物，而且把自己制作的器物拿到市场上直接销售，或者说根据主顾的需要来制作器物，匠人的身份就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另外，由于晚明经济繁荣，社会上就掀起了一股追求精美器物的热潮，而工匠恰恰非常熟悉器物的制作，这就进一步使工匠的地位得到提升。那你看，第一个比较自由，而且待遇也提

0: 提高了，那这样一个行业就吸引很多人加入。那另外一个方面就使得工匠这一个行业变得竞争非常激烈。那为了争取更多的主顾被市场认可，被主顾认可，工匠们就不得不去钻研技艺，争相展示自己独特的技艺。松窗梦语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叫工于气折，终日雕镂，气不盈握而岁月积劳，讲的就是这些工匠。说这些人呐、啊，每天都在那儿不停地雕镂制作器物，虽然制作的这个器物甚至有的很小，都能拿在手中把玩，但是工匠在其中所付出的辛劳是难以估量的。这可见要制作一件非常精美的器物要付出多么大的精神和体力。正是因为这些制造家具和器物的工匠啊，终日精进自己的技艺，才使得中晚明时期这个家具就从日用品变成了收藏品。嘉兴有一个收藏家叫向元变，他非常喜欢收藏家具和器物，他很欣赏当地的一个工匠啊，这个工匠的名字叫阎望云。哎，就有记载说他就让阎望云啊给他的居所天籁阁制作了很多家具，而且这些家具呢世代相传，就变成了如古董一般的珍贵收藏品。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写了一本全集叫《袁中郎全集》，这里面记载了当时很多匠人所做的器物。经过世代的流传啊，这些器物甚至被士大夫认为跟他们保存的书法绘画具有同等的地位，甚至有一些做得更好的、质量更优良的，而且造型美观、设计独特的家具啊，在文人的心目当中超过了书画古董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啊，在这个时候工匠绝对不仅仅是器物的制作者啊，甚至提升成为了一种艺术家的身份。
1: 晚明时期文人审美深刻影响着明式家具的发展，向元变与阎望云便是文人与匠人合作的典范。向元变字子京，号莫林山人，是晚明嘉兴颇负盛名的收藏家、鉴赏家，其天籁阁藏书画金石文玩无数，素有一座天籁阁半部中华书画史之誉。而他对家具的审美与定制更深刻推动了明式家具的文人化走向。为他制器的阎望云是万历年间浙江顶尖巧匠，他专为天籁阁打造香机、小盒、书案等器物，工艺极精，风格古雅清秀。川为他所做的莫林香机极具代表性，这款带小替板、刀牙板、平头案式的香机，以罕见的小替板设计，嵌大理石的基面和简洁的腿足，尽显空灵秀雅，成为晚明文人家具的典范，也深受向元变推崇，更被后世奉为古玩珍品。而与向元变同期的袁宏道在《袁中郎全集》中记载了许多家具设计与生活陈设，他主张简、雅、真，推崇古拙、质朴、实用的家具。他笔下的书房、客厅陈设多以简洁的书案、椅凳、香机为主，注重器物与空间、文人气质的契合。向元变、阎望云、袁宏道主张的家具风格体现了晚明文人家具简约、空灵、典雅的核心特征，彰显了明式家具的精神内核。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八集《物华天宝》。
0: 沈德福在《万历野货编》当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玩好之物以古为贵，为本朝则不然，如永乐之披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诸大姑约千约百，动辄星驼相酬，真赝不可复辨。说这 这个古玩市场当中。

钟啊，一般来讲就是年代越久价格越高，但是呢只有我们这个朝代叫本朝不是这样。本朝的比如说永乐的姬红漆器，宣德的铜炉铜具啊，成化窑的瓷器，它的价格呀跟那些年代久远的古玩啊相当，动不动就多少呢，叫约千约百成千上百，就价格如此之高，动辄就有很多人啊倾其家产所有去购买一件器物。但是这里面呢真真假假很难分辨。那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啊，由于身份差距很大，文人啊一般是不与市井阶层往来的，甚至在中国的某些朝代啊还禁止这两类阶层的人员互相交往。但是到了晚明发生变化，由于社会的流动性加剧，这个文人啊就开始与其他阶层开始交往，其中就包括工匠。工匠在与文人的交往当中呢，也受到文人审美喜好的影响，凡是文人肯定的喜好的这些工匠的作品啊，往往价格也非常高，这就逼得很多匠人不得不去仔细的研究甚至迎合文人的趣味。文人和匠人双方都有结交的一个实际需求，他们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文人和匠人这两个在历史上甚少交往的阶层啊，在明代开始出现了深刻的互动啊。那明式家具的诞生其实就是文人和匠人密切合作的产物，那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明式家具当中的文人意趣和匠人法度的相得益彰当中可以窥视一二。这是一件黄花梨宝座式镜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镜台下面有多个抽屉，抽屉脸儿浮雕折枝花卉，两侧的抽屉帮上刻有兽纹，安装在台座之上的后背和扶手啊均装板透雕花鸟纹，齐整而又生动。我们看搔脑中间向上拱起，两端下垂，端头又略翘起，圆雕龙头，扶手也用同样的圆雕。我们再看前面，在扶手的内侧安有角牙雕成双螭纹，它的目的是为了突出正中的部位。但是我们刚才说它是镜台，实际上这个镜子呢已经缺失，这件可能是明代中期的一个作品。我们前面讲到说明中期之后大量的硬木材料被用于家具制作当中，再加上工匠因为已经投入到很多的经济活动，而且技艺日渐高超，所以家具就从普通的日用品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财产。那我们就从明代的很多分家书当中啊，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来讲两个案例啊，我们先来说第一个。这一个案例呢是明代的一个小型徽商，这个人的名字叫孙石啊，他在万历四十年的时候就立了一份分家书，叫《孙石立焉书》。这里面是这样说的，说这个孙石啊，他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呢当时都已经婚娶，所以呢他就把家产分为三份，他的家产包括田中的啊地产啊，就田产啊，铺中的财物以及各类器物均分三份，一共有多少呢？大概有2000两的银两，加上可以收租的田产，所以保守估计这个孙石啊所有的家产大概值4000两。在这里面有很多器物啊，包括很多家具，这个家具啊一共有180件。那我们大致说一下有哪些家具啊。首先呢有6张石制的屏风，还有6张褪光漆的琴桌，还有褪光大桌6张。其他的还有什么呢？还有抽屉桌、八仙桌、凉床、衣架以及太师椅等等。那所有这些家具里面，首先比较珍贵的是石制的屏风啊。我们说大理石的屏风，我们刚才讲了，在明代是非常珍贵的一种家具。那还有一种家具就是琴桌，

0: 这个程旭宇啊，因为他的伯父和父亲常年在外经商，他的弟弟又非常幼小，所以呢家中大小事务都由他主理。他本来是国子监生，后来呢由于他的伯父去世了父亲又年迈，他就接替了他父亲的事业，所以可以说他是弃儒经商的一个典型案例。他的这个分家书里面是这样，因为他有兄弟三人，其中一个弟弟已经去世，但是因为子侄辈啊已经长大成人，所以他的分家书里面也把所有的家产分成了三份。那这里面包括什么呢？主要包括他们家经营的这个典当铺，外地还有七处分铺。从分家书当中保守估计啊，这个程旭宇比孙氏更富有，他的家产一共超过了20万两。在这个分家书里面有一个家具的清单，我们先来念一念：大朱红香桌一张，朱红香桌两张，红方香机四张，黑香机四个，描金漆盒是2个，八角漆盒10个，金古元围屏一幅，白子图围屏1个，紫漆香机4个，描金漆盒12个，百鸟朝皇围屏1个，铜香酒香1担。我看写得很详细啊。首先啊，我们可以从数量上来看，好像这个数量没有刚才我们讲孙石说有180件啊数量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从家具的品种以及家具使用的材料以及装饰不同的工艺来讲，明显程旭宇的这些家具啊更为贵重，所以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财产在分家书中有所体现。比如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有一些比较新的家具哈，香机啊，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新型的时尚的家具。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工艺，比如说描金漆盒，那描金漆跟刚才孙石的家产里面有推光漆啊，它就更为繁复和更为贵重。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有3个描画的围屏，比如金古元围屏啊，白子图围屏，百鸟朝皇围屏，这些家具都是非常珍贵的家具。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到，家具在明代成为分家书当中的重要财产。因为在明代啊，家具变成了一项重要的财产啊，所以呢家具也成了一个重要的收藏品。这种情况啊是在前世没有的，因为家具啊这样一种日用品，由于它实用性太过突出，所以呢很难啊把它从公用性当中分离出来。但是到了明代中晚期开始，家具的收藏价值逐渐显现，那经济地位越是雄厚的家庭，收藏的家具也更为突出，也成为一种社会上的风气。沈德福在万历野获编当中啊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他有一天啊去另外一个明代的名人叫王斋去他家拜访啊，就到了他这个书斋当中做客。这个王斋就指着书斋当中的一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旧黑机啊，就对他说，说这件旧黑机啊就是吴宽以前用过的旧物。吴宽呢是明代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也是文人。然后他又指着墙上的一个旧斗笠啊，对沈德福说，说这个斗笠啊来历可不浅，这是明太祖送给吴地的姚少师啊，这姚少师是谁呢？就是姚广孝啊，现在被我收藏。那我们来看这件啊事情当中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说这个斗笠，斗笠是明太祖送的，那应该是很珍贵啊，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但是一个文人用过的旧黑机竟然成为了可以炫耀的收藏品，可见在明代家具已经成为文人收藏的一个新类别。
1: 屏风作为装饰家具的经典陈设，承载着古人的审美情趣与生活智慧，它既是空间的分隔者，也是文人雅致审美的载体，以简约的形制、精巧的工艺，成为家具中极具代表性的品类。

0: 在众多传世的明代屏风之中，有一件珍品尤为夺目，它不仅完美契合明代屏风的核心审美，更藏着鲜为人知的工艺密码与历史故事。这件屏风究竟有着怎样的形制与纹饰？它又如何凭借自身特质成为明代屏风传世珍品中的佼佼者呢？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八集《物华天宝》。
1: 这是一件屏风，它比较特别，用的是明代的框，清代的屏心儿。我们先来看这个框啊，这个屏风体量比较大，两立柱间安两根横绳，绳下设八字形劈水牙子。屏风和立柱之间啊是活体，可插可卸。屏风呢用边模做大框，中间用紫框隔出屏心，四周镶雕的是螭纹的掏纹板。那屏心上的人物啊非常的特别，反映了清代的审美发展。这件作品啊雕工非常精美，可以放在房间当中作为分隔，或者是挡灰挡尘，也可以分隔空间。由于明代屏风的选材非常精细，做工精美，所以到了清代啊仍然很多屏沿袭使用。所以这件屏风可以说是凝结了两个朝代人的审美。在明代呀，厅堂比较大啊，所以呢这种屏风一般会放在厅堂的中间或者是厅堂的入口处，它可以起到内和外之间的缓冲作用，不仅可以分隔视线，提高隐私性，而且呢还可以起到装饰作用。屏风在明代特别受到达官贵人的喜爱，是官员们选择贵重礼品时的首选。而陈师在《禅记礼谈》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明代有一个官员叫刘大夏，这个刘大夏呀就以清廉而著称啊，不收贿赂。在明代啊有驿站系统，但是这个驿站系统啊除非是军国重视啊，一般情况下官员是不能使用驿站系统。就云南有一个小吏啊成差啊，他就想通过刘大夏来通融这件事情，因为他是没有资格使用驿站系统的。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啊，送给刘大夏一件点苍石的屏风，就拿来送给刘大夏，刘大夏不收。他就对刘大夏说，说这件屏风啊不值钱啊，就值2000银子，而且呢还砰砰给刘大夏磕了几个头。刘大夏一看没有办法，只好勉为其难收下了屏风啊。过了一阵儿之后，刘大夏就找到这位成差说呀，你这个屏风啊我都已经看够了啊，你还是把它拿走吧。这成差一听啊非常的失望啊，但是呢也没办法，无可奈何，就把屏风啊取了回去。后来这个成差呀就对别人说，说这件点苍石的屏风啊是我花了2两银子从大理买来的。这种案例不胜枚举。在明代有一位进士叫李元阳，他就送给了同为官员的华察这样一件珍贵的屏风。这个李元阳和华察其实是同里，那么他送给华察这样一件珍贵的屏风，说明两人交情不浅。李元阳很喜欢屏风，所以他写过一首诗啊，有这样两句，叫丹青为骨，玉为基，压倒人间老化石。第一句大家看，丹青为骨，玉为基，即实际上是一种对比，就说这个大理石的屏风兼有刚劲和柔美，取得了这样一种平衡。第二句压倒人间老化石，就是大理石屏风形成的鬼斧神工的这种天然的图案，任何经验老道的画师都难以能够描画出来，就是人工的很多美是达不到自然美的这种很高的意境。因为李元阳喜欢屏风嘛，所以一个江姓的县令就投其所好，也送给他一件非常精美的屏风。这李元阳一高兴又写了一首诗叫《石屏歌》啊，叫五金七宝做屏风，招户木房神晃荡，石屏天巧还本初，世上 珍奇百物录。那五金七宝就是各种珍贵的金银宝石啊，如果拿它做屏风呢，也可以起到防护啊或者装饰的作用，但是因为啊用材过于珍贵，眼花缭乱，让人心神不宁，甚至有点恍惚了。但是大理石的屏风则不然啊，天巧天作之美啊，这样自然的美非常的质朴，世上所有的珍奇宝贝都比不上。实际上这就是对石屏的赞美以及对自然美的一种推崇啊。在这两首诗里面或者器物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明代文人对于人工与自然这样一种深刻的思考。相比那些非常华丽的用非常珍贵材料制作的屏风，明代的文人更倾向于天然质朴的屏风。
0: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最近这几天呢，通过我对专利国药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啊讲解之后啊，很多听众朋友是纷纷的给我们场外打来电话，说801治愈因子啊，它是三大经典名方合一的，而且还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航天粒子技术提取的高科技细胞新药。那么它能解决这么多的细胞问题啊，80天就能战胜顽疾，还我们健康。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会不会很贵呀？我们会不会吃不起呀？啊，好多朋友来问这个问题。那今天呢，在节目开始啊，我就回答大家，801治愈因子它不会很贵的。为什么呢？我记得我在最开始学医的时候啊，我们是要宣誓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医学院里边都要对着五星红旗举起右手来宣誓，我们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要把我们的一生献给医学事业，要让全国亿万的疾病患者重获健康。大家想想，如果我把801治愈因子定价和120万一针的抗癌药物一样，那你说我们的研发还有什么意义啊？那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就拿咱们801治愈因子来讲，咱们现代科学呀已经证实了，只有细胞因子才是治愈细胞最根本的方法，才是拯救人类寿命最高的医学手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糖尿病啊、胃肠道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甚至于说各种风湿骨病等等，所有的这些老慢病，它的病根啊只有一个，就是细胞病了。因为你这个人啊，从头到脚的，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到六腑，我们每一个部分，我们所有的人体的部分啊，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所以说哪里的细胞出问题了，那我们哪儿就出毛病了。你看人病了，你可以去看医生，那细胞病了呢？我跟大家讲，细胞病也有医生。细胞的医生是什么？就是细胞核当中啊含有的那种特殊的物质，也就是细胞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存在于我们细胞的内部啊，专门帮助细胞进行自我修复和再生的终极物质。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形象的来讲啊，细胞治愈因子啊，就是我所提到的这种能够治愈细胞的特殊物质，它具有不用手术、不用开刀，你就可以给自己换上健康的组织器官的独特功效。在欧美呢，已经有无数的患者啊，就靠着细胞治愈因子重获健康了。在国外啊，一种单独的细胞因子，比如说细胞生长因子啊，它能干什么呢？它能修复一切皮肤、骨骼的损伤。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啊，美国有一位消防员啊，他在大火当中呢就烧伤了双手，治疗以后这个双手是保住了，但是几个月以后你再看他的两只手，那个手上啊根本就没有正常的皮肤啊，全是斑痕。那你斑痕特别严重，这个手就没有弹性啊，就严重的限制了这个手的功能，双手没法弯曲，拿不了任何东西。后来呢，医生就给消防员呢用了细胞生长因子啊，也就是我们提到的 ZR 因子。大家猜猜怎么样？谁都没有想到啊，就短短30天的时间，这个消防员的双手啊就完全长出了粉色的鲜嫩的皮肤，是全新的，而且是正常的皮肤啊。大家看看 ZR 生长因子的功能强大不强大？你再比如说昨天我提到的澳门赌王 啊，它是依靠一种药物，其实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提取物，用这种药物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边，就让这个赌王从一个气喘吁吁、病入膏肓啊，即将迈入死亡状态。

爱的一个人又重新回归到健康的状态，并且从60岁一直活到98岁高龄。那么这种天价的药物究竟是什么呀？它当中的主要成分啊，我今天跟大家讲，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这是细胞治愈因子的强大功效显现的结果。我们说赌王用的这个药好不好？是真好啊，但是就是太贵了，一天就要86万呢。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个消防员啊，他用的 ZR 生长因子其实就是一种细胞因子，大家知道在国外多少钱吗？那一针下去就是几万美金呢。这个消防员一个疗程下来十几针，那就是几十万美金。但是呢，它能够治好你的中风偏瘫，能够治好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那你再强大的功效，大家想想，如果价格如此昂贵的话，你说咱们老百姓用得起吗？老百姓用不起，不能用，你这个药研发完了不等于零吗？当然他们用的这个治疗方法啊，还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所用的只是单一的细胞因子，所以它的功效呢是很局限的，它不是全方位的。而我国顶级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是集合了我们人体肝心脾肺肾啊、骨骼肌肉血管血液神经等等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的所有的细胞，我们所需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都在里边了。所以它能解决的是我们全身从头到脚啊一系列的细胞疾病。这就是为什么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一经问世就受到全球医学界的瞩目，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801治愈因子啊，它就是一个特种兵的集合，每一个细胞因子应对的都是一种细胞的病变。800多种细胞因子啊，那就像一个集团军在作战一样，对全身所有的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激活、修复和再生，还有加强它的功能。你说你的病还有治不好的道理吗？对吧？不管你是得的什么病，不管你得的多少种疾病，在801治愈因子这儿就可以画上句号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它区别于我们过去所有的传统药物，它具备呢几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快速性，是无药能敌的。801治愈因子呢，它独有的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是我们从我国经典古方、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当中用三方合一的方式提取出来的。而且在提取的过程当中啊，利用到了我们国家航天技术的微粒子转化工艺，让药物分子呢达到比道尔顿还要微小的这个微分子的状态。那这么小的微分子啊，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边穿透人体的细胞核，进入到细胞的内部，快速对细胞进行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实现呢，你用上药叫一天见效，三天去除症状，80天完全康复的快速效果。那它的优势二呢，就是目前呢，是最安全、最有效的药物。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啊，可能有的朋友不清楚，那在这儿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一定要了解，因为它是我们的一个骄傲，它是我国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生物药和国药研发基地，它拥有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技术和提取技术，是位列全球500强的制药企业啊。所以有这样的制药企业给我们提取细胞因子，你说我们用的时候你还担心疗效吗？你还担心它的安全性吗？那可真是杞人忧天了啊！第三个优势啊，就是801治愈因子它的治疗周期是最短的，治愈的效果却是最好的，一次用药终身

身健康。国药801治愈因子啊，它是集合了800多种细胞因子的药物，就像那个航空母舰一样，可以精准的打击我们全身所有患病的细胞，实现全方位的啊立体化的一站式的治疗。80天就能实现心脑复活，80天实现细胞的激活，80天实现细胞的再生，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得以恢复啊，所以它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没有什么病它是好不了的。所以这么好的药物啊，它一定会受到国外的瞩目的。801治愈因子也是一样啊，我们这个研究成果研发出来没多久，美国的 FDA 也就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就直接找上门来了，就让我们在他那申请专利啊，并且呢让我标出拍卖的底价。我当时就问我说，申请专利以后到底想要干什么，你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一直到最后我才明白他们要干啥。大家猜猜，原来呀，他们希望我们申请专利的目的最后就是要找医药集团，找那些大财团来竞价，价格呢是不断的一高再高，让他们把这个专利啊买下来，这个专利就会留在美国。在美国呢，大家知道申请专利是用来实行技术保护的啊。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如果按照他们说的，这个专利申请下来以后，实际上这个专利就等于被美国的这些大财团给垄断了，一定最后会发展成那样的结果。我们申请了专利，那就成了全世界的独一份了，然后公开竞价，到时候还不是他们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呢？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浑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我真没想到他们会想得那么远，而且这就等于变相的从我们手中把我们的研发成果夺走了，这是绝对不行的。我搞了这么多年科研呢，我不是为了说赚多少钱来的，我就是要做出一点成绩来，上对得起父母，下我可以造福祖国，造福人民，造福这个社会，造福这个世界。但是我很清楚啊，如果我继续留在那里啊，早早晚晚我被逼着都会走到那一步的，走到那一步我心有不甘呐，我永远忘不了我是中国人呐。而且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氰酰胺神合剂，它所采用的这个药材呀，是咱们中药的三方合一的药材，你所有的一切来源都是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这个药最后会被国外拿走呢？有了专利以后就是可以被垄断了，就会把它打造成这个高价药或者是超高价格的药物。那这么讲，打造高价药以后，大家知道我想到什么了？他们怎么可能只赚美国人的钱呢？他们回头会把这个药打上美国的标签，再送到我们国内来，在未来会让我们中国这些老百姓花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于是上百倍的价格，你才能用得上这个药。所以这一次啊，我们的国药801治愈因子氰酰胺神合剂一经研发成功以后啊，我就和我们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高层领导共同努力啊，我们共同合作，实现高价药平价用。大家知道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吗？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是199欧元，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从明天开始啊，我们要实行的是1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推广活动，1元一克的价格，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就能用上国际上即将获得重大医学金奖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其实说到这一次1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我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我们中国老百姓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最高科技的药物。细胞治愈疗法，那是新时代人类疾病康复、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的

0: 时候啊，咱们很多老百姓是接触不到的，所以大家不知道不了解啊。那我希望呢，借助我的努力，能让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的患者也能和801治愈因子啊密切接触上。有了801治愈因子新酰胺神合剂，大家就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我们知道心脏病那是心肌细胞受损了凋亡了，脑病呢是脑细胞脑神经细胞的受损，对吧？胃肠的疾病呢是胃肠的黏膜细胞受损了，包括糖尿病啊，那是胰腺的胰岛细胞受损，骨病风湿骨病那是骨细胞受损的结果。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啊，其实我们全身呢多个脏腑器官的细胞受损了凋亡了，我们才有一体多病的。那咱们通过口服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因子同时进入到你的身体以后，它是能够快速的靶向的定位我们全身这些病变的细胞组织和器官，让我们全身细胞得到一次全方位的修复再生和激活。你像很多人啊，他是有脑中风的，对吧？偏瘫的啊，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病啊，包括老慢支的、胃肠道疾病的。那么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都将因为801治愈因子而得以康复，患者呢不再痛苦，不再遭罪，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庭也能真正的感到轻松啊，我们真正可以幸福的生活了。那么这么好的治疗方法呀，说实在的啊，可以算得上是救命的方法了。如果标个高价啊，搞个垄断，大家知道吗？那就没几个人能用得起了。那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搞研发的人来讲，你再好的科研成果最后老百姓用不上，那你说我们做这个工作我们搞这个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我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由谭石聚康医药集团出品的生物新药唯一的治愈细胞疾病的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的大型救治推广工程，目的呢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啊，我们能跟着先进的科学走，用上最尖端的好东西。从小的时候啊，我父亲就告诉我，他说人这一辈子一定不要为了钱而活着，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一生铭记父亲的教诲。好了，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啊，今天说的这些事儿啊还把我说的挺激动的啊。那么这些事儿呢就先讲到这里，还是老规矩，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 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0: 你好。
4: 哎呀，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
0: 怎么样，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张老师，我可算通上你电话了。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0: 哦，沈阳的。嗯，欢迎欢迎。
4: 哎呀，我这从节目开始啊，我的电话就打进来了。就等着跟你呀、通话呢。你说都是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话呀。现在我们这平民百姓啊，看病治病太贵了。你说为了治这病花钱，哎呀，花的都没有数了。关键你说这钱花了，病也没治好啊。你说给我们老百姓啊，都治伤心了。
0: 您说的这个大实话呀，确实啊，这个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了。但是在医疗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呢，我们是完全可以利用全新的医疗手段来获得健康的。
4: 对呀，真是这样。说实话，张老师啊，我过去啊听说过因子，在医院凡是涉及因子两个字的药啊，都特别的贵。但是真的好用啊。这次嘛，不听你说这里面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吗？而且80天就能治好病。而且你想尽办法给我们申请1元钱制定的政策，真的太感谢你了。
0: 感谢的话呀，咱们不用多说了。我觉得哈，我们能少花钱，花最少的钱，用上这种跟120万一针的抗癌药物一样的科学手段来治愈疾病的话，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啊！我的这个研发呀，它才是有意义的。
4: 对对对，张老师，那说啥你都得帮帮我，让我把这个病治好。我现在真的活得太遭罪了，一点质量都没有啊。
0: 听你说话呀，我能听出来。你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
4: 哎，好，我跟你说一说。今年吧，张老师，我65岁了。说话年轻的时候吧，下乡真是那个时候太苦了。这大冬天呢，穿的少，而且干活什么都在外面，这不就落下这个病根了吗？我有什么病有啊？哎呀，风湿、类风湿。你看现在我的手关节呀、和肘关节，还有膝关节呀、都变形了，就像个肺炎似的，干啥也干不了了。自从去年开始吧，这膝关节一疼就疼的我呀直冒汗，吃老多的止疼药了，也不管用啊。最起码我想下地上个厕所也就几米远，我都走不过去。只要脚啊一沾地儿啊，我的整个腿啊就受不住，哎呀就受不住，就立刻就得瘫在那个地方了。
0: 我特别能理解，我都能想象出来你的这种痛苦。你说这个年龄不大啊，后边还有好几十年呢，这个风湿啊它又不死人，但就是特别遭罪呀。
4: 哎呀，张老师，不管有这个呀，我这风湿病也严重，二尖瓣狭窄反流，走几步路啊就拔气呀、就呵哧呵哧喘的上不来气儿，整宿整宿的失眠呐、我的胃肠还消化不好，经常腹泻，这人瘦的呀都不成样了，真的，张老师。
0: 你这个胃肠的事儿啊，就跟你这么多年长期用药有很大的关系。我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风湿病的患者，往往都是对症的药物吃得太多了，结果这个胃肠功能就破坏得很严重。
4: 反正啊，你说我这病病殃殃的，你说儿媳妇你看我这就这样啊，活也干不了，也拖累他，也不愿意伺候我呀。有时候啊连饭都不给我做呀，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张老师。你说这人呢、到老了活得多悲哀呀。
0: 您这个心情啊我理解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的痛苦是来自于哪里啊？是不是这个病一直没治好啊？为啥你这个病一直治不好、

0: 首先是我们没有用到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致细胞的药物啊。
1: 真像你说的呀，老师，之前呢我听说什么酶呀、肽呀的致细胞，我就买呀，可治还是没治好啊。
0: 这个不怪你啊，因为什么呢？医学知识匮乏，这是咱们中国老百姓啊普遍的一个现象。就像你说这个酶呀、肽呀，那是干啥的？一个是催化剂啊，一个是蛋白质的片段，换句话讲，一个是来帮忙的，一个是原材料。你说他们俩能去修复细胞吗？有作用没有？你说一点作用没有，那不现实啊。但这个作用微乎其微呀、啊。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那个酶也好，肽也好，那是干啥的？那是一种补的东西啊，它不是真正治病的。而细胞致癔因子是干什么的呢？我跟你说啊，它是所有的酶、肽、细胞、组织器官的一个终极物质。你没有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啊，你那个肽也好，酶也好，你发挥不出来作用。你来帮忙，你帮谁的忙啊？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彻底治愈细胞疾病的一个根本原因。咱们就拿你这个风湿骨病来讲，你上医院去，你是不是得查一下你的炎性因子啊？你说这个炎性因子是啥？就是血液当中的有害因子嘛。风湿就是因为这种风寒湿邪这些有害因子侵害了你的关节细胞、骨细胞，所以才导致你这种风湿啊。那你才会出现酸麻胀痛、红肿热痛，甚至于干脆走不了路，严重的最后就得到瘫痪的地步。但是如果你用上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最新研发的这个2020年啊最新审批为801治愈因子新酰胺神合剂，那肯定就不一样了。我们利用独特的 DGF 抗炎因子啊去对抗这种炎性因子，就把它们消灭于无形当中，这样不知不觉的你那个疼痛马上就会缓解下来。与此同时呢，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800多种细胞因子。你想想这其中的像 CR 细胞生长因子啊、NK 细胞加强因子等等，这些能干什么呢？一个是再生我们的骨关节啊、骨韧带、这个关节的滑膜等等，就所有跟这个关节疾病有关的这些细胞都可以再生。就等于整个这个关节给你换了一遍一样。那我们这个关节就灵活了，对吧？哎，功能就强大了，你就能站得住了，就能走得了路了。你像 NK 细胞加强因子，它是干啥的呢？加强细胞免疫的，让我们治好病以后呢，你不会再犯病。它因为免疫了，它可以防止外来侵袭的那些风寒湿邪，你不就不会再犯病了吗？对吧？包括你其他的疾病，像风心病也好，胃肠道的问题也好，你都可以依靠801治愈因子独含的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像 ZR 细胞生长因子啊、进化因子啊、再生因子啊等等啊，帮着我们把血液当中的毒素给代谢掉，净化血液环境，同时呢来修复再生你的心肌细胞啊，重新建立胃肠道的黏膜细胞，这样你是不是就等于全身的这个原来不好使的器官都给你换了一遍呢？你说你这病能治不好吗？肯定能治好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说801治愈因子都治不好你的病的话，那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是能治好你的病了。这就是终极的治疗方法。801治愈因子呢，是目前唯一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授权生产的独有商标红色国药生物新药。它通过独特的三方合一和唯一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工艺啊，提取到801种治愈因子啊，所以它的这个分子量比道尔顿还小呢。你说这么小的分子量啊，能快速的穿透我们的细胞核，就快速靶向的定位损伤了的细胞，对细胞进行激活修复和再生。所以它能实现的就是80天心脑康复，80天激活细胞，80天再生细胞，恢复你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一次性的就彻底的治愈疾病，永不复发。

0: 也太好了，你这一说呀，我就放心了，张老师。那我这个情况，我就赶紧定吧，要不然呢，我这多遭罪呀，让人家看不起我，你说。
1: 你赶上的机会呀，相当不错呀。我跟你说，今天我不公布这个事儿了吗？就是我们在全国开展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块钱一克，一块钱让你开始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
0: 太好了，张老师啊！
1: 对，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咱们尽早的把它用上，早用早好。
0: 行，那我赶紧去打电话订了，张老师。
1: 那咱们就不多聊了，就说到这儿啊。我期待你康复的好消息。
0: 哎，再见了啊，张老师。
1: 好嘞，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也是您的801治愈因子的用药患者呀。
1: 那太好了，用上了。
3: 啊，对，用上了。
1: 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
3: 我叫康建华，我家是北京的，我呢是咋回事呢？就是我单位一个同事老刘他是您的临床病人，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用的可好了，他告诉我这是最权威的药物了，而且是治疗型的，都申请了重大医学金奖了，他就给我拿了几盒，让我拿着拿回去吃，要是好了你就继续用。这不我也是用了快一个月了，我早就想跟你通话沟通一下，这电话就是打不进来呀。那现在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吧，我就跟张老师你好好唠一唠。现在呀，这1块钱一克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药，这真的是我是做梦都没想到，机会太难得了。我准备啊，趁这个机会啊，我多备一点。
1: 我跟您说，这个机会呀，确实是难得啊！你说一个能够集合了全身所有细胞治愈的800多种治愈因子的药物，它涵盖了我们全身上百种的疾病啊，而且是一次性治愈，这么好的治病机会，你说我们能错过吗？对不对？你说我们还用怀疑它吗？对不对？尤其这一次啊，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是实现了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啊，用1块钱一克的政策来给大家治病，这多不容易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呀，我们才能治好你的这个病啊！你跟我说说你身体到底什么情况？
3: 张老师是这样，我呢今年66岁了。我是从42、43岁那年呢查出来的高血压，就到现在整整20多年了。40多岁我就开始了，吃了多少年的降压药，那个时候吧，我那个血压，有时候还挺好，130呢，85，有时候呢就150啊，100，就忽高忽低的，搞得我这个头啊就晕晕乎乎的，晚上呢也睡不好觉。你猜怎么着啊？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也就是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呀，它就一下子就清亮了，不迷糊了。后来呀，量血压呢也是130呢，85，我就连着量了几天呢都是这样。我说这回行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就血压呢也平稳了，不忽高忽低了。现在啊，就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真的是不白给啊，那效果真的是挺好的，说实在的太好了。
1: 嗯，你是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一个月？
3: 啊，满算到现在呀、啊，那还不到一个月，就是快马上一个月了。那心脏啊，有时候也不舒服，上了那股劲呢、啊，那跳得可快了。检查过有那个心脏肥大，现在呀、啊，我身边好多人呐、啊，你说有名的没名的，那心梗啊、脑血、脑出血啊，说走就走了。啊，你说那心脏呢？不好搭上桥了吧？那这一辈子的事，现在啊，这个日子这么好，谁不想多活两年呢？
1: 嗯，您这话说的对啊。咱们国内啊，现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这是有40年的时间了，确实呢是跟过去不一样了，对吧？所以现在是真的是我们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时候，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你得有个好身体呀、啊。你得能有效地战胜疾病啊，啊，所以说您现在这个情况非常好，啊，尽早的就通过别人的介绍啊，就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了，这个是真的非常幸运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时间也不长，但是起效非常快，80天呢就激活细胞，心脑复活，再生细胞。80天就恢复全身的脏腑器官的功能，那叫一治一个好啊！通过800多种治愈因子，就让我们全身的细胞啊可以再生，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成倍的增长。你说这样下来，时间一长，是不是原来萎缩坏死的细胞就被新生的细胞给替代了？这不就等于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替换了一遍一样吗？你细胞替换了，脏腑器官是不是都换一遍呢？都给你新的、全新的东西来用，当然它好使啊，当然你这个病就没有了。你说你细胞都好了，你还能是病人吗？对吧？你是不是就健康了？就像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为什么801治愈因子起效快呀、啊？是因为你这平滑肌细胞啊，它是干啥的？组成血管的，管血管弹性的这个细胞。就是平滑肌细胞，它有了这个 ZL 进化因子和 VE 血管生长因子进入之后，很快就净化血液垃圾，再生平滑肌细胞。所以呢，你这个平滑肌细胞被激活了，血管的弹性就恢复了，血液流动的又顺畅了。当然你哪还有高血压呀，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定下来了。
3: 嗯，对对对啊，这个专利药物它就是不一样，太厉害了，那见效特别快、啊，比我以前呢用的任何一种药物啊都管事，
1: 嗯，
3: 啊，就说我这个高血压吧，这个高血压药啊我都吃了20多年了，20多年了还是那样忽高忽低的，啊，满打满算呢，啊，就算正常了，啊，这才一个月就这么好，现在呀、啊、我这个心脏啊从来没有说睡觉啊就憋醒过，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感觉是一天比一天人特别有精神。以前呢，我这个心脏啊，啊热闹的地方啊，那简直都不敢去啊，因为一去就受不了那个音乐响啊、嘈杂的声音。现在晚上啊，吃完饭以后啊，去广场跳跳舞啊，啊亲自参与了。您说我这心脏要是不好，我敢去吗？
1: 就是啊，所以您这个心肌细胞啊，心脏的活力呀、啊。在这个 ZR 生长因子和 VE 血管生长因子的作用下，已经重获新生了。你那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的细胞好了啊，再生了，当然你这个心脏功能它就好了啊，你一定会恢复的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治病啊，你有801治愈因子来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就没有好不了的病。那、啊、所以说我特别恭喜您有这么大的一个运气啊，早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了，特别好。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
3: 啊，张老师，我现在啊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就是一个心啊，一心跟着您走下去，坚持把这个病啊调理好、啊，我一定参加一个这个1元治顽疾的这个活动。
1: 嗯。现在啊，有1元治顽疾的推广工程啊，能帮你省下很多很多的钱，能让你呢身体更好，我们就把握住这个机会啊！真的，对于老百姓来讲，少花钱多治病，这是最重要的。行，那就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好吗？咱们就先到这里。
3: 哎，行，那我一会就跟场外电话老师联系啊，谢谢您了，张老师。
1: 哎，别客气，那我们再见。
3: 啊，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张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4: 哎，张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我其实我今天打电话是想替我老伴儿问问，看看我老伴儿的情况怎么办。
1: 嗯，没关系，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就行。
4: 我老伴儿啊，这个病太重了，都快不行了。因为年前吧就得过一次脑出血，左边吧都不咋灵便了。还有他吧本身就有高血压，血压高的时候都178呢，低压都110，
1: 这个可不行啊。他已经有这个脑出血了，血压还这么高，这非常危险，特别容易二犯呢。那
4: 对呗，
1: 平时没吃降压药吗？血压控制不住啊。
4: 他这个人咋的，降压药从来没好好吃过，这不上个月突然就迷糊了，为啥也不知道了。
1: 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去医院呢。
4: 哎呀，这不就去医院了吗？上医院做 CT 检查，说是有钙化斑，还有小脑萎缩，还做了胸部 CT、支气管、肺炎，右侧吧，那个胸膜吧，轻度肥厚。哎，自从发病以后，他那个神情吧就开始有，就是恍惚了，就是精神特别差，连饭自己都吃不了了，睡觉还不行，大小便都失禁了。
1: 他这个情况啊，不管是从外在形态啊，还是你看他的这个反应监测的结果，你老伴儿这个病情都不轻，有点糟糕。他所有的这个硬化灶啊、钙化斑呢，我告诉你，它意味着什么啊？就意味着他所有脑细胞已经趋近于坏死的状态了。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很快就是脑死亡。脑死亡你知道吗？就植物人一样了。啊，所以他这个情况、
4: 哎、
1: 脑损伤太严重了。
4: 这不最后大夫给确诊了一大堆病啊，第一个是脑萎缩，再有一个是支气管炎、脑出血后遗症，还有高血压二级，这一大堆的病啊。
1: 嗯，一大堆的病啊，那是现象啊，实际上病根就一个，就叫细胞病。他这已经非常明显了，你看有那么多的这个病化灶，反映出来它的区域性的细胞的死亡。同样呢，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有更多的细胞正处于活力丧失的状态，明白吗？
4: 嗯，
1: 这些细胞虽然还活着，但是已经干不了活了，已经没有活力了。所以你可想而知，他那个大脑能支配得了他身体的这些肢体活动吗？对吧？能让他睡好觉吗？
4: 嗯，
1: 能让他胃肠消化好吗？所以他睡眠不好，大小便失控啊，这些都是因为大脑细胞活力丧失啊，导致脑细胞的功能衰退或者是死亡。那你这种情况就很可怕了。
4: 嗯，
1: 你必须要用神经因子和细胞生长因子，不然很快这个脑细胞都死完了，人不就完了吗？你再这么拖拉下去，你不用说几年呢，几个月下来人就彻底废了。
4: 哎呀，这不是我无意当中听你讲课吗？听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是国药研发的。
1: 嗯，
4: 而且吧都申请那个医学那个金奖了。
1: 嗯，
4: 能复活心脑，我觉得你讲的吧还挺有道理的，我就寻思问问你，我老伴儿用上能不能好啊。
1: 我首先给你吃一个定心丸啊，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如果他治不好你老伴儿的病，那你就不用找了，没有药能治好了。其次呢，我经常讲，我们说不管治什么病，你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吧？像你老伴儿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是什么，胳膊腿不好使啊，说话不利索，大小便失禁。

0: 们全身所有细胞健康所需要的所有的细胞因子，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就是你细胞需要的东西啊，跟你健康直接相关的东西我都有。你比如说 IT 神经因子、NK 脑神经激活因子啊，包括 ZR 神经激活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啊，它能干什么？能激活再生所有的脑神经细胞，再生所有脑部坏死的细胞。你这样一来，细胞有活力了，细胞再生了，它的功能自然就回来了。所以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讲啊，在801治愈因子面前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不管它多重。就像您老伴儿这个已经是属于严重的脑血管病变了，对吧？哎，脑细胞死亡这样的病人没别的啊，你只要让他的大脑细胞恢复活力，大脑细胞活力一恢复，他人就能起来，就能走，就能动。大脑细胞活力一恢复，大脑细胞一再生，大小便他就知道，他就可以自理啊，生活可以自理，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说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啊，通过801治愈因子全方位的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而且叫什么叫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儿。
1: 哎呀，那挺好的。那这个方
0: 法我讲过啊，80天呢、这个细胞再生，80天心脑康复，80天还你一个健康的有活力的好人。短时间内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不用多，你看你老伴现在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不行啊，自理能力差，精神状态不好等等，只要你把801治愈因子用上，10天8天以后你再看，完全是不一样的，整个状态不一样。30天50天以后，他大脑部分区域的细胞就已经再生了，损伤的细胞已经被修复了。这个时候他睡眠质量就会进一步提高啊，大小便的觉知能力都开始恢复，原来这个胳膊腿不能动的、瘫痪的、没有感觉的，现在就可以有反应了啊，配合治疗80天，像这样的患者就开始自己能下地，自己能活动啊，能拿勺子吃饭，语言功能开始恢复，咿咿呀呀的能跟你正常交流，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明白了，就不知道贵不贵，因为啥呀，这不是这些年给老伴儿治病嘛，这家里没啥钱了，不知道能不能承担起这个费用。
0: 我理解你的担心啊，不过这个呢，我可以这么讲，我之所以把801治愈因子与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研发，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造福我们国人啊，就是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尽早的把它用上，而且都能用得起。所以你放心、啊801治愈因子啊不贵，它能让你用得起，你才能好病，对吧？你用不起、我研发它有什么用啊，明白没？所以说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落实就行了，好不好？
1: 哎，那你说吉林这一片上哪儿买去啊？
0: 你就拨打电话，电话里边就有指导老师指导你了，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明白了。
0: 行，那就多保重，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1: 哎，
0: 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3: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张老师。
0: 请讲。
3: 我是河北的，我叫李彩梅。
0: 有什么我能帮你的？
3: 哎呀张老师，您研究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是救了我，这回让我看到希望了，我觉得我都太幸运了。
0: 这种全新的走在科技前沿的801治愈因子啊，你能用上当然是非常幸运的。
3: 对，
0: 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用了快70天。

0: 呦，那可就不一样了。
1: 嗯，
0: 70天、80天，细胞再生啊，我们脏腑器官功能恢复啊，像心脑复活、细胞换新，就等于重获健康了。那你用了70天，那我可得听听你的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吧。
1: 说实话，张老师，这用了70天，我现在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了，我就盼着这一天呐。
0: 哎呦，无病一身轻哈！你跟我说说你具体的这个表现是什么？以前什么情况？
1: 哎呀，这不是以前查出糖尿病来吗？糖尿病是在52岁那年我查出来的，我今年60岁了。
0: 嗯，那就是8年的时间，有没有并发症？
1: 有并发症。这刚开始查出来的时候啊，就吃上降糖药，吃上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行，也挺平稳的。但就是有一样什么并发症，哎，他没有挡住。前年的时候啊，眼底出血了，眼底出血之后，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哎，那眼前那个像蜘蛛网一样，黑点也出现了。你说我都打了2次激光针，他怎么就不行呢？
0: 嗯，打激光啊，那个叫什么叫伤敌1000次损800的一个做法啊，
1: 嗯，
0: 是属于损伤性的一个治疗，它解决不了你视力恢复的问题，只能让你这个眼病最多是延缓发展，仅此而已啊。
1: 是啊，哎呀，另外还有啊，这胳膊腿一天到晚就是那种麻酥酥，就跟过电一样难受，这两个手哈，就跟戴了个大手套一样，你摸什么东西它不敏感。腿也发沉，也腿也麻，后来这脸也肿，腿也肿，这不到医院一检查，肾也不好了，说尿蛋白有2个加号了。
0: 你这个都已经是2个以上的并发症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糖尿病并发症真的就叫病来如山倒啊！如果你得上以后，你控制不当的话，你治不到根儿上，这个并发症你根本就挡不住，它最后会让你全身上下从头到脚都是并发症，非常危险。
1: 是，哎，可是你说我那时候名医专家，我也没少请啊，药也没少吃啊，但是一直也治不好。不过，但是自从用上你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我才明白了啊，只有从细胞上治病，这病才能治好。那细胞健康，人肯定也就健康了。
0: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细胞健康人健康，
1: 对
0: 对吧？因为它是治到根儿上了。
1: 嗯，
0: 我们治细胞怎么治啊？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去治，细胞才能真正康复呢。
1: 对，你看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3大经典名方的几十味药材入药的，那专门治疗细胞病的，我这边我就一听这，赶紧就用上的。
0: 嗯，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1: 嗯，好吧，我记得刚用了3-5天的时候就感觉，哎，胳膊腿那个麻的那酥酥那个感觉吧没有了，身上就有劲儿了。
0: 嗯，
1: 等用完1个月的时候感觉，哎，这身上哪都觉得特别舒服了那时候。
0: 嗯，这时候你那视力感觉怎么样？是不一样了？
1: 这正想说呢，眼睛看东西眼前那个小黑点就变少了。
0: 嗯，我跟您说为什么啊，因为你1个月下来呀，随着800多种治愈因子开始激活细胞的时候，你那个细胞活力会越来越好，细胞代谢的能力强了，就把很多原来的脏东西给你代谢出去了。哦，原来你那眼睛里边脏东西多阻碍这个视力，那么你把它代谢出去，视力就会得到改善嘛。
1: 对，是。再有就是这个手啊，对这个温度啊什么摸东西啊也敏感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高兴。现在这不用了快70天了哈，现在不光眼睛好了，现在脸也不肿了，腿也不肿了。我上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尿蛋白现在没有加号了。现在
0: 你现在血糖也应该正常了。
1: 对，
0: 降糖药是不吃了？
1: 不吃了已经。
0: 对，这就对了，很好啊。
1: 嗯，不过张老师，我也是听广播啊，说这会儿你打算让咱们这些老患者花最少的钱就能把病治好，那我什么时候报名啊？那我就想着多备上点药呢。
0: 咱们这次吧，是801治愈因子啊，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一个全国推广工程，明天正式开始啊。
1: 嗯，
0: 你现在呢就可以及时的去打电话做一些准备，这次呢多备上点，准备足就行了。好不好？
1: 好，好的，行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祝你早日健康，好吧？
1: 好，谢谢，谢谢。
0: 嗯，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 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
4: 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我可以造福祖国、造福人民、造福这个社会、造福这个世界。但是我很清楚啊，如果我继续留在那里啊，早早晚晚我被逼着都会走到那一步的。走到那一步我心有不甘呐，我永远忘不了我是中国人呐。而且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所采用的这个药材呀，是咱们中药的三方合一的药材。你所有的一切来源都是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这个药最后会被国外拿走呢？有了专利以后就是可以被垄断了，就会把它打造成这个高价药或者是超高价格的药物。那这么讲，打造高价药以后，大家知道我想到什么了？他们怎么可能只赚美国人的钱呢？他们回头会把这个药打上美国的标签，再送到我们国内来，在未来会让我们中国这些老百姓花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于是上百倍的价格，你才能用得上这个药。所以这一次啊，我们的国药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已经研发成功以后啊，我就和我们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高层领导共同努力啊，我们共同合作实现高价药平价用。大家知道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吗？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是199欧元，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从明天开始啊，我们要实行的是1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推广活动，1元一克的价格，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就能用上国际上即将获得重大医学金奖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其实说到这一次1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我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我们中国老百姓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最高科技的药物。细胞治愈疗法那是新时代人类疾病康复、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的时候啊，咱们很多老百姓是接触不到的，所以大家不知道、不了解啊。那我希望呢，借助我的努力，能让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的患者也能和801治愈因子啊密切接触上。有了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大家就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我们知道新

0: 脏病，那是心肌细胞受损了，凋亡了。脑病呢，是脑细胞、脑神经细胞的受损，对吧？胃肠的疾病呢，是胃肠的黏膜细胞受损了，包括糖尿病啊，那是胰腺的胰岛细胞受损。骨病，风湿骨病，那是骨细胞受损的结果。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啊，其实我们全身呢，多个脏腑器官的细胞受损了、凋亡了，我们才有一体多病的。那咱们通过口服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因子同时进入到你的身体以后，它是能够快速的靶向的定位我们全身这些病变的细胞组织和器官，让我们全身细胞得到一次全方位的修复、再生和激活。你像很多人啊，他是有脑中风的，对吧？偏瘫的啊，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病啊，包括老慢支的、胃肠道疾病的。那么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都将因为801治愈因子而得以康复。患者呢，不再痛苦，不再遭罪，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庭也能真正的感到轻松啊，我们真正可以幸福的生活了。那么这么好的治疗方法呀，说实在的啊，可以算得上是救命的方法了。如果标个高价啊，搞个垄断，大家知道吗？那就没几个人能用得起了。那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搞研发的人来讲，你再好的科研成果，最后老百姓用不上。那你说我们做这个工作，我们搞这个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呀？所以啊，我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由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出品的生物新药，唯一的治愈细胞疾病的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的大型救治推广工程，目的呢，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啊，我们能跟着先进的科学走，用上最尖端的好东西。从小的时候啊，我父亲就告诉我，他说人这一辈子一定不要为了钱而活着，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一生铭记父亲的教诲。好了，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啊。今天说的这些事儿啊，还把我说的挺激动的啊。那么这些事儿呢，就先讲到这里。还是老规矩，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幺八。

0: 有。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1: 你好。
2: 哎呀，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怎么样？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2: 哎，张老师，我可算通上你电话了。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1: 哦，沈阳的，嗯，欢迎欢迎。
2: 哎呀，我这从节目开始啊，我的电话就打进来了，就等着跟你呀、通话呢。你说都是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话呀。现在我们这平民百姓啊，看病治病太贵了。你说为了治这病花钱，哎呀，花的都没有数了。关键你说这钱花了，病也没治好啊。你说给我们老百姓啊，都治伤心了。
1: 您说的这个大实话呀，确实啊，这个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了。但是在医疗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呢，我们是完全可以利用全新的医疗手段来获得健康的。
2: 对呀，真是这样。说实话，张老师啊，我过去呀、听说过因子，在医院凡是涉及因子两个字的药啊，都特别的贵。但是真的好用啊。这次嘛，不听你说这里面有800多种治愈气泡的因子吗？而且80天就能治好病。而且你想尽办法给我们申请1元钱治病的政策，真的太感谢你了。
1: 感谢的话呀，咱们不用多说了。我觉得哈，我们能少花钱，花最少的钱，用上这种跟120万一针的抗癌药物一样的科学手段来治愈疾病的话，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啊！我的这个研发呀，它才是有意义的。
2: 对对对，张老师，那说啥你都得帮帮我，让我把这个病治好。我现在真的活得太遭罪了，一点质量都没有啊。
1: 听你说话呀，我能听出来。你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
2: 哎，好，我跟你说一说。今年吧，张老师，我65岁了。不过年轻的时候吧，下乡真是那个时候太苦了。这大冬天呢，穿的少，而且干活什么都在外面，这不就落下这个病根了吗？我有什么面有？哎呀，风湿、类风湿。你看现在我的手关节呀、和肘关节，还有膝关节呀、都变形了，就像个废人似的，干啥也干不了了。自从去年开始吧，这膝关节一疼就疼的我呀直冒汗，吃老多的止疼药了也不管用啊。最起码我想下地上个厕所也就几米远我都走不过去，只要脚啊一沾地儿啊，我的整个腿呀、就受不住。哎呀，就受不住，就立刻就得瘫在那个地方了。
1: 我特别能理解，我都能想象出来你的这种痛苦。你说这个年龄不大啊，后边还有好几十年呢。这个风湿啊，它又不死人，但就是特别遭罪呀。
2: 哎呀，张老师，不管有这个呀，我这风湿病也严重，二尖瓣狭窄反流，走几步路啊就拔气呀。就喝着喝着喘的上不来气儿，整宿整宿的失眠呐、我的胃肠还消化不好，经常腹泻，这人瘦的呀都不成样了，真的张老师。
1: 你这个胃肠的事儿啊，就跟你这么多年长期用药有很大的关系。我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风湿病的患者，往往都是对症的药物吃的太多了，结果这个胃肠功能就破坏的很严重。
2: 反正啊，你说我这病病殃殃的，你说儿媳妇儿，你看我这就这样啊，活儿也干不了，也拖累她，也不愿意伺候我呀。有时候啊，连饭都不给我做呀，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张老师。你说这人呢、到老了活得多悲哀呀。
1: 您这个心情啊，我理解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的痛苦是来自于哪里啊？是不是这个病一直没治好啊？为啥你这个病一直治不好？对，首先是我们没有用到真正意义上的那个治细胞的药物啊。
2: 真像你说的呀，张老师。之前呢，我听说什么酶呀、肽呀的治细胞，我就买呀，可治还是没治好啊。
1: 这个不怪你啊，因为什么呢？医学知识匮乏，这是咱们中国老百姓啊普遍的一个现象。就像你说这个

0: 煤呀、钛呀，那是干啥的？一个是催化剂啊，一个是蛋白质的片段。换句话讲，一个是来帮忙的，一个是原材料。你说他们俩能去修复细胞吗？有作用没有？你说一点作用没有，那不现实啊。但这个作用微乎其微呀、啊。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那个煤也好，钛也好，那是干啥的？那是一种补的东西啊，它不是真正治病的。而细胞质异因子是干什么的呢？我跟你说啊，它是所有的煤、钛、细胞、组织器官的一个终极物质。你没有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啊，你那个钛也好，煤也好，你发挥不出来作用。你来帮忙，你帮谁的忙啊？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彻底治愈细胞疾病的一个根本原因。咱们就拿你这个风湿骨病来讲，你上医院去，你是不是得查一下你的炎性因子啊？你说这个炎性因子是啥？就是血液当中的有害因子嘛。风湿就是因为这种风寒湿邪这些有害因子侵害了你的关节细胞、骨细胞，所以才导致你这种风湿啊。那你才会出现酸麻胀痛、红肿热痛，甚至于干脆走不了路，严重的最后就得到瘫痪的地步。但是如果你用上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最新研发的这个2020年啊最新审批为801治愈因子新酰胺神合剂，那肯定就不一样了。我们利用独特的 DGF 抗炎因子啊，去对抗这种炎性因子，就把它们消灭于无形当中，这样不知不觉的你那个疼痛马上就会缓解下来。与此同时呢，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800多种细胞因子。你想想这其中的像 CR 细胞生长因子啊、NK 细胞加强因子等等，这些能干什么呢？一个是再生我们的骨关节啊、骨韧带、这个关节的滑膜等等，就所有跟这个关节疾病有关的这些细胞都可以再生。
1: 嗯，
0: 就等于整个这个关节给你换了一遍一样。那我们这个关节就灵活了，对吧？哎，功能就强大了，你就能站得住了，就能走得了路了。你像 NK 细胞加强因子，它是干啥的呢？加强细胞免疫的，让我们治好病以后呢，你不会再犯病。它因为免疫了，它可以防止外来侵袭的那些风寒湿邪，你不就不会再犯病了吗？对吧？包括你其他的疾病，像风心病也好，胃肠道的问题也好，你都可以依靠801治愈因子独含的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像 ZR 细胞生长因子啊、进化因子啊、再生因子啊等等啊，帮着我们把血液当中的毒素给代谢掉，净化血液环境，同时呢来修复再生你的心肌细胞啊，重新建立胃肠道的黏膜细胞，这样你是不是就等于全身的这个原来不好使的器官都给你换了一遍呢？你说你这病能治不好吗？肯定能治好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说801治愈因子都治不好你的病的话，那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是能治好你的病了。这就是终极的治疗方法。801治愈因子呢，是目前唯一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授权生产的独有商标红色国药生物新药。它通过独特的三方合一和唯一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工艺啊，提取到801种治愈因子啊，所以它的这个分子量比道尔顿还小呢。你说这么小的分子量啊，能快速的穿透我们的细胞核，就快速靶向的定位损伤了的细胞，对细胞进行激活修复和再生。所以它能实现的就是80天心脑康复，80天激活细胞，80天再生细胞，恢复你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一次性的就彻底的治愈疾病，永不复发了。
1: 也太好了，你这一说呀我就放心了，张老师。那我这个情况我就赶紧定吧，要不然呢我这活遭罪呀，让人家看不起我，你说。
0: 你赶上的机会呀相当不错呀，我跟你说。今天我不公布这个事儿了吗？就是我们在全国开展一元治顽疾。

0: 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块钱一克，一块钱让你开始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
1: 太好了，张老师啊。
0: 对，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咱们尽早的把它用上，早用早好。
1: 嗯，行行，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定了，张老师。
0: 嗯，那咱们就不多聊了，就说到这儿啊，我期待你康复的好消息。
1: 哎，再见了啊，张老师。
0: 好嘞，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张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啊，我也是您的801治愈因子的用药患者呀。
0: 嗯，那太好了，用上了。
3: 对，用上了。
0: 嗯，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啊，我叫康建华，我家是北京的。
0: 嗯。
3: 我呢是咋回事呢？就是我单位一个同事老刘啊，他是您的临床病人。
0: 嗯。
3: 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用的可好了。他告诉我这是最权威的药物了，而且是治疗型的，都申请了重大医学金奖了。
0: 嗯，
3: 哎，他就给我拿了几盒，让我拿着拿回去吃。要是好呢，你就继续用。这不，我也是用了快一个月了。我早就想跟你通话沟通一下，这电话就是打不进来呀。那现在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吧？我就跟张老师你好好唠一唠。现在呀，这一块钱一克，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药，这真的是我是做梦都没想到，机会太难得了。我准备啊，趁这个机会啊，我多备一点。
0: 嗯，我跟您说，这个机会啊，确实是难得啊。你说一个能够集合了全身所有细胞治愈的800多种治愈因子的药物，它涵盖了我们全身上百种的疾病啊，而且是一次性治愈，这么好的治病机会，你说我们能错过吗？对不对？你说我们还用怀疑它吗？对不对？尤其这一次啊，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是实现了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啊，用一块钱一克的政策来给大家治病，这多不容易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我们才能治好你的这个病啊。你跟我说说你身体到底什么情况？
3: 张老师是这样。我呢今年66岁了。
0: 嗯。
3: 我是从42、43岁那年呢查出来的高血压。就到现在整整20多年了。
0: 嗯。
3: 40多岁我就开始了。吃了多少年的降压药。那个时候吧，我那个血压有时候还挺好，130呢85。有时候呢就150啊 ,100, 就忽高忽低了。搞得我这个头啊就晕晕乎乎的，晚上呢也睡不好觉啊。你算怎么着啊，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也就是3天的时间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呀、它就一下子就清亮了啊，不迷糊了。后来呀量量血压呢也是130啊85啊，我就连着量了几天的都是这样。我说这回行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就血压呢也平稳了，不忽高忽低了。现在啊，就是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真的是不白给啊，那效果真的是挺好了，说实在的太好了。
0: 嗯，你是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一个月
3: 啊？满算到现在啊，那还不到一个月，就是快马上一个月了、那心脏呢有时候也不舒服，上了那股劲啊，那跳得可快了，检查过有那个心脏肥大。现在呀、我身边好多人呐、你说有名的没名的，

0: 心梗啊，脑血脑出血啊，说走就走了啊。您说这心脏呢，不好搭上桥了吧，那这一辈子的事。现在啊，这日子这么好，谁不想多活两年呢？
1: 嗯，您这话说的对啊。咱们国内啊，现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这是有40年的时间了，确实呢是跟过去不一样了，对吧？所以现在是真的是我们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时候。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你得有个好身体呀、啊、你得能有效地战胜疾病啊。啊，所以说您现在这个情况非常好。啊，尽早的就通过别人的介绍啊，就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了，这个是真的非常幸运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时间也不长，但是起效非常快，80天呢就激活细胞，心脑复活，再生细胞，80天就恢复全身的脏腑器官的功能，那叫一治一个好啊！通过800多种治愈因子，就让我们全身的细胞啊。可以再生，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成倍的增长。你说这样下来，时间一长，是不是原来萎缩坏死的细胞就被新生的细胞给替代了？这不就等于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替换了一遍一样吗？你细胞替换了，脏腑器官是不是都换一遍呢？都给你新的、全新的东西来用，当然它好使的。当然你这个病就没有了，你说你细胞都好了，你还能是病人吗？对吧？你是不是就健康了？就像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为什么801治愈因子起效快呀、啊、是因为你这平滑肌细胞啊，它是干啥的？组成血管的，管血管弹性的这个细胞就是平滑肌细胞，它有了这个 ZL 进化因子和 VE 血管生长因子进入之后，很快就净化血液垃圾，再生平滑肌细胞。所以呢，你这个平滑肌细胞被激活了，血管的弹性就恢复了，血液流动的又顺畅了，当然你哪还有高血压呀，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定下来了。
0: 嗯，对对对啊，这个专利药物它就是不一样，太厉害了，那见效特别快、嗯啊，比我以前呢用的任何一种药物啊都管事，
1: 嗯
0: 啊，就说我这个高血压吧，这个高血压药啊我都吃了20多年了，还是那样忽高忽低的，啊，满打满算呢，啊，就算正常了，啊，这才一个月就这么好，现在呀、啊、我这个心脏啊从来没有说睡觉啊就憋醒过，感觉特别舒服，并且感觉是一天比一天更特别有精神，以前呢我这个心脏啊。啊，热闹的地方啊，那简直都不敢去啊，因为一去就受不了那个音乐响啊、嘈杂的声音。现在晚上啊，吃完饭以后啊，去广场跳跳舞啊，啊，亲自参与了。您说我这心脏要是不好，我敢去吗？
1: 就是啊，所以您这个心肌细胞啊，心脏的活力呀、啊，在这个 ZR 生长因子和 VE 血管生长因子的作用下，已经重获新生了。你那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的细胞好了啊，再生了，当然你这个心脏功能它就好了啊，你一定会恢复得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治病啊，你有801治愈因子来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就没有好不了的病。那、啊、所以说我特别恭喜您有这么大的一个运气啊，早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了，特别好。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
0: 啊，张老师，我现在啊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就是一个心啊，一心跟着您走下去，坚持把这个病啊调理好啊，我一定参加一个这个一元治顽疾的这个活动。
1: 嗯，现在啊有一元治顽疾的推广工程啊，能帮你省下很多很多的钱，能让你呢身体更好，我们就把握住这个机会。啊，真的，对于老百姓来讲，少花钱多治病，这是最重要的。行，那就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好吗？咱们就先到这里。
0: 哎，行，那我一会就跟场外电话老师联系啊，谢谢您了，张老师。
1: 哎，别客气。
2: 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

0: 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张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3: 哎，张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我其实我今天打电话是想替我老伴儿问问，看看我老伴儿的情况怎么办。
2: 嗯，没关系，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就行。
3: 我老伴儿啊，这个病太重了，都快不行了。因为年前吧就得过一次脑出血，左边吧都不咋灵便了。还有他吧本身就有高血压，血压高的时候都178呢，低压都110。
2: 这个可不行啊，他已经有这个脑出血了，血压还这么高，这非常危险，特别容易二犯呢。那
3: 对呗，
2: 平时没吃降压药吗？血压控制不住啊。
3: 他这个人咋的，降压药从来没好好吃过，这不上个月突然就迷糊了，为啥也不知道了。
2: 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去医院呢。
3: 哎呀，这不就去医院了吗？上医院做 CT 检查，说是有钙化斑，还有小脑萎缩，还做了胸部 CT、 支气管、肺炎，右侧吧那个胸膜吧轻度肥厚。哎，自从发病以后，他那个神情吧就开始有就是恍惚了，就是精神特别差，连饭自己都吃不了了，睡觉还不行，大小便都失禁了。
2: 他这个情况啊，不管是从外在形态啊，还是你看他的这个反应监测的结果，你老伴这个病情都不轻，有点糟糕。他所有的这个硬化灶啊，钙化斑呢，我告诉你，它意味着什么啊？就意味着他所有脑细胞已经趋近于坏死的状态了。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很快就是脑死亡。脑死亡你知道吗？就植物人一样了。所以他这个情况，脑损伤太严重了。
3: 这不最后大夫给确诊了一大堆病啊，第一个是脑萎缩，再有一个是支气管炎、脑出血后遗症，还有高血压二低，这一大堆的病啊。
2: 一大堆的病啊，那是现象啊，实际上病根就一个，就叫细胞病。它这已经非常明显了，你看有那么多的这个病化灶，反映出来它的区域性的细胞的死亡。同样呢，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有更多的细胞正处于活力丧失的状态，明白吗？这些细胞虽然还活着，但是已经干不了活了，已经没有活力了。所以你可想而知，他那个大脑能支配得了他身体的这些肢体活动吗？对吧？能让他睡好觉吗？能让他胃肠消化好吗？所以他睡眠不好，大小便失控啊，这些都是因为大脑细胞活力丧失啊，导致脑细胞的功能衰退或者是死亡。那你这种情况就很可怕了，你必须要用神经因子和细胞生长因子，不然很快这个脑细胞都死完了，人不就完了吗？你再这么拖拉下去，你不用说几年呢，几个月下来人就彻底废了。
3: 哎呀，这不是我无意当中听你讲课吗？听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是国药研发的，而且吧都申请那个医学那个金奖了，能复活心脑。我觉得你讲的吧还挺有道理的，我就寻思问问你，我老伴用上能不能好啊？
2: 我首先给你吃一个定心丸啊，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如果它治不好你老伴儿的病，那你就不用找了，没有药能治好了。其次呢，我经常讲，我们说不管治什么病，你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吧？像你老伴儿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是什么，胳膊腿不好使啊，说话不利索，大小便失禁，吃不了饭，生活不能自理等等，这些都是现象。本质是什么呢？其实他所有那些钙化灶啊、软化灶啊，包括小脑萎缩呀，说明什么？说明是脑细胞已经坏死了啊，已经是大范围的坏死，功能的衰退。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去治它的细胞，治愈细胞是

0: 面前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不管它多重。就像您老伴儿这个已经是属于严重的脑血管病变了，对吧？哎，脑细胞死亡这样的病人，没别的啊，你只要让他的大脑细胞恢复活力，大脑细胞活力一恢复，他人就能起来，就能走，就能动。大脑细胞活力一恢复，大脑细胞一再生，大小便他就知道，他就可以自理啊，生活可以自理，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说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啊，通过801治愈因子全方位的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而且叫什么叫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儿。
1: 哎呀，那挺好的。那这个方
0: 法对，我讲过啊，80天呢、
1: 啊、
0: 这个细胞再生，80天心脑康复，80天还你一个健康的有活力的好人。短时间内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不用多。你看你老伴现在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不行啊，自理能力差，精神状态不好等等，只要你把801治愈因子用上，10天8天以后你再看，完全是不一样的，整个状态不一样。30天50天以后，他大脑部分区域的细胞就已经再生了，损伤的细胞已经被修复了，那这个时候他睡眠质量就会进一步提高啊，大小便的觉知能力都开始恢复、
1: 嗯、
0: 原来这个胳膊腿不能动的，瘫痪的，没有感觉的，现在就可以有反应了啊。配合治疗80天，像这样的患者就开始自己能下地，自己能活动啊，能拿勺子吃饭，语言功能开始恢复，咿咿呀呀的能跟你正常交流，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明白了，就不知道贵不贵，因为啥呀，这不是这些年给老伴儿治病嘛，这家里没啥钱了，不知道能不能承担起这个费用。
0: 我理解你的担心啊，不过这个呢，我可以这么讲，我之所以把801治愈因子与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研发，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造福我们国人啊，就是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尽早的把它用上，而且都能用得起。所以你放心、
1: 嗯、
0: 啊，801治愈因子啊不贵，它能让你用得起，你才能好病，对吧？你用不起、
1: 嗯、
0: 我研发它有什么用啊，明白没？所以说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落实就行了，好不好？
1: 哎，那你是吉林这一片上哪儿买去啊？
0: 你就拨打电话，电话里边就有指导老师指导你了，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明白了。
0: 嗯嗯，行，那就多保重，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1: 哎，
0: 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3: 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张老师。
0: 请讲。
3: 我是河北的，我叫李彩梅。
0: 嗯嗯，有什么我能帮你的？
3: 哎呀张老师，您研究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是救了我，这回让我看到希望了，我真是我觉得我都太幸运了。
0: 嗯，这种全新的走在科技前沿的801治愈因子啊，你能用上当然是非常幸运的。
3: 对，
0: 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用了快70天了。
0: 哎呦，那可就不一样了。
3: 嗯，
0: 70天80天细胞再生啊，我们脏腑器官功能恢复啊，像心脑复活，细胞换新，就等于重获健康了。
3: 对对对，
0: 那你用了70天，那我可得听听你的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吧。
3: 说实话张老师，这用了70天，我现在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了，我就盼着这一天呢、啊
0: 嗯、哎呦，无病一身轻哈、啊、你跟我说说你具体的这个表现是什么，以前什么情况？
3: 哎呀，这不是以前查出糖尿病来吗？糖尿病是在52岁那年我查出来的。

0: 的，我今年60岁了。
1: 嗯，那就是8年的时间，有没有并发症？
0: 有并发症。这刚开始查出来的时候啊，就吃上降糖药，吃上降糖药的血糖控制的还行，也挺平稳的。但就是有一样什么并发症，哎，它没有挡住。前年的时候啊，眼底出血了，眼底出血之后，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哎，那眼前那个像蜘蛛网一样，黑点也出现了。你说我都打了2次激光针，它怎么就不行呢？
1: 嗯，打激光啊，那个叫什么？叫伤敌1000次，损800的一个做法啊，是属于损伤性的一个治疗，它解决不了你视力恢复的问题，只能让你这个眼病最多是延缓发展，仅此而已啊。
0: 是啊，哎呀，另外还有啊，这胳膊腿一天到晚就是那种麻酥酥，就跟过电一样难受。这两个手哈，就跟戴了个大手套一样，你摸什么东西它不敏感。腿也发沉，腿也麻，后来这脸也肿，腿也肿，这不到医院一检查，肾也不好了，说尿蛋白有2个加号了。
1: 你这个都已经是2个以上的并发症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糖尿病并发症真的就叫病来如山倒啊。如果你得上以后，你控制不当的话，你治不到根上，这个并发症你根本就挡不住，它最后会让你全身上下从头到脚都是并发症，非常危险。
0: 是，哎，可是你说我那时候名医专家，我也没少请啊，药也没少吃啊，但是一直也治不好。不过，但是自从用上你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我才明白了啊，只有从细胞上治病，这病才能治好。那细胞健康，人肯定也就健康了。
1: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细胞健康人健康，
0: 对
1: 对吧？因为它是治到根儿上了。
0: 嗯，
1: 我们治细胞怎么治啊？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去治，细胞才能真正康复呢。
0: 对，你看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3大经典名方的几十味药材入药的，那专门治疗细胞病的，我这边我就一听这，赶紧就用上的。
1: 嗯，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0: 嗯，好吧，我记得刚用了3-5天的时候就感觉，哎，胳膊腿那个麻的那酥酥那个感觉吧没有了，身上就有劲儿了。等用完1个月的时候，感觉，哎，这身上哪都觉得特别舒服了。那时候，
1: 嗯，这时候你那视力感觉怎么样？是不一样了？
0: 这正想说呢，眼睛看东西，眼前那个小黑点就变少了。
1: 嗯，我跟您说为什么啊？因为你1个月下来呀。随着800多种治愈因子开始激活细胞的时候，你那个细胞活力会越来越好，细胞代谢的能力强了，就把很多原来的脏东西给你代谢出去了。哦，原来你那眼睛里边脏东西多阻碍这个视力，那么你把它代谢出去，视力就会得到改善嘛。
0: 对，是。再有就是这个手啊，对这个温度啊什么摸东西啊也敏感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高兴。现在这不用了快70天了哈，现在不光眼睛好了，现在脸也不肿了，腿也不肿了。我上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尿蛋白现在没有加号了。现在
1: 你现在血糖也应该正常了。
0: 对，
1: 降糖药是不吃了？
0: 不吃了，已经。
1: 对，这就对了，很好啊。
0: 嗯，不过张老师，我也是听广播啊，说这会儿你打算让咱们这些老患者花最少的钱就能把病治好，那我什么时候报名啊？那我就想着多备上点药呢。
1: 咱们这次吧，是801治愈因子啊，一元治完急，治病最彻底的一个全国推广工程，明天正式开始啊。你现在呢就可以及时的去打电话做一些准备，这次呢多备上点，准备足就行了。好不好？
0: 好，好的，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张老师。
1: 哎，别客气啊，祝你早日健康，好吧？
0: 好，谢谢、
1: 嗯，我们再见，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
4: 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100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 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

0: 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最近这几天呢，通过我对专利国药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啊讲解之后啊，很多听众朋友是纷纷的给我们场外打来电话，说801治愈因子啊，它是三大经典名方合一的，而且还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航天粒子技术提取的高科技细胞新药。那么它能解决这么多的细胞问题啊，80天就能战胜顽疾，还我们健康。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会不会很贵呀？我们会不会吃不起呀？啊，好多朋友来问这个问题。那今天呢，在节目开始啊，我就回答大家，801治愈因子它不会很贵的。为什么呢？我记得我在最开始学医的时候啊，我们是要宣誓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医学院里边都要对着五星红旗举起右手来宣誓，我们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要把我们的一生献给医学事业，要让全国亿万的疾病患者重获健康。大家想想，如果我把801治愈因子定价和120万一针的抗癌药物一样，那你说我们的研发还有什么意义啊？那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就拿咱们801治愈因子来讲，咱们现代科学呀已经证实了，只有细胞因子才是治愈细胞最根本的方法，才是拯救人类寿命最高的医学手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糖尿病啊、胃肠道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甚至于说各种风湿骨病等等，所有的这些老慢病，它的病根啊只有一个，就是细胞病了。因为你这个人啊，从头到脚的，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到六腑，我们每一个部分，我们所有的人体的部分啊，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所以说哪里的细胞出问题了，那我们哪儿就出毛病了。你看人病了你可以去看医生，那细胞病了呢？我跟大家讲，细胞病也有医生。细胞的医生是什么？就是细胞核当中啊含有的那种特殊的物质，也就是细胞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存在于我们细胞的内部啊，专门帮助细胞进行自我修复和再生的终极物质。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形象的来讲啊，细胞治愈因子啊，就是我所提到的这种能够治愈细胞的特殊物质，它具有不用手术、不用开刀，你就可以给自己换上健康的组织器官的独特功效。在欧美呢，已经有无数的患者啊，就靠着细胞治愈因子重获健康了。在国外啊，一种单独的细胞因子，比如说细胞生长因子啊，它能干什么呢？它能修复一切皮肤、骨骼的损伤。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啊，美国有

位消防员啊，他在大火当中呢就烧伤了双手，治疗以后这个双手是保住了，但是几个月以后你再看他的两只手，那个手上啊根本就没有正常的皮肤啊，全是斑痕。那你斑痕特别严重，这个手就没有弹性啊，就严重的限制了这个手的功能，双手没法弯曲，拿不了任何东西。后来呢，医生就给消防员呢用了细胞生长因子啊，也就是我们提到的 ZR 因子。大家猜猜怎么样？谁都没有想到啊，就短短30天的时间，这个消防员的双手啊就完全长出了粉色的鲜嫩的皮肤，是全新的而且是正常的皮肤啊。大家看看 ZR 生长因子的功能强大不强大。你再比如说昨天我提到的澳门赌王啊，他是依靠一种药物，其实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提取物，用这种药物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边，就让这个赌王从一个气喘吁吁病入膏肓啊，即将迈入死亡状态的一个人，又重新回归到健康的状态，并且从60岁一直活到98岁高龄。那么这种天价的药物究竟是什么呀？它当中的主要成分啊，我今天跟大家讲，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这是细胞治愈因子的强大功效显现的结果。我们说赌王用的这个药好不好？是真好啊，但是就是太贵了，一天就要86万呢。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个消防员啊，他用的 ZR 生长因子其实就是一种细胞因子，大家知道在国外多少钱吗？那一针下去就是几万美金呢。这个消防员一个疗程下来十几针，那就是几十万美金。但是呢，它能够治好你的中风偏瘫，能够治好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那你再强大的功效，大家想想，如果价格如此昂贵的话，你说咱们老百姓用得起吗？老百姓用不起，不能用，你这个药研发完了不等于零吗？当然他们用的这个治疗方法啊，还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所用的只是单一的细胞因子，所以它的功效呢是很局限的，它不是全方位的。而我国顶级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是集合了我们人体肝心脾肺肾啊，骨骼、肌肉、血管、血液、神经等等，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的所有的细胞，我们所需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都在里边了。所以它能解决的是我们全身从头到脚啊一系列的细胞疾病。这就是为什么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一经问世就受到全球医学界的瞩目，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801治愈因子啊，它就是一个特种兵的集合，每一个细胞因子应对的都是一种细胞的病变。800多种细胞因子啊，那就像一个集团军在作战一样，对全身所有的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激活、修复和再生，还有加强它的功能。你说你的病还有治不好的道理吗？对吧？不管你是得的什么病，不管你得的多少种疾病，在801治愈因子这儿就可以画上句号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它区别于我们过去所有的传统药物，它具备呢几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快速性，是无药能敌的。801治愈因子呢，它独有的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是我们从我国经典古方、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当中用三方合一的方式提取出来的。而且在提取的过程当中啊，利用到了我们国家航天技术的微粒子转化工艺，让药物分子呢达到比道尔顿还要微小的这个微分子的状态。那这么小的微分子啊，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边穿透人体的细胞核，进入到细胞的内部，快速

速对细胞进行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实现呢，你用上药叫一天见效，三天去除症状，80天完全康复的快速效果。那它的优势二呢，就是目前呢是最安全最有效的药物。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啊，可能有的朋友不清楚，那在这儿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一定要了解，因为它是我们的一个骄傲，它是我国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生物药和国药研发基地。它拥有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技术和提取技术，是位列全球500强的制药企业呀。所以有这样的制药企业给我们提取细胞因子，你说我们用的时候，你还担心疗效吗？你还担心它的安全性吗？那可真是杞人忧天了啊！第三个优势啊，就是801治愈因子，它的治疗周期是最短的，治愈的效果却是最好的，一次用药终身健康。国药801治愈因子啊，它是集合了800多种细胞因子的药物，就像那个航空母舰一样，可以精准的打击我们全身所有患病的细胞，实现全方位的啊立体化的一站式的治疗。80天就能实现心脑复活，80天实现细胞的激活，80天实现细胞的再生，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得以恢复啊，所以它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没有什么病它是好不了的。所以这么好的药物啊，它一定会受到国外的瞩目的。801治愈因子也是一样啊，我们这个研究成果研发出来没多久，美国的 FDA 也就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就直接找上门来了，就让我们在他那儿申请专利啊，并且呢让我标出拍卖的底价。我当时就问我说，申请专利以后到底想要干什么，你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一直到最后我才明白他们要干啥，大家猜猜。原来呀，他们希望我们申请专利的目的，最后就是要找医药集团，找那些大财团来竞价，价格呢是不断的一高再高，让他们把这个专利啊买下来，这个专利就会留在美国。在美国呢，大家知道申请专利是用来实行技术保护的啊，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如果按照他们说的，这个专利申请下来以后，实际上这个专利就等于被美国的这些大财团给垄断了，一定最后会发展成那样的结果。我们申请了专利，那就成了全世界的独一份了，然后公开竞价，到时候还不是他们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呢？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浑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我真没想到他们会想得那么远，而且这就等于变相的从我们手中把我们的研发成果夺走了，这是绝对不行的。我搞了这么多年科研呢，我不是为了说赚多少钱来的，我就是要做出一点成绩来，上对得起父母，下我可以造福祖国，造福人民，造福这个社会，造福这个世界。但是我很清楚啊，如果我继续留在那里啊，早早晚晚我被逼着都会走到那一步的，走到那一步我心有不甘呐，我永远忘不了我是中国人呐。而且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所采用的这个药材呀，是咱们中药的三方合一的药材，你所有的一切来源都是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这个药最后会被国外拿走呢？有了专利以后就是可以被垄断了，就会把它打造成这个高价药或者是超高价格的药物。那这么讲，打造高价药以后，大家知道我想到什么了？他们怎么可能只赚美国人的钱呢？他们回头会把这个药打上美国的标签，再送到我们国内来，在未来会让我们中国这些老百姓花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于是上百倍的价格，你才能用得上这个药。所以这一次啊，我们的国药801治愈。

0: 因此，新西安神合剂一经研发成功以后啊，我就和我们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高层领导共同努力啊，我们共同合作，实现高价药平价用。大家知道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吗？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是199欧元。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从明天开始啊，我们要实行的是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推广活动，一元一克的价格，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就能用上国际上即将获得重大医学金奖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其实说到这一次一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我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我们中国老百姓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最高科技的药物。细胞治愈疗法那是新时代人类疾病康复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的时候啊，咱们很多老百姓是接触不到的，所以大家不知道不了解啊。那我希望呢，借助我的努力，能让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的患者也能和801治愈因子啊密切接触上。有了801治愈因子新西安神合剂，大家就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我们知道心脏病那是心肌细胞受损了凋亡了，脑病呢是脑细胞脑神经细胞的受损，对吧？胃肠的疾病呢是胃肠的黏膜细胞受损了，包括糖尿病啊，那是胰腺的胰岛细胞受损，骨病风湿骨病那是骨细胞受损的结果。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啊，其实我们全身呢多个脏腑器官的细胞受损了凋亡了，我们才有一体多病的。那咱们通过口服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因子同时进入到你的身体以后，它是能够快速的靶向的定位我们全身这些病变的细胞组织和器官，让我们全身细胞得到一次全方位的修复再生和激活。你像很多人啊，他是有脑中风的，对吧？偏瘫的啊，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病啊，包括老慢支的胃肠道疾病的，那么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都将因为801治愈因子而得以康复，患者呢不再痛苦不再遭罪，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庭也能真正的感到轻松啊，我们真正可以幸福的生活了。那么这么好的治疗方法呀，说实在的啊，可以算得上是救命的方法了。如果标个高价啊，搞个垄断，大家知道吗？那就没几个人能用得起了。那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搞研发的人来讲，你再好的科研成果，最后老百姓用不上，那你说我们做这个工作，我们搞这个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我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由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出品的生物新药唯一的治愈细胞疾病的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的大型救治推广工程，目的呢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啊，我们能跟着先进的科学走，用上最尖端的好东西。从小的时候啊，我父亲就告诉我，他说人这一辈子一定不要为了钱而活着，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一生铭记父亲的教诲。好了，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啊，今天说的这些事儿啊还把我说的挺激动的啊。那么这些事儿呢就先讲到这里，还是老规矩，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 全国纪元战完集。

0: 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你好。
4: 哎呀，张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你好。
3: 怎么样？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张老师，我可算通上你电话了。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3: 哦，沈阳的。嗯，欢迎欢迎。
4: 哎呀，我这从节目开始啊，我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3: 嗯，
4: 就等着跟你啊通话呢。你说都是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话呀。
3: 嗯，
4: 现在我们这平民百姓啊，看病治病太贵了。你说为了治这病花钱，哎呀，花的都没有数了。关键你说这钱花了，病也没治好啊。你说给我们老百姓啊都治伤心了。
3: 您说的这个大实话呀，确实啊，这个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了。但是在医疗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呢，我们是完全可以利用全新的医疗手段来获得健康的。
4: 对呀，真是这样。说实话，张老师啊，我过去啊听说过因子，在医院凡是涉及因子两个字的药啊都特别的贵。
3: 嗯，
4: 但是真的好用啊。这次嘛，不听你说这里面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吗？而且80天就能治好病，而且你想尽办法给我们申请1元钱治病的政策，真的太感谢你了。
3: 嗯，感谢的话呀咱们不用多说了。我觉得哈，我们能少花钱，花最少的钱，用上这种跟120万一针的抗癌药物一样的科学手段来治愈疾病的话，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啊！我的这个研发呀，它才是有意义的。
4: 对对对，张老师，那说啥你都得帮帮我，让我把这个病治好。我现在真的活得太遭罪了，一点质量都没有啊。
3: 听你说话呀，我能听出来。你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
4: 哎，好，我跟你说一说。今年吧，张老师，我65岁了。
3: 嗯，
4: 不嘛，年轻的时候吧，下乡真是那个时候太苦了。这大冬天呢，穿的少，而且干活什么都在外面，这不就落下这个病根了吗？
3: 嗯，
4: 我有什么面有？哎呀，风湿、类风湿。你看现在我的手关节啊和肘关节，还有膝关节啊都变形了，就像个肺炎似的，干啥也干不了了。
3: 嗯，
4: 自从去年开始吧，这膝关节一疼就疼的我呀直冒汗，吃老多的止疼药了也不管用啊。最起码我想下地上个厕所也就几米远我都走不过去，只要脚啊一沾地儿啊，我的整个腿啊就受不住，哎呀就受不住，就立刻就得瘫在那个地方了。
3: 嗯，我特别能理解，我都能想象出来你的这种痛苦。你说这个年龄不大啊，后边还有好几十年呢，这个风湿啊 他又不死人，但就是特别遭罪呀、
4: 啊。哎呀，张老师，不光有这个呀，
3: 嗯，
4: 我这疯癫病也严重，二尖瓣狭窄反流，走几步路啊就拔气呀、啊，
3: 嗯，
4: 就喝着喝着喘的上不来气儿，整宿整宿的失眠呐、啊，我的胃肠还消化不好，经常腹泻，这人瘦的呀都不成样了，真的，张老师。
3: 你这个胃肠的事儿啊，就跟你这么多年长期用药有很大的关系。我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风湿病的患者，往往都是对症的药物吃的太多了，结果这个胃肠功能就破坏的很严重。
4: 嗯，反正啊，你说我这病病殃殃的，你说儿媳妇儿，你看我这就这样啊，活也干不了，也拖累他，
3: 嗯，
4: 也不愿意伺候我呀。有时候啊，连饭都不给我做呀，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张老师。你说这人呢、啊，到老了活得多悲哀呀！
3: 您这个心情啊，我理解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的痛苦是来自于哪里啊？是不是这个病一直没治好啊？为啥你这个病一直治不好？嗯、对，首先是我们没有用到真正意义上的那个治细胞的药物啊。
4: 真像你说的呀。张老师，之前呢，我听说什么酶呀、肽呀的治细胞，我就买呀，
3: 嗯、
4: 可治还是没治好啊。
3: 这个不怪你啊，因为什么呢？医学知识匮乏，这是咱们中国老百姓啊普遍的一个现象。就像你说这个酶呀、肽呀，那是干啥的？嗯、一个是催化剂啊，一个是蛋白质的片段。换句话讲，一个是来帮忙的，一个是原材料。你说他们俩能去修复细胞吗？有作用没有？你说一点作用没有，那不现实啊。但这个作用微乎其微呀、啊。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那个酶也好，肽也好，那是干啥的？那是一种补的东西啊，它不是真正治病的。而细胞制异因子是干什么的呢？我跟你说啊，它是所有的酶、肽、细胞、组织器官的一个终极物质。你没有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啊，你那个肽也好，酶也好，你发挥不出来作用。你来帮忙，你帮谁的忙啊？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彻底治愈细胞疾病的一个根本原因。咱们就拿你这个风湿骨病来讲，你上医院去，你是不是得查一下你的炎性因子啊？你说这个炎性因子是啥？就是血液当中的有害因子嘛。风湿就是因为这种风寒湿邪这些有害因子侵害了你的关节细胞、骨细胞，所以才导致你这种风湿啊。那你才会出现酸麻胀痛、红肿热痛，甚至于干脆走不了路，严重的最后就得到瘫痪的地步。但是如果你用上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最新研发的这个2020年啊最新审批为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那肯定就不一样了。我们利用独特的 DGF 抗炎因子啊去对抗这种炎性因子，就把它们消灭于无形当中，这样不知不觉的你那个疼痛马上就会缓解下来。与此同时呢，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800多种细胞因子。你想想这其中的像 ZR 细胞生长因子啊、NK 细胞加强因子等等，这些能干什么呢？一个是再生我们的骨关节啊、骨韧带、这个关节的滑膜等等，就所有跟这个关节疾病有关的这些细胞都可以再生。
4: 嗯，
3: 就等于整个这个关节给你换了一遍一样。那我们这个关节就灵活了，对吧？哎，功能就强大了，你就能站得住了，就能走得了路了。你像 NK 细胞加强因子，它是干啥的呢？加强细胞免疫的，让我们治好病以后呢，你不会再犯病。它因为免疫了，它可以防止外来侵袭的那些风寒湿邪，你不就不会再犯病了吗？对吧？包括你其他的疾病，像风心病也好，胃肠道的问题也好，你都可以依靠801治愈因子独含的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像 ZR 细胞生长因子啊、进化因子啊、再生因子啊等等啊，帮助我们把血液当中的毒素给代谢掉，净化血液环境， 同时呢来修复再生你的心肌细胞啊，重新。

0: 离胃肠道的黏膜细胞，这样你是不是就等于全身的这个原来不好使的器官都给你换了一遍呢？你说你这病能治不好吗？肯定能治好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说801治愈因子都治不好你的病的话，那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是能治好你的病了。这就是终极的治疗方法。801治愈因子呢，是目前唯一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授权生产的独有商标红色国药生物新药。它通过独特的三方合一和唯一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工艺啊，提取到801种治愈因子啊，所以它的这个分子量比道尔顿还小呢。你说这么小的分子量啊，能快速的穿透我们的细胞核，就快速靶向的定位损伤了的细胞，对细胞进行激活修复和再生，所以它能实现的就是80天心脑康复，80天激活细胞，80天再生细胞，恢复你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一次性的就彻底的治愈疾病，永不复发了。
1: 也太好了，你这一说呀我就放心了，张老师。那我这个情况我就赶紧定吧，要不然呢我这活遭罪呀，让人家看不起我，你说。
0: 你赶上的机会呀相当不错呀，我跟你说。今天我不公布这个事儿了吗？就是我们在全国开展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块钱一克，一块钱让你开始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
1: 太好了，张老师啊！
0: 对，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咱们尽早的把它用上，早用早好。
1: 行行，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定了，张老师。
0: 那咱们就不多聊了，就说到这儿啊，我期待你康复的好消息。
1: 再见了啊，张老师。
0: 好嘞，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张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也是您的801治愈因子的用药患者呀。
0: 那太好了，用上了。
3: 对，用上了。
0: 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
3: 我叫康建华。我家是北京的。我呢是咋回事呢，就是我当过一个同事老刘啊。他是您的临床病人。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用的可好了。他告诉我这是最权威的药物了，而且是治疗型的，都申请了重大医学金奖了。他就给我拿了几盒，让我拿着拿回去吃。要是好呢，你就继续用。这不我也是用了快一个月了。我早就想跟你通话沟通一下，这电话就是打不进来呀。那现在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吧。我就跟张老师你好好唠一唠。现在呀，这一块钱一克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药，这真的是我是做梦都没想到，机会太难得了。我准备趁这个机会呀，我多备一点。
0: 我跟您说这个机会呀确实是难得啊。你说一个能够集合了全身所有细胞治愈的800多种治愈因子的药物，它涵盖了我们全身上百种的疾病啊，而且是一次性治愈，这么好的治病机会，你说我们能错过吗？对不对？你说我们还用怀疑它吗？对不对？尤其这一次啊，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是实现了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啊，用一块钱一克的政策来给大家治病，这多不容易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呀， 我们才能治好你的这个病啊。你跟我说说你身体到底什么情况
3: 啊。啊，张老师是这样，我呢今年66岁了。
0: 嗯
3: 啊，我是从42、43岁那年呢查出来的高血压，就到现在整整20多年了。
0: 嗯
3: 啊，40多岁我就开始了，啊，吃了多少年的降压药，那个时候吧，我那个血压，有时候还挺好，130呢85，有时候呢就150啊100，就忽高忽低的，搞得我这个头啊就晕晕乎乎的，晚上呢也睡不好觉。啊，你猜怎么着啊？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也就是3天的时间，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呀，哎，它就一下子就清亮了，哎，不迷糊了。后来呀，量量血压呢，也是130呐，85，啊，我就连着量了几天的都是这样。我说这回行了，啊，现在睡觉也好了，就血压呢也平稳了，不忽高忽低了。现在啊，就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真的是不白一个呀，那效果真的是啊，挺好的，说实在的太好了。
0: 嗯，你是一共用了多长时间？1个月？
3: 啊，满算到现在呀，那还不到1个月，就是快马上1个月了。那心脏呢，有时候也不舒服，上了那股劲呢，那跳得可快了。检查过有那个心脏肥大，现在呀，我身边好多人呐。啊，你说有名的没名的，那心梗啊、脑出血啊，说走就走了。啊，你说那心脏呢，不好搭上桥了吧？那这一辈子的事，现在啊，这个日子这么好，谁不想多活2年呢？
0: 嗯，您这话说的对啊。咱们国内啊，现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这是有40年的时间了，确实呢是跟过去不一样了，对吧？所以现在是。真的是我们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时候，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你得有个好身体呀，你得能有效的战胜疾病啊，啊，所以说您现在这个情况非常好，啊，尽早的就通过别人的介绍啊，就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了，这个是真的非常幸运的，不到1个月的时间，时间也不长，但是起效非常快，80天呢。就激活细胞，心脑复活，再生细胞，80天就恢复全身的脏腑器官的功能，那叫一治一个好啊！通过800多种治愈因子，就让我们全身的细胞啊可以再生，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成倍的增长。你说这样下来，时间一长，是不是原来萎缩坏死的细胞就被新生的细胞给替代了？这不就等于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替换了一遍一样吗？你细胞替换了，脏腑器官是不是都换一遍呢？都给你新的、全新的东西来用，当然它好使啊，当然你这个病就没有了。你说你细胞都好了，你还能是病人吗？对吧？你是不是就健康了？就像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为什么801治愈因子起效快呀？是因为你这平滑肌细胞啊，它是干啥的？组成血管的，管血管弹性的这个细胞就是平滑肌细胞，它有了这个 ZL 进化因子和 VE 血管生长因子进入之后，很快就净化血液垃圾，再生平滑肌细胞，所以呢你这个平滑肌细胞被激活了，血管的弹性就恢复了，血液流动的又顺畅了，当然你哪还有高血压呀，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定下来了。
3: 嗯，对对对，啊，这个专利药物它就是不一样，太厉害了，那见效特别快，啊，比我以前呢用的任何一种药物啊都管事，
0: 嗯，
3: 啊，就是说我这个高血压吧，这个高血压药啊我都吃了20多年了，20多年了还是那样忽高忽低的，啊，满打满算呢，啊，就算正常了，啊，这才1个月就这么好，现在呀，我这个心脏啊从来没有说睡觉啊就憋醒过。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感觉是一天比一天更特别有精神。以前呢，我这个心脏啊，啊热闹的地方啊，那简直都不敢去啊，因为一去就受不了那个音乐响啊、嘈杂的声音。现在晚上啊，吃完饭以后啊，去广场跳跳舞啊，啊亲自参与了。你说我这心脏要是不好，我敢去吗？
0: 就是啊，所以您这个心肌细胞啊，心脏的活力呀、啊。 在这个 ZR 生长因子。

0: 和微溢血管生长因子的作用下已经重获新生了。你那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的细胞好了啊，再生了，当然你这个心脏功能它就好了啊，你一定会恢复得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治病啊，你有801治愈因子来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就没有好不了的病。那所以说我特别恭喜您有这么大的一个运气啊，早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了，特别好。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
1: 啊，张老师，我现在啊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就是一个心啊，一心跟着您走下去，坚持把这个病啊调理好啊，我一定参加一个这个一元治顽疾的这个活动。
0: 嗯，现在啊有一元治顽疾的推广工程啊，能帮你省下很多很多的钱，能让你呢身体更好，我们就把握住这个机会啊，真的对于老百姓来讲，少花钱多治病这是最重要的。行，那就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好吗？咱们就先到这里。
1: 哎，行，那我一会就跟场外电话老师联系啊，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那我们再见。
1: 啊，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张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3: 哎，张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我其实我今天打电话是想替我老伴儿问问，看看我老伴儿的情况怎么办。
0: 嗯，没关系，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就行。
3: 我老伴儿啊，这个病太重了，都快不行了。因为年前吧就得过一次脑出血，左边吧都不咋灵便了。还有他吧本身就有高血压，血压高的时候都178呢，低压都110，
0: 这个可不行啊。他已经有这个脑出血了，血压还这么高，这非常危险，特别容易二犯呢。那
3: 对呗，
0: 平时没吃降压药吗？血压控制不住啊。
3: 他这个人咋的，降压药从来没好好吃过，这不上个月突然就迷糊了，为啥也不知道了。
0: 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去医院呢。
3: 哎呀，这不就去医院了吗？上医院做 CT 检查，说是有钙化斑，还有小脑萎缩，还做了胸部 CT、支气管、肺炎，右侧吧那个胸膜吧轻度肥厚。哎，自从发病以后，他那个神情吧就开始有就是恍惚了，就是精神特别差，连饭自己都吃不了了，睡觉还不行，大小便都失禁了。
0: 他这个情况啊，不管是从外在形态啊，还是你看他的这个反应监测的结果，你老伴儿这个病情都不轻，有点糟糕。他所有的这个硬化灶啊、钙化斑呢，我告诉你，他意味着什么啊？就意味着他所有脑细胞已经趋近于坏死的状态了。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很快就是脑死亡。脑死亡你知道吗？就植物人一样了。啊，所以他这个情况、
3: 哎、
0: 脑损伤太严重了。
3: 这不最后大夫给确诊了一大堆病啊，第一个是脑萎缩，再有一个是支气管炎、脑出血后遗症，还有高血压二级，这一大堆的病啊。
0: 嗯，一大堆的病啊，那是现象啊，实际上病根就一个，就叫细胞病。他这已经非常明显了，你看有那么多的这个病化灶，反映出来它的区域性的细胞的死亡。同样呢，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有更多的细胞正处于活力丧失的状态，明白吗？
3: 嗯，
0: 这些细胞虽然还活着，但是已经干不了活了，已经没有活力了。所以你可想而知，他那个大脑能支配得了他身体的这些肢体活动吗？ 对吧？能让他睡好觉吗？
3: 嗯、
0: 能让他胃肠消化好吗？所以他睡眠不好，大小便失控啊，这些都是因为大脑细胞活力丧失啊，导致脑细胞的功能衰退或者是死亡。那你这种情况就很可怕了、
3: 嗯、
0: 你必须要用神经因子和细胞生长因子，不然很快这个脑细胞都死完了，人不就完了吗？你再这么拖拉下去，你不用说几年呢，几个月下来人就彻底废了。
3: 哎呀，这不是我无意当中听你讲课吗？听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是国药研发的、
0: 嗯、
3: 而且吧都申请那个医学那个金奖了、
0: 嗯、
3: 能复活心脑，我觉得你讲的吧还挺有道理的，我就寻思问问你，我老伴用上能不能好啊？
0: 我首先给你吃一个定心丸啊，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如果他治不好你老伴儿的病，那你就不用找了，没有药能治好了。其次呢，我经常讲，我们说不管治什么病，你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吧？像你老伴儿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是什么，胳膊腿不好使啊，说话不利索，大小便失禁，吃不了饭，生活不能自理等等，这些都是现象、
3: 嗯、
0: 本质是什么呢？其实他所有那些钙化灶啊、软化灶啊，包括小脑萎缩呀，说明什么？说明是脑细胞已经坏死了，啊，已经是大范围的坏死，功能的衰退。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去治它的细胞，治愈细胞是恢复功能的关键。那你治愈细胞靠什么呀？谁能治愈他的脑细胞？只有磐石聚康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涵盖的是我们全身所有细胞健康所需要的所有的细胞因子，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就是你细胞需要的东西啊，跟你健康直接相关的东西我都有。你比如说 IT 神经因子、NK 脑神经激活因子啊，包括 ZR 神经激活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啊，它能干什么、
3: 嗯、
0: 能激活再生所有的脑神经细胞，再生所有脑部坏死的细胞。你这样一来，细胞有活力了，细胞再生了，它的功能自然就回来了。所以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讲啊，在801治愈因子面前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不管它多重。就像您老伴儿这个已经是属于严重的脑血管病变了，对吧？
3: 嗯

0: 于因此全方位的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而且叫什么叫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儿。
1: 哎呀，那还挺好的。那这个方
0: 法我讲过啊，八十、
1: 啊、
0: 天的这个细胞再生，八十天心脑康复，八十天还你一个健康的有活力的好人。短时间内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不用多。你看你老伴现在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不行啊，自理能力差，精神状态不好等等，只要你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十天八天以后你再看，完全是不一样的，整个状态不一样。30天50天以后，他大脑部分区域的细胞就已经再生了，损伤的细胞已经被修复了，那这个时候他睡眠质量就会进一步提高啊，大小便的觉知能力都开始恢复，原来这个胳膊腿不能动的，瘫痪的，没有感觉的，现在就可以有反应了啊。配合治疗80天，像这样的患者就开始自己能下地，自己能活动啊，能拿勺子吃饭，语言功能开始恢复，咿咿呀呀的能跟你正常交流，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明白了，就不知道贵不贵，因为啥呀，这不是这些年给老伴儿治病嘛，这家里没啥钱了，不知道能不能承担起这个费用。
0: 我理解你的担心啊，不过这个呢，我可以这么讲，我之所以把801治愈因子与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研发，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造福我们国人啊，就是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尽早的把它用上，而且都能用得起。所以你放心、啊801治愈因子啊不贵，它能让你用得起，你才能好病，对吧？你用不起、我研发它有什么用啊，明白没？所以说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落实就行了，好不好？
1: 哎，那你说吉林这一片上哪儿买去啊？
0: 你就拨打电话，电话里边就有指导老师指导你了，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明白了。
0: 行，那就多保重，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1: 哎，
0: 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3: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张老师。
0: 请讲。
3: 我是河北的，我叫李彩梅。
0: 有什么我能帮你的？
3: 哎呀，张老师，您研究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是救了我，这回让我看到希望了，我觉得我都太幸运了。
0: 这种全新的走在科技前沿的801治愈因子啊，你能用上当然是非常幸运的。
3: 对，
0: 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用了快70天了。
0: 哎呦，那可就不一样了。70天80天细胞再生啊，我们脏腑器官功能恢复啊，像心脑复活、细胞换新，就等于重获健康了。
3: 对对对，
0: 那你用了70天，那我可得听听你的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吧。
3: 说实话，张老师，这用了70天，我现在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了，我就盼着这一天呐。
0: 哎呦，无病一身轻哈，你跟我说说你具体的这个表现是什么，以前什么情况？
3: 哎呀，这不是以前查出糖尿病来吗？糖尿病是在52岁那年我查出来的，我今年60岁了。
0: 那就是8年的时间，有没有并发症？
3: 有并发症。这刚开始查出来的时候啊，就吃上降糖药，吃上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行，也挺平稳的。但就是有一样什么并发症，哎，它没有挡住。前年的时候啊，眼底出血了，眼底出血之后，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哎，那眼前那个像蜘蛛网一样，黑点也出现了。你说我都打了2次激光针，它怎么就不行呢？
0: 打激光啊，那个叫什么叫伤敌。

0: 1000次损800的一个做法，是属于损伤性的一个治疗，它解决不了你视力恢复的问题，只能让你这个眼病最多是延缓发展，仅此而已啊。
1: 是啊，哎呀，另外还有啊，就胳膊腿一天到晚就是那种麻酥酥，就跟过电一样难受。这两个手哈，就跟戴了个大手套一样，你摸什么东西它不敏感，腿也发沉，也腿也麻。后来这脸也肿，腿也肿，这不到医院一检查，肾也不好了，说尿蛋白有两个加号了。
0: 你这个都已经是两个以上的并发症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糖尿病并发症真的就叫病来如山倒啊。如果你得上以后你控制不当的话，你治不到根儿上，这个并发症你根本就挡不住，它最后会让你全身上下从头到脚都是并发症，非常危险。
1: 是，哎，可是你说我那时候名医专家我也没少请啊，药也没少吃啊，但是一直也治不好。不过但是自从用上你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我才明白了啊，只有从细胞上治病，这病才能治好。那细胞健康，人肯定也就健康了。
0: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细胞健康人健康，
1: 对
0: 对吧？因为它是治到根儿上了。
1: 嗯，
0: 我们治细胞怎么治啊？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去治，细胞才能真正康复呢。
1: 对，你看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三大经典名方的几十味药材入药的，那专门治疗细胞病的，我这边我就一听这，赶紧就用上的。
0: 嗯，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1: 嗯，好吧，我记得刚用了3-5天的时候就感觉，哎，胳膊腿那个麻的那酥酥那个感觉吧没有了，身上就有劲儿了。等用完一个月的时候，感觉，哎，这身上哪哪都觉得特别舒服了。那时候，
0: 嗯，这时候你那视力感觉怎么样？是不一样了？
1: 这正想说呢，眼睛看东西，眼前那个小黑点就变少了。
0: 嗯。我跟您说为什么啊，因为你一个月下来呀，随着800多种治愈因子开始激活细胞的时候，你那个细胞活力会越来越好，细胞代谢的能力强了，就把很多原来的脏东西给你代谢出去了。原来你那眼睛里边脏东西多阻碍这个视力，那么你把它代谢出去，视力就会得到改善嘛。
1: 对，是。再有就是这个手啊，对这个温度啊什么摸东西啊也敏感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高兴。现在这不用了快70天了哈，现在不光眼睛好了，现在脸也不肿了，腿也不肿了。我上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尿蛋白现在没有加号了。现在
0: 你现在血糖也应该正常了。
1: 对，
0: 降糖药是不吃了？
1: 不吃了，已经。
0: 对，这就对了，很好啊。
1: 嗯，不过张老师，我也是听广播啊，说这会儿你打算让咱们这些老患者花最少的钱就能把病治好，那我什么时候报名啊？那我就想着多备上点药呢。
0: 咱们这次吧，是801治愈因子啊，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一个全国推广工程，明天正式开始啊。你现在呢就可以及时的去打电话做一些准备，这次呢多备上点，准备足就行了。好不好？
1: 好，好的，行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祝你早日健康，好吧？
1: 好，谢谢，谢谢，
0: 嗯，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明天同
3: 一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

0: 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最近这几天呢，通过我对专利国药801治愈因子天仙安神合剂啊讲解之后啊，很多听众朋友是纷纷的给我们场外打来电话，说801治愈因子啊，它是3大经典名方合一的，而且还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航天粒子技术提取的高科技细胞新药。那么它能解决这么多的细胞问题啊，80天就能战胜顽疾，还我们健康。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会不会很贵呀？我们会不会吃不起呀？啊，好多朋友来问这个问题。那今天呢，在节目开始啊，我就回答大家，801治愈因子它不会很贵的。为什么呢？我记得我在最开始学医的时候啊，我们是要宣誓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医学院里边都要对着五星红旗举起右手来宣誓，我们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要把我们的一生献给医学事业，要让全国亿万的疾病患者重获健康。大家想想，如果我把801治愈因子定价和120万一针的抗癌药物一样，那你说我们的研发还有什么意义啊？那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就拿咱们801治愈因子来讲，咱们现代科学呀已经证实了，只有细胞因子才是治愈细胞最根本的方法，才是拯救人类寿命最高的医学手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心脏病。

病、心绞痛、心梗，还是糖尿病啊、胃肠道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甚至于说各种风湿骨病等等，所有的这些老慢病，它的病根儿啊，只有一个，就是细胞病了。因为你这个人啊，从头到脚的，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到六腑，我们每一个部分，我们所有的人体的部分啊，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所以说哪里的细胞出问题了，那我们哪儿就出毛病了。你看人病了，你可以去看医生，那细胞病了呢？我跟大家讲，细胞病也有医生。细胞的医生是什么？就是细胞核当中啊含有的那种特殊的物质，也就是细胞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存在于我们细胞的内部啊，专门帮助细胞进行自我修复和再生的终极物质。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形象的来讲啊，细胞治愈因子啊，就是我所提到的这种能够治愈细胞的特殊物质，它具有不用手术、不用开刀，你就可以给自己换上健康的组织器官的独特功效。在欧美呢，已经有无数的患者啊，就靠着细胞治愈因子重获健康了。在国外啊，一种单独的细胞因子，比如说细胞生长因子啊，它能干什么呢？它能修复一切皮肤、骨骼的损伤。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啊，美国有一位消防员啊，他在大火当中呢就烧伤了双手，治疗以后这个双手是保住了，但是几个月以后你再看他的两只手，那个手上啊根本就没有正常的皮肤啊，全是斑痕。那你斑痕特别严重，这个手就没有弹性啊，就严重的限制了这个手的功能，双手没法弯曲，拿不了任何东西。后来呢，医生就给消防员呢用了细胞生长因子啊，也就是我们提到的 ZR 因子。大家猜猜怎么样？谁都没有想到啊，就短短30天的时间，这个消防员的双手啊就完全长出了粉色的鲜嫩的皮肤，是全新的，而且是正常的皮肤啊。大家看看 ZR 生长因子的功能强大不强大。你再比如说昨天我提到的澳门赌王啊，它是依靠一种药物，其实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提取物，用这种药物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边，就让这个赌王从一个气喘吁吁、病入膏肓啊，即将迈入死亡状态的一个人，又重新回归到健康的状态，并且从60岁一直活到98岁高龄。那么这种天价的药物究竟是什么呀？它当中的主要成分啊，我今天跟大家讲，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这是细胞治愈因子的强大功效显现的结果。我们说赌王用的这个药好不好？是真好啊，但是就是太贵了，一天就要86万呢。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个消防员啊，他用的 ZR 生长因子其实就是一种细胞因子。大家知道在国外多少钱吗？那一针下去就是几万美金呢。这个消防员一个疗程下来十几针，那就是几十万美金。但是呢，它能够治好你的中风偏瘫，能够治好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那你再强大的功效，大家想想，如果价格如此昂贵的话，你说咱们老百姓用得起吗？老百姓用不起，不能用，你这个药研发完了不等于零吗？当然他们用的这个治疗方法啊，还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所用的只是单一的细胞因子，所以它的功效呢是很局限的，它不是全方位的。而我国顶级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是集合了我们人体肝、心、脾、肺、肾啊，骨骼、肌肉、血管、血液、神经等等，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的所有的细胞，我们所需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都在里边了。
所以它能解决的是我们。

从头到脚啊，一系列的细胞疾病。这就是为什么801治愈因子新酰胺神合剂一经问世就受到全球医学界的瞩目，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801治愈因子啊，它就是一个特种兵的集合，每一个细胞因子应对的都是一种细胞的病变。800多种细胞因子啊，那就像一个集团军在作战一样，对全身所有的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激活、修复和再生，还有加强它的功能。你说你的病还有治不好的道理吗？对吧？不管你是得的什么病，不管你得的多少种疾病，在801治愈因子这儿就可以画上句号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它区别于我们过去所有的传统药物，它具备呢几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快速性，是无药能敌的。801治愈因子呢，它独有的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是我们从我国经典古方、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当中用三方合一的方式提取出来的。而且在提取的过程当中啊，利用到了我们国家航天技术的微粒子转化工艺，让药物分子呢达到比道尔顿还要微小的这个微分子的状态。那这么小的微分子啊，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边穿透人体的细胞核，进入到细胞的内部，快速对细胞进行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实现呢，你用上药叫一天见效，三天去除症状，80天完全康复的快速效果。那它的优势二呢，就是目前呢是最安全、最有效的药物。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啊，可能有的朋友不清楚，那在这儿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一定要了解，因为它是我们的一个骄傲，它是我国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生物药和国药研发基地，它拥有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技术和提取技术，是位列全球500强的制药企业啊。所以有这样的制药企业给我们提取细胞因子，你说我们用的时候你还担心疗效吗？你还担心它的安全性吗？那可真是杞人忧天了啊！第三个优势啊，就是801治愈因子它的治疗周期是最短的，治愈的效果却是最好的，一次用药终身健康。国药801治愈因子啊，它是集合了800多种细胞因子的药物，就像那个航空母舰一样，可以精准地打击我们全身所有患病的细胞，实现全方位的啊立体化的一站式的治疗。80天就能实现心脑复活，80天实现细胞的激活，80天实现细胞的再生，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得以恢复啊，所以它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没有什么病它是好不了的。所以这么好的药物啊，它一定会受到国外的瞩目的。801治愈因子也是一样啊，我们这个研究成果研发出来没多久，美国的 FDA 也就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就直接找上门来了，就让我们在他那申请专利啊，并且呢让我标出拍卖的底价。我当时就问我说，申请专利以后到底想要干什么，你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一直到最后我才明白他们要干啥，大家猜猜。原来呀，他们希望我们申请专利的目的最后就是要找医药集团，找那些大财团来竞价，价格呢是不断的一高再高，让他们把这个专利啊买下来，这个专利就会留在美国。在美国呢，大家知道申请专利是用来实行技术保护的啊，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如果按照他们说的，这个专利申请下来以后，实际上这个专利就等于被美国的这些大财团给垄断了，一定最后会发展成那样的结果。我们申请了专利，那就成了全世界的独一份了，然后公开竞争。

0: 到时候还不是他们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呢？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浑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我真没想到他们会想得那么远，而且这就等于变相的从我们手中把我们的研发成果夺走了，这是绝对不行的。我搞了这么多年科研呢，我不是为了说赚多少钱来的，我就是要做出一点成绩来，上对得起父母，下我可以造福祖国，造福人民，造福这个社会，造福这个世界。但是我很清楚啊，如果我继续留在那里啊，早早晚晚我被逼着都会走到那一步的，走到那一步我心有不甘呐，我永远忘不了我是中国人呐。而且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所采用的这个药材呀，是咱们中药的三方合一的药材，你所有的一切来源都是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这个药最后会被国外拿走呢？有了专利以后就是可以被垄断了，就会把它打造成这个高价药或者是超高价格的药物。那这么讲，打造高价药以后，大家知道我想到什么了？他们怎么可能只赚美国人的钱呢？他们回头会把这个药打上美国的标签，再送到我们国内来，在未来会让我们中国这些老百姓花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于是上百倍的价格，你才能用得上这个药。所以这一次啊，我们的国药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一经研发成功以后啊，我就和我们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高层领导共同努力啊，我们共同合作，实现高价药平价用。大家知道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吗？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是199欧元。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从明天开始啊，我们要实行的是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推广活动，一元一克的价格，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就能用上国际上即将获得重大医学金奖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其实说到这一次一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我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我们中国老百姓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最高科技的药物。细胞治愈疗法，那是新时代人类疾病康复、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的时候啊，咱们很多老百姓是接触不到的，所以大家不知道、不了解啊。那我希望呢，借助我的努力，能让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的患者也能和801治愈因子啊密切接触上。有了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大家就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我们知道心脏病，那是心肌细胞受损了、凋亡了。脑病呢，是脑细胞、脑神经细胞的受损，对吧？胃肠的疾病呢，是胃肠的黏膜细胞受损了，包括糖尿病啊，那是胰腺的胰岛细胞受损，骨病、风湿骨病，那是骨细胞受损的结果。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啊，其实我们全身呢，多个脏腑器官的细胞受损了、凋亡了，我们才有一体多病的。那咱们通过口服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因子同时进入到你的身体以后，它是能够快速的靶向的定位我们全身这些病变的细胞、组织和器官，让我们全身细胞得到一次全方位的修复、再生和激活。你像很多人啊，他是有脑中风的，对吧？偏瘫的啊，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病啊，包括老慢支的、胃肠道疾病的，那么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都将因为801治愈因子而得以康复。患者呢，不再痛苦，不再遭罪，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庭也能真正的感到轻松啊，我们真正可以幸福的生活了。那 那么这么好的治疗方法呀，说实在的啊，可以算得上是救命的方法了。如果标个高价啊，搞个垄断，大家知道吗？那就没几个人能用得起了。那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搞研发的人来讲，你再好的科研成果，最后老百姓用不上。那你说我们做这个工作，我们搞这个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我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由谭石聚康医药集团出品的生物新药，唯一的治愈细胞疾病的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完级的大型救治推广工程，目的呢，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啊，我们能跟着先进的科学走，用上最尖端的好东西。从小的时候啊，我父亲就告诉我，他说人这一辈子一定不要为了钱而活着，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一生铭记父亲的教诲。好了，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啊。今天说的这些事儿啊，还把我说的挺激动的啊。那么这些事儿呢，就先讲到这里。还是老规矩，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
4: 哎呀，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
0: 怎么样，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张老师，我可算通上你电话了。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0: 哦，沈阳的。嗯，欢迎欢迎。
4: 哎呀，我这从节目开始啊，我的电话就打进来了。就等着跟你呀、通话呢。你说都是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话呀。现在我们这平民百姓啊，看病治病太贵了。你说为了治这病花钱，哎呀，花的都没有数了。关键你说这钱花了，病也没治好啊。你说给我们老百姓啊，都治伤心了。
0: 您说的这个大实话呀，确实啊，这个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了。但是在医疗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呢，我们是完全可以利用全新的医疗手段来获得健康的。
4: 对呀。真是这样，说实话，张老师啊，我过去呀、听说过因子，在医院凡是涉及因子两个字的药啊，都特别的贵。但是真的好用啊，这次嘛，不听你说这里面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吗？而且80天就能治好病，而且你想尽办法给我们申请一元钱治病的政策，真的太感谢你了。

0: 感谢的话呀，咱不用多说了。我觉得哈，我们能少花钱，花最少的钱，用上这种跟120万一针的抗癌药物一样的科学手段来治愈疾病的话，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啊！我的这个研发呀，它才是有意义的。
1: 对对对，张老师，那说啥你都得帮帮我，让我把这个病治好。我现在真的活得太遭罪了，一点质量都没有啊。
0: 听你说话呀，我能听出来。你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
1: 哎，好，我跟你说一说。今年吧，张老师，我65岁了。
0: 嗯。
1: 说嘛，年轻的时候吧，下乡真是那个时候太苦了。这大冬天呢，穿的少，而且干活什么都在外面，这不就落下这个病根儿了吗？
0: 嗯。
1: 我有什么面有？哎呀，风湿、类风湿。你看现在我的手关节呀、和肘关节。还有膝关节啊都变形了，就像肺炎似的，干啥也干不了了。自从去年开始吧，这膝关节一疼就疼的我呀直冒汗，吃老多的止疼药了也不管用啊。最起码我想下地上个厕所也就几米远我都走不过去，只要脚啊一沾地儿啊，我的整个腿呀、就受不住。哎呀，就受不住，就立刻就得瘫在那个地方了。
0: 嗯，我特别能理解，我都能想象出来你的这种痛苦。你说这个年龄不大啊，后边还有好几十年呢。这个风湿啊，它又不死人，但就是特别遭罪呀、
1: 哎呀，张老师，不管有这个呀，
0: 嗯，
1: 我这风湿病也严重，二尖瓣狭窄反流，走几步路啊就拔气呀、就喝着喝着喘的上不来气儿，整宿整宿的失眠呐、我的胃肠还消化不好，经常腹泻，这人瘦的呀都不成样了，真的张老师。
0: 你这个胃肠的事儿啊，就跟你这么多年长期用药有很大的关系。我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风湿病的患者，往往都是对症的药物吃的太多了，结果这个胃肠功能就破坏的很严重。
1: 嗯，反正啊，你说我这病病殃殃的，你说儿媳妇你看我这就这样啊，活也干不了，也拖累她，也不愿意伺候我呀。有时候啊，连饭都不给我做呀，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张老师。你说这人呢、到老了活得多悲哀呀。
0: 您这个心情啊，我理解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的痛苦是来自于哪里啊？是不是这个病一直没治好啊？为啥你这个病一直治不好？对，首先是我们没有用到真正意义上的那个治细胞的药物啊。
1: 真像你说的呀，张老师，之前呢，我听说什么酶呀、肽呀的治细胞，我就买呀，可治还是没治好啊。
0: 这个不怪你啊，因为什么呢？医学知识匮乏，这是咱们中国老百姓啊普遍的一个现象。就像你说这个酶呀、肽呀，那是干啥的？一个是催化剂啊，一个是蛋白质的片段，换句话讲，一个是来帮忙的，一个是原材料。你说他们俩能去修复细胞吗？有作用没有？你说一点作用没有，那不现实啊。但这个作用微乎其微呀、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那个酶也好、肽也好，那是干啥的？那是一种补的东西啊，它不是真正治病的。而细胞治愈因子是干什么的呢？我跟你说啊，它是所有的酶、肽、细胞、组织器官的一个终极物质。你没有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啊，你那个肽也好、酶也好，你发挥不出来作用。你来帮忙，你帮谁的忙啊？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彻底治愈细胞疾病的一个根本原因。咱们就拿你这个风湿骨病来讲，你上医院去，你是不是得查一下你的炎性因子啊？你说这个炎性因子是啥？就是血液当中的有害因子嘛。风湿就是因为这种风寒湿邪这些有害因子侵害了你的关节细胞、骨细胞，所以才导致你这种风湿啊。那你才会出现酸麻胀痛、红肿热痛，甚至于干脆走不了路，严重的最后就得到瘫痪的地步。但是如果你用上痰石聚康

0: 药集团最新研发的这个2020年啊最新审批为801治愈因子新酰胺神合剂，那肯定就不一样了。我们利用独特的 DGF 抗炎因子啊去对抗这种炎性因子，就把它们消灭于无形当中，这样不知不觉的你那个疼痛马上就会缓解下来。与此同时呢，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因子，你想想这其中的像 ZR 细胞生长因子啊、NK 细胞加强因子等等，这些能干什么呢？一个是再生我们的骨关节啊、骨韧带这个关节的滑膜等等，就所有跟这个关节疾病有关的这些细胞都可以再生，就等于整个这个关节给你换了一遍一样，那我们这个关节就灵活了，对吧？哎，功能就强大了，你就能站得住了，就能走得了路了。你像 NK 细胞加强因子，它是干啥的呢？加强细胞免疫的，让我们治好病以后呢，你不会再犯病。它因为免疫了，它可以防止外来侵袭的那些风寒湿邪，你不就不会再犯病了吗？对吧？包括你其他的疾病，像风心病也好，胃肠道的问题也好，你都可以依靠801治愈因子独含的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像 ZR 细胞生长因子啊、进化因子啊、再生因子啊等等啊，帮助我们把血液当中的毒素给代谢掉，净化血液环境，同时呢来修复再生你的心肌细胞啊，重新建立胃肠道的黏膜细胞，这样你是不是就等于全身的这个原来不好使的器官都给你换了一遍呢？你说你这病能治不好吗？肯定能治好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说801治愈因子都治不好你的病的话，那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是能治好你的病了，这就是终极的治疗方法。801治愈因子呢，是目前唯一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授权生产的独有商标红色国药生物新药，它通过独特的三方合一和唯一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工艺啊，提取到801种治愈因子啊，所以它的这个分子量比道尔顿还小呢。你说这么小的分子量啊，能快速的穿透我们的细胞核，就快速靶向的定位损伤了的细胞，对细胞进行激活修复和再生，所以它能实现的就是80天心脑康复，80天激活细胞，80天再生细胞，恢复你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一次性的就彻底的治愈疾病，永不复发了。
1: 也太好了，你这一说呀我就放心了，张老师，那我这个情况我就赶紧定吧，要不然呢我这活遭罪呀，让人家看不起我，你说。
0: 你赶上的机会呀相当不错呀，我跟你说，今天我不公布这个事儿了吗？就是我们在全国开展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一块钱一克，一块钱让你开始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
1: 太好了，张老师啊。
0: 对，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咱们尽早的把它用上，早用早好。
1: 行行，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定了，张老师。
0: 那咱们就不多聊了，就说到这儿啊，我期待你康复的好消息。
1: 再见了啊，张老师。
0: 好嘞，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哎，张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我也是您的801治愈因子的用药患者呀。
0: 那太好了，用上了。
4: 啊，对，用上了。
0: 嗯，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
4: 啊，我叫康建华，我家是北京的。
0: 嗯。
4: 我呢是咋回事呢？就是我单位一个同事老刘啊，他是您的临床病人。
0: 嗯。
4: 用这个八零幺治愈因子啊，用的可好了。他告诉我这是最权威的药物了，而且是治疗型的，都申请了重大医学金奖了。
0: 嗯，
4: 哎，他就给我拿了几盒，让我拿着拿回去吃。要是好呢，你就继续用。这不我也是用了快一个月了。我早就想跟你通话沟通一下，这电话就是打不进来呀。那现在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吧？我就跟张老师你好好唠一唠。现在呀，这一块钱一克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药，这真的是我是做梦都没想到，机会太难得了。我准备啊，趁这个机会啊，我多备一点。
0: 嗯，我跟您说这个机会啊确实是难得啊。你说一个能够集合了全身所有细胞治愈的800多种治愈因子的药物，它涵盖了我们全身上百种的疾病啊，而且是一次性治愈，这么好的治病机会，你说我们能错过吗？对不对？你说我们还用怀疑它吗？对不对？尤其这一次啊，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是实现了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啊，用1块钱一克的政策来给大家治病，这多不容易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我们才能治好你的这个病啊。你跟我说说你身体到底什么情况
4: 啊？张老师是这样，我呢今年66岁了。
0: 嗯，
4: 我是从42、43岁那年呢查出来的高血压，就到现在整整20多年了。
0: 嗯，
4: 40多岁我就开始了，吃了多少年的降压药，那个时候吧，我那个血压有时候还挺好，130呢85，有时候呢就150啊100，就忽高忽低的，搞得我这个头啊就晕晕乎乎的，晚上呢也睡不好觉啊。你猜怎么着啊？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也就是3天的时间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呀，它就一下子就清亮了，不迷糊了。后来呀，量量血压呢也是130呢85。我就连着晾了几天的都是这样，我说这回行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就血压呢也平稳了，不忽高忽低了。现在啊，就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真的是不白给啊，那效果真的是挺好了，说实在的太好了。
0: 你是一共用了多长时间？1个月？
4: 满算到现在啊，那还不到1个月，就是快马上1个月了。那心脏呢有时候也不舒服，上来那股劲呢那跳得可快了，检查过有那个心脏肥大。现在啊，我身边好多人你说有名的没名的，那心梗啊、脑血、脑出血啊，说走就走了啊。你说那心脏呢不好搭上桥了吧，那这一辈子的事。现在啊，这日子这么好，谁不想多活2年呢？
0: 您这话说的对啊。咱们国内啊，现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这是有40年的时间了，确实呢是跟过去不一样了，对吧？所以现在是真的是我们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时候。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你得有个好身体呀，你得能有效的战胜疾病啊。所以说您现在这个情况非常好。尽早的就通过别人的介绍啊，就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了，这个是真的非常幸运的。不到1个月的时间，时间也不长，但是起效非常快，80天呢就激活细胞，心脑复活，再生细胞，80天就恢复全身的脏腑器官的功能，那叫一治一个好啊！通过800多种治愈因子，就让我们全身的细胞啊可以再生，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成倍的增长。你说这样下来，时间一长，是不是原来萎缩坏死的细胞就被新生的细胞给替代了？这不就等于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替换了一遍一样吗？你细胞替换了，脏腑器官是不是都换一遍呢？都给你。

0: 全新的东西来用，当然它好使啊，当然你这个病就没有了。你说你细胞都好了，你还能是病人吗？对吧？你是不是就健康了？就像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为什么801治愈因子起效快呀？是因为你这平滑肌细胞啊，它是干啥的？组成血管的，管血管弹性的这个细胞，就是平滑肌细胞。它有了这个 ZL 进化因子和 VE 血管生长因子进入之后，很快就净化血液垃圾，再生平滑肌细胞。所以呢，你这个平滑肌细胞被激活了，血管的弹性就恢复了，血液流动的又顺畅了。当然你哪还有高血压呀，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定下来了。
1: 嗯，对对对啊，这个专利药物它就是不一样，太厉害了，那见效特别快。啊，比我以前呢用的任何一种药物啊都管事。
0: 嗯
1: 啊，就是说我这个高血压吧，这个高血压药啊我都吃了20多年了，还是那样忽高忽低的啊，满打满算的啊，就算正常了啊，这才一个月就这么好。现在啊我这个心脏啊从来没有说睡觉啊就憋醒过，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感觉是一天比一天人特别有精神。以前呢我这个心脏啊热闹的地方啊那简直都不敢去啊，因为一去就受不了那个音乐响啊嘈杂的声音。现在晚上啊吃完饭以后啊去广场跳跳舞啊亲自参与了，你说我这心脏要是不好我敢去吗？
0: 就是啊，所以您这个心肌细胞啊，心脏的活力啊，在这个 ZR 生长因子和 VE 血管生长因子的作用下已经重获新生了。你那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的细胞好了啊，再生了，当然你这个心脏功能它就好了啊，你一定会恢复的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治病啊，你有801治愈因子来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就没有好不了的病。那所以说我特别恭喜您有这么大的一个运气啊，早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了，特别好。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
1: 啊，张老师，我现在啊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就是一个心啊，一心跟着您走下去，坚持把这个病啊调理好啊，我一定参加一个这个一元治顽疾的这个活动。
0: 嗯，现在啊有一元治顽疾的推广工程啊，能帮你省下很多很多的钱，能让你呢身体更好，我们就把握住这个机会。啊，真的，对于老百姓来讲，少花钱多治病，这是最重要的。行，那就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好吗？咱们就先到这里。
1: 哎，行，那我一会就跟场外电话老师联系啊，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那我们再见。
1: 啊，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张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3: 哎，张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我其实我今天打电话是想替我老伴儿问问，看看我老伴儿的情况怎么办。
0: 嗯，没关系，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就行。
3: 我老伴儿啊，这个病太重了，都快不行了。因为年前吧就得过一次脑出血，左边吧都不咋灵便了。还有他吧本身就有高血压，血压高的时候都178呢，低压都110。
0: 这个可不行啊，他已经有这个脑出血了，血压还这么高，这非常危险，特别容易二犯呢。那
3: 对呗，
0: 平时没吃降压药吗？血压控制不住啊。
3: 他这个人咋的，降压药从来没好好吃过，这不上个月突然就迷糊了，为啥也不知道了。
0: 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去医院呢。
3: 哎呀，这不就去医院了吗？上医院做 CT 检查，说是有钙化斑。 还有小脑萎缩，还做了胸部 CT、 支气管、肺炎。右侧吧，那个胸膜吧，轻度肥厚。哎，自从发病以后，他那个神情吧就开始有，就是恍惚了，就是精神特别差。连饭自己都吃不了了，睡觉还不行，大小便都失禁了。
0: 他这个情况啊，不管是从外在形态啊，还是你看他的这个反应监测的结果，你老伴儿这个病情都不轻，有点糟糕。他所有的这个硬化灶啊、钙化斑呢，我告诉你，它意味着什么啊？就意味着他所有脑细胞已经趋近于坏死的状态了。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很快就是脑死亡，脑死亡你知道吗？就植物人一样了啊！所以他这个情况、
3: 哎、
0: 脑损伤太严重了。
3: 这不最后大夫给确诊了一大堆病啊，第一个是脑萎缩，再有一个是支气管炎、脑出血后遗症，还有高血压二级，这一大堆的病啊。
0: 嗯，一大堆的病啊，那是现象啊，实际上病根就一个，就叫细胞病。他这已经非常明显了，你看有那么多的这个病化灶反映出来他的区域性的细胞的死亡，同样呢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有更多的细胞正处于活力丧失的状态，明白吗、
3: 嗯、
0: 这些细胞虽然还活着，但是已经干不了活了，已经没有活力了。所以你可想而知，他那个大脑能支配得了他身体的这些肢体活动吗？对吧？能让他睡好觉吗、
3: 嗯、
0: 能让他胃肠消化好吗？所以他睡眠不好，大小便失控啊，这些都是因为大脑细胞活力丧失啊，导致脑细胞的功能衰退或者是死亡。那你这种情况就很可怕了、
3: 嗯、
0: 你必须要用神经因子和细胞生长因子，不然很快这个脑细胞都死完了，人不就完了吗？你再这么拖拉下去，你不用说几年呢，几个月下来人就彻底废了。
3: 哎呀，这不是我无意当中听你讲课吗？听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是国药研发的、
0: 嗯、
3: 而且吧都申请那个医学那个金奖了、
0: 嗯、
3: 能复活心脑。我觉得你讲的吧还挺有道理的，我就寻思问问你，我老伴儿用上能不能好啊？
0: 我首先给你吃一个定心丸儿啊，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如果他治不好你老伴儿的病，那你就不用找了，没有药能治好了。其次呢，我经常讲，我们说不管治什么病，你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吧？像你老伴儿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是什么，胳膊腿不好使啊，说话不利索，大小便失禁，吃不了饭，生活不能自理等等，这些都是现象、
3: 嗯、
0: 本质是什么呢？其实他所有那些钙化灶啊、软化灶啊，包括小脑萎缩呀，说明什么？说明是脑细胞已经坏死了啊，已经是大范围的坏死、功能的衰退。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去治他的细胞，治愈细胞是恢复功能的关键。那你治愈细胞靠什么呀？谁能治愈他的脑细胞？只有磐石聚康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涵盖的是我们全身所有细胞健康所需要的所有的细胞因子，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就是你细胞需要的东西啊，跟你健康直接相关的东西我都有。你比如说 IT 神经因子、NK 脑神经激活因子啊，包括 ZR 神经激活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啊，它能干什么、
3: 嗯、
0: 能激活再生所有的脑神经细胞，再生所有脑部坏死的细胞。你这样一来，细胞有活力了，细胞再生了，它的功能自然就回来了。所以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讲啊，在801治愈因子面前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不管它多重。就像您老伴儿这个已经是属于严重的脑血管病变了，对吧、
3: 嗯、
0: 哎，脑细胞死亡这样的病人没别的啊，你只要让他的大脑细胞恢复活力，大脑细胞活力一恢复，他人就能起来，就能走，就能动。大脑细胞活力一恢复，大脑细胞一再生，大小便他就知道，他就可以自理啊，生活可以自理，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说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啊，通过801

0: 是不一样的，整个状态不一样。三十天、五十天以后，他大脑部分区域的细胞就已经再生了，损伤的细胞已经被修复了。那这个时候，他睡眠质量就会进一步提高啊，大小便的觉知能力都开始恢复。原来这个胳膊腿不能动的、瘫痪的、没有感觉的，现在就可以有反应了。啊，配合治疗80天，像这样的患者就开始自己能下地，自己能活动啊，能拿勺子吃饭，语言功能开始恢复，咿咿呀呀的能跟你正常交流，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明白了，就不知道贵不贵，因为啥呀？这不是这些年给老伴儿治病嘛，这家里没啥钱了，不知道能不能承担起这个费用。
0: 我理解你的担心啊，不过这个呢，我可以这么讲，我之所以把801治愈因子与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研发，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造福我们国人啊，就是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尽早的把它用上，而且都能用得起。所以你放心啊，801治愈因子啊不贵，它能让你用得起，你才能好病，对吧？你用不起，我研发它有什么用啊？明白没？所以说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落实就行了，好不好？
1: 哎，那你是吉林这一片上哪儿买去啊？
0: 你就拨打电话，电话里边就有指导老师指导你了，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明白了。
0: 行，那就多保重，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1: 哎，
0: 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4: 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张老师。
0: 请讲。
4: 我是河北的，我叫李彩梅。
0: 有什么我能帮你的？
4: 哎呀张老师，您研究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是救了我了，这回让我看到希望了，我觉得我都太幸运了。
0: 这种全新的走在科技前沿的801治愈因子啊，你能用上当然是非常幸运的。
4: 对，
0: 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现在用了快70天了。
0: 哎呦，那可就不一样了。70天、80天细胞再生啊，我们脏腑器官功能恢复啊，像心脑复活、细胞换新，就等于重获健康了。
4: 对对对，
0: 那你用了70天，那我可得听听你的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吧。
4: 说实话张老师，这用了70天，我现在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了，我就盼着这一天呐。
0: 哎呦，无病一身轻哈，你跟我说说你具体的这个表现是什么，以前什么情况？
4: 哎呀，这不是以前查出糖尿病来吗？糖尿病是在52岁那年我查出来的，我今年60岁了。
0: 那就是8年的时间。有没有并发症？
4: 有并发症。这刚开始查出来的时候啊，就吃上降糖药，吃上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行，也挺平稳的。但就是有一样什么并发症，哎，它没有挡住。前年的时候啊，眼底出血了，眼底出血之后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哎，那眼前那个像蜘蛛网一样黑点也出现了，你说我都打了2次激光针，它怎么就不行呢？
0: 打激光啊，那个叫什么，叫伤敌1000次损800的一个做法啊，是属于损伤性的一个治疗，它解决不了你视力恢复的问题，只能让你这个眼病最多是延缓发展，仅此而已啊。
4: 是啊，哎呀，另外还有啊，这胳膊腿一天到晚就是那种麻酥酥，就跟过电一样难受。这两个手哈，就跟戴了个大手套一样，你摸什么东西它不敏感，腿也发沉，腿也麻。后来这脸也肿，腿也肿，这不到医院一检查，肾也不好了，说尿蛋白有2个加号了。
0: 你这个都已经是2个以上的并发症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0: 糖尿病并发症真的就叫病来如山倒啊，如果你得上以后你控制不当的话，你治不到根儿上，这个并发症你根本就挡不住，它最后会让你全身上下从头到脚都是并发症，非常危险。
1: 是，哎，可是你说我那时候我名医专家我也没少请啊，药也没少吃啊，但是一直也治不好。不过但是自从用上你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我才明白了啊，只有从细胞上治病，这病才能治好。那细胞健康，人肯定也就健康了。
0: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细胞健康，人健康，
1: 对，
0: 对吧？因为它是治到根儿上了。
1: 嗯，
0: 我们治细胞怎么治啊？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去治，细胞才能真正康复呢。
1: 对，你看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三大经典名方的几十味药材入药的。那专门治疗细胞病的，我这边我就一听这赶紧就用上的。
0: 嗯，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1: 嗯，好吧，我记得刚用了三五天的时候就感觉，哎，胳膊腿那个麻的那酥酥那个感觉吧没有了，身上就有劲儿了。等用完一个月的时候感觉，哎，这身上哪哪都觉得特别舒服了那时候。
0: 嗯，这时候你那视力感觉怎么样？是不一样了。
1: 这正想说呢，眼睛看东西眼前那个小黑点就变少了。
0: 嗯，我跟您说为什么啊，因为你一个月下来呀，随着800多种治愈因子开始激活细胞的时候，你那个细胞活力会越来越好，细胞代谢的能力强了，就把很多原来的脏东西给你代谢出去了。哦，原来你那眼睛里边脏东西多阻碍这个视力，那么你把它代谢出去，视力就会得到改善嘛。
1: 对，是。再有就是这个手啊，对这个温度啊什么摸东西啊也敏感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高兴。现在这不用了快70天了哈，现在不光眼睛好了，现在脸也不肿了，腿也不肿了。我上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尿蛋白现在没有加号了。现在
0: 你现在血糖也应该正常了。
1: 对，
0: 降糖药是不吃了？
1: 不吃了已经。
0: 对，这就对了，很好啊。
1: 嗯，不过张老师，我也是听广播啊，说这会儿你打算让咱们这些老患者花最少的钱就能把病治好，那我什么时候报名啊？那我就想着多备上点药呢。
0: 咱们这次吧，是801治愈因子啊，一元治完急，治病最彻底的一个全国推广工程，明天正式开始啊。你现在呢就可以及时的去打电话做一些准备，这次呢多备上点，准备足就行了。好不好？
1: 好，好的，行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祝你早日健康，好吧？
1: 好，谢谢，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

0: 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最近这几天呢，通过我对专利国药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啊讲解之后啊，很多听众朋友是纷纷的给我们场外打来电话，说801治愈因子啊，它是3大经典名方合一的，而且还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航天粒子技术提取的高科技细胞新药。那么它能解决这么多的细胞问题啊，80天就能战胜顽疾，还我们健康。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会不会很贵呀？我们会不会吃不起呀？啊，好多朋友来问这个问题。那今天呢，在节目开始啊，我就回答大家，801治愈因子它不会很贵的。为什么呢？我记得我在最开始学医的时候啊，我们是要宣誓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医学院里边都要对着5星红旗举起右手来宣誓，我们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要把我们的一生献给医学事业，要让全国亿万的疾病患者重获健康。大家想想，如果我把801治愈因子定价和120万一针的抗癌药物一样，那你说我们的研发还有什么意义啊？那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就拿咱们801治愈因子来讲，咱们现代科学呀已经证实了，只有细胞因子才是治愈细胞最根本的方法，才是拯救人类寿命最高的医学手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糖尿病啊、胃肠道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甚至于说各种风湿骨病等等，所有的这些老慢病，它的病根啊只有一个，就是细胞病了。因为你这个人啊，从头到脚的，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到六腑，我们每一个部分，我们所有的人体的部分啊，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所以说哪里的细胞出问题了，那我们哪儿就出毛病了。你看人

病了，你可以去看医生。那细胞病了呢？我跟大家讲，细胞病也有医生。细胞的医生是什么？就是细胞核当中啊含有的那种特殊的物质，也就是细胞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存在于我们细胞的内部啊，专门帮助细胞进行自我修复和再生的终极物质。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形象的来讲啊，细胞治愈因子啊，就是我所提到的这种能够治愈细胞的特殊物质。它具有不用手术，不用开刀，你就可以给自己换上健康的组织器官的独特功效。在欧美呢，已经有无数的患者啊，就靠着细胞治愈因子重获健康了。在国外啊，一种单独的细胞因子，比如说细胞生长因子啊，它能干什么呢？它能修复一切皮肤骨骼的损伤。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啊，美国有一位消防员啊，他在大火当中呢就烧伤了双手，治疗以后这个双手是保住了，但是几个月以后你再看他的两只手，那个手上啊根本就没有正常的皮肤啊，全是斑痕。那你斑痕特别严重，这个手就没有弹性啊，就严重的限制了这个手的功能，双手没法弯曲，拿不了任何东西。后来呢，医生就给消防员呢用了细胞生长因子啊，也就是我们提到的 ZR 因子。大家猜猜怎么样？谁都没有想到啊，就短短30天的时间，这个消防员的双手啊就完全长出了粉色的鲜嫩的皮肤，是全新的而且是正常的皮肤啊。大家看看 ZR 生长因子的功能强大不强大。你再比如说昨天我提到的澳门赌王啊，他是依靠一种药物，其实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提取物，用这种药物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边，就让这个赌王从一个气喘吁吁、病入膏肓啊，即将迈入死亡状态的一个人，又重新回归到健康的状态，并且从60岁一直活到98岁高龄。那么这种天价的药物究竟是什么呀？它当中的主要成分啊，我今天跟大家讲，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这是细胞治愈因子的强大功效显现的结果。我们说赌王用的这个药好不好？是真好啊，但是就是太贵了，一天就要86万呢。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个消防员啊，他用的 ZR 生长因子其实就是一种细胞因子。大家知道在国外多少钱吗？那一针下去就是几万美金呢。这个消防员一个疗程下来十几针，那就是几十万美金。但是呢，它能够治好你的中风偏瘫，能够治好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那你再强大的功效，大家想想，如果价格如此昂贵的话，你说咱们老百姓用得起吗？老百姓用不起，不能用，你这个药研发完了不等于零吗？当然他们用的这个治疗方法啊，还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所用的只是单一的细胞因子，所以它的功效呢是很局限的，它不是全方位的。而我国顶级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是集合了我们人体肝、心、脾、肺、肾啊，骨骼、肌肉、血管、血液、神经等等，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的所有的细胞，我们所需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都在里边了。所以它能解决的是我们全身从头到脚啊一系列的细胞疾病。这就是为什么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一经问世就受到全球医学界的瞩目，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801治愈因子啊，它就是一个特种兵的集合，每一个细胞因子应对的都是一种细胞的病变。800多种细胞因子啊，那就像一个集团军在作战一样，对全身所有的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激活、修复和再生，还有加

强它的功能。你说你的病还有治不好的道理吗？对吧？不管你是得的什么病，不管你得的多少种疾病，在801治愈因子这儿就可以画上句号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它区别于我们过去所有的传统药物，它具备呢几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快速性，是无药能敌的。801治愈因子呢，它独有的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是我们从我国经典古方、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当中用三方合一的方式提取出来的。而且在提取的过程当中啊，利用到了我们国家航天技术的微粒子转化工艺，让药物分子呢达到比道尔顿还要微小的这个微分子的状态。那这么小的微分子啊，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边穿透人体的细胞核，进入到细胞的内部，快速对细胞进行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实现呢，你用上药叫一天见效，三天去除症状，80天完全康复的快速效果。那它的优势二呢，就是目前呢是最安全、最有效的药物。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啊，可能有的朋友不清楚，那在这儿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一定要了解，因为它是我们的一个骄傲，它是我国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生物药和国药研发基地，它拥有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技术和提取技术，是位列全球500强的制药企业啊。所以有这样的制药企业给我们提取细胞因子，你说我们用的时候你还担心疗效吗？你还担心它的安全性吗？那可真是杞人忧天了啊！第三个优势啊，就是801治愈因子它的治疗周期是最短的，治愈的效果却是最好的，一次用药终身健康。国药801治愈因子啊，它是集合了800多种细胞因子的药物，就像那个航空母舰一样，可以精准地打击我们全身所有患病的细胞，实现全方位的啊立体化的一站式的治疗。80天就能实现心脑复活，80天实现细胞的激活，80天实现细胞的再生，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得以恢复啊，所以它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没有什么病它是好不了的。所以这么好的药物啊，它一定会受到国外的瞩目的。801治愈因子也是一样啊，我们这个研究成果研发出来没多久，美国的 FDA 也就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就直接找上门来了，就让我们在他那申请专利啊，并且呢让我标出拍卖的底价。我当时就问我说，申请专利以后到底想要干什么，你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一直到最后我才明白他们要干啥，大家猜猜。原来呀，他们希望我们申请专利的目的最后就是要找医药集团，找那些大财团来竞价，价格呢是不断的一高再高，让他们把这个专利啊买下来，这个专利就会留在美国。在美国呢，大家知道申请专利是用来实行技术保护的啊，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如果按照他们说的，这个专利申请下来以后，实际上这个专利就等于被美国的这些大财团给垄断了，一定最后会发展成那样的结果。我们申请了专利，那就成了全世界的独一份了，然后公开竞价，到时候还不是他们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呢？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浑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我真没想到他们会想得那么远，而且这就等于变相的从我们手中把我们的研发成果夺走了，这是绝对不行的。我搞了这么多年科研呢，我不是为了说赚多少钱来的，我就是要做出一点成绩来，上对得起父母，下我可以造福祖国，造福人民，造福这个社会，造福这个世界。

0: 但是我很清楚啊，如果我继续留在那里啊，早早晚晚我被逼着都会走到那一步的，走到那一步我心有不甘呐，我永远忘不了我是中国人呐。而且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所采用的这个药材呀，是咱们中药的三方合一的药材，你所有的一切来源都是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这个药最后会被国外拿走呢？有了专利以后就是可以被垄断了，就会把它打造成这个高价药或者是超高价格的药物。那这么讲，打造高价药以后，大家知道我想到什么了？他们怎么可能只赚美国人的钱呢？他们回头会把这个药打上美国的标签，再送到我们国内来，在未来会让我们中国这些老百姓花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于是上百倍的价格，你才能用得上这个药。所以这一次啊，我们的国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经研发成功以后啊，我就和我们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高层领导共同努力啊，我们共同合作，实现高价药平价用。大家知道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吗？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是199欧元。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从明天开始啊，我们要实行的是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推广活动。一元一克的价格，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就能用上国际上即将获得重大医学金奖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其实说到这一次一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我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我们中国老百姓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最高科技的药物。细胞治愈疗法，那是新时代人类疾病康复、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的时候啊，咱们很多老百姓是接触不到的，所以大家不知道、不了解啊。那我希望呢，借助我的努力，能让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的患者也能和801治愈因子啊密切接触上。有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大家就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我们知道心脏病，那是心肌细胞受损了、凋亡了。脑病呢，是脑细胞、脑神经细胞的受损，对吧？胃肠的疾病呢，是胃肠的黏膜细胞受损了，包括糖尿病啊，那是胰腺的胰岛细胞受损，骨病、风湿骨病，那是骨细胞受损的结果。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啊，其实我们全身呢，多个脏腑器官的细胞受损了、凋亡了，我们才有一体多病的。那咱们通过口服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因子同时进入到你的身体以后，它是能够快速的靶向的定位我们全身这些病变的细胞组织和器官，让我们全身细胞得到一次全方位的修复、再生和激活。你像很多人啊，他是有脑中风的，对吧？偏瘫的啊，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病啊，包括老慢支的、胃肠道疾病的，那么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都将因为801治愈因子而得以康复。患者呢，不再痛苦，不再遭罪，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庭也能真正的感到轻松啊，我们真正可以幸福的生活了。那么这么好的治疗方法呀，说实在的啊，可以算得上是救命的方法了。如果标个高价啊，搞个垄断，大家知道吗？那就没几个人能用得起了。那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搞研发的人来讲，你再好的科研成果，最后老百姓用不上，那你说我们做这个工作，我们搞这个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我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由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出品的生物新药 唯一的治愈细胞疾病的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的大型救治推广工程，目的呢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啊，我们能跟着先进的科学走，用上最尖端的好东西。从小的时候啊，我父亲就告诉我，他说人这一辈子一定不要为了钱而活着，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一生铭记父亲的教诲。好了，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啊，今天说的这些事儿啊还把我说的挺激动的啊。那么这些事儿呢就先讲到这里。还是老规矩，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
4: 哎呀，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
0: 怎么样？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张老师，我可算通上你电话了。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0: 哦，沈阳的。嗯，欢迎欢迎。
4: 哎呀，我这从节目开始啊，我的电话就打进来了。就等着跟你呀、通话呢。你说都是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话呀。现在我们这平民百姓啊，看病治病太贵了。你说为了治这病花钱，哎呀，花的都没有数了。关键你说这钱花了，病也没治好啊。你说给我们老百姓啊，都治伤心了。
0: 您说的这个大实话呀，确实啊，这个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了。但是在医疗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呢，我们是完全可以利用全新的医疗手段来获得健康的。
4: 对呀。真是这样，说实话，张老师啊，我过去呀、听说过因子，在医院凡是涉及因子两个字的药啊，都特别的贵。但是真的好用啊，这次嘛，不听你说这里面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吗？而且80天就能治好病，而且你想尽办法给我们申请1元钱治病的政策，真的太感谢你了。
0: 感谢的话呀，咱们不用多说了。我觉得哈，我们能少花钱，花最少的钱，用上这种跟120万一针的抗癌药物一样的科学手段来治愈疾病的话，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啊！我的这个研发呀，它才是有意义的。
4: 对对对，张老师，那说啥你都得帮帮我，让我把这个病治好。我现在真的活得太遭罪了，一点质量都没有啊。
0: 听你说话呀，我能听出来。你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情况？

0: 今年多大年纪？
1: 哎，好，我跟你说一说，今年吧，张老师，我65岁了。
0: 嗯。
1: 说嘛，年轻的时候吧，下乡真是那个时候太苦了，这大冬天呢，穿的少，而且干活什么都在外面，这不就落下这个病根了吗？我有什么面有啊？哎呀，风湿、类风湿。你看现在我的手关节呀、和肘关节，还有膝关节呀、都变形了，就像肺炎似的，干啥也干不了了。自从去年开始吧，这膝关节一疼就疼的我呀直冒汗，吃老多的止疼药了，也不管用啊。最起码我想下地上个厕所，也就几米远，我都走不过去。只要脚啊一沾地儿啊，我的整个腿呀、就受不住，哎呀，就受不住，就立刻就得瘫在那个地方了。
0: 嗯，我特别能理解，我都能想象出来你的这种痛苦。你说这个年龄不大啊，后边还有好几十年呢。这个风湿啊，它又不死人，但就是特别遭罪呀、
1: 哎呀，张老师，不光有这个呀，
0: 嗯，
1: 我这风湿病也严重。二尖瓣狭窄反流，走几步路啊就拔气呀、就喝着喝着喘的上不来气儿，整宿整宿的失眠呐、我的胃肠还消化不好，经常腹泻，这人瘦的呀都不成样了，真的张老师。
0: 你这个胃肠的事儿啊，就跟你这么多年长期用药有很大的关系。我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风湿病的患者，往往都是对症的药物吃的太多了，结果这个胃肠功能就破坏的很严重。
1: 嗯，反正啊，你说我这病病殃殃的，你说儿媳妇你看我这就这样啊，活也干不了，也拖累他，也不愿意伺候我呀。有时候啊，连饭都不给我做呀，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张老师。你说这人呐、到老了活得多悲哀呀。
0: 您这个心情啊我理解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的痛苦是来自于哪里啊？是不是这个病一直没治好啊？为啥你这个病一直治不好？对，首先是我们没有用到真正意义上的那个治细胞的药物啊。
1: 真像你说的呀，张老师，之前呢我听说什么煤呀、钛呀的治细胞，我就买呀、可治还是没治好啊。
0: 这个不怪你啊，因为什么呢？医学知识匮乏，这是咱们中国老百姓啊普遍的一个现象。就像你说这个煤呀、钛呀，那是干啥的？一个是催化剂啊，一个是蛋白质的片段，换句话讲，一个是来帮忙的，一个是原材料。你说他们俩能去修复细胞吗？有作用没有？你说一点作用没有，那不现实啊。但这个作用微乎其微呀。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那个煤也好，钛也好，那是干啥的？那是一种补的东西啊，它不是真正治病的。而细胞制异因子是干什么的呢？我跟你说啊，它是所有的煤、钛、细胞、组织器官的一个终极物质。你没有这个细胞制异因子啊，你那个钛也好，煤也好，你发挥不出来作用。你来帮忙，你帮谁的忙啊？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彻底治愈细胞疾病的一个根本原因。咱们就拿你这个风湿骨病来讲，你上医院去，你是不是得查一下你的炎性因子啊？你说这个炎性因子是啥？就是血液当中的有害因子嘛。风湿就是因为这种风寒湿邪这些有害因子侵害了你的关节细胞、骨细胞，所以才导致你这种风湿啊。那你才会出现酸麻胀痛、红肿热痛，甚至于干脆走不了路，严重的最后就得到瘫痪的地步。但是如果你用上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最新研发的这个2020年啊最新审批为801治愈因子新酰氨醇合剂，那肯定就不一样了。我们利用独特的 DGF 抗炎因子啊去对抗这种炎性因子，就把它们消灭于无形当中，这样不知不觉的你那个疼痛马上就会缓解下来。与此同时呢，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800多种细胞因子，你想想这其中的像 ZR 细胞生长因子啊、NK 细胞加强因子等等，这些能干什么呢？ 一个是再生我们的骨关节啊，骨韧带，这个关节的滑膜等等，就所有跟这个关节疾病有关的这些细胞都可以再生。
1: 嗯，
0: 就等于整个这个关节给你换了一遍一样，那我们这个关节就灵活了，对吧？哎，功能就强大了，你就能站得住了，就能走得了路了。你像 NK 细胞加强因子，它是干啥的呢？加强细胞免疫的，让我们治好病以后呢，你不会再犯病。它因为免疫了，它可以防止外来侵袭的那些风寒湿邪，你不就不会再犯病了吗？对吧？包括你其他的疾病，像风心病也好，胃肠道的问题也好，你都可以依靠801治愈因子，毒含的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像 ZR 细胞生长因子啊，进化因子啊，再生因子啊等等啊，帮助我们把血液当中的毒素给代谢掉，净化血液环境，同时呢来修复再生你的心肌细胞啊，重新建立胃肠道的黏膜细胞，这样你是不是就等于全身的这个原来不好使的器官都给你换了一遍呢？你说你这病能治不好吗？肯定能治好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说801治愈因子都治不好你的病的话，那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是能治好你的病了，这就是终极的治疗方法。801治愈因子呢，是目前唯一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授权生产的独有商标红色国药生物新药，它通过独特的三方合一和唯一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工艺啊，提取到801种治愈因子啊，所以它的这个分子量比道尔顿还小呢。你说这么小的分子量啊，能快速的穿透我们的细胞核，就快速靶向的定位损伤了的细胞，对细胞进行激活修复和再生，所以它能实现的就是80天心脑康复，80天激活细胞，80天再生细胞，恢复你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一次性的就彻底的治愈疾病，永不复发了。
1: 也太好了，你这一说呀我就放心了，张老师。那我这个情况我就赶紧定吧，要不然呢我这活遭罪呀，让人家看不起我，你说。
0: 你赶上的机会呀相当不错呀，我跟你说。今天我不公布这个事儿了吗？就是我们在全国开展1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1块钱一克，1块钱让你开始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
1: 太好了，张老师啊！
0: 对，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咱们尽早的把它用上，早用早好。
1: 行行，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定了，张老师。
0: 那咱们就不多聊了，就说到这儿啊，我期待你康复的好消息。
1: 再见了啊，张老师。
0: 好嘞，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张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也是您的801治愈因子的用药患者呀。
0: 那太好了，用上了。
3: 对，用上了。
0: 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
3: 我叫康建华。我家是北京的。我呢是咋回事呢，就是我单位一个同事老刘啊。他是您的临床病人。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用的可好了。他告诉我这是最权威的药物了，而且是治疗型的，都申请了重大医学金奖了。他就给我拿了几盒，让我拿着拿回去吃。要是好了你就继续用。这不

0: 子用了快一个月了啊，我早就想跟你通话沟通一下，这电话就是打不进来呀。那现在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吧，啊，我就跟张老师你好好唠一唠。现在呀，这一块钱一克，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药，这真的是我是做梦都没想到，机会太难得了。我准备啊，趁这个机会啊，我多备一点。
1: 嗯，我跟您说，这个机会啊，确实是难得啊。你说一个能够集合了全身所有细胞治愈的800多种治愈因子的药物，它涵盖了我们全身上百种的疾病啊，而且是一次性治愈，这么好的治病机会，你说我们能错过吗？对不对？你说我们还用怀疑它吗？对不对？尤其这一次啊，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是实现了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啊，用一块钱一克的政策来给大家治病，这多不容易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我们才能治好你的这个病啊。你跟我说说你身体到底什么情况
0: 啊？啊，张老师是这样，我呢今年66岁了，
1: 嗯
0: 啊，我是从42、43岁那年呢查出来的高血压，就到现在整整20多年了，
1: 嗯
0: 啊，40多岁我就开始了，啊，吃了多少年的降压药，那个时候吧，我那个血压，有时候还挺好，130呢85，有时候呢就150啊100，就忽高忽低了。搞得我这个头啊就晕晕乎乎的，晚上呢也睡不好觉啊。你猜怎么着啊？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也就是3天的时间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呀，哎，它就一下子就清亮了啊，不迷糊了。后来呀量量血压呢也是130呢85啊，我就连着量了几天的都是这样，我说这回行了啊，现在睡觉也好了，就血压呢也平稳了，不忽高忽低了。现在啊，就是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真的是不白给啊，那效果真的是挺好的，说实在的太好了。
1: 嗯，你是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一个月？
0: 啊，满算到现在呀，那还不到一个月，就是快马上一个月了。那心脏呢，有时候也不舒服，上了那股劲啊，那跳得可快了。检查过有那个心脏肥大。现在呀，我身边好多人呐，你说有名的没名的，那心梗啊、脑血、脑出血啊，说走就走了，啊，您说那心脏呢，不好搭上桥了吧？那这一辈子的事，现在呀，这日子这么好，谁不想多活2年呐？
1: 嗯，您这话说的对啊，咱们国内啊，现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这是有40年的时间了，确实呢是跟过去不一样了。对吧？所以现在是真的是我们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时候，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你得有个好身体呀，你得能有效的战胜疾病啊，啊！所以说您现在这个情况非常好，啊，尽早的就通过别人的介绍啊，就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了，这个是真的非常幸运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时间也不长，但是起效非常快。80天呢就激活细胞，心脑复活，再生细胞，80天就恢复全身的脏腑器官的功能，那叫一治一个好啊！通过800多种治愈因子，就让我们全身的细胞啊可以再生，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成倍的增长。你说这样下来，时间一长，是不是原来萎缩坏死的细胞就被新生的细胞给替代了？这不就等于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替换了一遍一样吗？你细胞替换了，脏腑器官是不是都换一遍呢？都给你新的、全新的东西来用，当然它好使啊，当然你这个病就没有了。你说你细胞都好了，你还能是病人吗？对吧？你是不是就健康了？就像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为什么801治愈因子起效快啊？是因为你这平滑肌细胞啊，它是干啥的？组成血管的，管血管弹性的这个细胞就是平滑肌细胞，它有了这个 ZL 进化因子和 VE 血管生长因子进入之后，很快就净化血液垃圾，再生平滑肌细胞。所以呢，你这个平滑

0: 肌细胞被激活了，血管的弹性就恢复了，血液流动的就顺畅了。当然你哪还有高血压呀，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定下来了。
1: 嗯，对对对啊，这个转理药物它就是不一样，太厉害了，那见效特别快、嗯、啊，比我以前呢用的任何一种药物啊都管事。
0: 嗯
1: 啊，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吧，这个高血压药啊我都吃了20多年了，20多年了还是那样忽高忽低的啊，满打满算呢啊就算正常了啊，这才一个月就这么好。现在呀、啊、我这个心脏啊从来没有说睡觉啊就憋醒过，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感觉是一天比一天更特别有精神。以前呢我这个心脏啊啊热闹的地方啊那简直都不敢去啊，因为一去就受不了那个音乐响啊嘈杂的声音。现在晚上啊吃完饭以后啊去广场跳跳舞啊啊亲自参与了，你说我这心脏要是不好我敢去吗？
0: 就是啊，所以您这个心肌细胞啊，心脏的活力呀、啊，在这个 ZR 生长因子和 VE 血管生长因子的作用下，已经重获新生了。你那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的细胞好了啊，再生了，当然你这个心脏功能它就好了啊，你一定会恢复的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治病啊，你有801治愈因子来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就没有好不了的病。那、啊、所以说我特别恭喜您有这么大的一个运气啊，早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了，特别好。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
1: 啊？张老师，我现在啊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就是一个心啊，一心跟着您走下去，坚持把这个病啊调理好、嗯、啊，我一定参加一个这个一元治顽疾的这个活动。
0: 嗯，现在啊有一元治顽疾的推广工程啊，能帮你省下很多很多的钱，能让你呢身体更好，我们就把握住这个机会啊，真的对于老百姓来讲，少花钱多治病这是最重要的。行，那就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好吗？咱们就先到这里。
1: 哎，行，那我一会就跟场外电话老师联系啊，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那我们再见。
1: 啊，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张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3: 哎，张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我其实我今天打电话是想替我老伴儿问问，看看我老伴儿的情况怎么办。
0: 嗯，没关系，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就行。
3: 我老伴儿啊，这个病太重了，都快不行了。因为年前吧就得过一次脑出血，左边吧都不咋灵便了。还有他吧本身就有高血压，血压高的时候都178呢，低压都110。
0: 这个可不行啊。他已经有这个脑出血了，血压还这么高，这非常危险，特别容易二犯呐。那
3: 对呗，
0: 平时没吃降压药吗？血压控制不住啊。
3: 他这个人咋的，降压药从来没好好吃过，这不上个月突然就迷糊了，为啥也不知道了。
0: 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去医院呐。
3: 哎呀，这不就去医院了吗？上医院做 CT 检查、嗯、说是有钙化斑，还有小脑萎缩，还做了胸部 CT、 支气管、肺炎，右侧吧那个胸膜吧轻度肥厚。哎，自从发病以后，他那个神情吧就开始有就是恍惚了，就是精神特别差，连饭自己都吃不了了，睡觉还不行，大小便都失禁了。
0: 他这个情况啊，不管是从外在形态啊，还是你看他的这个反应监测的结果，你老伴儿这个病情都不轻，有点糟糕。他所有的这个硬化灶啊。

0: 钙化斑呢，我告诉你它意味着什么啊，就意味着它所有脑细胞已经趋近于坏死的状态了，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很快就是脑死亡，脑死亡你知道吗，就植物人一样了啊，所以他这个情况脑损伤太严重了。
1: 这不最后大夫给确诊了一大堆病啊，第一个是脑萎缩，再有一个是支气管炎、脑出血后遗症，还有高血压二级，这一大堆的病啊。
0: 嗯，一大堆的病啊，那是现象啊，实际上病根就一个，就叫细胞病，它这已经非常明显了。你看有那么多的这个病化灶，反映出来它的区域性的细胞的死亡。同样呢，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有更多的细胞正处于活力丧失的状态，明白吗？
1: 嗯，
0: 这些细胞虽然还活着，但是已经干不了活了，已经没有活力了。所以你可想而知，他那个大脑能支配得了他身体的这些肢体活动吗？对吧？能让他睡好觉吗？
1: 嗯，
0: 能让他胃肠消化好吗？所以他睡眠不好，大小便失控啊，这些都是因为大脑细胞活力丧失啊，导致脑细胞的功能衰退或者是死亡。那你这种情况就很可怕了，你必须要用神经因子和细胞生长因子，不然很快这个脑细胞都死完了，人不就完了吗？你再这么拖拉下去，你不用说几年呢，几个月下来人就彻底废了。
1: 哎呀，这不是我无意当中听你讲课吗？听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是国药研发的，
0: 嗯，
1: 而且吧，都申请那个医学那个金奖了，
0: 嗯，
1: 能复活心脑。我觉得你讲的吧，还挺有道理的，我就寻思问问你，我老伴儿用上能不能好啊？
0: 我首先给你吃一个定心丸儿啊，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如果他治不好你老伴儿的病，那你就不用找了，没有药能治好了。其次呢，我经常讲，我们说不管治什么病，你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吧？像你老伴儿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是什么，胳膊腿不好使啊，说话不利索，大小便失禁，吃不了饭，生活不能自理等等，这些都是现象，本质是什么呢？其实他所有那些钙化灶啊、软化灶啊，包括小脑萎缩呀，说明什么？说明是脑细胞已经坏死了，啊，已经是大范围的坏死，功能的衰退。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去治它的细胞，治愈细胞是恢复功能的关键。那你治愈细胞靠什么呀？谁能治愈他的脑细胞？只有磐石聚康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涵盖的是我们全身所有细胞健康所需要的所有的细胞因子，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就是你细胞需要的东西啊，跟你健康直接相关的东西我都有。你比如说 IT 神经因子、NK 脑神经激活因子啊，包括 ZR 神经激活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啊，它能干什么？能激活再生所有的脑神经细胞，再生所有脑部坏死的细胞。你这样一来，细胞有活力了，细胞再生了，它的功能自然就回来了。所以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讲啊，在801治愈因子面前，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不管它多重。就像您老伴儿这个已经是属于严重的脑血管病变了，对吧？哎，脑细胞死亡这样的病人，没别的啊，你只要让他的大脑细胞恢复活力，大脑细胞活力一恢复，他人就能起来，就能走，就能动。大脑细胞活力一恢复，大脑细胞一再生，大小便他就知道，他就可以自理啊，生活可以自理，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说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啊，通过801治愈因子全方位的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而且叫什么叫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儿。
1: 哎呀，那还挺好的。那这个方法
0: 对，我讲过啊，80天的这个细胞再生，80天心脑康复，80天还你一个健康的有活力的好人。短时间内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不用多。你看你老伴现在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不行啊，自理能力差，精神状态不好等等，只要你把801治愈因子用上，10天8天以后你再看，完全。

0: 这不是这些年给老伴儿治病嘛，这家里没啥钱了，不知道能不能承担起这个费用。
1: 我理解你的担心啊，不过这个呢，我可以这么讲，我之所以把801治愈因子与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研发，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造福我们国人啊，就是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尽早的把它用上，而且都能用得起。所以你放心、801治愈因子啊不贵，它能让你用得起，你才能好病，对吧？你用不起、我研发它有什么用啊，明白没？所以说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落实就行了，好不好？
0: 那你说吉林这一片上哪儿买去啊？
1: 你就拨打电话，电话里边就有指导老师指导你了，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明白了。
1: 行，那就多保重，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0: 谢谢，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
3: 张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张老师，
1: 请讲。
3: 我是河北的，我叫李彩梅。
1: 有什么我能帮你的？
3: 哎呀，张老师，您研究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是救了我，这回让我看到希望了，我觉得我都太幸运了。
1: 这种全新的走在科技前沿的801治愈因子啊，你能用上，当然是非常幸运的。
3: 对，
1: 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用了快70天了。
1: 哎呦，那可就不一样了。
3: 70天、
1: 80天，细胞再生啊，我们脏腑器官功能恢复啊，像心脑复活、细胞换新，就等于重获健康了。
3: 对对对，
1: 那你用了70天，那我可得听听你的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吧。
3: 说实话，张老师，这用了70天，我现在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了，我就盼着这一天呐。
1: 哎呦，无病一身轻哈！你跟我说说你具体的这个表现是什么？以前什么情况？
3: 哎呀，这不是以前查出糖尿病来吗？糖尿病是在52岁那年我查出来的，我今年60岁了。
1: 那就是8年的时间，有没有并发症？
3: 有并发症。这刚开始查出来的时候啊，就吃上降糖药，吃上降糖药，这血糖控制的还行，也挺平稳的。但就是有一样什么并发症，哎，他没有挡住。前年的时候啊，眼底出血了，眼底出血之后，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哎，那眼前那个像蜘蛛网一样，黑点也出现了。你说我都打了2次激光针，它怎么就不行呢？
1: 打激光啊，那个叫什么？叫伤敌1000次，损800的一个做法啊，是属于损伤性的一个治疗，它解决不了你视力恢复的问题。只能让你这个眼病最多是延缓发展，仅此而已啊。
3: 是啊，哎呀，另外还有啊，这胳膊腿一天到晚就是那种麻酥酥，就跟过电一样难受。这两个手哈，就跟戴了个大手套一样，你摸什么东西它不敏感。腿也发沉，腿也麻。后来这脸也肿，腿也肿，这不到医院一检查，肾也不好了，说尿蛋白有2个加号了。
1: 你这个都已经是2个以上的并发症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糖尿病并发症真的就叫病来如山倒啊！如果你得上以后，你控制不当的话，你治不到根儿上，这个并发症你根本就挡不住，它最后会让你全身上下从头到脚都是并发症，非常危险。
3: 是，哎，可是你说我那时候名医专家，我也没少请啊，药也没少吃啊。但是一直也治不好，不过但是自从用上你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我才明白了啊，只有从细胞上治病，这病才能治好。那细胞健康，人肯定也就健康了。
1: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细胞健康人健康，
3: 对
1: 对吧？因为它是治。

0: 到根儿上了。
1: 嗯，
0: 我们治细胞怎么治啊？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去治，细胞才能真正康复呢。
1: 对，你看您讲这个八大药治愈因子啊，是三大经典名方的几十味药材入药的，那专门治疗细胞病的，我这边我就一听这个，赶紧就用上的。
0: 嗯，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1: 嗯，好吧，我记得刚用了三五天的时候，就感觉哎，胳膊腿那个麻的那酥酥那个感觉吧，没有了，身上就有劲儿了。
0: 嗯，
1: 等用完一个月的时候，感觉哎，这身上哪哪都觉得特别舒服了。那时候。
0: 嗯，这时候你那视力感觉怎么样？是不一样了。
1: 这正想说呢，眼睛看东西，眼前那个小黑点就变少了。
0: 嗯，我跟您说为什么啊？因为你一个月下来呀，随着800多种治愈因子开始激活细胞的时候，你那个细胞活力会越来越好，细胞代谢的能力强了，
1: 嗯，
0: 就把很多原来的脏东西给你代谢出去了。哦，原来你那眼睛里边脏东西多阻碍这个视力，那么你把它代谢出去，视力就会得到改善嘛。
1: 对，是。再有就是这个手啊，对这个温度啊什么摸东西啊也敏感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高兴。现在这不用了快70天了哈，现在不光眼睛好了，
0: 嗯，
1: 现在脸也不肿了，腿也不肿了。我上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尿蛋白现在没有加号了。现在
0: 你现在血糖也应该正常了。
1: 对，
0: 降糖药是不吃了？
1: 不吃了已经。
0: 对，这就对了，很好啊。
1: 嗯，不过张老师，我也是听广播啊，说这会儿你打算让咱们这些老患者花最少的钱就能把病治好，那我什么时候报名啊？那我就想着多备上点药呢。
0: 咱们这次吧，是801治愈因子啊，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一个全国推广工程，明天正式开始啊。
1: 嗯，
0: 你现在呢就可以及时的去打电话做一些准备，这次呢多备上点，准备足就行了，好不好？
1: 嗯，好好的，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祝你早日健康，好吧？
1: 好，谢谢。
0: 嗯，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Z20194035，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601-2566，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讲过去，谈现在，说未来，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 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呐、啊。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八十多往九十上奔了，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们家住四楼，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 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有当大夫的，有当文职的，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亲戚，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 就吃。

0: 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上 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 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六间上房，三间门脸，还有六间东西厢房，一共九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 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6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呢。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3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香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还都很长寿。我父亲106周岁去的是，大哥99离的是，现在我2哥99，3哥94，但仍然健康的生活着，这一点儿，还是很荣幸的啊。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它却说出来 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 汉子难，这话不假呀。

0: 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30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1000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五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

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七几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的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郊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

上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3岁顽童，里里外外50-60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还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子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70几年、80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5颜6色的，很漂亮我母亲。

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八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吗？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50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三口大锅加上6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3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过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3年5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5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一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1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1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1两银子大约等于1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1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2/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嗜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

0: 全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啊。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门，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门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门山。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

0: 订奶热线9688998。
1: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2: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3: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4: 我是合同，有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5: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6: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7: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8: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9: 我叫负责，
10: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1: 为什么？
4: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9: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2: 民法典全面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13: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14: 大家好，我是玉军，感谢收听美文雅颂。进入小满节气，万物生长旺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咱们一起在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词中感悟小满景致。

0: 五局小满，作者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每年五月二十号到二十二号之间，是太阳到达黄经六十度时为小满。小满后，天气渐渐由暖变热，并且降水也会逐渐增多。明年有小满、大满、江河满的说法。小满标志着炎夏登场，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饱满但未成熟，故称小满。欧阳修这首描写小满节气的风景诗，绘出了初夏柳绿叶晴、麦子茁壮成长的景象。夜色中，黄莺在碧绿的柳树上啼唱，明亮的月儿高高挂在天空。此时最爱田间地头的小麦迎着风儿生机勃勃，好像在笑地面凋零的落花。这个时节，空气一暖，万物的成长越来越迅速，花开花落也似在一瞬间。虽没有百花争艳，却也别有一番风味。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小南。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今年一到四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5.3%。北京市级机关搬迁将于2026年年底全部完成。国家组织冠脉支架接续采购开标，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聊一聊热知识，夏天拔罐的效果反而更好。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好，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几条资讯。日前财政部发布了今年一到四月份的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结果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一到四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将迎来10周年节点。记者日前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到2026年年底，除了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之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全部搬迁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日前，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冠脉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本次接续采购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实现多赢效果。
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资讯。拔罐呢，作为中医传统的疗法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医书《52病方》当中就有记载。对于现代人来说，拔罐常用于逐寒祛湿、疏通经络。它除了对手法频率是有要求的，还有最佳时机，那就是夏天。说到夏天，各位可能都想不到吧，拔罐为什么会在夏天最好呢？因为夏季阳气旺盛，人体的气血也是最为充盈，经脉之气流畅，那肌肤穴位呢也就更加敏感，这个时候也是治疗慢性顽固性疾病的最佳的时机。因此呢，夏季是拔火罐的旺季。那同时呢，夏天的气温高，雨水多，湿度大，人体之内就很容易湿气集聚。那这个时候拔罐不仅能够温补阳气，增强体质，还能够收获祛寒祛湿、通络行气、活血化瘀等治疗效果。拔罐可以迅速地缓解症状，治疗很多疾病，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适应症。比如说一般的腰背疼更加适合拔罐，在背部刮火瓣的时候，对咳嗽、哮喘、慢性胃炎、消化不良等都是比较有效果的。而常见的拔罐方法呢，通常是流罐、走罐、闪罐和刺络拔罐这四类，各有针对性。中医就认为了，人体的腹为阴，背为阳，背部有主一身阳气的督脉和贯穿全身的足太阳膀胱经以及背俞穴，那么这些穴位分布在膀胱经上，和五脏六腑相对应，反映内脏的生理和病理的状况。现代人大多数呢，其实都是久坐不动的，那容易造成背部经络气血运行不畅，拔罐呢就可以通经活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祛风祛寒。而且背部是比较平整的，肌肉丰厚，易于拔罐，尤其是拔膀胱经，是最普遍的一种养生手段。临床发现，很多人常常陷入一些误区，认为拔罐后啊，罐子吸附在身上的劲儿是越大越好，时间越久越好，最好啊是能把水泡给拔出来，把皮肤拔得黑紫黑紫，这才管用。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是四个字，过犹不及。上述这些做法都有一个共性的误区，那就是拔罐的操作太过了，刺激量太重了，对身体已经造成了损伤。首先呢，罐子吸附在身上的劲儿越大越好，时间真的就越久越好吗？其实并不是。有的时候拔的时间太长，罐子下就会出现小水泡，会让人误以为是大量的湿气被吸出了体外。其实中医的湿气泛指有重浊、粘滞、趋下特性的致病邪气，不应该简单的理解成为罐子下拔出的水。那拔罐之后出现的水泡会带来疼痛以及破损之后导致的感染，所以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这个现象的出现。一般体质的人呢，流罐时间控制在10到15分钟，避免水泡出现。那拔罐的时候受到吸附牵拉的部位，在起罐之后发红发紫，有痒或者痛感，或者出现红紫色的疹点，这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一般过一周左右就会自动消失。在久受病痛的颈、肩、腰等部位拔罐的时候，拔出的罐应往往是

0: 颜色更深，呈紫黑色，这提示我们拔罐局部的问题是较为顽固的，拔罐位置选择准确，后续还需要继续的处理。因此拔罐的颜色呢，能够给我们一个有效的反馈，只要根据罐印的颜色正确的我们来判断病痛的进程就可以了，但是不必刻意为了追求罐印的颜色深而加大罐子的吸附力以及延长留罐的时间。同一个部位反复的拔罐效果就会更好吗？人体的穴位呢是由经络连接串联起来的，只要拔罐的位置在经络的循行线上就是有效的。同一个部位在一周之内不必反复的拔罐，沿着人体纵线向上或者向下另找一个地方拔罐，同样是有效果的。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拔罐，一周之内都不建议超过三次。拔完罐就洗澡，这对吗？拔罐呢是一种偏泄的操作，在带走人体湿气促进气血运行的同时，也会造成毛孔张开，局部皮肤敏感脆弱和虚损，洗澡或者泡澡就会导致寒湿趁虚入体，得不偿失。如果需要在拔罐的当天洗澡，建议把洗澡时间放在拔罐之后六个小时或者是更久。在这儿需要提醒各位的是，体质虚弱的人、心脏病患者、孕妇、妇女、月经期是不宜拔罐的。皮肤有过敏、溃疡或者是水肿，以及肩颈两侧、胸腹部、四肢内侧也是不太适宜拔罐的。在家拔罐建议要选择抽气罐，而不是传统的火罐，最后以免烫伤自己。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听两条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很幸运，因为马上要有一大波专属补贴给到您。为了帮早间听众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发起早间专属补贴，打400-855-8282购买，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早上一起床眼睛就流泪发黏，擦都擦不干净，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都认不清人的，您别犹豫，抓紧时间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贴眼睛上温润舒服，就像做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新水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早间专属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4重专属好礼，只送早间听众。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本市方面的资讯。日前2026年徐州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招生就业主题日活动暨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徐州片区就业双选会暨招生宣传会在徐州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举行。本次活动汇聚119家优质企业，提供2100多个就业岗位，吸引数千名的初三学子、职校毕业生以及家长到场参与，搭建起招生宣传、校企对接、就业服务一体化的平台。 这次活动呢是由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徐州市教育局、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徐州片区15所五年制高职办学的单位联合承办。活动紧扣招生与就业核心，是我市贯彻国家职教体系建设改革要求、深化产教融合的务实之举，也是打通人才培养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实践。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党委书记吴明。

0: 今天衢州市片区所有开设五年制高职专业的15家公办院校全部到场，面对面为学生和家长解读招生政策，从专业选择到报考流程，一站式解决五年制高职招生的所有问题，都是真正的家门口的大学，方便学生就近接受优质职业教育，真正实现招生、就业、培养全链套对接，努力为学生职业发展保驾护航。
1: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承担全省五年制高职的招生、教学管理以及就业指导等全流程工作，把全省13个地市划分为8大片区，衢州呢是独立片区之一。这次活动是衢州片区落实学院年度工作计划、深化招生就业协同、展示办学成果的重要载体，也是搭建学校和企业之间合作桥梁、服务学生成才成长、助力地方产业发展的务实举措。江苏衢州技师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宋思运：
2: 我们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一体、知行合一，那么把专业建在产业上，把课堂搬进车间里。那么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始终强调学生动手能力的这个强化，让学生入校即入职，毕业即就业，实现增强对这个职业教育对产业的支撑度，强化我们就业的这个准确度和执行力。
1: 江苏省衢州市张集中等专业学校校长滕道明：
3: 值得祝贺的是，我们学校今年成为了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单位，是这个首次给我们批了5个5年一贯制专业。到今年为止，我们张集中等专业学校就会成为3+4中北衔接培养、3+3中高职衔接培养，而5年一贯制、中外合作办学、支教高考等体系完整的综合这个优秀的职业学校。
1: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正全力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535现代化产业体系，涵盖工程机械、绿色低碳能源、新材料、现代食品、高端纺织等优势产业，同时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安全应急、医药健康以及具身智能、前沿、新材料、生物制造、深地开发、氢能利用等未来赛道。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与对外合作处负责人石敏：
4: 五年制高职教育作为江苏现代职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衢州片区的15家办学单位继续凝聚合力，为衢州地区产业升级和社会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活动现场，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还展示了 AI 慢剧展演、唢呐表演等才艺，活力满满，生动彰显了独具魅力的职教风采。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热线回复。日前，衢州市一名企业退休人员通过衢州航风热线视频号咨询，为什么他的医保个人账户划入标准仍然是以2022年工资为基数的。那么针对这一疑问呢，记者联系了衢州市医保中心参保管理和生育保险科科长王小燕，他介绍说，这次疑问呢是源于国家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改革。在2021年12月份的时候，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核心是将门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推动医保从个人积累式向社会共济式转变，重点减轻退休人员门诊负担。其中的一项关键内容就是调整个人账户计入办法。王小燕说，
5: 根据省相关文件规定呢，从2023年1月1日起呢，我们退休人员的个人账户按照是2022年底的这个个人划账规模进行划账，因为我们要实行这个各账改革嘛，它过渡期一年，从2024年1月1日起呢，按照文件规定呢，它是各账的划账呢，统一把这个额度要调整到统筹期根据这个意见实施改革当年基本平均养老金这个水平的 2.5 进行划账。
1: 对于当前仍然按照2022年标准划入的问题，王小燕回复说，
5: 因为这个各账改革尚未实施呢，目前仍然在这个过渡期间，所以在过渡期间呢，我们仍维持原来的这个经办口径不再调整，就维持不变嘛。目前呢，对于退休人员2023年之前退休的，仍旧按照2022年底的划账规模进行划账，这是目前一个经办现状。

0: 继续关注到的是，近日市民张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民主路环卫处北面有一家洗浴中心，在人行道上设置道闸，圈占七八个车位供自身使用，严重影响市民通行。接到反映之后，记者联系了云龙区城管局执法大队核实情况，大队长杨学兵带队现场勘查后确认，该洗浴中心没有经过审批和备案。
1: 我们发现呢，确实是有一家叫悦汇水疗沐浴中心嘛，在这个人行道上面设置了道闸，并且呢设置了这个停车的这个区域。他们这种行为没有经过我们的审批，也没有经过我们的备案。我们给他要求的是3天以内限期拆除，如果他不进行限期拆除的话，我们会对他这个行为进行处罚。
0: 针对市民关注的人行道能否设置停车区域的问题，杨学兵回复说，
1: 一般说呢，这个人行道上面不能批设公共停车包位的，不能设置这个停车场。如果有设置的，那么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停车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如果确实有这个允许的情况可以设置的，人行道要留出来至少2米以上的这个供行人通行的这种距离，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才能给他给予审批。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

0: 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1: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3: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4: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5: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6: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7: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8: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勋杰：
1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 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5: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16: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7: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7: 零号报告。
18: 零号讲。
17: 状态准备完毕。
18: 明白。
19: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20: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1: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9: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2: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9: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23: 简单餐盘放置在海淀区，
24: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
1: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2: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3: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着，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4: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2: 到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9: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8: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9: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8: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家，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5: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6: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27: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路基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26: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28: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 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0: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5: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1: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0: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9: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静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11: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7: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7: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
8: 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7: 鹏聚精英，成就未来，徐州市青年人才面对面活动举行。市委书记宋乐伟与青年人才代表面对面交流，听心声，解难题，化发展。
8: 市长沈俊峰赴邳州市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强调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 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7: 徐州市举办信访工作条例进基层及民法典集中宣传日活动。
8: 市场筑底回暖，徐州二手房价涨幅全国第二。
7: 百姓家门口看戏，新风尚深入人心。遂宁县茉莉花开晴暖乡村展演，接地气，聚民心。
8: 国家发改委称，夏粮丰产丰收基础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有较大影响。
7: 法国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应对燃料价格上涨。
8: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7: 记者董诗银、孙智慧报道，鲜花盛开的五月已是青春澎湃的五月。5月20号下午，市委书记孙乐伟走进彭聚精英成就未来徐州市青年人才面对面活动，与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青年人才代表共赴青春之约，用行动诠释对人才的渴求与倡议。近年来，徐州始终把人才工作摆在发展的 C 位行列，迭代升级人才政策，以制度留人，以待遇留人，以事业留人，以情感留人，努力让徐州成为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沃土。一幅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的生动图景已然在彭城大地展开。没有传统的会议室和主席台，没有刻意的流程和客套，彭聚精英成就未来徐州市青年人才面对面活动就在这样轻松真诚的氛围中开始了。从深耕学术前沿、潜心科研攻关的专家学者，到勇立创业潮头、敢闯敢试的青年企业家，从扎根企业一线、精益求精的技术骨干，到追逐创新风口和新兴领域的行业新锐，从坚守实业制造、助力产业升级的实干人才，到深耕生物制造领域的青春先锋，年轻的奋斗者们围坐一起，结合自己学习、工作、创业的亲身经历，畅谈为什么选择徐州，为什么留在徐州，为什么爱上徐州。徐州博汇视通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傅子一。
12: 我是徐州人啊，42年前在徐州出生啊，其实是一个徐州这些年变化的一个亲历者。那徐州有这个悠久的这种工程机械重型装备制造业的基础，同时呢还有大量的这种人才啊，再加上现在的这种各方面政策的这个扶持和激励，我觉得非常有益于我们这样企业的发展，希望能够这个把我们的企业的特点给这些这个新的年轻人啊，让他们愿意来到我们企业，愿意留在我们企业啊，愿意助力徐州这个产业的发展。
7: 一座城市靠什么打动青年，又凭什么成为让青年人心之所向的逐梦之城？答案是求才的决心，爱才的诚意。参与面对面活动的青年人才代表在交流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点，徐州是一座有温度、有平台、有未来的城市，这里既有向下扎根的育人沃土，更有向上生长的发展机遇。无论是返乡奋斗的本地青年，还是慕名而来的外地才俊，这座城市都以真诚呼唤每一位追梦人，把家乡作为扬帆起航的广阔港湾，把梦想播撒在彭城大地生根发芽，让青春在建设徐州的实践中熠熠生辉。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AI 算法与软件工程师吴文泽。
13: 我和我的对象一起来到徐州，现在这里已经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了。这里有云龙湖、云龙山这样的美景，有地锅鸡、酸鲍鱼这样的美食，有厚重的两汉文化，还有实实在在的人才政策。公司帮我们申请了租房和生活补贴，然后去年我们在徐州买了房，用了购房券，我们在这里成家，在这里立业，是人才政策给了我们安家的勇气，是徐工给了我一个成长的舞台。未来我会在人工智能和工程机械的赛道上继续奔跑，为徐州贡献我的青春力量。
7: 青年因城市而聚，城市因青年而兴。近年来，徐州坚持用心用情优化青年发展生态，服务青年成长成才。从住房补贴、生活保障到创业扶持， 从产业配套到服务效率，一系列务实举措，只为让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当前，徐州正全力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一个链条更完备、生态更优良、能级更高的舞台已经搭建。再加以良好的生态、浓厚的人文、完善的配套，共同营造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归属感，让青年人才更好施展才华、大展身手。滨产徐州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维：
14: 我们是去年的7月份落地到这个淮海科技城的，然后我们的感受就是非常有归属感。这边特别是泉山区5000多家企业和 AI 结合的点其实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政策上我们能够感觉到是非常非常有温度的。特别是淮海科技城这边，我们但凡是有任何的需求，它都随时随地的去给我们去解决啊，都不是隔一会儿，是现在马上就给我们去解决。因为它是淮海区域的中心，其实它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对于人才的需要。特别是在政府层面的话，给我们对接了包括矿大呀、工程学院呀，然后等等的这些高校。
7: 今后徐州将继续以最大诚意、最优环境、最强服务，持续优化人才政策，完善服务体系，拓宽发展平台，相信会有更多的青春梦想在这片热土上扎根绽放，与奋进中的徐州共同携手，绘就更加美好的未来。
8: 记者文德义报道。5月21号，市长沈俊峰赴邳州市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在戴维街道马场社区，沈俊峰走进马场有点田亲子共享农场，实地查看乡村公共空间治理和集体三资盘活利用成效，询问社区发展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情况，要求持续完善农场配套设施，进一步丰富运营业态，擦亮文旅品牌，有效带动农民增收，促进集体经济增收。来到东湖街道文成苑小区，沈俊峰现场查看小区公共环境、设施维护、消防安全等情况，了解社区解决居民投诉物业服务质量问题情况，强调要聚焦居民需求，补齐服务短板，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营造和谐居住环境，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邳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沈俊峰接待来访群众，耐心倾听诉求，详细了解事项办理进展，与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分析问题成因，研究解决办法。他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厚植为民情怀，站稳群众立场，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努力促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同时注重标本兼治，举一反三，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拓展，以工作实效回应群众期盼。接访后，沈俊峰听取了邳州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情况的汇报。他强调，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事关人民福祉和社会稳定，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效率做好信访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诉求疏导化解，实质化解一批民生领域难点问题，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坚持情理法融合，对群众反映的共性个性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分类实测，靶向攻坚，在为民排忧解难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注重管眼前立长远，守底线相结合，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推动集中治理工作走深走实。
7: 记者孙志慧报道，5月20号是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4届11次全会、市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是人大常委会及机关意识形态和统战工作，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深入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王安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刘广明、李勇、秘书长崔峰出席会议，副主任李燕列席会议。王安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上来，紧扣全市中心工作，找准人大履职的切入点、着力点，以实干实际推动我市“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严从实落实市委巡查各项工作任务，持续巩固人大常委会机关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和统战工作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筑牢思想阵地，凝聚统战合力，为全市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障和广泛力量支撑。
8: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7: 徐州市举办信访工作条例进基层及民法典集中宣传日活动。
8: 市场筑底回暖，徐州二手房价涨幅全国第二。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8: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7: 记者陆伟、孙志慧报道，5月21号全市信访工作条例进基层及民法典集中宣传日活动在全山区宏图三包广场举行。这次活动由徐州市司法局、信访局联合主办，通过多元化宣传形式、创新性服务机制，全面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民法典，以法治固根本，以法治促规范，为全市社会和谐稳定与治理现代化筑牢根基。活动现场通过播放信访工作法治化专题宣传片、民法典宣传片，向群众普及信访工作条例、民法典的法治内涵，感受信访法治建设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在法律咨询台，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群众关于金融安全、劳动争议、矛盾调解等方面的问题，并发放宣传手册和小礼品，增强互动性与参与感。通过进基层集中宣传日活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依法信访成为共识。徐州市信访局办公室副主任吴雪燕：
15: 通过面对面普法宣讲，让广大群众清晰地了解我们信访工作的流程，能够合法维权途径，引导群众依法理性有序地表达诉求，同时呢，能够进一步打通我们信访宣传的最后一公里，提升我们基层干部的履职能力，规范呢基层信访工作的流程，这样呢就能有效化解我们基层的矛盾隐患，从源头呢减少信访积案，拉近干群距离，筑牢我们基层平安的稳定根基，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良好氛围。
8: 记者王振兴、孙冉报道。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在全国仅11个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市场背景下，徐州以0.5%的环比涨幅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的0.7%，这是徐州二手房连续第二个月实现环比上涨，房地产市场筑底回暖信号较为明显。5月21号，记者来到全山区向阳路的一家房产中介，工作人员正在接待新客户。作为房地产一线从业者，他们对市场变化感知更为敏锐，特别是成交周期这一重要指标已有明显改善。第一房屋海尔店区域经理窦敏：
16: 这边的话，整体的进度还是比较快的，就是客户从委托到成交，这个周期是缩短的，3、4月份是尤其明显，啊，基本上3到5天的也有啊。我们最快的一个周期是上午接到委托，下午成交的一个情况。
17: 成交周期缩短，意味着客户观望情绪减弱，消费信心正逐步回归。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徐州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5%， 涨幅较三月的 0.3% 进一步扩大。一至四月，全市二手房累计成交3986套，成交面积同比增长 25.2%， 增速位列全省第一。徐州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会长于建：
18: 进入今年以后，特别是二月份春节以后啊，我们徐州房地产二手房市场呢，出现的这个交易活跃，而且呢，这个增长量增长的幅度比较大，相比去年来讲，增长幅度在6%-7%。
17: 从成交面积和总价看，60至120平方米的房屋成交占比大幅提升，购房者消费质量明显提高。当前活跃的购房群体以本地刚需和改善性置换为主，溢价空间收窄，成交主要集中在配套成熟、资源优质的泉山区和云龙区。于建说：“
18: 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刚需入场，而且入场这个主动性比较高，而且这个对于业主来讲呢，经过这一轮的交易以后啊，大家认为市场有混乱的这个迹象。”
17: 业内人士表示，徐州的房地产市场经历深度调整后，已释放出企稳复苏的积极信号，特别是公积金政策的持续优化也进一步激活了市场。目前徐州市公积金贷款额度已提升至单方最高可贷80万，夫妻双方最高可贷120万，对于多孩家庭额度还能进一步上浮，青年人才的贷款额度最高也可以提升30万元。同时对周边城市的购房者开放代际互助，父母子女可以共同申请贷款，而房价的长期支撑最终来自城市基本面。作为江苏户籍人口超千万的城市，徐州市2025年经济总量达到9957亿元，今后五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超过27万人，住房消费刚需还将保持相当的规模。
7: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17: 百姓家门口看戏，新风尚深入人心，虽宁茉莉花开，情暖乡村展演，接地气聚民心，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7: 今年四月以来，由遂宁县文体广旅局主办的2026年遂宁县茉莉花开情暖乡村主题文艺展演活动深入各镇村，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送到百姓家门口，唱响文明主旋律，让移风易俗理念深入人心。5月14号，遂宁县柳琴剧团文艺志愿者走进蓝山镇陈集村，舞蹈《扭起秧歌幸福来》，小品《退彩礼》，柳琴唱段《13年》，小戏《段英良》，一个个源于生活、贴近群众的精彩节目接连上演。遂宁县蓝山镇陈集村村民：“
19: 婚礼这退礼啦，弄什么呢？对我们农村是适合这样的。”
7: 整场演出紧扣移风易俗核心主题，立足农村群众文化喜好，精心编排了小品、歌舞、快板、柳琴戏等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贴民心的文艺节目，把文明节俭、婚事新办、孝老爱亲、邻里和睦的新风尚潜移默化传递给现场的每一位群众。遂宁县柳琴剧团党支部书记赵辉：“
20: 我们这一轮的送喜参加呢，我就是想通过我们这些喜闻乐见的节目呢，能让大家在这个破除一些陈规陋习，这个倡导一些文明新风，这些道理呢能讲清楚、演明白，能让大家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17: 来关注一条短消息：今年5月31号，农历4月15是泰山庙会。因凤鸣路热力管道改造工程工期与庙会时间重叠，为切实保障工程施工进度、道路通行顺畅及群众人身财产安全，今年庙会期间不再举行市集活动，仅保留泰山山内祈福民俗活动。为保障庙会期间泰山景区及周边区域安全文明秩序，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今天发布通告，将会同有关单位部门加强管理。
7: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17: 国家发改委称，夏粮丰产丰收基础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有较大影响。
7: 法国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应对燃料价格上涨。
17: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0: 下面分享一波重磅福利，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26年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拨打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眼贴采用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吸收渗透，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见风见光流泪都可以试试，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带回家。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8: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9: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4: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25: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2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 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里

0: 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横陈七里。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
1: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2025年以来，公安机关共立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刑事案件 3.7 万起。此外，公安部对吉林敦化徐某阔等人盗伐林木案等59起案。
3: 国政府21号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关措施总成本预计为 7.1 亿欧元。
1: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韩佳瑜，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五一假期服务消费展现新特点，
1: 围绕体验式出行、演艺赛事等领域，打造服务消费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
0: 线下商品消费打造新场景，以旧换新，地方加码扩围。五一假期商品消费稳中有升。
1: 我们门店在五一假期专门推出了多重购车惠民活动，不仅有专属的新车豪华大礼包，还叠加了置换补贴、金融补贴等政策。
0: 从假日热潮到长效升温，从集中释放到常态增长。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五一消费市场活力如何延续。
2: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假期之后的上班日呢，今天是第二天。傍晚的时候呢，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今年的这个五一假期的中版的一个旅游消费的清单。那么大家的五一假期过得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从人气上来说是在攀升的哈，因为这个全国国内的出游人次呢是达到了3.25亿，同比增长了3.6%。同时呢，消费也是在回暖的。我们来看这个出游的总花费是1854.92亿元，也是在增长的。那大家这么多的钱到底花在了哪儿呢？是买买买还是逛逛逛呢？哎，我们有一个更细的一个单子来看一看。大部分的这个大家在旅游期间的这个消费呢，都是花在了服务消费上。你看，旅游游览啊、娱乐呀、家庭服务啊，还包括餐饮、民宿等等，都这个除了综合零售以外的，全部都是服务消费。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这个五一假期消费的新的增长点？为什么服务消费会成为一大亮点？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假期的这种消费的热度能够延伸到日常的烟火中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除了关注升级的旅游产品之外，还是一个观察大众消费的窗口。就在这两天，随着五一假期的结束，相关部门也在公布假期消费数据，服务消费增长明显。国家税务总局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其中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23.8%、26.2%。有舆论分析称，今年五一假期的服务消费中，品质高、体验感强的服务项目更受青睐。在四川宜宾的世界地质公园新闻石海景区，五一假期期间首次推出低空飞行项目，让游客对亿万年沉积形成的喀斯特自然奇观体验感更强。
3: 从空中看下来的一个震撼景象，也算是解锁了我人生的一个新的体验。
0: 而在整个四川，也正在围绕体验式出行等领域，打造服务消费的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
1: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动服务业深度嵌入实体经济，围绕体验式出行、演艺赛事等领域，打造服务消费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力争2030年服务业总量超过50000亿。
0: 除了高品质、强体验的服务场景打造，这个五一假期，文体消费成为服务消费的新增量。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五一期间恰逢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迎来主场首秀，各大商场、特色街区精心搭建了观赛第二现场。在苏州同里古镇景区专门打造的观赛第二现场，比赛日当天游客量超7万人，比前一天翻一番。而节日期间，当地还派发了15000张夜市消费券，
4: 大家也都聚在这儿，比较热闹。我们今天是第二天来了，昨天已经来过一次了，吃的玩的我们都比较喜欢。
0: 数据显示，在跟着赛事去旅游的文体服务新模式下，江苏五一假期全省酒店预订同比增长超50%。从全国层面来看，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再来看五一假期的电影消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比去年同档期增长1.41%，五天观影人次同比增长10.23%。
5: 越来越多的 IMAX 影厅、杜比影厅开始走进大家的日常生活。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0: 在此次五一假期之前，广州、重庆、上海、海南、广西等多个地方都发放了消费券。除了商品消费之外，很多地方的消费券更多向餐饮、酒店住宿、文博文体等服务类消费倾斜。国家税务总局的增值税发票数据也显示，五一假期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
2: 实际上呢，比消费数据增长更加重要的是消费结构的优化，新的业态、新的场景不断的在迭代，人们更需要从物质满足走向精神的共鸣。那么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趋向和特点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的主任易少华。易主任，您从今年整个五一假期之间的这样一个消费的中板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单，您看出了什么样的特点？人们愿意为什么而花钱？愿意把钱花在哪儿？
6: 那主持人好，是这样的哈，今年消费五一假期的消费最明显的特点是我们的服务消费呈现出这种快速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呢，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夜经济体验消费都呈现了这种快速的比较突出的这样的增长。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现在表现的是这种从服务消费由我们这种简单的打卡式的消费向这种深度体验式消费转变。那么也就是说，从简单的买服务向买体验、买价值，就这种情绪价值消费转变。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向这种全时段消费延伸，那么不仅仅是白天，那么更多呢是我们的夜间消费表现出了快速的增长。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热点的消费区域已经由这种比如说比较明显的北京、上海这种热点城市，向这种下沉市场、县域市场、全域市场进行这种全方面的扩散。
2: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这个民俗体验活动当中，其实都推出了就是把这个游客从一个旁观者变成剧中人，就是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去追求这种深度的、个性化的、这种有品质的体验。您觉得这给未来我们去拓宽服务消费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6: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的这种服务消费的转变和我们整个消费市场消费需求的变化是相一致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从这种大众化的一般性的这种消费向这种升级式的、体验式的、沉浸式的消费转化。那么实际上总的来讲，还是进入了一个提质升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除了我们这节日消费像这种沉浸式啊、体验式消费拓展之外，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日常消费当中，我们的服务消费增长也是非常迅速的包括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出去玩，对吧？那也有很多人在家里进行休整，那么我们肯定也对服务消费有需求，包括健身乃至家政等等。
2: 我相信您应该也注意到了，今年五一期间有一个非常就是引人注意的亮点，就是文体赛事游很火，包括各地什么苏超、闽超、赣超、楚超，还有演唱会等等等等。您怎么来看待这种文化体育和假期结合这样的方式，为什么会热起来？它好在哪儿？
6: 是这样的，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整个的消费市场实际上也就由这种单一的业态向多业态融合转变，那么场景也一样，就说像这种复合场景转变，那么我们的消费呢也从点向线向面来拓展。所以呢，就像我们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啊各类的超哈，包括以苏超代表的啊这些啊体育赛事活动，那么它在这种赛事的基础上和我们的旅游进行叠加，那么也就是说从一张门票对吧，那么像我的这种吃住玩啊旅游的要素相融合，进一步呢延伸了我们的消费链。
2: 我想这种消费的火热可能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政策的红利起到了直接的作用，比如说很多地方都发放了消费券，而且呢从发放的形式上来说也不像以往的就是说你先消费我再补你，而是钱已到位放心消费，这种思路上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转变？您觉得这种消费券的这种嵌入对当地带动这种旅游或者刺激旅游刺激消费的动力起到了多大的促进作用？
6: 是这样的，我个人理解哈，像我们现在呢就是各地方政府也都意识到我们的这种服务消费它的这种增速，一个是从市场端嘛，销售额能看出来啊，我们的消费的增服务消费的增速是比较明显而且快速的啊，那么呢也体会到了我们居民在服务消费需求方面这样的一个诉求，因此呢加入了这种消费券的这种介入，那么有了消费券实际上是为我们的服务消费需求的释放提供了这种托底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作用吧。
2: 那当然面对这样一个服务消费的高涨哈，那从服务消费的供给端来说，这个假期有没有呈现出一些我们还亟待改进和提高的地方？有没有就供不应求的状况？
6: 是这样的，像这次这个五一假期当中的这种尤其是以服务消费为特征这样的一个市场嘛，火爆的市场，我们能看出来呢，这种沉浸式、体验式，尤其是品质比较高的这些。

0: 服务消费供给领域还是有待增强的。嗯啊，那么尤其是它的这种体制扩容，在这方面我们是急需增加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的尤其是这种县域乡村，我们的交通、住宿啊、餐饮，它的这种高品质的这种供给，可能还亟待提升。啊，那么除此之外，包括我们的这种电池啊、充电桩啊等等啊，这些方面啊，它的供给呢，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这种充分吧扩容。
1: 嗯，好的，谢谢您，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当然了，从刺激需求到稳定的预期，这本身就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但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去把这种假期的短期的消费去能够延伸到更长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2: 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除了服务消费展现出新的特点，商品消费也在发挥支撑作用。国家税务总局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
3: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
2: 商务大数据也显示，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5.3%。 这个假期很多地方都在着力打造线下的步行街新特色，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五一期间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可以拥抱的大白兔玩偶礼盒、上海牌强化麦乳精、上海牌冻干咖啡以及梧桐树下鲜牛奶等多款重磅单品集中亮相。
0: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然后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2: 除了打造线下步行街商品消费的新场景外，不少地方在这个假期也启动了新一轮对汽车的补贴。在江西南昌，当地紧扣五月汽车消费旺季，在5月1号启动了2026年第三轮车购红城汽车补贴活动，活动为期两个月。其中新能源乘用车最高可享6000元政府补贴，燃油乘用车最高可享5000元政府补贴。
4: 我们门店在五一假期专门推出了多重购车惠民活动，不仅有专属的新车豪华大礼包，还叠加了置换补贴、金融补贴等政策，极大激发了市民的购车热情。五一期间到店看车试驾的客流量大幅增长，订单量每天都有十几台，整体的销量十分可观。
2: 五月一号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同步实施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十类产品基础上新增智能家居、适老化等产品类别。相关家电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前三天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成为假日商品消费新引擎。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多地楼市也迎来一波看房热。4月30号，湖北武汉市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七条举措。新政的实施也促进了住房消费的以旧换新。5月1号到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 105.73%， 销售面积12.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13.53%。
5: 我们五一前三天其实已经来了2200多组客户了，诚意登记量是比节前翻了3倍多。
2: 也是在这个五一假期前，深圳、广州等多地也推出了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数据显示，5月1号到5号，广州市11区一手楼盘日均

0: 到访量8692组次，同比增长30.8%，日均认购量634套，同比增长50.1%。
1: 当然，促销费不能只靠发券和短期的这种补贴，它最终是要靠去打造好产品、好服务和好场景。那么，怎么样让大家的这种消费习惯和消费的热情能够延续下去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的主任易少华。易准，您看五一期间，实际上很多的地方呢，在依托新国补也都加大了这个补贴的力度，您怎么来看待地方的这种自主发力在同时结合国补政策所发挥的作用？
2: 主持人好，是这样的哈，我个人理解呢，就是说我们在国家统一的以旧换新大的政策支持的背景下，那么各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的特点啊，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它的特点啊、习惯啊啊，那么自主进行了对这种品类啊，包括这个补贴啊都有一些的这方面的促销的这种促进的这种行为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呢，是能更好的激发我们当地居民的消费潜力。那么实际上呢，这样的话呢，也让我们的这种以旧换新政策在不同地区实际上有了一定的差异化。那么有了这样的差异化呢，也能更好的让我们这种广大的消费者在不同的区域来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
1: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也扩大了这个补贴的种类，尤其是些绿色产品啊，或者是智能产品啊，这大家消费的热情都是非常高的。那这是不是会打造出五一期间的一个这个商品消费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另外，怎么样更好的来利用这样的一个政策，能够补贴补到大家的心趴上？
2: 我个人这样理解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体的这种消费需求尤其是在商品市场嘛，它的消费需求呢正在呈现的这种品质化、智能化、绿色化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那我们的以旧换新政策呢，恰好契合了我们消费者消费需求的变化，这也就是使我们的这个消费数据能够体现出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呢，我们的这个下一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消费市场啊，那么尤其是在政府层面啊，在促进的引导的过程当中啊，也要结合，一个是结合我们国家的这种大的政策，在这基础上呢，根据我们当地的这种消费需求的特点啊，对我们的这种消费市场要进行更好的引导。
1: 当然了，因为假期嘛，大家也有更多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线下消费的场景，比如说商超啊、商圈啊，都热起来了。那关键是怎么样能够通过假期的这种消费的感受，能够留住顾客，能够让大家逐渐的形成一个日常消费的这种习惯，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2: 我个人是这样感觉哈，就是说我们的这种五一假期的消费嘛，有这个政策的这种促进引导，当然了也有商家的这种促销的活动啊，为我们的这种消费市场的供给侧实际上是提供了良好的供给以及良好的消费环境，那么让我们的消费者呢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嘛，所以体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单啊。那么在这个如果说像您提到的如何能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假日的热点消费能够让它日常化、常态化乃至长期化，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一方面呢让我们的就是说现在假期的一些爆火的 IP 啊、产品啊、项目啊能够始终让它由这种假期的这种短期的行为啊逐渐让它常态化，就供给嘛，产品的常态化啊。那么包括一些这种特色的项目，比如说夜间的一些夜间消费啊，夜间的文旅的项目啊，那么也能够从我们的这种比如说不单单是五一假期，可能我要给它这种延伸到这个日常的这种消费供给，哪怕是这种周末消费啊，对吧，也是可能的或者可以的啊。那么在这基础上呢，包括我们的这种消费环境啊，包括服务的供给呀、服务的质量啊，也要进行常态化的保证。
1: 也就是说，除了好产品、好消费。

0: 还要有它的这种保障，对吧？比如说包括优化我们的这种假期的休假制度，是吧？那么像我们这次五一假期，它实际上是包括各地的一些春假，还有我们的这种五一的假期，结合起来就让我们的假期拉长嘛，对吧？所以我们能够有更长的时间进行休息，满足我们的消费需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都包括我们的这个收入也叫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觉得也是非常必要的。
1: 可能像这个五一假期所呈现出来这种服务消费的增长的这种势头，或者它的占比越来越大，可能在未来会逐渐的会成为一个主流的趋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更快的或者是打造更高质量的服务消费，让它能够成为消费的一个中流砥柱？
0: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个人这样理解啊，就是说呢，服务消费它实际上也是我们这种长期化的消费需求。那么这个五一假期我们体现出来的就是服务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实际上也体现了我们整个中国消费市场由以商品消费为主导逐步正在转向服务消费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服务产品包括服务的项目，首先我们的质量一定要更加的优化，对吧？就品质嘛，我们要有保障。那么同时呢，要对它的相关的标准进行标准化。对，因为服务产品嘛，对吧？首先它的标准实际上是能够让它标准化。那在标准化的同时，我们还要常态化。就是有给它有一个长期的保障嘛。这样呢，从而能够更好的满足我们这个消费需求这种长久的、持续的需求。
1: 好的，谢谢您，谢谢。五一假期结束了，为什么我还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盘点和琢磨？因为在假期，人们是有着最多的时间可以尽情的选择，而每一个人的每一次的选择加起来，我们的所想所做，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的动力之所在。而中国经济的从容和韧性，也反过来是我们的安心安逸之所在。

0: 典，美文雅颂。
1: 大家好，我是玉君，感谢收听美文雅颂。进入小满节气，万物生长旺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天咱们一起在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词中感悟小满景致。

五局小满，作者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龙头麦，迎风笑落红。小满，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是太阳到达黄经60度时为小满。小满后，天气渐渐由暖变热，并且降水也会逐渐增多。明年有小满、大满、江河满的说法。小满标志着炎夏登场，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饱满但未成熟，故称小满。

0: 欧阳修这首描写小满节气的风景诗，绘出了初夏柳绿叶晴、麦子茁壮成长的景象。夜色中，黄莺在碧绿的柳树上啼唱，明亮的月儿高高挂在天空。此时，最爱田间地头的小麦迎着风儿生机勃勃，好像在笑地面凋零的落花。这个时节，空气一暖，万物的成长越来越迅速，花开花落也似在一瞬间。虽没有百花争艳，却也别有一番风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5: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6: 水润万家，
7: 情系你我，
8: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0: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